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度。那么今天呢，天气晴朗，非常的适合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那么白天呢，大部分的时间呢，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昼夜温差大，夜间呢凉意浓，早晚呢请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

0: 北京唯一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准备好了吗？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买提示彩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立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金家黄金工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七十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共特。

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礼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金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赶路在路上，还是说这两天已经回来了，今天在家里补觉呢？补觉你得给我起来听我们节目，我告诉你啊，我们就是这么严格的要求大家。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已经醒了那就也可以先赖床，慢慢呢先打开咱们这个 APP， 北京时间的 APP 啊，应该是听听 FM 的、
1: 哎、你有多爱他们
0: APP
1: 听听 FM 啊，
0: 对，然后听听我们早安北京节目。如果您醒得差不离儿的话呢，您还可以给我们多互动互动，聊聊天儿。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说您从今年中秋节开始算起，一直到今天，大概咱们两节期间的花销是多少？那重点的花销花在哪儿了？大概多少钱？咱们一起来聊聊好不好啊、
1: 嗯、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我看到了这个5434说10月3号那天和家人到牛街一家餐馆吃了涮羊肉，4人套餐399，感觉吃的还不错，肉品鲜嫩，没有嚼不动的，这价格相当可以了，
0: 是

0: 系特别好，时常呢会聚在一块堆儿。这次呢我们团购的午餐是900多，第二笔呢是带着爸妈去郊区玩了3天，住宿那是珍贵呀、啊、比平时翻倍的涨，一晚上就1000，那可不嘛。我告诉您，尤其是咱们一些网红打卡的那些民宿，那1500那都算便宜的，2000-3000、3000-4000的都有。我告诉您，当然了，他们人家那种可能是带院的，一个院里可能也就是这么2-3间房哈、啊，所以可能价位会高一些。
1: 有那带院，现在这个价格已经都悬了，
0: 拿不下来了，是、
1: 哦、
0: 是，
1: 更贵了。
0: 嗯，他说4个人嘛，连吃带住4000冒头啊，
1: 这是一晚是吧？
0: 应该是一。

0: 哦，那还行，
1: 还行，我觉得还行，那就有点岔题了，就太那个过了。但是呢，只要爸妈高兴，家人相聚，多少钱都值。嗯，这话说的倒是在理。
0: 对，这家民宿可能就靠国庆假期呢。
1: 哎，但是你看啊，姐发了一张照片，我估计就是这家民宿他们里边的，应该是民宿里边的风景吧，还确实挺好的。这个有点亭台楼阁的感觉，还有水汽。
0: 左边那一溜应该是都是房间吧？
1: 都是房子，嗯，水岸房、水景房，挺好。这天儿对不对？十月份北京最美的金秋，带着爸妈一块儿去看看北京的这个郊区的美景，呼吸一下空气，那负氧离子含量比室内那高多少倍呀、啊？对，
0: 对
1: 不对呀、啊？
0: 你看，要是四千冒头，你这住宿就得减三千。
1: 那对呀、啊。
0: 那所以其实吃饭四个人就两天三天就花了1000块钱。
1: 你就说按两天算，嗯，差不多一天差不多600-700块钱吧。
0: 其实还

0: 哎呀，再来看我们其他的朋友，这边呢是这个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说这国庆节啊，我连摆了三场东道主的宴席啊。哎呦，那您是东道主，那您出钱是吧？哈，
1: 这房子大吧？
0: 我估计是。朋友相聚啊，烟火气离，满是熟人的这个欢闹。那么其中呢，有一回格外有意思，那就是我是82年生人，3号那天，20来号人围坐一桌，热热闹闹的给这个季度过生日的朋友们庆生。好嘛，您这一般我们都说生日生日生日月最多了，您来一个生日季。这我们每年固定啊办4场这样的聚会，一个季度一次，借着生辰的名义呢，把平日里各忙各的老友啊重新咱们凑到一块堆儿，喝杯热茶，碰杯小酒，把攒了一季度3月的话慢慢说。真的好啊！
1: 对，说实话，现在就是还能聚齐儿，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朋友，其实都是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现在日常工作大家都挺忙的，家里都一摊子事儿，对吧？
0: 那可不嘛。
1: 所以能有一个时间喘息，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然后和老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继续下去啊，一定得。
0: 而且北京又那么的大，我经常看段子，就说：“哎呀，你在北五环和我遥遥相望，我在南五环与你守望相助。”我们俩是闺蜜，但是一年也见不着一回面，我们只能网上书信来传递彼此的思念之情。就可见一北京之大，二就是交通路况就平时多么的复杂，所以呢就是见上一面真的特别难。您要是能跨越个10环相见的，那都是真是我告诉你过命的朋友。
1: 对，如果朋友里面或者是亲戚朋友里面有一个家里有院子的稍微大点的，适合装挺多人的，那真的是难得，就
0: 是
1: 这种聚会还有可能，
0: 是
1: 不然的话就是很
0: 难，都摆不开坐不了，你说
1: 只能上饭馆，那饭馆可能就是短暂相聚了。
0: 对对，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这个假期你都花了哪些大钱。一起来算笔账吧。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心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另外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的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五座的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那么上市补贴价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就可以享受价值超了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询呢，这个请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好，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啊，就是马上接近尾声，如果您还没有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特展，就一定要去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进行，而且呢，本月将会进行收尾了。众多美洲文物也这一次是首次来华，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全馆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展啊。据京报网的消息，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国庆非遗系列活动持续开展，馆内可以观非遗演绎、手工体验活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呢是覆盖了多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现场呢是有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那么需要提前在博物馆的公众号实名预约。馆内呢，除了演绎，还有非遗手工体验、科普讲座，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参观。那么馆方的提示啊，馆内的展厅禁止闪光灯牌。

0: 参赛热情，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那么经过了组委会的研究决定啊，将对首轮没有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的补录。那么目前呢，抽签补录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了，也请所有首轮没有中签的运动员在10月8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10点之前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组委会呢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啊补录中签的运动员。那么补录中签运动员呢，也请在明天晚上10点之前通过原报名渠道完成缴费，如果未按时缴费将视为放弃参赛资格。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女单排名第3到第10的运动员分别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中国选手蒯曼、王艺迪、日本的早田希娜、中国陈幸彤、德国温特、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和中国的陈毅。男单方面呢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登顶世界第一了，法国选手呢费利克斯勒布伦还有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别列第2和第3。王竹钦因2000分世界排名积分失效，排名降到第4。其他三个单项上呢，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占据了女双的本首。这个混双世界第一是韩国的组合林中勋还有申玉斌。
0: 是的。好了，那关注完了咱们乒乓球的比赛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正在进行时当中的 WTT 大满贯期间，咱们北京首钢园内的警方设置的这个保障工作哈。本台消息，11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0

0: 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总结一下，咱们来算笔账啊。即将过去的咱们的中秋假期加超长的咱们的国庆假期，您的花销大概是多少？那么其中哪几项或者哪一项花销呢是最大头的？为什么？咱们来看看大家伙的啊。太极推手哥哥又来了，说儿子家呢是在上海，在中秋节前后呢是儿媳妇的预产期，节前呀、我就和媳妇儿出发了，到了上海的第三天呢，儿媳妇儿啊就生了个6斤6两的胖闺女，
2: 哎呦可以啊，
0: 六六大顺呢、而且还是闺女，咱们的小棉袄哈，我说干脆小名就叫六六吧，高兴啊，我们才回来。最大的花销呢，就是给小两口的礼金10000块钱，还有什么住宿啊、交通啊，也小10000。再有吃吃喝喝玩玩，还有回京亲戚，带点上海特产什么的，比如说像城隍庙的五香豆之类的，都是小钱了啊，挺有收获的，开心就好。最重要的是，咱们家里边。

0: 的，但是都很有代表意义，说就镶在墙上。当时我还不理解呢，我说这个以后会有人买票来看。他说初期不卖票，我说不卖票也真的会有人来看。
1: 对呀、啊，
0: 现在看来你看看，何止卖票啊，卖票都抢不上啊。
1: 对，原来我们都说第一开始免票的时候进去瞅过一次，后来说第二回去说门口拍照不要钱，但是您进去得40还是45，我说罢了，好吧，现在您45您都预约
0: 不
1: 到，没票，对，
0: 是吧？
1: 因为它里边其实台没那么的大、嗯，它是一个房子，
0: 它其实是以前一个该怎么说呢，
1: 就是、
0: 老洋房，
1: 对，老洋房、嗯、一个公馆似的。哎呀，你看看今天大家伙的这个花钱的项目还真不老少。这边呢是我们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了，说今年春节，哦，今年春节了，一竿子给我们吃的春钱，说跟着爸妈回姥姥。

0: 游客呢可以上手体验手作项目，游园会搭配了山林步道还有秋日观景点位，大家可以一块登山赏秋，一边来感受传统的手艺魅力。景区也提示大家，山区呢早晚温差肯定是挺大的，登山呢请您穿舒适防滑的鞋，备好饮用水，登山沿着正规的游览路线前进，千万别私自的进入到未开发的野路，景区停车场车位有限，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错峰游览。
1: 接下来我们

0: 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交通出现的一些情况，也给您做一个提示。根据新京报的消息，北京铁路部门提醒，假期尾声短途客流依旧旺盛，乘车的时候您记得一定要携带身份证原件提前到站安检。各大火车站延长站内服务时间，增加引导人员，车站内客流密集，出行照顾老人和孩子，保管好随行行李。那这个铁路部门提示大家，候补车票呢会持续兑现，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持续关注余票信息，合理规划返程时间。说到这个，我想起前两天不是有人说睡醒一觉发现候补成功了，然后火车开走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非常有问题，我就说找机会得跟大家说说。大家不能看一面之词，人家候补的时候是让你自己填时间，
1: 当然了
0: 你自己填了这个时间我可以，你候补上了你自己不看然后睡大觉，早上起来一睁眼，你这能赖铁路部门吗？
1: 对呀，人家写的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您是需要多长时间，提前多长几个小时提醒您，
0: 就是停止抢票了，
1: 对，
0: 是吧？
1: 有这个一个小时，有两个小时，有五个小时，有六个小时，您都可以选。您要是选了就俩小时的，那您提前甭管是夜里的几点，您
0: 得看啊，
1: 上个闹钟，您得看一眼，
0: 对，
1: 对吧？您要不然您起不来，您就干脆选开车前六小时，咱们踏踏实实的。但是可能啊，您候补的几率就没那么的高，您这有取舍，对不对？
0: 对，
1: 您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得负责。
0: 是啊，而且像有一些朋友，不像说高磊的说填了好几十个车次，可能就填两三个，他那个车次是有时间的，
1: 是、啊、
0: 对吧？你既然想关注这几个时间段，你这几个时间之前你肯定得盯着点儿、
1: 啊。对，
0: 所以我是说，大家不能有的时候被这。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唰的一下子咱们就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啊、
1: 哎呀，这可是假期里的最后一个时段啊。
0: 对，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假期哈，咱们饶上这个中秋假期，到了这个国庆假期这么长时间，您最大的花销是在哪个部分，为什么、啊、
1: 哎，我看到一位新朋友惊艳啊，他说假期没出远门，看着翻倍的酒店住宿不出了，所以大钱就花在吃饭上了。西边的北坞公园附近2000元十个人，哇，东边的蓝港附近团购900元七人，性价比最高。但是呢，您这个濒临及格不及格，到底您花没花，还是只搜了搜团购页面？
0: 应该也是花了，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2000元十人，人均200，
1: 其实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我印象里十人团购应该1000元。
0: 对，就是说人均100，我觉得现在就是吃个大餐还可以，就是性价比算高。就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在那个是牛街那边吃了一个399四人餐，我觉得那人均100还是可以的，
1: 对对，
0: 肉也好，环境也不错，对不对？您这个反正但是高兴就行啊，高兴就行啊。
1: 然后蓝色港湾这个蓝港、七个人900，这个挺划算的，
0: 这还可以，因为环境好。
1: 哎，首先环境又好，这个价格首先就可以、然后还在蓝港，这价格就更觉得可以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地儿应该更贵一点，它附近都是一高端餐饮，是吧？
0: 是，肯定是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对，品质餐饮。
0: 来吧，看看我们微信平台哈，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国庆长假哪儿也没去啊，去哪儿人都多，还是在家打理一下卫生吧，像什么家里的厨房啊、阳台啊、花花草草，还有卫生间以及各个房间。我怎么一感觉一说完了以后，您家住一大别墅，你知道吗？就好几层那种，好多房间，犄角旮旯的一干，就没完没了的那种，还得收拾衣服、鞋子，把该穿的衣服拿出来等等什么的哈，然后再享受一下慢生活，喝喝茶，看看书，追追电视剧。主题呢是昨天到农展馆的食品展买了不少东西，有这个水果、枸杞、莲子百合、哈尔滨的风干肠，还有小米儿、巧克力等等。总计啊，昨天这一趟在农展馆的花了2000多啊，还有一双这个豆豆鞋买了500多块钱，这是假期的总费用。
1: 哦，您的回答非常的好，
0: 特别好，特别
1: 的认真，至少能得85分以上啊！
0: 恭喜您！
1: 刚才您说在家收拾这些，我是打算这个周末干的，因为我们俩必须跟大家一样错峰。
0: 对，
1: 就是大家假期里干的事，我们假期在忙着上班，所以呢，倒过来不上班的日子，我是打算把这个家里的卫生啊，包括我已经买了一套全新的刷子，专门来刷那个纱窗。
0: 火。你可真是细，纱窗，我们家纱窗得多少年都没动过呢？
1: 是吗？我一个季度刷一次。
0: 我没有。
1: 尤其你经过夏天，它雨水浸泡过吗？
0: 会有土，会有泥，然后呢，得反正会有的时候会掸掸，拿布掸掸。但是你说专门买了，为了它买工具，然后呢，仔仔细细的边角犄角旮旯的这个边边角角，我们都擦一擦、刷一刷，没有。
1: 我回头推给你那工具可好了，不到10块钱。
0: 可以，
1: 我昨天已经试了试，非常好用，而且没有不养土。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我在这个群里跟大家说帮我砍一刀的原因。
0: 哦，就是这个。
1: 我在这个平台上，首先因为买了17个东西，
0: 哦，
1: 然后他就会推送我说，你都买了这么多，返了好多钱，请你让大家砍一刀，然后就可以有提现。我一想啊，收回点血，我就进行了一晚上，结果并没有成功。
0: 但是那一晚上，我告诉您，在好几个群都看到了珊珊，来帮帮我砍一刀。
1: 我跟你说，再也不上这个当了，真的再也不上。
0: 但是一当跟着一当啊，那天晚上不光是你啊，后边后续咱。

0: 蘸湿了之后，它是一个带着长棍，从上往下一捋，它就可以慢慢的软毛在不毁你的金刚纱窗的情况下，把这个毛纱窗中间缝里的土全部擦下来，然后擦一遍之后就非常干净了，
1: 就很亮了。
0: 然后呢，在这个小刷子这上面是一块像带着毛的像胆布一样的东西，它可以拆卸下来，在水管子底下一头洗就干净了。然后这时候你再粘回去再捋一遍，这个纱窗哇像新的一样。我昨天试了半个纱窗，非常干净。然后呢，大概这个东西就10块钱左右，非常好使。然后呢，如果你说外边这个东西你不想替换，你还可以擦上你的洗脸巾，比如你洗完脸你扔之前你把它裹上去，你就可以日常拿它擦一擦。
1: 哦，对，又省钱了。
0: 它虽然没有那个毛带的那么干净，但是呢，你对于陈旧的土你需要用那个毛，如果你日常老擦，你完全可以洗脸巾在扔之前把它裹上去再来一遍
1: 擦一擦，
0: 对吧，其实就可以了。包括那个纱窗那个缝你都可以用你的擦脸巾，你先擦地，把地擦完翻个面，然后再把擦窗户擦了，再把洗脸巾扔掉，
1: 真是节约的小能手啊，
0: 物尽其用。然后呢，这个湿厕纸我觉得不行，因为湿厕纸因为它是现在都水溶性的，一沾水它可能就没了，
1: 就破了啊。这个
0: 还有、
1: 啊、
0: 我昨天买了一个棒的一个神器是什么呢，我最近老打发奶油嘛，在家或者打发蛋清打蛋器，我会发现无论什么样的盆它都可能会溅。我本来想买一个窄口动身的一个打蛋器的盆儿，有点像厨师机那个盆儿，就瘦长型的。后来我发现我的观点是什么来了，如果是单一功能不能买，买完占地儿，我的是一个两项功能才行。但是我又想了想，我没必要为了专门打蛋器又买了个盆儿又占地儿。后来我决定干嘛，用现有的盆儿继续打，但是解决防溅的事儿，我买了个防溅盖儿。我现在

0: 时间，然后他就会想各种法儿去买各种的东西。我的天，这个盖这么大个儿哦！
1: 因为它可以适配不同的盆儿，因为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这盖是一样规格，但是大家家家用的盆儿不一样。
0: 对，而且盆儿，你们家盆儿也会有大有小。
1: 对。
0: 然后你用大盆的时候呢，它也能盖得住，小盆儿就更没得说。
1: 你知道吗？我就在想，我在家里就在想，如果不买盆儿，怎么能够这个地儿东西又省地儿，又可以解决房间的事儿？所以我就在这些这个商务平台上试着写“打奶油房间”关键词，啪弹出来了。我说哇，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8块钱搞定。
0: 你看看，所以说真的就是很多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没有我们想不到的，只有只有你们想不到的，没有你们做不到的，没有大家伙做不到的，其实都有成品，
1: 而且也没有义乌做不出来的。
0: 对，而且又便宜，质量又好，
1: 对，
0: 功能又全啊，对不对？还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1: 你看我这个盖儿，首先它是个 PP 的，又是软的，同时它又只是个盖儿，要比一个盆省地儿多了。
0: 当然当然，
1: 而且它可以适配不同的盆，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超级好。这种好物虽然买了17件，每个大概都10元上下，就还行。
0: 对，也就是10来块钱，1-200块钱哈。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呢，前提还是得您家真正需要，不要说啊，一听啊，美珊珊一介绍高。

0: 起之后呢，不光是只有一项功能，最好是他买回来以后能够满足您两项功能的需求，您再买，这样不就等于是
1: 对
0: 省了很多的地方？
1: 不能为一个事儿就配一个物件，
0: 是那太麻烦了，
1: 太占地儿了，而且
0: 花钱多哎。
1: 关键时候你可能也找不着，太细碎。所以呢，就咱本着啊，从实际出发的角度来买东西。
0: 是，
1: 今天呢，我们话题说说这个假期里面你最大的开销或者是总账是多少？今天是算账日啊，欢迎大家通过 DT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
0: 南极这位朋友说，变着花样的让你消费，其实我也不太赞同您这句话哈、啊，就是咱真正有需要该消费还是得需要去消费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也不是变着花样，比如说像在我在平台上找到我的需求、哎、你会发现连这种房间盖都想到了，这可能就是商家想到了大家的生活痛。

0: 播的早安北京。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厚外套。登长城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量力而行，老人儿童呢不要攀爬陡峭的路段，水镇内的住宿餐饮假期客流量大，那么自驾前往一定要留意山区的道路弯道多，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了，逛完了古北水镇的司马台户外节，我们再去北投的购物公园看看那儿的音乐节哈。据千龙网的消息，亚运村北投购物公园下沉广场蜗牛音乐节呢，国庆持续上演。这是亚运村街道打造的本土文化 IP， 主打轻松治愈的风格，现场演绎怀旧金曲、流行歌曲，氛围松弛。那么免费呢，对外开放，不用提前购票。音乐节呢，搭配了商圈的餐饮店铺，听完演出还可以就近就餐。主办方呢提醒，下沉广场夜间的气温下降，请您带好了外套。现场的草坪区域可以自带坐垫，但是禁止携带专业的音响以及大型的露营装备。商圈的地下停车场容量有限，咱们推荐您可以地铁前往。
1: 现在商家也是不容易啊，就这些那个注意事项都写的比较细，
0: 是
1: 稍微有一项没写出来，可能就带着音响去了。
0: 有的人可能一拍脑子就去了，也没想那么多。确实是，咱们提醒提醒，确实好啊。
1: 哎，怎么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注意啊，但凡是一个人流比较密集集中的地方，咱们本着不影响他人的前提啊，就哪怕人家注意事项里没写那么细，咱也不做好吧。好，下面呢，咱们接着听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像天坛公园吧。哈，这个事儿还没说呢。
0: 是
1: 天坛公园国庆推出了鸟类自然观察的科普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天坛古树林木繁茂，也是城市里鸟类栖息的乐园。活动带领游客呢，也是换个视角游天坛，使用望远镜来观察园内的野生鸟类，配套科普讲解，适合亲子自然爱好者。活动也包括了像基础科普知识，引导大家文明观鸟，不追逐打扰鸟类。公园提示，活动在园区内指定区域开展，参观同时遵守天坛公园的游览规定，入园需要预约，大家出行前呢在官方公众号确认门票余量。
0: 刚才咱们不是介绍了一下哈，在朝阳公园北湖有一个光影节哈，今天正式闭幕。但是您说说哟，这两天我确实有事儿去不了，节后还有没有告诉大家
1: 有别的玩的是吧？
0: 有，还在朝阳公园，还是跟光影相关的，但呢是另外一个活动，是北京市商务局举办的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啊，正在进行时当中，它呢时间会长一点儿。那么据千龙网的消息，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呢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活动会持续到10月11号。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的灯光装置点亮园区，打造沉浸式的光影景观，配套市集、休闲打卡的点位。咱们白天呢游园，晚上呢就可以看灯光秀，一园两种体验。在这儿呢，园区提示大家啊，灯光的这个观赏时段呢，人流集中，湖边的区域，咱们看灯光秀的时候，务必要看护好孩子，远离水域。咱们公园周边呢，像东四环，还有朝阳公园南路呢，容易堵车，也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公交出行。夜间游园气温偏低，请您随身带上外套，垃圾请随手带走，爱护公园环境。
1: 一起创造一个大家美好的公园环境啊。下面呢，我们再说说昌平澳北金秋国庆嘉年华假期持续举办，包含户外的演艺、亲子游园、特色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等多项内容，适合家庭的一日游，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不过呢，场地内的人流量比较大，您记得千万别让孩子独自奔跑。自驾前往可以使用园区的配套停车场，但是午间时段是车位比较紧张的，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按需选择出行方式来轻松游览嘉年华。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出行哈，有一个重要提示。据千龙网的消息，咱们国庆小型客车高速免费政策会持续到今天的24点。那么不少市民的计划今天返程，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卡着点儿，在今天晚间集中返程，容易造成的进京路段大面积的拥堵，咱呢可以错峰返回嘛。高速路上如果是遇到了事故故障，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个三原则。那么长途出行出发前呢，一定要加满油，提前的查看沿途的服务区的拥堵情况，合理安排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咱们一定要平安返程。
1: 平安最重要啊。好，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看大家这个花销的事儿是吧。我看看8514就说， 一直上班，花了18000物业费、停车费、取暖费，真贵。也是到年底了嘛，
0: 该交了，对，
1: 集中交笔钱，
0: 这笔账该还也得还，早晚都是还。
1: 我一般会等着物业公司跟我说，姐姐最近我们有活动，如果交物业费的话会送你大米。我说好，那我现在去。
0: 你物业真好，还能送大米，还能送油，我们从来没有，我们还一天天在催着你，恨不能从年终就开始催。但其实我们每个月每年呢都应该是11月份才开始收这个物业费，老早就开始催。你要真是工作做到位，我们能不主动交吗？真是还得检讨。
1: 前两天还问了问他们，我说今年冬天有什么，他说好，今年还会送白菜，稍等一下，过两天
0: 可以，白菜也是钱呀，对不对？
1: 上次交物业费送的大米，我现在还没吃完
0: 可见你们家吃主食量真少。
1: 哎，去年物业费你知道吗，包括旁边那个姑娘正好不在家，她的那个交完物业费的也送我了，我混到了两提卫生纸、两盒鸡蛋，
0: 你就别说了，
1: 一大袋子大米，
0: 你越说我越生气，因为我们没有。
1: 那你不问问他吗？你说我现在
0: 确实没有，我也问过邻居，就从来没有，住这儿都十几年了，一次都没有过，别说大米了，米粒儿都没有。来吧，大家。
1: 我怎么想起马三立有一相声，你知道吗？人家说你吃菠萝了吗？是有没有菠萝奶滋？他说你买得起汽车吗？你演员，你肯定有汽车吧？他什么菠萝奶滋？我连菠萝罐头都没有，
0: 没有，还菠萝奶滋？对，这牌现在真是大街上少见，都没有了。
1: 哎，8414说送了米油洗衣液。
0: 好了，去吧。你们赶紧交钱去吧，反正我不着急交。Dialogue ZH 就说了，说身为半月迷，就是一半的半了，就半拉月迷呗，这意思。这个假期呢，主要开支就是在购买书籍和唱片等方面了，没有出游。因为我不太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特别是一看见那人山人海的，头就头疼。哎呀，那也行，自己呢在家里边买点书，然后看看书，然后听听自己新买的唱片，也是一种放松，对不对？也是属于自己的惬意假期时光。
1: 没错，今天呢虽然说是让大家算账，其实算是一个大家这个假期的总结。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了账单，想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回忆了一下，盘点了一下，哎，我到底去哪儿了。我比如说无论是吃饭花了钱，还是说去哪儿旅游花了钱，至少把美好的记忆又重温了一遍。
0: 对，是的，那该花的不该花的，反正咱们现在都已经花了，
1: 来不及了。
0: 对，下次咱们再总结经验嘛，对不对？来吧，也感谢大家的十一假期的7天陪伴，当然也有我们的努力直播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听了。
1: 希望大家调整好，明天就上班了啊！
0: 对，明天加油！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好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好听的歌曲了，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也许你下一个假期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了。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街坊们，这假期啊一晃就到尾声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收纳整理身心，调整状态，从容迎接节后的生活。我倒觉着您倒不必焦虑着明天怎么开工，不如动手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杂物，也梳理一下纷乱的心绪，先放下，先松弛，循序渐进地调整作息。这方面小花小猪大磊和您有话说。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街坊们，假期结束了，各种节后的综合症也都跑出来了，怎么样，您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综合症啊？怎么调理呢？今天听小花小猪大磊一起聊一聊吧。醒醒大磊。
4: 嗯，
0: 醒醒大磊。
4: 怎么了？有事儿啊？什么事儿你说。
0: 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4: 你困，你就我跟你说，这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冬仨月，这时候困的时候，
0: 不是这个问题。
4: 没事，别找我。
0: 有事儿
4: 说事儿。
0: 你快递还没到。
4: 有事儿说事儿，但你这属于没事儿找事儿，我跟你说。
0: 我想问问什么时候到啊，我还想用呢。
4: 你问我呀，你给这快递打电话。
0: 你到手机上查去呗。
5: 王大磊的快递人家买了、你还想用。
0: 那用用怎么了？
5: 你好意思跟人家说你自己买、
0: 他买了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你不想自己试试也来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吗？
5: 就你这断句啊，让人产生遐想。怎么样啊？那电饭煲
0: 没到呢呀！你这话问的，我刚才白聊了。
5: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你买之前你肯定得看看，大家的评价，那个电饭煲的规格，
4: 好啊，
5: 是钢种的呀，是塑料的呀，
4: 啊、电子的，
0: 电子显示的，你几分钟要饭。
4: 小花，你现在就要饭。
0: 要饭熟，
4: 要饭熟，要熟就完了，饭熟还要饭。
5: 小花，你不能这么说，再这么说王大磊该要犯病了。
0: 就是现在这种电子产品都很智能嘛，
4: 哎，
0: 你挑哪样，哎，你一点他就认了。
5: 哎，他多不乐意啊，他给你做，哎，愣在我这电饭锅上选上甩干了，得我给你弄甩干饭。
0: 哦，哎呦，
5: 哎呦，这不乐意哟，
0: 还是给你弄出来了。
5: 那时候你再看那锅盖，
4: 他高兴了，我该不乐意了。

0: 间五载要吃不上，我坐着干嘛？
1: 我聊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实在是有点差，所以呢，我聊点你爱聊的话题呢。你现在是不是提起精神来了？
2: 我又要把他上锅蒸蒸
0: 了。他想来气气我。
1: 假期期间呢，王大磊啊，天天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
2: 谁不是这样啊？
0: 正常啊，
2: 好节目都是晚上播，朋友联系也是在夜间，洋洋也是到晚上才回来，他才有点功夫，跟洋洋那是甜言蜜语。
1: 对，
2: 奶奶，
1: 累了吧？注意休息，不要打破生物节律。
0: 瞧我说话多文言，生物节律
1: 容易导致睡眠紊乱。
0: 哎呦，我是给他看病的吧？
1: 您看都三点了，是不是？
2: 让我睡吧。
1: 晚安。
0: 也不知道谁打了乱了谁的。
2: 这个晚字啊，你写的是汉字，安字呢就是一个拼音的时候，你已经都睡着了。
1: 结果也没发送。
0: 这会儿一定是那个。

0: 说完呢，
1: 王大雷晃悠悠晃悠悠上来了
0: 啊！嘿，这个老虎哎！
1: 你们嘉宾还说呢，你下去，
0: 没照顾你呢，治呢。
2: 我们嘉宾是武松，
1: 你晃悠晃悠又下去了。你们舞台监督也说你啊，怎么回事？王大雷工作了，状态能不能起来？回来。
0: 王大雷说哪儿都成，就是不想起来。
1: 你神游呢？上班了啊？
2: 神游放假了。
1: 你假是不是过太美了？
2: 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
1: 我天天在游戏群里看着你，嗯，
2: 我说明他也玩来着，他都不叫我跟他一块儿组队。
1: 咱们已经进入紧张的工作当中了，
2: 好、哦、紧张紧张。
1: 突然间我就感觉你对舞台也陌生了，跟嘉宾也陌生了。
2: 是是，我们本来就是新嘉宾，
1: 你怎么跟咱们这个节目的整个场都陌生了呢？
2: 是不是换新地方录了吗？
1: 有人反映你还产生了恐惧感，一说要上台，
0: 哎呦怎么了？
2: 我是先练练嘴啊、
0: 哦，放松呢。
1: 得投入啊，你也直解释，还是不是因为这两天消耗太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2: 哎，
1: 你都干嘛了？那个什么，我这可能是节后疲劳免疫力下降的综合体现
2: 啊、
1: 哦、可能是节后综合症的一种集中的表现。
2: 你看看，
1: 跟平时快节奏的生活相比，节日期间我彻底的放松了，生活的规律就被完全打破、嗯、造成我心理和生理的种种不适，各种疾病也容易上身。
2: 好在咱们现在还没上身。
1: 哎，我现在感觉吧，就释放的乳酸和磷酸和酸性代谢物有点多，然后我的关节啊、肌肉啊、精神都疲乏，我需要把这些都排出的体外。也不是说我今天跟您这儿故意的，我其实每天都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嗯、
2: 真是，您看我们家那些
1: 胀，
2: 嗯，那些炖那些肉到现在都没吃完呢。
1: 真的没吃完呢，我整个患上了一种节日的伤食症，可是厌班症。
2: 嗯，有主要是厌班。
1: 啊。主任，咱们餐到了啊！我替您取去吧。
2: 我这夜班正是一阵一阵的。
1: 所以啊，像你这样的情况，在你们组里还挺多的。
2: 嗯，
1: 要不主任着急呢？
2: 主任也是没办法，为什么呢？过完节都这样，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0: 望京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0: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2: 快乐茶园
0: 就要这个。

0: 茴香买回家没事儿，
1: 宅去
0: 就宅，对
1: 对，不爱动活，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家待着是最美的。
0: 嘿，
1: 小花呢，介乎于这个，
2: 我就是逛，
1: 咱们俩之间，递个鸟笼子，揉着核桃，哎，刘大爷啊，您这儿逛呢，把他那个蛆给掐住了啊，踩住就好了。
2: 我呢，就是比较喜欢逛一些啊。当然这也是我跟小猪最大的分歧。
0: 对，
2: 哎，这雕塑不错，
0: 对，
2: 然后这个画展很好，我就喜欢逛逛博物馆呀、美术馆，有时候我也拉着。
1: 你真的假的逛博物馆？
2: 我真的假的，
1: 你说出。
2: 我真的呀、
1: 哎怎么别划过去，
2: 我当然真的了。
1: 你说出一两个博物馆然后有展览的，我就算你去过博物馆了。
2: 你这会儿又叫我说出一俩，我拉你去的时候你非得说咱去超市去吧。
1: 超市打折，
2: 实在没办法，我说行，那搭一个，今天逛一个美术馆加一个超市。
0: 我还没听说逛美术馆搭超市呢。
2: 这逛完美术馆带他去超市，这才携手揽腕，我们俩出门。
1: 他拽着我，不是跟我好，实在是怕我跑了。
2: 这位街坊休闲时光想看个电影，结果闹出了笑话。女子看完场电影睡着了，结果被锁电影院。这个故事发生在隔壁胡同的电影院，咱们看看去吧。不说好一起看电影的吗？

0: 么喜剧啊？
1: 别着急，这喜剧当中掺杂着恐怖。哎呦，你还吓得！
2: 不要，给你的，抓抓抓！
1: 你是不是觉得这片有点幼稚？
2: 白刀子挺风到了出来，
1: 你看，晒着，晚上看着不用动脑了。
0: 这译制片是单田芳给翻译的吧？
1: 早知道应该买原文那场好了。
3: 这你俩。看的我是有点犯困，
1: 明白明白，演什么不重要，你说咱俩，这我不知道这新儿版，这我也没看是配音版的，你说这老范儿还都是，我说
0: 有点冷，
1: 配着我的衣裳，配着我的衣裳，你这靠近，
0: 那也冷，
1: 你给我近点近点近点，
2: 我也冷，哎呀不行了，哎呀困。
1: 挺好啊，行，走走走走走。
2: 彩蛋，
1: 彩蛋还这么大
2: 哈哈，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你过来呀，你上来，你下来。你下
0: 来《西游记》，我才看明白流沙河那集。
1: 咱才这是下期的那个预告。
2: 亮灯，
0: 又猜不着了。
1: 不是你没猜着
2: 了。扫地了，扫地了，扫地了。
1: 哎，扫地还嚷嚷什么？我头一回听说。
2: 哗啦哗啦，手机还要吗？
1: 多新鲜！
2: 谁捡起来？
1: 哎呦，行行行，走了走了。
3: 哦，下班喽！
1: 哎，锁门吧，锁门吧，没人了吧？锁门，锁门，锁门。
0: 晚上我还值班呢，你们走吧。
1: 明天早上早点来。
0: 哦。
2: 我在哪儿呢？在家里呢。我做梦梦见我看电影了。
0: 我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2: 看我还做梦呢。他又跟我说那样的话，这个没良心的。
0: 喝点热水好了。
2: 他根本就不爱我，他爱我能跟我说这话吗？他根本就不爱我。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呀、啊？这椅子，这不是我的床。我好像是在看电影，这么黑，一个人都没有。我在电影院吗？喂，喂，有人吗？有人吗？开门。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的，你快开门。整个电影院都是我的了，哦，都是我的，我随便坐，把都给他扒拉下来，我就给他放上去。我打一电话吧，我跟他联系联系，没准他现在特想我。喂，喂，亲爱的，是我。
0: 你俩啊，嘛呀？现在想明白了，早干嘛去了？睡觉。
2: 哎，
0: 猪，
2: 哎，
0: 猪。
2: 这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还没睡醒呢，也是半夜两三点给他打电话，他是找骂我。那我给谁打呢？家里人都睡觉了，算了，打110吧。
1: 你好，有什么事情？
2: 你好。
1: 你有什么事情？喂。
2: 喂，星浩，我等会儿我贴着门这说啊。喂。
1: 你好。
2: 110，我在影院里呢。
1: 您在影院里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问题？您说。
2: 他们把我锁在影院里了。
1: 谁？是犯罪分子吗？
2: 啊，不是不是，是那个检票分子。
1: 检票分子，
2: 清扫分子，他们把我锁里边了。
1: 您需要给您叫120吗？
2: 不是120的问题，是我现在锁在里边，半夜了，我锁在里边。
1: 您是说您被锁在了电影院是吗？您没有受伤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坏人是吧？
2: 就是把我落里边了。
1: 啊，把您落在里头了是吧？
2: 啊，
1: 好好，我现在找人啊。
2: 您赶紧联系吧。
1: 哎，
2: 我也没穿睡衣，你说我这……
1: 哎呦，不要那什么了啊，您赶紧掩护，您赶紧保护好自己。
2: 就等您了。
1: 哎，我也不是自己去啊，我给您找管理员。
0: 哪个厅啊？我也不是让人警察同志来挨个开。
1: 我也忘了，他没说哪厅。
0: 一号厅不是，二号厅不是。
1: 你们这多少厅啊？
0: 六个厅。
1: 你这都六个厅就都开了，不就完了吗？
0: 都开，都开开。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吗？这儿没有。
2: 哎，有。
0: 这怎么回事？
1: 哎呦，别进去看，他没掩护好自己。
4: 这是个真事儿。苏州一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困在电影院里了，周围是一片漆黑，所有的大门都上了锁。他们说工作人员早已撤离了。这个正确的表述是工作人员早已离开。原来呢，
1: 最正确是说已经下班了。
4: 原来呢，这个女子跟男友闹别扭，独自去看晚场电影，不小心睡在唐导的后排。随后呢，警方联系影院负责人，通过柜台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谢谢你们的营救。我终于
1: 下次要注意
4: 了。
1: 我想知道你看的什么电影这么不好看。
2: 那个电影叫你要那么说我也没办法。
4: 但是看电影睡着的这个事儿，咱们街坊里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形呢？或者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咱们问问王大雷。 看电影有没有睡着呢？
1: 我还真有睡着过。
4: 是不是特别动感闹腾的那种电影，反而睡得香？
1: 那倒是也没有，我主要是头天晚上没睡好，太困了。
4: 小花呢？我一般精力是很好的，但是也遇到过，我头天啊太困了，没睡好。
1: 哎，跟我说的一样。
4: 一个是这个电影呢非常精彩，但是呢，
1: 他昨天就没睡好，确实有点乱。
4: 但是呢，我头天太困了，所以呢，这么精彩，我还是坠入了梦乡中。小助理呢？
5: 我是看过一个王大雷演的电影，还没到那个消防宣传片呢，我就睡着了。
4: 你什么原因呢？
5: 挺晃挺晃挺晃。
1: 他是因为看的这是纯外语片子，一句没听懂。
4: 然后这么吵这么闹，你就睡得很香，
5: 非常非常的香。
4: 哦，你分析一下原因呢？
5: 闹钟取静呗。
1: 原因就是一人看太无聊。
4: 是不是有点神经
5: 衰弱？
4: 我们再问问其他街坊，您呢？
6: 我睡着，我睡着了。那电影太无聊了。
4: 您呢？
6: 是睡睡睡睡。
5: 你问的都是睡的，那没睡的爱看电影那个，你是不是一个都没播呀？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9: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8: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9: 哎，没错。
8: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9: 不太会，
8: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二三百块钱，可能下不来吧？
9: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8: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9: 非常方便。
8: 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六到八个月的小羔羊，
9: 没错。
8: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9: 对，
8: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9: 这个
8: 很有性价比。
9: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五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12斤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8: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9: 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8: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五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9: 400-015-5151，400-015-5151。
8: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拿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9: 没错。
8: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9: 没错哈，
8: 所以这个味道 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9: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8: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9: 是的，
8: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十几块钱、二十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9: 是的，
8: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9: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五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8: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9: 400-015-5151，400-015-5151。
8: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9: 放心购。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1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0: 怎么联系？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4: 贫僧修心不修房。
1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4: 何为全包员？
1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4: 当真？
1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4: 贫僧先打为敬。
1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以茶食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祝您节日愉快，秋高气爽，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中轴线上的秋色美不胜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饱览中轴线上的秋色，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很多朋友喜欢北京的秋天，那是因为这个季节和北京的古建配上，首都显得色彩斑斓哈。我首先要问问二位，你们是否喜欢四季当中的秋啊？北京的秋天，谭老师先来。
1: 伤感的人先来。
2: 秋天感觉最美的花是菊花，我们通常说叫人淡如菊，人淡如菊。面对菊花应该说真是色彩斑斓，有的菊花雪白雪白的，有的菊花呢像火一样的是燃烧，是红色的，一些新的品种它是绿色的，见过吗李先生？
0: 对
2: 啊，绿色的啊，还有黄色的，但是总感觉呢它这种颜色太纯了，真是这菊花太纯了，所以没有杂色的这种感觉呢让人可能有不同的感觉。面对没有杂色会感觉得太单一了，现在这个时段，所以年龄大的人他会有伤感的感觉。
0: 有才情的人其实对于季节的感知是很敏感的，像谭老师哈，著作等身，然后他会细腻敏感地感受这个季节，当树叶凋零的时候会有一丝伤感涌上心头，这也很正常，是人正常的一种情绪。那李老师呢？
1: 这个强大的谭先生，这个也是有软肋的哈。刚才生秋了哈，我的职业，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时刻，为什么？就是你在拍一个景色的时候，有自然的，还有人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植物，有植被，还有古建。其实最饱满的时候，恰恰有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树植被会挡着古建。镜头要是如果要再大一点呢，你会发现地很干，也不好看。这时候其实是最丰满的。第一什么呢？古建能够非常明显的突出出来。完了植被呢，跟它呢相映成辉。完了地面呢，还有的时候是大片的落叶哈，还有些淅淅沥沥的落叶。完了以后再斜阳一照，
2: 真美啊，
1: 极其饱满，丰富。这个时候一般我们是激动的，就是拍的时候特别激动。但一旦关上机，就回到谭老师那状态了，就也伤感了。
0: 就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时候也伤感哈。
1: 对，也许再开机的时候，一阵风过去，你那构图就没了，就那片落叶，那片叶子就变成地下的落，
2: 变成伤感的了。
1: 对，完了你就会想，

0: 干了，就剩下树枝了。第一呢，那个时刻非常的，一定要抓住啊！所以我跟朋友们说要抓住，它是特别饱满，但是真的是不叫瞬间即逝吧，也是这一时刻跟下一时刻的区别特别的大。这一时刻错过了，下一时刻就是另一番情景，跟你的心情，每一个时刻都能透射出你当时的一个心情啊，你的心情也能够跟他有个呼应，这就是我们谈先生为什么伤秋了的原因。
1: 我自己其实还挺喜欢秋色的，有一句诗不是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啊，它是用了一个静去形容这个秋天，而且秋的天蓝天，秋的水和一年四季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我们说春水流啊流，那个时候有很多躁动欲望在里头，而秋就是很宁静的，很澄澈的，就是你和秋面对的时候，你的心绪往往也是宁静的，
2: 安静的。
1: 尽管你知道这个季节这个时节过去了之后就是冬的消煞了，可是在这一刻你是能体会到生命的那种绚烂，那种饱满，那种宁静在里头的。
0: 这个时候应该是生命最璀璨的时候，其实人生没有最好的时候，也没有最坏的时候，最璀璨之后一定就是那个曲线就是往下走了，
1: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要享受每一刻。

0: 接天而上，实际上也是很惬意这种感觉，特别是关键时候能够忘掉白天工作的繁忙，也可能工作中会带来你各种的一种高兴也好，特别是一些不高兴，一些惆怅，你在攀登赏秋过程中会能够忘得一干二净，能进入到那种境界。皇帝在那儿赏，普通老百姓进入到人民公园时期，新中国人民，那么中轴线最好的赏秋地，我自己觉得还是景山。
1: 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刚才唐老师说景山，其实我也在想，因为我那在那一带生活，长大，所以我在想，当时我都在哪儿转呢？当时我还年轻啊，还没商丘呢，对吧？
2: 追风少年那时候，
1: 追风少年，追风少年。但现在呢，经过这么长时间，也拍了这么多次这个地方啊，就是中轴线这个沿线啊，我在想，谭老师说完以后，我在想，我们怎么哪个线路能让我们很舒服的把这儿转够了呢？我给大家个建议，早上起来去哪儿呢？上景山。
2: 啊，还是景山、啊、
1: 还是景山，早上起来上景山，能够第一身体也发热，对吧？第二呢，这个能够这个激起自己的热爱。景山下来去哪儿？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

0: 再隆重庙公，这一天是特别舒服的。为什么这么讲？你光上顶山，如果上顶山，你去北海还是上山见水。
1: 嗯嗯，
0: 对吧，
2: 对，
0: 其实他们俩很多地方有点同质的，
2: 对对 对,
0: 对吧，那么你下来之后你进到了劳动人民庙公太庙嘛，真的你就进到了一片什么呢，一片植被茂密的，而且那是完全基本都是木本的哈，植物当中
2: 有点太幽静了，还有点肃杀的感觉，我觉得
0: 对，但是我就说你得你得静心呐，
1: 嗯，
0: 得静心呐。我要说什么呢，
1: 李老师说景山还不够静啊，再去太庙静一静，
0: 对，
1: 我想静静。
0: 对，你到那儿会你会觉得真的人生第一是无常，第二都是个过程，一片落叶刮走之后你会想，刚才唐老师说遇上的那烦心的事儿，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树叶还会长还会落，
2: 嗯，
0: 你还会遇上烦心的事儿，
1: 更烦的事儿，
0: 对，最后它也会
2: 过去，
0: 过去都会走掉，所以我说这么一个
2: 人生
0: 完了以后呢，再到哪儿呢，最后再到中央公园赏什么呢，中央公园我觉得草本的东西比较
2: 具有赏菊，
0: 赏菊，
1: 嗯，
0: 知道吗，
2: 嗯，
0: 最后这一天的心情呢，你得有一个起伏过渡嘛，一直在一个亢奋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也不舒服，对吧，这样呢整个人生用一天的时间通过赏北京中轴线的植被包括赏景色，啊，就能够把你一周或者一段时间或者一天就梳理出来，最后呢我一天非常舒服的进入工作日。我刚才说这条线路你拿着相机都可以拍，上午过去以后就基本上中午了，中午在太庙，那是您讲话比较阴森，但那时候阳光最足，
2: 阳气最盛，
0: 阳气最盛啊，所以阴阳一和谐，
2: 阴阳平衡啊，

0: 个事儿。
1: 北京赏菊的历史有多久远？这问题怎么样？
2: 这时间地点啊、嗯，
0: 这个陈老师吧，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这个我不跟他发工，他就跟我发，是吗？其实都在他书里。
2: 现在李老师跟前就有一本谭老师写的书。
0: 我要是翻开这个吧，我说哪页您这么写的，你给我复述一下，显得有点不合适，是吧？不合适。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觉得赏菊呢，
2: 天坛公园，
0: 天坛公园应该是最大的，中山公园先赏，对吧？
1: 不是，你一开始说的是景山，
0: 对，我说早上起来去景山，中午去。这个老董事办公、完了以后呢挨着很近的中午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也享受生活嘛、东华门附近都可以吃嘛完了以后下午再去赏菊、就是去
1: 中山公园、
0: 如果您就是今天特别闲、特别舒适啊、又有时间又有心情就去天坛赏菊天坛的菊花呢应该是在中轴线上也应该在北京城里应该是区域面积最大的
1: 品种最多的。
0: 品种最多的。

0: 几盆酒花吧，我说原来不知道什么菊花，后来一看，后来大了以后才知道，哦，菊花就是酒花。
1: 他哪是有不知道的、啊？
0: 还有那个酒华塔、酒花塔，那时候那应该说在老北京很有名啊。一般那个，特别是这个季节呢，一般比如说一些大的四合院里边，然后自己搭那个叫酒华塔，通常那个学名叫酒华塔，实际就酒花塔，就用那个酒花，就是菊花啊，用一盆一盆花，然后搭出九层的那个塔来，图个吉利嘛。
1: 对，
0: 历史记载，特别是《北京岁时记》里边专门有记载这个酒华塔这种记载。那么，如果说到北京的菊花历史的，真是很久远。咱们通常说北京建都之始，辽南京，金中都、那个时候就有那个种菊花、养菊花的历史。特别是到了咱们说中轴线嘛，元大都以后，当时大都就找这个养菊花的人。基本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到明代的历史记载，就从南京啊，请了很多那个养花的花匠到北京来，你干什么呢？就是种菊花。那皇宫里边，你这个时候你都得布置出来，那九华塔你得建上，特别是像故宫里边的御花园，你得有九华塔呀，很讲究，很讲究。刚才那个李先生还给我出一道题，说是天坛，天坛我们那个史书记载，《天坛志》里边记载，解放以后也大规模的也我们种了一些菊花，其中我们天坛公园里边专门有一个花匠，我们解放也有花匠，北京市劳动模范，这个我还真是访问过他，六几年呢退休了，他

0: 闷色的那种颜色，
1: 墨色的，
0: 那叫墨色，
2: 墨色叫
1: 墨
2: 菊，对，墨菊，
0: 墨菊，这都是后来新品、新那个开发的品种，
1: 就是技术已经在探索边缘了啊，
0: 对，它
1: 什么颜色没有就种什么颜色。
0: 看了这么大面积的那个菊花展，看了以后心情刹那之间好起来了。
2: 就不伤秋了，是吧？
0: 不伤秋了，
1: 可千万别回家，回家路上又消沉了。
0: 是啊，你关键就是你到了，特别是一到那个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那么凄凉之气，
1: 想起马致远了啊！
2: 一阵秋风，一阵凄凉啊，是吧？
1: 对。
0: 但是那个菊花，我说实话，它作为北京的市花，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诗篇都在形容这个菊花，特别是。四君子，梅兰竹菊，这菊呢，正好说是排在第四位，排在第四位，但是它的位置在普通那个老百姓当中，它的位置相当之高。皇帝紫禁城里边养菊花、种菊花、赏菊花，平民百姓买盆菊花、也种盆菊花，在家里边摆着，什么人都能养。而且特别是你甭管你知识有多高，层次有多高，看着菊花所求是什么心境。像菊花一样，你得人淡如菊。
1: 这是菊花本身的一种特质，就是它可俗可雅。它既可以是古代文人的生命清供啊，就是古代文人是追求那种菊的那种飘逸超脱，比如说采菊东篱下
0: 啊，
1: 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那种菊，是吧？
0: 还能让你感觉心境，有的时候看了菊花以后还能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也得出来。
1: 它是一种田园的那种象征啊，
0: 对，
1: 同时它也是很接地气的，就和老百姓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比如说普通老百姓，你到秋天你也可以买一盆菊花，你就放在自家院子里，或者说你买多点菊花弄一个九华塔来赏菊，它可高可低，可俗可雅，这是梅兰竹菊中菊独有的一种特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李先生也拍了很多菊花，您在拍菊花过程中，我不知道有哪些心得。
2: 它在太阳光下有一种美，没太阳的时候也依然有一种美，平光下它依然也有它的那种美感跟璀璨。
0: 是不是那个李先生，您把您拍那个菊花也给朋友们奉献上，
1: 展示一下，
0: 大家也展示一下，看看您拍菊拍到啥水平。
1: 我可以发到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找米夏的听听号，我们看看李欣先生啊、
0: 一个专业摄影家，他拍出的菊花，他不仅有历史感，还要有当代感。
2: 这是捧杀。为什么
1: 只有捧？
2: 对，
1: 只有捧。
2: 因为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人啊，是从活动影像拍的最多，
1: 就是视频，是吧？
2: 对，视频。所以呢，刚才谭老师、谭先生跟米夏呢，基本上已经把我给搁在这位置上了呢。我也不能
1: 成摄影师了。
2: 对，我也不能就没作为，是吧？
0: 那肯定
2: 的，对吧？但是呢，千万不要把我搁在什么摄影家那位置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是啊，就是摄影本身呢，已经普及到每个人都是摄影师了。您好的心境，遇上好的光线，完了以后呢，用适当的设备，您拍的真的不一定比任何人差。因为它本身不受环境限制，就是它是可控的。拍菊花为什么容易啊？它本身也不大，受环境影响也不大。有太阳光跟没太阳光，直射跟斜射都有它的美。如果我们要是再营造点意境，再有一些水珠在上面，会显得会更清新淡雅。
0: 我想问一下李欣先生，你比如说大环境，您是拍成片的菊花还是单株的菊花啊？
2: 其实一般的秋天，我们说秋天拍东西跟别的时节不一样，就是因为它的色彩丰富，饱满，所以呢，我觉得就为了拍照片啊，我觉得它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就是你要保证，要不然它特纯净，就是一片白或者是就是一个单色把它给拖出来，它本身颜色要鲜丽，如果它本身就是很纯净的，那么你就应该有一些周边的环境，黄色、白色、红墙、黄瓦在透着它。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3: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2: 零基础也能上手，
3: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
6: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8: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9: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8: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8: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文化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祝您节日愉快，秋高气爽，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中轴线上的秋色美不胜收。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

0: 任李欣先生。我们说秋天之所以美丽，是因为秋天色彩丰富，配上我们北京古都的各种古建，显得宁静大气庄重。传统的五色红黄白黑青，我们按这几种颜色隶属一下中轴线上秋天的特质。红色，这红色就
1: 红墙。
0: 李欣先生答一个。
2: 红色你说吗？
0: 嗯，
2: 红色其实我刚才在想，红色还真是以红墙为主，
0: 而且叶子是红叶嘛，哈，
1: 红叶，对，
2: 但是中轴线的红叶还真不是多吧？
0: 元宝枫、火炬树、
1: 火炬树啊，也都
0: 是都是红的，很多颜色在别的季节它没有那么多的变化，而我们秋天是一个过程，层林尽染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叶子从绿
1: 、
0: 然后慢慢的变黄，最后可能变成红色，它就把每一种颜色都展示出来，而不同的树种它在不同的变化过程中，所以它颜色才会那么的丰富。
2: 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从摄影角度上，就是灰度，就是不是就一个红一个黄，红淡红再淡一点的红，有了最后脱色，既然还有红的基因，不是跳着的，是
0: 阶梯性的，
2: 阶梯性的、完了以后渐进的，所以呢没有死的地方，我们死家叫死黑或者叫死白，对吧？没有，全是有层次的，
0: 对，
2: 所以你才觉得特别饱满特别好看。如果你每一个细部你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灰的，就是过渡色，其实占了你很多比例，最后才把那些鲜亮的东西给衬出来。
0: 哦，
1: 我知道李先生。

0: 刚才我们说这地方没白色，
1: 有啊。
2: 其实我就想问啊，红白
1: 啊，对对对，北海有，
0: 北海有啊，所以
2: 白色太多了，
0: 对吧？嗯。而且北海的白炭还有一个好的特点是哪儿呢？就是它的，因为北海比较高啊，这塔呢又比较高，因为我上过这塔嘛，所以呢，它不像，比如咱们说景山啊，景山因为它比较低，亭子也比较低，植被比较高，所以你看赏亭你就特别难找位置。
2: 嗯，
0: 北海就不是。
1: 对对，
0: 对吧？而且北海那位置还有一点呢，是特别好，除了北面，东南西你都可以赏和拍，光线哪个角度都有哪个角度的美，就连中午你都可以拍北海的倒影。白塔的夜光也很好看嘛，所以北海赏景呢其实特别好，那边一片一片水，大量的植被，所有色彩啊，
1: 都
0: 说最丰
1: 是吗？
0: 在北海都有，这个中轴线拍故宫全是在北塔上拍的。
1: 对，
0: 我给它起名叫什么，叫忽必烈的视角。
1: 说的
2: 真
1: 到位。
0: 为啥？因为原来忽必烈就在那住。
1: 对，
2: 对，那是他的宫殿，
0: 对吧？他等于在那儿，
1: 在那儿筹划建大都。
0: 对，
1: 他就琢磨这个风景太好了，我就要沿着这个北海，沿着这个山，我要规划建造这个大都城。
0: 大都城没建成之前，他一直在上面住着广寒宫嘛，对吧？完了还有一个他喝酒大缸，
2: 对，
1: 独山大玉海，
0: 对，现在还存着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北海
2: 在传承呢，
0: 对，北海又是个公园。
1: 我想考一下李欣先生，行吗？
2: 行行，我也想考，来，我考考你，你们俩。
1: 刚才他说了一个以忽必烈的角度来拍摄，对吧？我就问忽必烈那个时候这个白塔有吗？
2: 没有。
1: 这白塔是什么时候建的？
0: 这又是书。
2: 哎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忽必烈的视角。忽必烈当时肯定能上那么高，但有没有
1: 塔？他就在那转悠，一喜欢喝酒，就那个独山大玉海，原来叫酒瓮、
2: 哎。我问个问题啊，独山大玉海哈，独山大玉海那底座在哪儿呢？因为现在他这个独山大玉海和下面那个座啊不是一套，不同年代啊，这个底座在哪儿呢？
0: 我看你们俩，我看你们俩很高兴。
1: 不是，主要是我们俩在这说的时候，给你留下余地，
2: 让您思考，
1: 让你思考一下你回答这些问题。
0: 我觉得你们俩同时给我提问题的时候特别爽，那个。
2: 李老师善良，像我们，我也不能说谭老师弱啊，像我这就只能拉住一个，然后去和另一个对峙。
0: 对啊，你就拉着谭老师老对我嘛，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因为您强嘛，
0: 抬就抬我。
2: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白塔
0: 啊，白塔，忽必烈住上的时候，他不可能住白塔上面，对吧？那叫广寒宫，
2: 琼华岛上的广寒宫。

0: 在首都博物馆确实有一个瓷片，上面就是广寒宫，
1: 就是元代忽必烈住的这个房子的样子，
0: 写着广寒宫啊、
1: 哦、
0: 是不是那个广寒宫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广寒宫是有形象的，就有那酒坛子干嘛呢，就是这个请这个有功的或者群臣大家一起
2: 喝酒、
0: 嗯、喝酒，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这塔呢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塔是清朝顺治年间才建的塔，是吗？谭老师
2: 答的真准确，
1: 真棒！我还想清什么哪个皇帝，我在那想，
0: 对吧、嗯？
2: 他为什么要建这塔？
0: 哎，这个得这么说，知道吗？就是中华民族是统一的，所以满族进来之后，他要跟各民族团结。其实这白塔是藏传佛教的塔，
2: 嗯啊、
1: 复播式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包括看他看我们那个白塔寺那白塔、
2: 嗯、
0: 都是藏传佛教的、
2: 嗯、
0: 对吧，都标志着我们的民族团结，只有这样呢等于大家才能够团结在一起嘛、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北京你看很多古建当中都有各民族的元素在里边融合着、
1: 嗯、
0: 再说米夏老师提给谭老师的那个问题，就是独山大玉海底下那个座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
0: 谭老师？
2: 我答不上来，问住了。
1: 李欣老师肯定知道，我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哪儿、
0: 在一个寺庙里。
2: 对，
1: 这个寺庙很古老，
0: 这个寺庙很重要。
2: 嗯，
0: 在南城，
1: 始建于唐代。
0: 谭老师
1: 想起来了吗？
0: 想起来了吗？
1: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重要的标签，
2: 唐代的，嗯嗯，对，
1: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标签叫丁香。
0: 对，
1: 啊，
0: 它的丁香花，
1: 它的丁香诗会，1924年泰戈尔访华、嗯、盛景啊，那是一高峰啊、嗯。
0: 这个李敖还写了
1: 他的同名的小说，
0: 是哪儿？谭老师
2: 想不起来了，
0: 说吧。
1: 啊，就这么多点，我觉得一定想起来了。
2: 而且呢，那和那个唐征高丽好像还有关系。
0: 对啊，这都不说这名字，这是咱俩给他提问题吧？
2: 啊，
0: 那已经都说这份上了，
2: 是
0: 吧？
2: 啊，这些我想是不是和唐征高丽还有关系？特别是为什么建这个塔呢？和回来以后很多将士、
1: 闽中阁
2: 他们的
1: 嗯
2: 啊，
0: 对，
2: 和他这个闽中有关系，
1: 对
2: 啊，所以那个时候名称我不说现在名称、
1: 嗯、
2: 那时候叫闽中寺，
1: 对
2: 啊，现在这个寺名叫什么，最好是不是由那个听众然后来解释是不是更合适，
0: 您把答案说了，
2: 我说不出来，
1: 这个
0: 咱们说座、嗯、最后说到了
2: 另外呢就是刚才
0: 丁香啊这都来了、
1: 啊、
0: 知道吗、嗯、
2: 啊，另外就刚才这个李先生就提到这个问题啊，是一特别好的问题。
1: 哪个问题？
2: 就刚才就讲了这个白塔的事儿。
1: 不，咱把那个闽中寺的那个给它结了、嗯、然后再来一个。
2: 那、嗯、就请
0: 说吧，您说吧，您说我们俩给你提的问题您要说不说不出来。
1: 这有时候就一下就想不起来，我特理解、
2: 啊、
1: 但是背后的历史谭老师全知道、啊、就是法源寺。
2: 啊、
1: 法源寺。法源寺、
0: 这
1: 个。这
0: 把笔下逼的。
1: 法源寺现在里头也有一个像独山大玉海的那么一个大石钵、
2: 嗯嗯嗯、
1: 啊，但是它那个石质完全没有咱们说北海团城的那个好、我们现在去北海团城你看见底下那个座是修长的像一个云朵的那个造型是吧，但是你去法源寺里的那个第几进院子我稍微有点恍惚，好像第三进、
2: 嗯、
1: 它那个下面那个座非常的厚实、
2: 嗯嗯嗯、
1: 啊，敦厚然后稳重，那上面有很多特别细致的这种
2: 雕刻、
1: 嗯、
2: 对对对、
1: 嗯、这是原来元代的那个原籍座、嗯、听众朋友我现在就站在法源寺的第三进院子，我面前的这个文物大家如果来法源寺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看看啊，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3: 为我们介绍这件文物背后故事的是法源寺的智勇法师。
4: 这个大玉海就元朝嘛，那忽必烈打胜仗了清宫喝酒物也叫石钵吧，
3: 打了胜仗
4: 啊，回来庆功，
3: 嗯，
4: 喝酒啊，
3: 这是个大酒杯
4: 啊对，那石、
3: 哦、
4: 出家人叫钵，石钵
3: 哦，
4: 那托钵花园呢他主要是庆功，
3: 庆功用的
4: 啊，庆功用的，
3: 其实很豪放啊，
4: 对、
3: 就是、
4: 好豪放，
3: 你看他，我觉得他这个酗酒量可以达到一立方米左右、
4: 对这个有点故事啊，他这个是底下他俩朝代的，底下那个是元朝的，
3: 最底下这个座儿，
4: 对对对，
3: 元朝的，
4: 元朝的
3: 啊
4: 是非常精美，上面的是清朝乾隆皇帝
3: 啊
4: 打造的，
3: 嗯，
4: 元朝那个现在北海团城有个石钵，
3: 那个是元朝的，
4: 对，跟他是那个
3: 原配，
4: 原配 啊、因为那石钵原来那个在一个庵里面嘛，那乾隆皇帝看到喜欢就把钵给挪走了、
1: 哦、
4: 基座没挪走，所以那北海团藏的基座是清朝的、
1: 哦、
4: 那钵是跟他是元朝的，那光个基座也不行啊，乾隆把钵挪走了，皇帝啊再造一个跟他相配了，
1: 哦、乾隆皇帝就把上面这给拿走了，
4: 对
1: 啊，所以就导致现在我们现在法源寺的这个这叫石钵是吧、
4: 对对，
1: 这上面的石钵是清朝的，
4: 对对，
1: 下面这两层基座、这基座是两层，
4: 对对，
1: 这是元代的
4: 啊，这是元朝的、
5: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其实呢，北京这样的地方很多
1: 很多，
0: 就是其实我老在想啊，有时候做梦

0: 分别在不同地方现在住的东西都合在一起，让他们团聚一下，
1: 嗯，
0: 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的事。
2: 不是，它有些不对接，倒体现了文化传承的一些特点。真的，我说到这个，就刚才还接着白塔说，那时候我要讲白塔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讲统一战线，
1: 嗯，
2: 实际上那个白塔的那个时期，他对这个您用了一个民族融合，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这个统一战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1: 嗯，
2: 在北海我们能看到什么？它这个
1: 藏传佛教，
2: 藏传佛教的很重要的标志。
1: 嗯，
2: 另外你比如我们在这儿，它的很多的建筑都是汉民族的，它一些文化，它主要园林的，你说我们看到的很多，
0: 嗯，
2: 而且还有一些道教的东西也都有，都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都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它真是这种民族融合。当时的清的统治者有大智慧，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统一战线这种智慧。入关的时候30万人，当时汉民族多少，将近1亿，30万人他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大面积的人口？他通过他对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这种结合，把这个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我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咱们按照颜色来啊，两位老师有点紧张。哎呀，我这无知者不畏，我问没有问题啊，我这心里也没负担。咱们说红黄白黑青啊，传统的五色，嗯，天坛，我们说祈年殿，啊，这五种颜色什么时候出现过？比如说你给祈年殿拍一张照片，这五种颜色你都能看到。
0: 谭老师，
2: 明代嘉靖年间，
1: 对，那五种颜色都在哪儿呢？嗯，您说说。
2: 至少在这个祈年殿上边，
1: 嗯，
2: 最上边这种颜色是蓝色的，也就是说天，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青色的，中间这色呢是黄色的，最下边的颜色是绿色的。它解释呢，第一种解释天地人嘛，
1: 嗯，
2: 天地人，天的颜色，地的颜色，地就是黄色嘛，人
1: 绿色，
2: 这个，
1: 青色，
2: 啊，青就是绿色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它这个颜色代表人，
1: 然后还有白色和红色。
2: 白色呢，那就是它整个这个基座，大理石这个基座是白色的，
1: 是的，
2: 然后周边这个墙是红色的。
1: 就是它的这个隔扇，它的窗子是红色的，
2: 对对对，它这个窗是啊，然后更大面积的，它这个外
0: 灰色在哪儿呢？
1: 灰色也不是传统的，
2: 那就是整个这个
1: 对，就是灰色，
2: 坛外边都是灰色的。另外，它那间它不仅是五种颜色，它这颜色
1: 对，它是多元的了，
2: 多元的，
1: 嗯，
2: 那赤橙黄绿青蓝紫那种颜色还都有了。
0: 这个米夏完全就是往这个谭老师嘴里问问题，这太明显了，这两个人。
1: 来，李老师问一个，李老师问一个。
0: 我就说啊，咱你这一下就扯天坛，知道，
1: 啊，
0: 谭老师天坛专家，真行，
1: 修的天坛志，
0: 啊，真的。我咱还回北海，
1: 哎，北海，
2: 还北海，
0: 对吧？
2: 哎，对，
0: 北海，哦，你说说，您说说这个
1: 五个颜色，
0: 这些颜色。
1: 白色白塔，
2: 白色白塔，嗯，对吧？
0: 对
2: 啊，然后绿色，它周边的植物是绿色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1: 它建筑五龙亭是绿色琉璃瓦，黄色。
0: 你不用拿，
2: 不是不是，它这是皇家建筑，
1: 嗯，
2: 它就是皇家建筑的主体颜色，它都具备了，黄色的、红色的建筑都有。
1: 禅
2: 福寺，
1: 禅福寺，
0: 禅福寺，
2: 禅福寺，
0: 对
2: 啊，还有那个千佛楼什么的，它这些颜色非常非常有特点，所有这五种颜色都具备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李老师问我说，五龙亭是顶是什么颜色的？
2: 黄色的。
1: 哎，
2: 嗯，
1: 是黄色的吗？李老师，
2: 五龙亭，五龙亭，
1: 我当时就说，哎，是黄的吧，结果一查照片，
2: 啊，是绿的，是吗？那顶是绿色颜色的，对吗？我现在也二乎了，那就不是黄颜色的，就是绿颜色的，
1: 绿颜色，黄色剪边，是吧？
0: 对，
2: 哦，
0: 对，这皇家园林呢，它是那个玩的地方吗？
2: 嗯，
0: 所以就等级就
2: 稍降，
0: 稍微
1: 降一些，
2: 降一些，
1: 嗯，
0: 而且呢，它跟周边呢也形成了一个互相的这种
1: 印证，
2: 哦，对，
0: 所以很舒服。
2: 哦，那就是它那个建筑特点，
0: 对，其实
2: 和这个周边环境就结合起来了，是吧？
0: 我在刚才说的时候，我在想北海，我应该是这个职业生涯中拍的最多的一个。
2: 这我知道，所以我刚才也是往你嘴边运。
1: 北海的黑色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考住，
1: 北海的黑色有一个，我想起那个接露水的那个了，那算黑色吗？
0: 哦，这叫那叫
1: 仙人成露，
0: 对，叫山中仙人铜露盘嘛，
1: 仙人成露盘是吗？
0: 那个能叫黑色的吗？
2: 那不是黑色的，
1: 那
2: 前面
1: 是
2: 黄色的，
1: 不
2: 是
1: 黄色的哈。
0: 其实那个铁影壁能叫黑色的吗？
1: 我觉得差不多。
2: 铁影呗是黑色的，我们定色也定的是黑颜色的。
1: 哎，北海。

0: 白九龙壁。
1: 对呀、啊，
0: 什么颜色都有了，
2: 那就是北海角什么颜色都具备。
1: 对啊，啊所以我觉得北海呀、啊嗯，真的，如果我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呢？就除了故宫，因为故宫太难订票进去啊、嗯。其实你在周边你都能享受的，九龙壁，北海也有。

0: 有了。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北海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而且呢，在沿着堤岸你还可以走，
2: 嗯，
0: 你还能看见慈禧小火车的痕迹。
1: 现在没了，
0: 没有，那位置有，到时候我给你一张照片。
2: 在哪儿啊？
0: 在北门。
1: 北门，
0: 北门，
1: 北门西侧，
0: 西侧。
1: 北海公园应该说它整个成为这个公园行政中的皇家园林，但那时候从金代开始它就是当时就是很重要的离宫。
2: 嗯，
0: 对，所以它应该说是历史文化极其丰厚。北海咱得专说，咱现在说的是这个季节，您去能够享受到什么。至于历史文化挖掘，咱哪天好好的挖一挖，好好的考考谭老师。
2: 嗯。李老师曾经是少年宫合唱团的，
1: 就在那个北海北门那儿，从那儿出来以后，唱完了以后，老师批评完了以后不高兴，从那后门一出来就开始
2: 伤秋了
1: 啊！
0: 你看你们俩只要一合起来说我尤其米下啊，一合起来说我马上就那个情绪就亢奋了啊！
1: 不是
2: 没有，
1: 不是那合唱团是在景山和那北海路，
0: 就让我打赏，是你们俩的这娱乐，我也承认，我也认了。北海实际上当时是我们春游的秋游的一个最佳的地方。
1: 秋游，对、
2: 我现在就在脑补啊，那个追风少年戴着一个红领巾，穿着一个白衬衫，然后还扇吹笛子，是吧？
1: 而且在北海边吹，
2: 对，
1: 那种感觉。
0: 我跟您说，还真是，我这笛子就是在筒子河边上练的。
2: 哎呦，那水音足啊！
0: 激励我，明年春天，我给你吹段笛子，我录完以后我给你拿过来。
2: 不是，您吹笛子，
1: 你就在这儿录就行了。
2: 您带着我们两个呗。
1: 不是，就在这儿录就、您下次。咱们讲北海的时候您带着笛子来，然后也让那么多听众，
0: 我怕您们吓
2: 了。我们心里素质特别好，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比如咱走北海或者在筒子河这散步的时候，李老师掏出笛子悠然吹上一曲。
0: 我跟您说吧，其实要说北海两种乐器最配，还真不是笛子。
2: 不是笛子哈，
0: 一个是口琴，一个是手风琴
2: 啊。对，那让我们荡起双桨那种感觉的是吧。
1: 就在那儿，对，
0: 手风琴我不太灵，口琴我可以练练。
2: 哦，那看见有幼功啊。
0: 啊，这俩都有，
1: 都是童子功，没办法，
0: 这俩都有点。看你们俩乐的，看你们俩乐的。
2: 我们满怀期待啊，就特别满怀期待。
0: 这个也给我一激励，让我回去把这两样再练练。
2: 所以大家也可以打卡啊。
1: 对，
2: 其实我们说打卡打卡打卡是一个结果。是个目的，就是你匆匆去了奔儿照张相，这也叫打卡。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你在去的过程中和到了打卡地之后静静的去游赏。两位老师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逛秋，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赏秋。赏秋往往人不多啊，是你独自面对景色，面对节令，面对这个落叶的时候，更多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你的一种心态。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京中轴线上这么多打卡的地儿啊，让您去打卡，同时也让您在打卡的过程中尽情的去享受秋天，享受面对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你越往后越发现我们面对外在世界不容易，我们面对自己更不容易。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特别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中轴线上的某一处景观听到悠扬的笛声。
0: 我加油。
2: 或者是口琴声。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明武宗正德二年的十月，这一天，紫禁城东安门外走来了一个人，说自己知道一桩重大的冤情，一定要禀报给皇帝。对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自打宋朝以来就有在宫门外放一面登闻鼓的习惯，如果百姓有重大的冤屈无处可诉，就能到皇宫门口敲响登闻鼓，请求皇帝亲自审理。明朝也沿袭了这一制度，还特别命令六科给事中和一名锦衣卫在登闻鼓前面轮流值班。不过问题是，明朝的登闻鼓是放在紫禁城长安右门外的，这个人却走到了东安门外，显然是走错了地方。就在士兵准备赶人的时候，他却爆出了一个猛料，当今皇帝并不是太后所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又是谁？他真的知道这些宫闱内幕吗？皇子朱厚照到底是不是张皇后所生？为什么两位皇帝对待这一案件的态度会截然不同？这桩看似简单的案件都有哪些不合理之处？郭伟和您聊聊疑点重重的郑旺妖言案。来东安门外喊冤的这个人叫做郑旺，他对守门的士兵大声喊道：国母郑居忧若干年，欲面奏。意思就是说，国母郑娘娘被囚禁在了后宫很多年了，我要面见皇帝，告诉他这个实情。这好端端的，为什么有人拿皇帝的生母说三道四，不要命了？其实是因为从太子出生开始，整件事儿就显得十分不合理。这还得从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开始说起。根据历史记载，明孝宗属于懦弱无为的那个类型，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自己也没什么见解，只能任由文官集团摆布。而这位在历史上更出名的是他生平无别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没有嫔妃的皇帝，后宫里只有一位张皇后。有人说这是孝宗和张皇后伉俪情深，史上最深情皇帝的名号非他莫属。可也有人说是因为孝宗性格太过懦弱，怕老婆，甚至都不敢纳别的嫔妃。重点是两人婚后四年，张皇后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搞得宫廷内外是议论纷纷，说这都是因为张皇后擅妒专宠，皇帝惧内造成的恶果。眼看着这事儿关乎国本，大臣们都坐不住了，纷纷上书劝明孝宗册立嫔妃，就连孝宗皇帝的堂叔都专门上奏劝皇帝要博选良家女入宫，以备采择。可孝宗却说册立嫔妃这件事应当禀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叔您说的不太妥当，我也没这个想法，还是算了吧。在这之后，朝堂上不少大臣也给皇帝上书劝他扩充后宫，可孝宗把这些奏书留中不发，也没有明确表态，但始终没有再册立其他嫔妃。就在一帮大臣为了国家的未来担心得不得了的时候，弘治四年九月，宫中突然宣布张皇后诞下了一位皇子，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对于这个好不容易才出生的儿子， 孝宗当然喜欢得不得了了，再加上又是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属于顺理成章的皇位继承人，于是在朱厚照不到2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这样一来，国家有了继承人，那帮整天操心的不得了的大臣们也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没想到，自打朱厚照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各种流言蜚语就没停过，因为这个消息来的可是太突然了。先不说之前4年没有子嗣是什么原因，这次连皇后怀孕的消息都没有，怎么一晃眼小皇子都出生了？这口风不要太紧了吧。有了这么大的疑点，也难怪有人暗中猜测，难不成这个小皇子其实并不是张皇后亲生的？渐渐的，民间流传起了这样一种说法，朱厚照其实是孝宗身边的一位宫女所生，张皇后心生嫉妒，所以让人把刚出生的小皇子抱到自己身边，由自己抚养长大。而朱厚照也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张皇后所生，根本不知道亲生母亲其实已经被囚禁在后宫里很久了。哎，等等，这剧情听着有点耳熟啊，怎么听怎么都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差不多。可那不是说宋仁宗的事儿吗？难道这是明朝版本的狸猫换太子？关于朱厚照亲生母亲的传言。

参与军事战斗，正名军鱼。但在当时那个时候，军鱼差不多就是社会底层了。由于生存困难，郑旺将小名叫做王女儿的独生女卖给了卫所的巨头东宁伯做丫鬟。王女儿在东宁伯府上也没待多久，很快又被转手卖到了另一户人家。过了好几年之后，郑旺忽然听说隔壁村子里有一个女孩被卖进了宫里，眼看着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一家人都能变成皇亲国戚。郑旺听了之后猛然想起了好几年前自己卖女儿的事情，既然隔壁村子能有个女孩无缘无故被送进宫，那自己的女儿会不会也被选中送进宫当宫女了？万一再幸运地被皇帝看上，那我们家可就是皇亲国戚了。不成，我得赶紧找到女儿，不能错过了这个飞黄腾达的好机会。那么问题来了，郑旺要找女儿应当怎么找呢？那位说了，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先到他卖女儿的那户人家里去，按照顺序一家一家找啊。可郑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直接跑到了北京城，准备直接问问紫禁城里的人，看看有没有他女儿的消息。郑旺找到了两个好哥们儿，也是兄弟俩，叫妥刚妥红，他们属于锦衣卫射鱼，顾名思义就是锦衣卫的家属子弟。这俩人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人脉也广，通过托关系，妥氏兄弟替郑旺联系上了一个在乾清宫当差的宦官，叫做刘山。妥氏兄弟不愧是锦衣卫亲属，熟悉办案流程，还特别让郑旺准备了一块牌子，写上女儿的姓名、年岁、出生年月等信息，交给宦官刘山，让他在宫里找人。一看郑旺寻女心切，又认定了自己的女儿就在宫里，而刘山自己的位分又不高，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攀高枝儿，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过了几个月，在刘山坚持不懈的打听下，终于得到了消息，后宫里还真有一个叫做王女儿的宫女儿。

女儿、王女儿真的是郑旺寻找的孩子吗？难道真的这么凑巧，郑旺的女儿被人卖到了宫里？得知这个消息，刘山喜出望外，赶紧让人继续打听打听。没想到辗转得来的消息却是，王女儿说自己的父亲姓周，并不姓郑。刘山一听是大失所望，能借机让自己攀附权势的梦想都化为了泡影。不过刘山转念一想，郑旺和妥氏兄弟上赶着巴结自己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能不能骗一骗他们，继续从中捞点好处呢？于是刘山对郑旺说，他确实找到了王女儿，可女孩年幼的时候就被卖了，又几经辗转，想认你这个父亲又有点怀疑。郑旺一听女儿确实在宫里，离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便立刻买了不少新鲜瓜果和食物、布帛等物品，托刘山转交给女儿。不用说，这些东西肯定都被刘山占为己有了。为了让郑旺对女儿在宫里这件事深信不疑，刘山还时不时从宫里带出来一些衣服、鞋子之类，告诉郑旺这些东西都是女儿的回礼。郑旺拿着东西回家，就和街坊四邻炫耀：“怎么样？我就说我女儿在宫里吧，我们家呀马上就要发达了。”正巧的是，就在这不久之后，宫里传出了消息，张皇后生下了小皇子朱厚照。于是这刘山的胃口是越来越大，故事也越编越离谱。

有一天，他对妥氏兄弟说：“郑旺的女儿现在可是人上人了，别看她还是个宫女儿，但现在可是跟在太后身边呢，还被皇帝看中。这个小皇子就是她所生，郑旺可是皇亲国戚了。”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神神秘秘地反复嘱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被人知道了可是要杀头的。没想到妥氏兄弟扭头就找到郑旺，告诉了他这个喜讯。郑旺一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儿要当娘娘了，还生下了太子。您想想，郑旺也就是个军余出身，能巴结上的那都是锦衣卫亲戚家的孩子，宫里的宦官这个水平的，周围的亲朋好友肯定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了。一看郑旺说的信誓旦旦，还有不少宫里的东西做物证，大家都信以为真，赶忙过来巴结这位新晋的皇亲国戚，希望他以后发达了能捎带着也给自己来点好处。据说当时甚至有600多个人过来祝贺，郑旺还怕人太多自己记不住，还造了一本聚宝历，在上面标注上送礼人的姓名和他们送的礼物。很快郑旺算着快到女儿生日了，就置办了一些酒菜让刘山帮着自己转送给女儿庆祝。不用问，这些饭菜肯定也是进了刘山的肚子。刘山又拿了一些被褥、手绢、靴子之类的东西回赠，没想到郑旺收到这些赏赐之后，立刻自信满满的拿着东西跑到了驸马家，说自己也是皇亲，和你们家是亲戚。正巧当天公主和驸马都不在家，公主的儿子出来一看，这确实是宫里的东西啊，那既然你也是皇亲，那两家就常走动吧。于是也送了郑旺一套衣服、一副马鞍和辔头，还有一张豹子皮。就这样，相信郑旺女儿是太子生母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件事儿终于被东厂察觉了，下令将郑旺、刘山和妥氏兄弟统统逮捕。孝宗皇帝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亲自审问这几个犯人。然而在皇帝面前，刘山也坚称郑旺的孩子王女儿就是皇帝没有证明的妃子。于是锦衣卫找来了宫女王女儿，问她父母叫什么名字、什么年纪，又问了她的出生日期和进宫的时间等等，发现和郑旺说的是一个都对不上。顺带一提，郑旺女儿出生后不久，右胸就长了一片痘疮，留下了疤痕，而宫里的这个王女儿身上却没有。估计这个王女儿也是莫名其妙，自己在宫里干活干得好好的，怎么外头凭空冒出个爹来呀？眼看证据确凿，刘山才不得不说出了实情。真相大白之后，郑旺和刘山等人都受到了怎样的惩罚？为什么说这桩案件的审理结果也是疑点重重？真相大白之后，主审官员下了审判，刘山妖言惑众，妥氏兄弟和郑旺又大肆传播皇室谣言，都该杀头。明孝宗亲自下令将宦官刘山凌迟处死，妥氏兄弟斩首。但奇怪的是，他居然对郑旺网开一面。郑旺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是被关押在了监狱里。这件案子宣判后没过多久，明孝宗突然驾崩，继位者当然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按照惯例，新皇帝继位之后都要大赦天下，先前关押在牢里的郑旺也被放了出来。顺带一提，下令把郑旺放出来的刑部尚书是出了名的性格宽厚。本来要释放郑旺这件事儿，大家也都觉得不太妥，毕竟这个案子之前闹得沸沸扬扬，还关乎皇帝的出身，还是问一问皇帝本人的意见比较好吧。可刑部尚书却说，按照大明律，先皇没有特别下达过命令的都可以释放，更何况先皇一向仁孝，

么会因为一个无知百姓几句胡说八道就处死他呢？就这样，郑旺重获自由。按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郑旺也该吸取教训，老实了吧？然而并没有，他甚至还变本加厉，反复向邻居们强调自己的女儿才是当今皇帝的生母，甚至还撺掇了一个乡亲和他一起潜入东安门，要为郑娘娘喊冤，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眼看这个疯子屡教不改，东厂再次把郑旺抓了起来，将他定为妖言罪。郑旺依旧不服，坚决不肯认罪。明武宗听说之后非常生气，命令大理寺严加审理，最终定案，郑旺被杀了头。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郑旺妖言案落下了帷幕。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就是几个愚昧无知的底层百姓被幻想中的权力和金钱蒙蔽了双眼，自导自演出了这场闹剧。但实际上却没这么简单。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桩案子从头到尾都有点不合理。关于朱厚照出生的问题，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其次，在郑旺第一次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明孝宗的审理意见也很奇怪。他用凌迟的酷刑处死了宦官刘山，而郑旺虽然被判了死刑，但并没有执行，甚至后来还被释放了，这就太奇怪了。其实，在万历年间就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孝宗皇帝心里知道，郑旺说的话里边至少一个内容是正确的，皇子朱厚照的确不是张皇后所生，孝宗是迫于张皇后的压力才不得不判郑旺有罪的。但对于宦官刘山，孝宗确实是打心眼里憎恶的。你明明是给皇帝当差的，怎么不知道帮着皇帝遮一遮丑，还把这事儿给捅出去了？所以刘山被凌迟处死，很有可能是孝宗杀人灭口以泄私愤，同时以此警告其他的知情人，看见了吗？皇家秘密也敢往外说，这就是下场。而郑旺第二次被捕的时候，明孝宗已死，如果这时候武宗质疑自己和张皇后的母子关系，那不就意味着自己的皇位也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了吗？所以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必须保住皇家的脸面和皇位的稳固。除了两个皇帝的不同态度之外，宦官刘山制造妖言的动机也说不通。您想想，郑旺的经济条件肯定是不怎么样，不然还至于卖女儿吗？后来给宫里送的东西也不过是瓜果、衣服、韭菜这些寻常的东西，刘山在宫里又不是吃不饱，犯得上为了这点东西撒这么大的谎吗？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想要郑旺的好处，那骗他女儿在宫里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说太子是他女儿生的呢？而另一种解释就说得通了，刘山确实相信郑旺就是皇亲国戚，所以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为他传递消息。综合各种方面来看，有的史学家推测，明武宗朱厚照很有可能不是张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可能就是宫中的哪个宫女儿。宦官刘山和郑旺不过是为了维护皇家尊严、维护张皇后地位的牺牲品。不管怎样，这桩案子在正德二年落下了帷幕。至于郑旺妖言案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带人们继续挖掘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话说在明朝天启四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舰骚扰福建沿海，时任福建巡抚的南居易调兵遣将，虽然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却苦于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能够彻底解决这次争端。就在这个时候，师爷前来向他通报了一件事。
4: 回禀老爷，门外有人求见。
5: 哦，什么人？可有名片？
4: 他是个商人，没有名片。
5: 你糊涂了吗？一个商人也敢登本府的大门？哎，
4: 老爷，他可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李旦。
5: 李旦？莫非就是泉州的那个？
4: 正是啊，老爷，您不正为荷兰人的事发愁吗？他说他有办法能让荷兰人退兵。
5: 此人名声在外，只不过你觉得他真的有办法吗？
4: 老爷，坊间传言这李旦手下有大小战船几百艘，就连荷兰人也要怕他三分啊。小人觉得您要不还是见见他，万一他要真有办法呢？
5: 也罢，就说本府有请。
3: 听到这儿，估计有人该问了，这个叫李旦的商人是个什么来头呢？能让福建巡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要说起这个李旦啊，可真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当时福建沿海商人的首领，

咱们先把李诞那个故事讲完啊，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凭李诞当时的实力，荷兰人确实是要让他三分。毕竟那些荷兰人大都归属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整个公司在东亚地区数一数也就

国地图，在福建的南边对着南海，可以坐等南亚的阿拉伯商人上门进货。福建的北边是哪儿呢？浙江，这里有当时最好的港口宁波港，日本、朝鲜和琉球商人都喜欢到那儿做生意。福建人眼瞅着邻居都发了财，而自己个儿又没人上门，只能一咬牙一跺脚，自己下海。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福建不论是富家大户还是平民百姓，都开始自己造船下海经商，搭建往来于东海与南海的贸易路线。这个举动拉开了闽商出海贸易的序幕，而这贸易一做就是1000多年。时间一晃就到了宋朝，特别是进入南宋以后，靠着从唐代以来几百年的贸易传统，福建已经成为了南宋王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泉州港也取代广州成为了东亚地区第一大港口。南宋和之后的元朝也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设立在了泉州，在民间和政府的共同配合下，闽商正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帮派。宋元两代的闽商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福建商人不仅下海发了大财，还移民到了海外居住。这些福建移民又创造了哪些传奇呢？南宋以后，泉州成为东亚第一大港，大量的瓷器、丝绸从这里出口海外，许多南亚的香料从这里进入中国，频繁的商业往来让这里管理贸易的市舶司成为全国最大的征税大户。这户有多大呢？就有一次，一个名叫普罗辛的阿拉伯商人运了一大批乳香到泉州，这趟贸易中市舶司征税的金额高达30万贯，相当于南方一个中等县城一年的财政收入。而且我跟您说，这样的贸易在泉州每年都得不下百次。到后来，由于闽商数量众多，宋朝政府不得不规定，福建人要想出海贸易，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要有3000贯以上的资产，并且至少拥有2艘以上的帆船才行。这相当于设立了一个准入门槛，对吧？即便如此呢，合法从事贸易的福建人依然不在少数。您可以想象当年闽商的富裕程度了吧。另一方面，一些达不到入门级别

要是朝廷的禁令偶尔放松，允许贸易往来，闽商就变成商人，合理合法发大财。一旦朝廷禁令收紧，闽商们便直接化身海盗，靠走私谋取暴利。特别是福建漳州和泉州的商人，更是打造出了当时东亚最为强大的商船队伍。就像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李旦，就是泉州商人的首领。李旦死后，他的商业帝国被自己的结义兄弟接盘，这个结义兄弟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他就是郑芝龙。在明朝灭亡前的那几十年里，整个东亚海域上航行的商船，甭管您的东家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荷兰、日本，必须要插着郑老大的旗子，给郑老大交够保护费，才能够安全行驶。否则的话，郑老大手下战船几百艘，那强也可没商量。就这样，郑芝龙成了福建的土皇上。要不怎么南明灭亡之后，躲在福建的明朝后裔唐王也得看郑芝龙的眼色行事呢？郑芝龙投降清朝以后，他的商业帝国又被儿子郑成功继承。关于郑成功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跟您说，您也知道。不过您可能不知道，郑成功之所以选择收复台湾，也和闽商出海贸易的传统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建立之初，也学习明朝颁布了禁海令，封闭了其他省份的贸易港口，结果大量货物只能通过郑成功割据的厦门走私进入内地，郑成功也因此发了大财。到了1658年，郑成功北伐失利，退回厦门，眼看自己的根据地就要不保了，拿最佳解决方案莫过于拓展一个海外根据地。于是郑成功看中了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靠着福建商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才干与力量，郑成功最终成功收复了台湾，又以台湾为基地跟清王朝持续对峙了20多年。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

在这段贸易打造的历史中，留下自己最特别的印记。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2: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1: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2: 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儿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们能尝得到甜味儿，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儿，都给您包好。

0: 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
0: 嗯、
1: 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卷、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0: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
1: 嗯，
0: 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
0: 嗯，
1: 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0: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
1: 嗯，
0: 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少年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温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
1: 外祖父的这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让15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最终意味着什么。批斗也许意味着苦难、死亡、离散和失去啊。他把一肚子的委屈咽了回去，湿漉漉地蹲在了外祖父的面前，但是他不会去道歉的。此刻的顾念章还没有修炼出后来才有的雅量、真诚和本色，还不会在过错面前及时的认领。此刻他只是蹲下去，一声不吭。外祖母只好把一件干的外套披在了他的湿衣服上。在接下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不用想别的，就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从此之后，顾念章时刻想着爸爸和妈妈。他没有辞掉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的职务，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找老姜的麻烦。如果他的命令不那么管用，一旦刘大刚带着人冲到了老姜的茅草房前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顾念章已经坐在老姜的马扎上了。顾念章还会把声音放大，让所有人都听见他在用上海话审问老姜。他还告诉小伙伴们，他正在循循善诱，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落。上海话小伙伴们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但是上海话那是从大上海来的，洋气意味着某种权力，他一张口就把所有人比下去了。小伙伴们的自信和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的声音里一点一点地后退，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边的村庄里。刘大刚挥了挥手，那我们走吧，让排长审。俄语可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多了，一天练下来，顾念章的舌头都麻了，蹦蹦跳跳，这哪里是学外国话呀，完全是体操训练。等新鲜劲儿过了，顾念章开始懈怠，可老姜不干了，软硬兼施的让他学。他还向顾念章描述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他们漂亮的如同天上的城市。他还跟他讲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的经历，告诉他匪夷所思的俄罗斯白夜。他抱着酒瓶子跟苏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最后老姜总结说，你要想亲眼看见这些，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学好俄语。

并且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子里学，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弟们都不能知道。这只能是他们两个人的俄语。顾念章答应了，弹跳的声音已经够诱人了，还有广阔的俄罗斯风光。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一国大地，舌头越发欢快地跳起舞来。老姜教得极认真，免费授课，经常还要搭上饭菜。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了。顾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在这块广阔的乡村的野地里，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他甚至想过，即使顾念章不主动地送上门来，他也会想办法地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他一起进了棺材。如果萨米尔夫妇把罗生特先生视为贵人，那毫无疑问，老姜就是顾念章的贵人。老姜在顾念章学业荒废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门外语。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更在于修习外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类似专业的学习习惯和精神。他把顾念章迅速地从乡村初级中学的同伴中区别了出来，成为了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顾念章也逐渐静了下来，读书和思考慢慢地成了他的日常生活。4年之后，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的2200多字的文章，谈革命切要，运河生产更切要。恰巧让县委书记读到了，觉得不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叫顾念章的年轻人竟然是待在村里的，已经从放散牛市的学校里辍学的，跟舅舅跑船的一个无业的人员。县委书记找人通知船队队长，也就是那个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个人，要见一见这个有学问的革命接班人。一见面，县委书记就被镇住了，这个小伙子肚子里的墨水的确不少，尤为难得的是他竟然还说的一口好俄语。恰巧县委书记念书的时候学的就是俄语，两个人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30-50个回合。书记很奇怪啊，整天在野地里跑，哪来这么一口标准的好俄语呢？顾念章告诉他，是老姜教的。他把老姜供了出来，是因为老姜

0: 刚占了一个。在坐船去北京上学的前一天，顾念章去老姜的坟边坐了一下午。他带了饭菜和酒，还带了两刀火纸。他用俄语和老姜说了一下午的话。坟在运河的边上，离老姜的茅草屋不远，旁边是芦苇荡。风吹过来，所有的芦苇和野草都弯下了腰，犹如成千上万的人在哭。可是顾念章没有哭，在跟老姜说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是不回来，而是离开，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尽管他的俄罗斯渺茫的近乎抽象，他依然认真地学习俄语。他没有哭，这也是老姜的愿望，是老姜托付给他的愿望。他终老于此已经够了，而顾念章必须到世界去。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口，顾念章觉得应该向老姜行拜别礼。他在路中间跪下来，三拜之后抬起头，忽然大风骤起，芦苇如潮水一般的涌动，老姜的坟不见了。在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他的颈椎有些疼了。塞缪尔教授问楚平阳，中国有一个说法，说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吊死鬼吗？纪念馆比楚平阳想象的要小，一栋三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是小楼，红灰两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和左侧手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听到塞米尔教授的问题，楚平阳回答，中国有这个说法呀，您怎么知道的？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塞米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让他的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啊，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那一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办婚礼累的。我们塞米尔家族有这个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你看那扇窗户，塞米尔教授说着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里有一张照片，就有这扇窗户。我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们站在窗前，他们的朋友是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我忘了告诉你了，他们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犹太人都会到这个会堂来结婚。那是在1941年的1月，爱德华和艾格尼斯在摩西会堂结为了夫妻。在此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订婚启事。他们考虑了好几个可以举行婚礼大典的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了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的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到上海的时候，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互相安慰，也互相传递亲人们的消息。按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应当由拉比或者是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利希纳两位先生主持，以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了摸后脖子，对妻子说，我的颈椎病犯了。已经成为塞米尔太太的女人说， 你这些天累坏了。
1: 啊，也可能是吧。
0: 此刻初平阳对塞米尔教授解释，得颈椎病可能是因为要经常低头祈祷嘛。塞米尔教授觉得这个解释很好。
1: 看来我的颈椎病犯得很恰当嘛。
0: 说着他低下头，做出了犹太人作揖的样子。
1: 我要在摩西会堂，现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前感谢和祈祷。你无法想象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有多么的重要。
0: 是的，这个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的证据之一就是塞米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在结婚之后，艾格尼斯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会慢慢消失了。果然，不久以色列建国，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在塞米尔教授的叙述里，初平阳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米尔夫妇是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依然更加向往婴儿一般新生的以色列呀。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一般地赶赴以色列。塞米尔教授纠正了初平阳的一个词，不是赶赴，而是归附。
1: 没错，是归附。
0: 爱德华·塞米尔夫妇决定要归附以色列。1948年的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7000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米尔夫妇带着8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了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斯和他的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功，而是拜别上海。这一天上海没有下雨，太阳很好，万里无云。在这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之后，塞米尔教授回到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之后，他又给初平阳发来了一封。

到了他父母的墓前。他相信他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也很愿意能重新去上海看一看。这个城市对他的父母来说既熟悉也陌生，世界变化太快了。在邮件里，塞缪尔教授还再次感谢初平洋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他父母的遗愿，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塞缪尔教授自己的。他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的体认，来完成那一半。在信中，塞缪尔教授还告诉初平洋，他从上海回到以色列之后，失眠好多了，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入睡了。那是因为上海之行让塞缪尔很心安。塞缪尔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比如还愿之旅啊，祭奠之旅啊，感恩之旅啊。他很高兴他找到了。在邮件的最后，塞缪尔写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吧。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的声音和秦淮女士皈依宗教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吗？我已经问过西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咐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伯来大学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听说你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会对你的一生都大有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请你三思。你到耶路撒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里？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伯来大学见到你。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向初平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初平洋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你在寻找与耶路撒冷四个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有那么一天，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初平洋说，来耶路撒冷吧。所以初平洋觉得就是他，他找到了。可是初平洋为什么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围呢？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只有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才觉得内心安妥呢？仅仅是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吗？还是秦奶奶皈依宗教的神秘性呢？仅仅是这两个原因就能让初平洋如此的神往耶路撒冷吗？初平洋在楼下的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着，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此刻他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似。他此刻也觉得他内心里的路也越绕越小，绕得没有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发现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开始他和过去一样，一直以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可现在他知道了，就像他走近才看清楚了，这个人是景天赐。是的，就是那个咧开嘴狂迷地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龙偃月刀一般的锋利的手术刀的，左手高举着，手腕上的伤口如同一张涂了口红的嘴，艳浓的血正在往外喷溅。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1: 摄政王载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湖北革命军的办法，但是这意见分歧很难统一呀。他的几个弟兄就非主张让载涛督师南下，庆王奕匡是坚决反对，一力保荐袁世凯。奕匡心说，还了得吗？最近几年把你们老载家弟兄都捧上了天了，又是摄政王，又是海军大臣、陆军大臣、阅兵大臣，您把军权整个都抓过去了，看这形势用不了许久，你们就得一脚把我蹬开。好好，我还许走肃顺那条道啊，你们突然发动政变，要了我这条老命啊。不行，绝不能叫载涛督师，这载涛的权力够大的了，倘若领兵南下真正立了功，以功臣自居，那北京城就装不下他了，还有我立足之地吗？因此他坚决表示反对。摄政王就问庆王，您是老前辈了，经验阅历比我们都多得多，您说应该怎么办？王爷，我保举一人。谁？我保举启用袁世凯。要凭这些乱匪，非袁某人不可。请王爷定夺。这摄政王一听，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奕匡，奕匡你胆子不小啊，你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把他赶出北京，现在我怎么还能启用他呢？哈，我知道你跟袁世凯一个鼻子眼出气，穿的是连裆裤，你想利用这机会把袁世凯再扶上台呀、啊、没门。张了个脸红脖子粗，好悬没骂起祖宗来，因为事关重大，其他的人全没敢言语。这摄政王载沣呢，是个优柔寡断、没有主意的人。哎呀，听了两方面的意见之后，直不了脑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大家先别争了，让本王慎重考虑考虑。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欢迎各位还来，咱们再重新决定。就这么的，这会散了。庆王奕匡上了大轿，赶紧回府。他手底下有帮人啊，他儿子也是贝勒，现在官居工商农部大臣。他女婿就是蒙古亲王那燕图，他还有个侄儿叫载伯。手底下还有十几个呢。奕匡等回来之后，气得呼呼直喘呢。他儿子载振就问了，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今天开这个特别会议，怎么做的决定？嗨，做什么决定？今天呢，吵了一架，摄政王载沣纯粹是个糊涂虫，占着好人的位置，他有什么能耐？他那几个兄弟跟着也烂呛汤，还不是想要抓军权吗？爹，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非得袁公保出头不可。载振一听就傻了，爹，您敢这么说，这可不得了啊，你触怒了他们弟兄，迟早得给咱爷们小鞋穿， 再者一说，摄政王能同意吗？

孩子，你还年轻，你放心吧，他不同意也得同意。爹画出这条道，他就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们还没看清这个形势吗？今天在开会的时候，他那几位弟兄一律宝剑载涛挂上元帅印，督师南下。那还用问吗？那点乱党分子能架得住他一打吗？他要打胜了，以功臣自居，靖难大臣，他的威望就更高了。还有咱爷们立足之地吗？没了。因此我想把袁公宝抬出来跟他唱对台戏。那太好了，既然摄政王没做决定，你赶紧打个电话跟袁公宝联系联系。现在我就打。那阵儿啊就有电话了，不过极不普遍，得皇室之中的人，还得像庆王他这样的人家里才配有电话，哪像现在这么普及，一哭把药通了，哎，真跟袁世凯、哎、谈上了。他儿子他侄儿他是女婿，一大帮幕僚都在外头等着，这一筐啊一谈就谈起来没完了，足有两个多小时这电话才打完。等一筐从密室之中出来，大伙一看这气色，心里凉半截，看得出没什么高兴的消息。一筐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大伙围拢过来了。这宰朕得说呀，爹，袁公宝怎么说的？爹您倒说说呀。哎，你说袁世凯这个人犯病了是怎么的？我在电话里把武昌发生的事儿都跟他讲了，把今天开御前会议的事儿也跟他要求他出山。你说这多好啊，哪知道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我怎么劝他也不同意。大伙一听

我这不把我的想法都说了吗？我的意思把他抬出来，让他领兵去剿匪，被拒绝了。但是他呢，也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让我再次开会的时候，保举陆军部大臣殷昌挂帅，让殷昌带兵南下。同时他着重提出殷昌必须带两个军，第一军的总统叫冯国璋担任，第二军的带兵官叫段祺瑞担任。他就这么说的，说至于他本人嘛，他不想出山。拿砚图一评，哼，这个圆的脑袋，我看他有点吃饱了撑的。当初被人家撵出北京，难道他这口气就咽下去了？我不相信他把名利二字全都抛开了，不然的话就是神经有点错乱。再多说，哎呀，这殷昌他哪能领兵啊？你别看他是陆军大臣，那人纯粹是个窝囊废，手下一兵一卒他都没有，耍笔杆子可以，指挥战斗他是个大外行啊。我看此事不妥，这是馊主意。他们一家人呢，也在这块议论开了，这一筐呢一句话没说，靠到大安乐椅上闭着眼睛，但是脑子在飞快的旋转，他就分析袁世凯给出的这个主意，他为什么不出山，为什么给出这主意。哦，他把眼睛睁开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哈哈，袁公宝真高人也，高高高，实在是高，妙哉妙哉。他儿子女婿一大帮都愣了，老人家您何出此言呢？他高在什么地方？嗨，你们听听啊，我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想，袁公宝那个人那么简单呢、啊、三年前被载沣一伙撵出北京，把职务全给拿掉了，到现在不凉不热的，他怎么能出山呢？再说圣旨也没下，他自己能舔个脸跑到北京来吗？当然是不能，他得要

0: 殷昌是个废物不假，让他督师无非是挂个名，但是你们不要忽略了，殷昌是袁世凯最好的朋友，跟咱们跟他的关系是一样的，听话就行呗。老袁说话殷昌是言听计从，那可谓心腹。再者一说，殷昌是陆军大臣，让他督师名正言顺，对不对？你们再往下听，为什么袁世凯着重提出带两军？这两军就是载涛新组建的两支精兵啊，第一军和第二军，让冯国璋、段祺瑞分统一军，那不就是把载涛手中的兵权给夺过来了吗？那段祺瑞、冯国璋那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他们俩掌握了兵权，不就等于袁大头掌握了兵权了吗？那他干什么还非得出山不可呢？哎呀，你们说这招高也不高啊，妙也就妙在此处啊。啊，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那太好了。只要把载涛的兵权给夺过去，也就等于夺到咱们爷们手中一样。袁相成真奇才也。王爷，明天开会，您就保举殷昌。
1: 对对对，
0: 我是坚定不移了，就按老袁的主意办。这个家庭会议开到深夜结束，到了第二天，他们赶奔紫禁城，见摄政王载沣，一看和载涛、载泽、载洵都在。闹了半天，昨天晚上摄政王载沣给永平县排了急电，叫阅兵大臣贝勒、载涛马上回京。载涛连夜坐车回来的，因为事关重大，老载家哥四个都在，军机首辅徐世昌、拿童也都在，蒙古郡王拿彦图也参加了，接茬开会。这会议一开始就展开激烈的争论。载涛啊，年轻小伙才30挂零，血气方刚，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没把别人看在眼里。尤其对于庆王奕匡，他更是恨之入骨。在这两三年当中，他在摄政王和隆裕太后面前告了奕匡13状。首先告奕匡跟袁世凯勾搭连环。袁世凯要有罪，他不能没罪。袁世凯砍脑袋，他得绞刑。另外列举了奕匡怎么受的贿赂，那家告的可不轻啊。就因为奕匡呢，三朝元老弟子徒孙都掌握大权，以及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是他徒弟，国本初定，又有革命党老捣乱，他没敢轻举妄动，就没敢拿这庆王奕匡。奕匡全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如果载涛这个人要载着，那是自己的死敌呀。在老载家弟兄当中，他是最恨载涛。同时这载涛年轻也不懂事儿，凭前背后发牢骚，不管当着什么人公开就骂庆王奕匡，那个信儿能传不到奕匡耳朵里吗？他当然是更不满意了。俩人多咱见着面都是吹胡子脸，今天也不例外。载涛把胸脯拔得挺高，首先发言：王爷，没什么发愁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手上的两支新军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训练有素的军队， 作战能力相当强，而且全都是德国装备，就这点乱匪还值得一打吗？只要王爷降旨命我督师，我敢保不出一个月把武汉三镇就能收复，把乱党就能荡平。和老宰家哥们罗胳膊挽袖子，对对，王爷降旨吧，做决定吧。奕匡当然不能让步了，仍然是坚决反对。当然他得有理由了，他的意思是说，宰涛贝勒身为军资大臣，现在秋操还没结束，要光咱本国人还行，你还请了各国驻华武官，

再者一说呢，你现在手握兵符，你都师南下了，荆棘一带怎么办呢？恐怕城防空虚，有奸人趁机捣乱，所以啊，

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昨天我经过慎重考虑了，袁世凯不配督师，我打算保举陆军大臣殷昌督师南下。不知王爷和各位，大家看看如何？殷昌也参加这会了，他一听吓得腿肚子嘎巴嘎巴直响，心说我的王爷，你要了我的命了，我哪会打仗啊？你这简直是把我抬出来叫我去送死。他心害怕，嘴不敢说，掏出手绢直擦冷汗。哎，这一招出乎摄政王和载涛等人意料之外。哦，老王爷的意思叫殷昌督师，这似乎还可以考虑。那他带着什么军队去呢？当然得带精兵良将了。在贝勒，你不是组建了两支新军吗？最好交给他。我保举第一军总统叫冯国璋，第二军带兵官叫段祺瑞，他们俩都是北洋宿将，那经验丰富，身经百战，让他们统兵，万无不胜之理。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

0: 万物更改之理。马上降旨，
1: 这事儿做了决定了。你看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嘛，把宰涛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二哥呀二哥呀，你这摄政王你怎么做的，你怎么专听这老家伙的，他说什么你凭什么牵着咱们弟兄鼻子走啊，都把我气死了。一甩袖子他回了军子府了。他刚走，紫禁城里传出两道诏旨。头一道诏旨是责备湖广总督芮成的，旨意上说芮成身为封疆大吏，世受国恩，乱党作乱他竟弃城而逃，实在罪不容诛，本应从严法办，念战功多年，因此暂时革去湖广总督一职，另外代理总督便衣行事，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你说这个旨意本身呢就自相矛盾，那个芮成弃城而逃，按照大清的律例真得处以极刑啊，但是仅是把他革职了，革职嘛还留用，那等于没革职。什么叫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啊，这无非是好听罢了。说为什么摄政王下了这么道旨，闹了半天这旨意啊也费老了劲了。一，这湖广总督芮成跟隆裕皇太后是近亲，冲着隆裕皇太后的面子不忍下手。第二，他是宰泽的儿女亲家，你看这玩意儿裙带关系，刮扯刮腕扯腕儿，这摄政王啊就下不了这狠心。昨天晚上这宰泽呢有急事要求见摄政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

0: 外观野史离奇密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流芳郎中，阴差阳错办大案，真假天子，幽默携手辨奇冤。欢迎收听经典热播传奇剧目改编评书《布衣天子》，原著作者龚应田，改编播讲赵亮。
0: 乾隆盛世号太平，暗里风波满地惊，莫道龙袍真富贵，布衣也展问公平。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给您换上一部新书。说新书啊，其实也是一本老书。哎，怎么这么讲呢？咱们这部书啊，是从一部曾经热播的传奇历史电视剧改编而来。这部剧叫做《布衣天子》，那咱这书呢，也就叫这个名字。这部剧的作者呀，是中国著名的剧作家龚应田先生。他当年写的这部剧啊，那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风靡京城，声誉响彻全国。这个剧呢，恰逢在铁三角演员，就是张铁林、张国立、王刚三个人呢，正在红火的时候。那时候铁齿铜牙纪晓岚呢，还有这个之前播出的刘墉、刘罗锅啊，可以说呀风靡天下，哎，蔚为大观呢。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这部《布衣天子》是应运而生。这部剧一问世啊，那收视率可高了，只不过呢它的篇幅不是很长，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啊印象不是那么很深刻。那么恰巧了啊，龚应田先生呢是我的编剧老师，他就把这本书的改编权呢授予给我了。当然我也不会大改大动啊，咱们就是按照评书的节奏啊、格式啊，以评书的方式咱们来重温这部作品。您相信我，保证您绝不后悔。哎，这本书啊相当有趣，它讲的就是乾隆年间的一桩奇案。一张醉己诏掀动大清朝堂啊，一个江湖郎中扮成真龙天子，那么天子呢就只得演这郎中了。哎，这里边有一个身份互换，身份错位，这其中有忠有奸，有笑有泪，有大清官场的种种龌龊门道，也有布衣的天地良心。那咱们就闲言少叙，是书归正传。话说在大清乾隆初年仲秋时节，江南扬州城那还了得吗？扬州自古就是烟花圣地、淮左名都啊。白天还不打紧，一到晚上啊，运河两岸灯红酒绿、丝竹声声，那美透了。可是这天夜里很奇怪，满天的阴云把这月亮遮的是严严实实，空气预热的让人喘不上气来，远处断断续续滚着闷雷，呜快闪电一晃，照得城门楼子上的扬州城三个专科大字看着那么冷森森的。您再看城头，兵卒换防，加岗添哨，刀枪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扬州城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城里头啊，扬州藩司孙家干的府宅门前挑着两盏大红灯笼，上边是楷书写了一个孙字，在风中晃来晃去。此时宅子外头很安静，但是暗地之中早已是暗流汹涌了。就见几条黑影从旁边的小巷子里边

就窜出来了，贴着后墙根蹭蹭跳上房顶，闪电一亮，就见这几位弓腰持剑，是身法奇快，在这房上走路啊，一点儿不带声音的。他们辨别了一下方向，直奔内院，是疾行而去。此时见孙府的书房还亮着昏黄的烛光，屋子里边，孙家站孙大人呢，正把一封密信交到两名信使的手上。这个孙大人年近五旬，三绺长髯，面容清瘦，但是精神矍铄，二眸子是烁烁放光，眉宇之间都是那忧国忧民的正气呀。孙家湛为官半生，刚直敢言，是清廉自守，在扬州任上兴利除弊，老百姓啊都喊一声孙青天。他这个官呢叫扬州藩司，也就是一省的布政使，哎，总管此地的民政钱粮，还有官吏督察的任务，可以说是仅次于巡抚的封疆大吏。孙大人拿信在手，语气凝重啊，此信事关重大，你二人务必连夜赶往京城，想尽一切办法亲手交到军机处。两名信使接信在手，把信揣在怀里一抱拳，大人放心，我等万死不辞。刚说到这儿，房门咵开了，一个姑娘慌慌张张进来了。哎呀，爹呀，王谷已经带人包抄过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孙家湛的独生女儿，叫春儿。孙家湛闻听此言，身子就一震呢，脸色当时就变了。不好，他们是不是把城门也封锁了呀？哎呀，这信怕是送不出去了吧。春儿也急得直跺脚，那这可怎么办呢？那两个信使噌噌噌噌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大人，事到如今唯有闯关，就是死我们也把信要送到军机处。不可不可，哎呀，他们人多势众，二位不可蛮干呐。话没说完，两名信使一抱拳，持剑。

今年40来岁，生的是白皮嫩肉的，三角眼鹰轴鼻，下巴颏是尖的。他这脸上总带着笑容，不说这个笑啊，比哭都难看。怎么说呢？这笑分真笑假笑，而且往往这种假笑啊，让人一看就能识破。这王谷的脸上全是假笑，眼底却藏着阴狠呢。此人掌一府民政刑狱大权，他是素来贪墨成性，媚上欺下，这是扬州头一号的贪官酷吏。他身旁那个叫崔玉瑞的是他的师爷。这崔玉瑞35、6岁，生的是尖嘴猴腮，留着两撇细黄胡子，一双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走起路来溜肩哈腰，活脱的一副奸猾小人的相貌。

见势上前护持。孙家战此时冲着两名信使使了个眼色，快走。二人会意，闪身跳出院墙。此时墙外头已经备好了马了，他们顺势是翻身上马，一抖缰绳，骏马长嘶，就冲进了浓浓的夜幕当中。他们前头一走啊，后边的追兵是紧追不放啊，马蹄声碎，眨眼就没了踪影。而这时候，王谷的大队人马也拥到了孙府门前。咱们再说城门，城门口早有防备，当值的统领手握着剑柄站在门洞，兵丁举着火把是严阵以待。忽然之间，也不打哪儿来了一阵风，哎呦，这风来的才急呢，呜哇！狂风大作呀，那灯笼火苗子乱晃，就听巷子里边马蹄声响，十几匹快马是飞驰而来，两旁的兵丁刚要拦阻，头马上的人一亮腰牌，统领是赶紧肃立。原来这是奉命来加岗的官兵。就在这个乱劲儿的时候，那两名信使打马冲过来了，他们就想趁乱闯关呢。那统领眼还真尖，探身上前就拦，只见头马上人影一晃，双臂一个亮翅，七星剑噌噌噌噌噌噌就出了鞘了，寒光四射，直奔其中一个信使。这剑来得太快了，这个信使哼都没哼一声，人头飞起，噗，脸上还带着几分惊恐和不甘，脖颈里的血就喷涌而出。另一名信使先是一惊，伸手揽住同伴的身体，一欠身，手里的剑唰从对面这个统领的头顶掠过。周围的兵丁都看傻了，别看都是当兵的，成平日久，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您说就上个班站个岗，谁见过这场面呢？哎呦，大家伙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泥胎木雕似的，都傻了。就这一愣神的功夫，这个信使一夹马肚子，哒哒哒哒哒，调转马头是飞驰而去。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他早就跑远了。就这么着，这个信使背着同伴的人头慌不择路逃出扬州城，一路向北呀，直奔京城而去。这真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还好啊，那封密信在他怀里揣着呢。哎，他奔京城走。那么安下他咱们暂且不表，花钗两朵各表一枝。扬州城这天晚上杀的是天昏地暗，北京怎么样啊？嘿，咱们且说在北京东华门外有一条僻静的胡同，胡同里呀，住着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刘，叫刘勾丹，后来啊，人们念俗了，也就不把他这姓叫出来了，就叫勾丹。勾丹勾丹再念俗了吧，就叫狗蛋了。这狗蛋本就是扬州人士，原本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那怎么住到京城来了？说这话扯就长了。说在两年之前呢，哎，那也是个下雨天儿，乾隆皇帝私访遇上了刺客，他慌不择路啊，就躲进一座破庙里头了。正好呢，这刘勾丹也在里头避雨。当时啊，和珅是急中生智，就把皇帝的龙袍披到狗蛋身上了，让他去引开刺客。你还别说，狗蛋也不含糊，穿着龙袍豁了命的狂奔呢、啊。
把刺

就给引走了。哎，乾隆皇上这才化险为夷。感念狗蛋的功劳啊，乾隆啊就把这狗蛋留到宫里，让他住些日子。这样一来，和珅又有了新的想法了。和珅一琢磨呀，皇上最近是总爱微服私访，民间多有未料之事，多含不测之凶险呢。要不然就造个替身得了，哎，既能让圣上亲历险境，又能借助天威震慑一方，两全其美。和珅就跟太后说了，太后也觉得有理。打那儿起呀，狗蛋就留到宫中了。当然规矩也大，头一条，哎，可不能碰宫中所有的女眷啊！你仗着你是皇上，你跟后宫的嫔妃拉拉扯扯，那可不行。过了这个尺寸，那就是杀头大罪。说有一回，乾隆正路过狗蛋的房间，就听里边哼哼唧唧的，哎，还挺快活。乾隆一听这干嘛呢？啊！当时就急了，一脚把门踹上来。进去一看呢，嗨，感情狗蛋脱了龙靴，扯块破布，正在这搓脚气呢，一边搓一边哼去，哎呦，这龙靴有什么可穿的，真捂脚啊，真是受罪。乾隆一看就笑出声来了。狗蛋一看呢，万岁，穿双靴子您都觉着受罪，天下百姓穿不上靴子的，那罪不正大了吗？乾隆点头，深以为然呐。要说满朝文武都不如你最懂朕的不易呀。打那儿起，哎，君臣俩人关系就更近了。就这样，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狗蛋就这么穿着龙袍啊，阴差阳错的还办了不少漂亮事儿，成了皇帝的替身。可是他总觉得龙靴不如布鞋，他不沾脚啊，还爱串脚气。皇宫更不如老家，皇宫规矩多，家里边多自在。他就天天想着什么时候能回他老家扬州去，不是干嘛呀，还就当他的游方郎中就可以了。可是他走，太后也不答应，乾隆呢倒是没个准话。后来啊，乾隆也明白狗蛋的心思了，哎，就把他呀安排到宫外居住，给这个地方也起名叫行园，也就是临时住所的意思吧。狗蛋弄好了药箱，新做了药幡，哎，就等皇上一句话就能回老家了。这一年呢，他还把老家的老婆大梅接到北京来了。大梅呀住到外边还就好了，进宫她受不了。这大梅可是一个民间的大女子啊，她也天天盼着什么时候能回老家扬州。咱们单说这天阳光明媚，春光好啊，狗蛋正在屋里坐着呢，和珅来了。和珅干嘛来了？有什么公务？还真不是。这和珅呢，来找狗蛋贴膏药来了。这些年和大人也上了几岁年纪，这老寒腿呀是真难受。哎，狗蛋还专治这老寒腿。此时间和珅把这中音吞下来，露着半拉屁股蛋子正在那儿蹲着等着呢。狗蛋呢不慌不忙，拿着大铜勺在铁锅里边搅着热气腾腾的药膏子，他故意的往这炉子里啊加这夹上炭，呵家伙，这屋子里是烟熏火燎，烟气当中，哇，哎呀，和珅的眼泪鼻涕一块流，心话怎么着？这，我又到了系在烟袋这儿了没有啊？好啊，我说你快点成不成啊？老夫我一身公务，哪能在你这儿担着呀？狗蛋倒是慢慢悠悠，何大人呢别着急，药膏煎好了

随手啊就从桌子上拿起两页纸来，隔着窗户就递出来了，给你。狗蛋也没细看，殊不知啊，就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惹下了塌天大祸。

0: 节目。
1: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卢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或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卢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

0: 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1: 51400015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毒涂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子里一位大婶的故事。当她的丈夫突然去世，她遭到了儿子儿媳怎样的嫌弃和虐待，村里人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事情的呢？

0: 你看，新闻又推送寻人启事了。密云七旬老人走失，身高1.52米，灰白头发，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老年痴呆。
1: 哎呀，得这种病的老人啊，特别容易走失，确实要看住了才行。
0: 哎，如果库嫂能被人这么关心就好了。
1: 库嫂？
0: 哦，库嫂是我们老家村里的一个老太太，是个可怜人呢。哎，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1: 他没人照顾是吗？
0: 有儿子儿媳，可还不如没有呢。他们干的那些事儿，真是不怕遭报应。
1: 你是说库嫂的儿子和儿媳虐待库嫂？
0: 哎，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库嫂她男人库爷姓黄，是我们村唯一的外姓。我们村都是刘家人，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库爷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反正他就把家安在了村边上。
1: 哦，他是叫黄库？
0: 不是不是，库其实是他的外号。库爷因为个子太矮，差不多只到人家的裤头那么高，所以村里人就叫他库了。我平时习惯叫他库爷，叫的时间长了，我们也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了。
1: 这个外号起的有点寒碜人啊。
0: 好像是有点嘲笑的意思，但其实村里人对他都挺好的，他也很本分，所以这么多年除了叫外号，真的没人欺负他。而且除了清明祭祖，我们村的所有红白喜事库家都是可以参与的。不过也是因为又矮又穷吧，所以库爷到了30岁才娶上库嫂。库嫂其实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所以当库爷把库嫂娶回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就好像武大郎娶了潘金莲一样。
1: 这个比喻也有点……
0: 嗨，没有没有，他们俩可比那两口子恩爱多了哈。不过虽说库嫂漂亮吧，但是她的脑子有点那个。
1: 那个脑子有问题？
0: 嗯，倒不是说疯疯癫癫啊，就是感觉智商比普通人要低一些，所以说话办事总是闹笑话。比方说库爷种地去了，库嫂在家做饭，桶大的冬瓜上面可都是白毛刺儿啊。可库嫂怎么着啊，她三下五除二把冬瓜剁成了几大块，直接就一锅炖了。
1: 啊，
0: 哎，气得库爷回家就骂她，问她冬瓜怎么能不削皮就做呢。结果第二天库嫂做苦瓜，竟然用菜刀把苦瓜的皮全给刮了，就留下一点苦瓜芯儿给炖了。
1: 这脑子好像是有点问题。
0: 所以库爷又快被气死了，他就骂库嫂说，苦瓜怎么要削皮儿啊。库嫂也是气得坐在门口上大哭，冬瓜不削皮要挨骂，苦瓜削皮也要挨骂，何得了啊。你是不知道，库嫂的哭声特别有特点，是那种很有节奏感连绵起伏的哭声，就跟那个洪湖水浪打浪似的，是一浪高一浪。村里人听到哭声就都聚到库家门口了，都开始安慰库嫂，总算是把库嫂给哄高兴了。
1: 哎呀，有这么个老婆也是够累的。
0: 不过库爷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库嫂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继承了他们俩所有的优点，长得俊又能干，早早的就娶了老婆，生了女儿叫双双。小儿子就正好相反了，不仅继承了库爷武大郎的身材，还继承了库嫂的智商，凑合着读完了初中就被亲戚领到广州打工去了。不过打着打着人就没消息了，到处打听也不见人影。
1: 啊，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哎，不过你想，那孩子傻乎乎的，指不定被人拐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活着也不好说呀。而且最要命的是，没过多久库爷也走了。
1: 嗯，
0: 就是没了。那天库爷带着库嫂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地里种豆子。哦，当时他们大儿子和儿媳正在为了躲计划生育在外地生儿子呢。当时在地里，库爷突然头一歪就倒地上了，再也没醒过来，估计是脑溢血吧。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人早就没了。
1: 那库嫂她怎么办呀？
0: 她早就吓得没了主意啊， 只知道坐在门槛上哭，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儿啊，何得了啊！”后来他的大儿子连夜赶了回来，草草地安葬了库爷，然后就留下了双双和500块钱又跑了。
1: 跑哪儿去了？就留了500块钱，那能干什么呀？
0: 确实干不了什么，而且那些农活平时都是库爷指挥库嫂干，现在库爷走

0: 2块钱也花完了。顾嫂每天就带着双双，一大早就背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出门了，太阳下山才背着满满一大袋回家。
1: 他这是捡破烂去了？
0: 哎，不只是捡破烂，里边还藏了不少从别人庄稼地里偷摘的各种玉米蔬菜。
1: 只能这么活着了呀，邻居们就不能帮衬着点儿？
0: 所以邻居们才会对顾嫂偷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哎，大家也都挺可怜他们祖孙俩的。就这么一晃过了3年，顾嫂带着孙女儿竟然就这么活过来了。他大儿子儿媳妇也总算回来了，还抱回来一个大孙子。
1: 哟，总算回来了呀。
0: 当时顾嫂高兴得合不拢嘴，大家也都跟他道喜，觉得这回他可以享清福了。可是呢，
1: 儿子儿媳待他不好。
0: 其实主要是儿媳妇，她一回家就开始嫌顾嫂碍眼，还把她从堂屋赶到了烧火的偏屋去住，让她自个儿过日子。
1: 啊，这种气顾嫂也忍得了？
0: 哎，你别看她平时在外人面前还会以傻卖傻，可是在儿媳妇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出。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库爷之前总是跟她说不能跟儿媳妇急，将来我们还指望她养活呢。顾嫂是害怕将来动不了，儿媳妇不给吃的，把她活活饿死。
1: 这种事儿一般人也干不出来吧？
0: 哼，你别说，她儿媳妇可能真干得出来。因为顾嫂还能动呢，就经常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有一次顾嫂带孙子，一个不小心孙子头磕到地上了，头上肿了个大包。儿媳妇就骂库嫂是个老不中用的，除了给他们添负担什么用都没有，就是个老不死的。
1: 他真能说出这种话？
0: 可不嘛，这都是库嫂跟我们哭诉的。他挨了骂实在忍不住了，就又跑到门口坐在地上大哭，边哭边嚎喊着，何得了啊，我的个儿，骂我老不死的，何得了啊，不给我吃的不给我穿，何得了。哦对了，每次顾嫂哭都喜欢说何得了这句话，这是怎么得了的意思。那天她一边哭一边跑到库爷的坟前，好像想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说出来似的。我觉得如果库爷还活着，一定会跟她说，别哭了，带你上街买糖去吧。
1: 哎呀，事儿闹得这么大，你们村里人就不能帮忙说说公道话？
0: 你是没在我们那种地方生活过，你不知道，过去顾嫂哭村里人出来劝那没问题，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跟儿媳妇闹。哎，这在我们那是个敏感话题。你想谁家没有做婆婆媳妇的，说一句不好自己家就会闹得鸡犬不宁。
1: 那顾嫂的儿子呢？这都不管吗？
0: 他儿子一直在外面做砖匠，平时都不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顾嫂自然会跑到他面前哭。可儿媳妇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她也跟着诉苦，说什么不过就是儿子摔了，说他两句就闹成这样，还要不要人活了，不如我死了得了，在外面就受苦，回来还要看婆婆脸色。
1: 真能狡辩。那他儿子怎么说？
0: 他儿子一直就没怎么说话，他也觉得烦，本来在外面干活就够累的了，眼瞅着钱越赚越多，家里却天天闹腾，回家也得不着清静，他也觉得是这个傻娘在拖后腿，其实也巴不得甩了这个包袱。
1: 哼，他们想怎么甩啊？难不成真想饿死他？
0: 这种事儿他们倒是还不好意思做，都是要脸的人，所以顾嫂的儿媳妇就开始张罗着把婆婆给嫁出去。
1: 啊，嫁出去？这叫什么事儿？这叫，而且顾嫂这样的也不可能有人想娶啊。
0: 哼，你别说还真有。
1: 谁啊？
0: 他们找到一个退休老干部，老伴儿刚死，儿女都在外面赚了大钱，可老干部不愿意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在老家又没人照顾，就说找个老伴儿搭伙过日子。顾嫂的儿媳妇就撺掇顾嫂的亲姐姐去劝顾嫂，说人家老头有退休工资，儿女也不在身边，有吃有喝，不比在家里受气强啊。顾嫂听着觉得有道理，就开开心心地答应了。
1: 可这事靠谱吗？
0: 他们可不管靠不靠谱，就想赶紧把顾嫂赶走了了事。 不过面子。

0: 还是要的，所以走之前，库嫂的儿子儿媳还都把戏给做足了。儿子提醒库嫂说，想好了啊，嫁出去就再难进这个家门了，以后我们也不负担你了。儿媳妇还在那儿假装劝呢，说什么家里苦是苦，但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可你执意要走，我们也拦不住啊。我可不愿担这恶名，你可得告诉大家伙是你自己要走的。库嫂就当着好多人的面发誓，说是自己要走的。临走前他还跟儿子说，那边条件可好了，妈有钱了，不给你们添负担了。
1: 可是库嫂在那个老爷子家里过得能幸福吗？人家不会嫌弃她啊。
0: 还真不嫌弃，那个老干部人很善，可怜库嫂，对她也好，村里人还有不少人羡慕她的。只不过库嫂的儿子儿媳是彻底不认她了。有一回库嫂想孙子孙女了，可是孙女不理她，孙子不认她，儿媳妇儿更是对她没好脸，最后她只好走了。
1: 这个家不回也罢。
0: 不过这个家日子可是越过越好了。没多久政府征收了我们村的土地，要建工业园。库家一共有十几亩地，算上人头补偿款，差不多补了100多万呢。
1: 哎，这里面也应该有库嫂的份儿吧。
0: 是有他的，可是算上他的和那个失踪的小儿子的，这些钱全都落在了大儿子头上。他们两口子直接拆了过去的小平房，建了一座5层的小洋房，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红火。可是库嫂的好日子却到头了。
1: 怎么了？
0: 他在老干部家待了不到5年，老头就去世了。他的子女们回来给老头办完丧事儿，把老头家的大门一锁，就全都走了，直接把库嫂给晾在外面。
1: 什么？
0: 其实他们也有道理，因为库嫂当初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和老头办结婚手续。
1: 可他们做的也太绝了呀，那库嫂怎么办呀？
0: 哎，库嫂在街头流浪了几天，然后就去找他姐去了。毕竟当初让他嫁过去也是他姐劝的。到了这个时候，他姐也特别后悔，就给他出主意说，让他回去求求儿子，再给儿媳妇认个错，说不定还能回去住。
1: 他回去了？
0: 回去了，一见到儿媳妇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一个劲儿求儿媳妇原谅他。可他儿媳妇可真狠呢，直接就

0: 如今嫁出去了，你就别想进这个门了，而且现如今也没有你的住地儿了，你那破房子都已经倒了，
1: 五层的小洋楼啊，没有住的地儿。哎，库嫂不是他亲妈，但好歹库嫂还有儿子呀，那他儿子呢，也好意思一句话不说。
0: 他儿子早就躲得没影了。
1: 嘿，
0: 其实在那儿围观的人也有帮忙说话的，毕竟卖田的钱有库嫂的一份，这些钱供他养老也够了，都是养儿养女的人，不能这么昧良心。
1: 就是啊，
0: 可是他们也就是小声说说，毕竟连库嫂的儿子都不愿意认这个娘，谁也不好去人家儿媳妇面前讨这个嫌。
1: 合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
0: 没人敢管呢，所以最后库嫂哭天抢地的走了。
1: 那他能去哪儿呢？去找他姐姐？
0: 没有，几个月之后他是被协警给送过来的。
1: 协警？
0: 他呀在外面流浪了好几个月，后来政府清查流浪人员，发现了库嫂，库嫂也可算是找到了替他说理的人了，哭着把事情一说，协警气得不行，直接打通了我们村支书的电话，让他来接人。最后是两个协警开着警车和村支书一起把库嫂送回了家。
1: 这下他儿子儿媳妇该没什么话说了吧。
0: 哼，你以为政府的人来了他们就怂了？人家可横着呢，儿媳妇直接让警察和支书来评理，说嫁出去的女儿还泼出去的水呢，何况是婆婆。
1: 这算是什么歪理呀？
0: 反正他说的是理直气壮，而且一提到已经嫁了的事儿，库嫂也蔫了，他也讲不出别的道理，就又开始在地上哭着打滚，喊着我的个儿啊，何得了啊，何得了啊。他儿媳妇闹得更凶，说如果让库嫂今天进这个家门，他自己就出这个家门，他受不了这个冤枉气，他倒要看看政府敢不敢逼出人命。
1: 简直就是个泼妇。
0: 唉，所以跟泼妇是讲不清道理的，最后警察没辙，就跟村支书交代了几句就走了。村支书和几个村民一起劝库嫂，跟这种没良心的儿子儿媳妇儿没啥可说的，只能去法院告他们了，不养老人就让他们坐牢。
1: 对啊，总得有说理的地方啊。
0: 唉，可是库嫂总是不停地念叨着，我咋能让孩子坐牢呢，不行不行。他到最后也没进家门，后来有人在街上看见他在捡破烂，再后来就没人见过他了。有的人猜他可能是和他小儿子一样已经没了吧，所以我才说那些还有家人用心找的走失老人真幸福啊。
1: 真没想到啊，这么善良的库嫂怎么会养了这么绝情的孩子呀。对于这种人啊，哼，我倒是很想送他们一杯鸡尾酒啊。你稍等啊。

0: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杯鸡尾酒，它是由压榨青柠檬汁、三层蒸馏干香酒、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长命百岁。
1: 什么？名字这么吉利？你刚才不是说这酒是想送给那两口子的吗？
0: 是啊，我就是想祝他们长命百岁。
1: 什么意思啊？
0: 当儿子的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当媳妇的这么对待婆婆，他们也有儿子女儿，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孩子们看不见吗？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当公公当婆婆，如果他们不能长命百岁，老到爬不起来，成了家里的累赘，我还真怕他们享受不到子女的同等对待呢。
1: 好吧，老板，你可真够狠的呀。
0: 我害怕自己不够狠呢。当然了，这杯酒也是送你的，真心实意的祝你长命百岁，替库嫂旁观一下那两口子最后的命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何得了啊》，原作清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堂、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要请您听的是马季、于世友合说的歌颂型相声画像。张富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连续好几年的山东省的劳动模范，也曾经被评上过全国劳动模范。为了写好张富贵，马季和张富贵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写出了非常有生活感的这段相声画像。正是由于来源于生活，太有生活依据了，所以这段相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请您欣赏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画像。
2: 该你表演了吧？
3: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2: 你是说相声的啊？
3: 对，相声演员。
2: 你瞧我像干嘛的？
3: 你呀、
2: 啊？啊。
3: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3: 嗯。
2: 真的？
3: 真看不出来。
2: 告诉你，
3: 嗯，
2: 我是个画家。
3: 画家？
2: 嗯。
3: 看不出来。
2: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3: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2: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3: 怎么样？
2: 一边一个。
3: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2: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3: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画家不能看外表。
3: 哦，
2: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3: 是吗？
2: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3: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就这个北京
3: 什么
2: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3: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
2: 嗯，
3: 哪个学校到底是
2: 北京化工学院？
3: 嗨，
2: 兄弟，你。

0: 听说过。
1: 嗯，
0: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1: 嗯，
0: 那叫美术学院。
1: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
0: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1: 化工学院呢？后来
0: ，哎。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1: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0: 哦，
1: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0: 像话吗？我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你画的怎么样啊？
1: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0: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1: 成就谈不上，
0: 嗯，
1: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0: 嗯。
1: 什么华君武啊，
0: 嗯，
1: 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
0: 嗯，
1: 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0: 怎么样？
1: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
0: 嗯，
1: 不是，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那个就我们
0: 啊，
1: 就是我们呢，
0: 嗯，
1: 这个一块儿等着你。
0: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0: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
1: 明白吗？
0: 那我得问问你啊。
1: 你问什么呀？
0: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1: 那是国画家呀，
0: 嗯，
1: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0: 哎，
1: 画花鸟最好，
0: 对，
1: 画出来你看跟活的一样。
0: 嗯，
1: 对吧？
0: 画的真像。
1: 哎，
0: 华君武呢？
1: 漫画家呀。
0: 嗯，
1: 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
0: 哎，画的好啊。
1: 哎，
0: 傅抱石
1: 也是国画家。
0: 嗯，
1: 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呀！
0: 太棒了，
1: 是吧？
0: 嗯，王世阔呢？
1: 画人物肖像好啊。
0: 哦，
1: 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得好极了，
0: 嗯，
1: 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0: 哎，
1: 啊，
0: 嗯，
1: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0: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1: 我也画人物肖像，
0: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
1: 哎，
0: 哦，
1: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0: 嗯，
1: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是什么呀？
1: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0: 嗯，
1: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0: 怎么样？
1: 跟老太太一样。
0: 同志啊，
1: 嗯，
0: 您那是不会画呀。
1: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0: 我呀，
1: 我这说句客气话，
0: 你也别客气，
1: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0: 哎，
1: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0: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1: 告诉你，画得好啊。
0: 画得好啊。
1: 哎，
0: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1: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0: 哪位啊？
1: 张富贵，知道吗？
0: 哦，张富贵。
1: 哎，
0: 知道知道
1: 知道，
0: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1: 对，
0: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1: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0: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1: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那还用问呢？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儿，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1: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嗯，
0: 差不多呀。
1: 像话吗？
0: 那么你说什么样？
1: 普通农民形象。
0: 嗯，
1: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0: 对，
1: 对吗？
0: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1: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0: 嗯，
1: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0: 嗯，
1: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0: 管他叫什么呀？
1: 叫他闲不住。
0: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1: 嗯，
0: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1: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0: 怎么呢？
1: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0: 那是没在家，
1: 上山干活去了。
0: 你上队部找他去。
1: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0: 那等着吧。
1: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
0: 嗯，
1: 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1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
0: 嗯，
1: 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0: 同意了。
1: 别画了，
0: 别画了，
1: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0: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1: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跟我上山先干。

0: 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1: 哎，对吧，这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哦，行，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啊；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我，
1: 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
1: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

0: 呢，他又站起来了。
1: 马同志，
0: 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
2: 你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哼，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2: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嗯，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2: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
1: 马同志，你先抓着，我上队伍瞧瞧去。
2: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瞎吧。
2: 对。
0: 我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2: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2: 随便说。
0: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哎呦，
1: 这个张富贵同志，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2: 什么？
1: 哎呦，姓张。对了，
2: 这都是废话。
0: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2: 当然是。
0: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2: 啊？
0: 哎，怎
2: 么回事？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2: 你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2: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任务外的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活就补回来了。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肥上的足啊。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2: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2: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2: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怎么看怎么不像。
2: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2: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2: 那怨谁呀？
0: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2: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0: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2: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2: 好嘛，那你重画吧。
0: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2: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2: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2: 当然是啊。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2: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2: 横三呢？画人的脑袋横着要分三半，画四衬喽。
0: 竖五，
2: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2: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2: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2: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2: 谁趴着画像呢？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2: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2: 怎么呢？
0: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2: 这画对，
0: 不那么容易。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2: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2: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颜色啊？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
2: 哎，
0: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0: 中还趁着子，
1: 再加点子。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的。嗯，
1: 这脸庞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
1: 嗯，
0: 你气儿吹出来的。
1: 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呀。
0: 哎，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先别画了，
1: 你啊，
0: 嗯，
1: 先画他眼睛，
0: 眼睛更不好画了。
1: 嗯，
0: 古人曾经说过呀，
1: 古人，
0: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1: 他说什么呀？
0: 传神写照，妙赛阿堵。
1: 这话怎么讲？
0: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1: 那么重要？
0: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1: 哼，
0: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1: 对，
0: 也就是说，眼睛
1: 怎么样？
0: 在鼻子上边。
1: 废话，
0: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
1: 嗯，
0: 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1: 高啊，
0: 高啊。
1: 嗯，
0: 我怎么画？
1: 嗯，
0: 眼光高我怎么画？
1: 那既然眼光高啊，
0: 嗯，
1: 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0: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1: 对了，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
1: 嗯，
0: 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1: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0: 嗯，朝下。
1: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1: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
1: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啊，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1: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1: 谁呀？
0: 嗯，告诉你不好画吗？
1: 不好画呀。
0: 嗯，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1: 你啊，
0: 嗯，
1: 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1: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1: 他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1: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
1: 哦，
0: 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1: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
1: 嗯，
0: 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1: 嚯，哦，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
1: 啊，
0: 一串全不行啊。
1: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
1: 嗯，
0: 你拿挖土方来说，
1: 嗯，
0: 别人一天挖两方，
1: 他呢
0: 七方。
1: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1: 他
0: 1000多斤。
1: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1: 他
0: 43趟。
1: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1: 他
0: 4亩9。
1: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1: 他
0: 也2只手。
1: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1: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0: 是，那也不见得。
1: 见得。
0: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52岁。
0: 有抬头纹没有？
1: 抬头纹
0: 啊，
1: 有啊。
0: 还是的，你画他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1: 抬头纹有内容。
0: 有什么内容？
1: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0: 老
1: 不好画。
0: 那你画他眉毛？
1: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0: 那你画他鼻子？
1: 政治嗅觉灵敏。
0: 那你画他嘴？
1: 少说话多干活。
0: 那你画他耳朵？
1: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0: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1: 告诉你没法画嘛。
0: 我就能画。
1: 还能画？
0: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1: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0: 你画的腰，
1: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0: 你画的脚，
1: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0: 哎，你画的鞋啊？
1: 鞋也没法画。
0: 怎么呢？
1: 那天他光着脚呢。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二位合说的相声《画像》，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名段《风雨归舟》。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儿《风雨归舟》，您听啊，就听这个唱，就像一幅国画一样，既雅致，同时又有生活的气息。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听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87.6。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相声《将帅图》，又叫《百将图》，作者是全维润，也有过不同的演出版本。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徐小帆和唐杰忠合说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用相声的优秀的技巧和方法，把老一辈的革命家、军事家的名字和革命事迹串联在一起，也是一个军事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徐小帆、唐杰忠表演的这段《将帅图》。
2: 唐老师啊，
3: 啊，
2: 听说你们相声演员的眼力都比较好。
3: 你说对了，一般的说呀，我们的目光比较敏锐。
2: 您的眼力怎么样？
3: 地地道道的1.5的眼睛。
2: 是原装的吗？
3: 国产的。哎，这叫什么话呀？你买彩电呢？
2: 我是问您眼力真好吗？
3: 那当然了。
2: 那么您给我看看
3: 啊，
2: 根据本小伙这形象，
3: 嗯，
2: 这个头，这气质，
3: 哦，
2: 这风度，这身军装再加上这肩牌，您看我在部队是个什么干部？
3: 那还用问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位团长，
3: 大，
2: 旅长，
3: 大大，
2: 师长，
3: 大大大，
2: 司令员，
3: 司号员。
2: 您怎么老说大大大呀？
3: 你想啊，
2: 啊，
3: 司号员一下令，谁敢不听啊？打打哩打打滴打打，这不大大大吗？
2: 哎呀，同志们，
3: 哎，
2: 对那些大艺术家也别盲目崇拜，也有那眼力不行的。
3: 这司号员也不简单呐。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感受到一种格调清新的艺术韵味吗？
3: 我还真没感受到。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吗？
3: 我是瞎鼻子，闻不出来。
2: 反应迟钝
3: 啊，
2: 太迟钝了。
3: 嗯，
2: 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啊，
2: 我是一位后来聚上小有建树的部队青年画家。

0: 各国朋友对我的话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每天都得说3678句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1: 我说你累不累呀、啊、大家对你有什么评价呀、啊、
0: 也没什么。
1: 嗯，
0: 不过就说我的话具有达芬奇的庄重，
1: 哦，
0: 毕加索的潇洒，齐白石的飘逸，徐悲鸿的豁达，说我是扬威中用，推陈出新，构思之巧，功夫之深，布局之妙，色彩之美，炉火纯青，天衣无缝，空前绝后，断子绝孙。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个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行了，哎呀，既然你是画家，你有什么代表作吗？
0: 哦，您是问我画的最好的
1: 啊，
0: 最能代表我水平的，
1: 对，
0: 最出名的。
1: 是啊，
0: 哎呀，那就得算人民大会堂挂的那幅了。
1: 哪儿？
0: 人民大会堂啊。
1: 人民大会堂挂的你的画？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画挂的人民大会堂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哦，哪幅啊？
0: 就那幅，大伙常见，电视里常演，中央领导一接见外宾一拍照，全在我那画底下站着呢。
1: 啊，就那江山如此多娇。
0: 对，
1: 那是阁下画的
0: 啊？我照那画描过。
1: 废话，我还照那画描过呢。
0: 得，那算咱俩合作的。
1: 什么合作呀？我是问你呀，有什么代表作？
0: 哦，您问我自己的作品。
1: 有吗？
0: 有啊。
1: 那是什么？
0: 最近我精心创作了一幅人物画长卷。
1: 哦，
0: 题名叫将帅图。
1: 将帅图
0: 啊，
1: 内容是什么呢？
0: 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画里全有。
1: 哎呦，这么大的画，你得画多长时间呢？
0: 哎呀，时间记不得了
1: 啊，
0: 反正作画期间，我光方便面就吃了60多吨。
1: 60多吨？
0: 一天好几顿呢。
1: 哎呦，看来当个画家也不容易，这肚子里啊得能盛几吨方便面啊。
0: 这可能大概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啊，
1: 嗯，
0: 画家画画讲究线条
1: 哦，
0: 所以生活当中爱吃面条。
1: 是啊，要按你这逻辑呢，
0: 嗯，
1: 打铁的整天干重活，饿了得吃俩大秤砣。
0: 老同志进步真快，茅塞顿开，学问见长。
1: 这叫什么学问呢？
0: 总而言之
1: 啊，
0: 我这幅画算是成功了。
1: 是啊，
0: 评论界说我这幅将帅图，
1: 嗯，
0: 画卷奇伟壮阔，
1: 哎呦，
0: 构图大气磅礴，
1: 嗯、啊，
0: 大刀阔斧，狂放自肆的泼墨挥洒，如丝如缕，玲珑剔透的白描雕琢，
1: 啊，
0: 大胆结合，精达酣畅，浑然天成，丽美交融，使得诸位领袖、众多将帅神采毕现，风骨雄劲，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啊！
1: 嚯，这评价够高的。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
1: 哎，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的画这么好，不能在这儿给我具体的介绍一下？
0: 行
1: 啊，
0: 我这幅画共有260多位人物。
1: 哎呦，
0: 全画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1: 哦哦，
0: 上下咱先不说，
1: 嗯嗯，
0: 先给您介绍介绍中间这部分。
1: 这中间您是怎么画的？
0: 众星捧月
1: 啊，
0: 群峰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1: 对，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放在最中间。
0: 您知道毛主席什么地方最有特点吗？
1: 不知道。
0: 毛主席的前额最有特点。
1: 前额？
0: 毛主席的前额
1: 啊，
0: 那可不是一般的前额，
1: 那是
0: 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
1: 这跟没说一样啊，这前额到底有什么特点？
0: 那里边智慧而又机敏
1: 啊，
0: 博大而又精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5000年历史变幻，80000里风云舒卷，笔底风雷吼，胸中。

0: 成年了。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老同志来情绪了，
2: 这叫生化结合现代艺术。
0: 画完了毛主席，我画的是周总理。
2: 周总理有什么特点？
0: 周总理的眉毛跟别人不一样。
2: 怎么呢？
0: 周总理两道浓眉飞蛾入鬓，
2: 哦，
0: 使得周总理英俊之中透着潇洒，刚毅之中显得精明，只有文官之风采，又有武将之气韵。
2: 你是怎么画的？
0: 我着力在总理的两道浓眉上施加笔墨。
2: 嗯，
0: 我要让观众在总理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一种精神。我要画出南昌的硝烟，雪山的雄峻，沿河的流水，红岩的早晨。我要画出西安事变，周总理临危不乱，从容镇定的风度。四届人大会议，他抱病出席，侃侃而谈的神情。
2: 他怎么说的？
3: 同志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我们再用20年的时间，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老同志又来情绪了，
2: 我给你烘托一下气氛。
0: 画完了周总理
2: 啊，
0: 我画画邓小平同志。
2: 小平同志有什么特点？
0: 小平同志眼睛最有特点。
2: 是啊，
0: 小平同志二目炯炯，烁烁有神，
2: 哦，
0: 闪着坚定，透着从容，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驾改革开放大船弄潮，风口浪尖，举四个坚持大旗，笑刀从剑影，似中流砥柱，力挡万军，如不老苍松，挺拔刚劲。
2: 好，
0: 我要画出阅兵式上他那巍然雄姿。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同志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同志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活该了，小娃娃。
2: 哎，我是小娃娃。
0: 这是首长对您的信任呢。
2: 那倒是。
0: 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
2: 嗯，
0: 接下来我画画咱们的老帅。
2: 哦，这元帅当中您头一个画谁呢？
0: 头一位我画的是朱德。
2: 对，朱老总德高望重，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朱老总头戴大檐帽，
2: 嗯，
0: 身穿元帅服，和蔼可亲，朴实敦厚，一副长者风度。他留着两撇浓黑的胡子，嘴上叼着个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仿佛又回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战争年代。当时他手里挥舞着两把菜刀。
2: 你别捂了，别捂了，别捂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不是朱德。
0: 那是谁啊？
2: 那是贺龙。
0: 对，我想起来了，是贺龙。
2: 你别画错了。
0: 错不了。
2: 哎，
0: 贺龙元帅的事迹谁不知道啊？
2: 哎，
0: 领导过平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2: 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志愿军司令员那不是贺龙，
0: 那是谁呀？
2: 那是彭德怀。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彭德怀。
2: 跟贺龙不是一回事。
0: 当然不是一回事了。
2: 是
0: 彭德怀，彭大将军嘛。
2: 啊，
0: 不仅作战勇敢，诗也写得好啊，还会下棋呢。
2: 下棋？
0: 谁不知道彭老总爱下围棋啊？那诗写得多美呀，大雪压青松，后来当过外交部长嘛。
2: 你别说了，当外交部长的那不是彭德怀。
0: 那是谁啊？
2: 那是陈毅，号称元帅外交家嘛。
0: 对，我想起来了。
2: 他又想起来了。
0: 是陈毅，老家四川，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解放战争时期和邓小平同志一道千里挺进大别山，那个时候一提起咱们陈邓大军，没有一个不服的。
2: 别说了，什么陈邓大军呢？那是刘邓大军。
0: 对、哎、我想起来了。
2: 走，我不说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什么呀你这？
0: 没错，我知道，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嘛。
2: 还有刘伯承。
0: 我记着

0: 姓刘嘛，
1: 他又记得姓刘了。
0: 刘伯承元帅事迹我知道，
1: 嗯，
0: 那指挥如神呢，精于兵法。辽沈战役他在当政委嘛，指挥着部队打锦州
1: 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一仗？
1: 辽沈战役当政委，指挥打锦州的那是罗荣桓。

0: 原子弹氢弹爆炸全有他的功劳。今年已经92岁了，谁不知道？
1: 哎呦，那是聂荣臻。
0: 我说的就是聂帅。呵，红军长征的时候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嘛。
1: 那是徐向前。
0: 我说的就是徐帅。嘿，老家广东嘛，后来当过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嘛。
1: 哎呦，那是叶剑英。
0: 我说老同志，你嘴怎么那么欠呢？
1: 什么叫欠呢？
0: 这将帅图是我画呀还是你画呀？
1: 那当然是你画了。
0: 我画你在旁边多什么嘴啊你？
1: 我呀是怕你弄错了闹笑话。
0: 我能闹笑话吗？啊，我这么大画家连这点水平都没有吗？
1: 那你刚才怎么说错了？
0: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我是考考你的历史知识。
1: 哦，是考我呢。
0: 啊，要不能怎么吃60多顿方便面呢？
1: 行行行，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接下来又怎么画呢？
0: 画完了元帅，接下来画的是10位大将。
1: 10位大将都是谁？
0: 这边5位，这边5位。
1: 这边的呢？
0: 王树声、许光达、张云逸、陈赓、萧劲光。
1: 那那边的呢？
0: 罗瑞卿、黄克诚、粟裕、谭政、徐海东。
1: 这10位大将画的还真准确。
0: 画完了10位大将，我画的是57位上将。
1: 嚯，这57位上将都有谁呀？
0: 他们是

0: 萧华、萧克、宋任穷、宋世伦、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渠、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锡涵、陈锡联、周桓、周师弟、周成全、赵尔陆、洪宣志、周其光、贺延、郭天明、唐亮、陶诗月、严红、严复秋、陶韩先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全珠。
1: 哎呀，光上将就画了57位。
0: 那当然，接下来我还要画177位中将。
1: 什么？这177位你都画得出来？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哎，
1: 你就别提这个了。他们都是谁呢？
0: 你给我数着。
1: 好，
0: 丁秋生，万毅，王正、王必成，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伟杰、文延生、方强、方正平、邓一凡、孔宗、周孔石、全孔敬德、甘维汉、卢胜、田维阳、邝忍农、皮定军、程军、毕战云、邝宇明、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当兵、刘飞、刘忠、刘少文、刘新元、刘兴元、刘先生、刘志坚、刘转连、刘新轩、刘昌义、刘浩天、刘佩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个彭座绕杰、杜平、杜以德、杨秀山、杨国福、杨维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先安、吴克华、吴兴全、吴福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壮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兵、张达志、张成明、张贤岳、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佩、阿旺、晋美、括弧藏族。
1: 哎呀，行，他连括弧都画出来了。
0: 林维先、范朝立、欧阳文、欧阳义、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看、周世平、周志坚、周冠武、冼宽汉、胡启才、赵荣、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志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姚哲、贺成、秦继伟、袁子清、袁生平、莫文华、聂凤志、聂格廷、顿新云、严福生、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申吉、徐冰洲、郭鹏、郭花若、唐天骥、唐延杰、陶勇、黄果新、黄志友、黄新廷、曹礼官、常乾坤、崔建明、康志强、严贵耀、梁松学、梁毕业、梁新初、韩伟、韩炼成、韩振济、彭林、彭明志、彭家庆、秦建、傅连璋、魏玉成、曾若山、曾思义、曾泽生、曾国华、谢有法、赖以包、先知、詹才芳、蔡水、李廖、韩生、廖荣彪、谭普仁、谭锡林、谭关山、谭家树、滕海清、赛不顶、艾泽兹，
1: 全画上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小帆、唐杰、中和说的相声《将帅图》。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段京韵大鼓七律长征，由京韵大鼓一代名家小兰云演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梁云演唱的《京韵大鼓七律长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股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0: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0: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
1: 是
0: 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净了糖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而且呢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麻鸭做出来的酱鸭子，第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酱味儿特别浓，所以说呢这个散养的鸡鸭做出来的那个还有老手艺，用的都是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迅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迅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丐。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0: 对，
1: 里边包括武迅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迅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0: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和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呢，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 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5只再赠1只，一共是6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5只加1只，一共是6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6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一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

0: 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0: 普天同庆，
2: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2: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街坊们，这假期啊一晃就到尾声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收纳整理身心，调整状态，从容迎接节后的生活。我倒觉着您倒不必焦虑着明天怎么开工，不如动手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杂物，也梳理一下纷乱的心绪，先放下，先松弛，循序渐进地调整作息。这方面小花小猪大磊和您有话说。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街坊们，假期结束了，各种节后的综合症也都跑出来了。怎么样，您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综合症啊？怎么调理呢？今天听小花小猪大磊一起聊一聊吧。醒醒大磊。
4: 嗯，
2: 醒醒大磊。
4: 怎么了？有事儿啊？什么事儿你说。
2: 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4: 你困，你就我跟你说，这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冬仨月，这时候困的时候。
2: 不是这个问题。
4: 没事，别找我。
2: 有事儿
4: 说事儿。
2: 你快递还没到。

0: 这快递打电话，
1: 你到手机上查去呗。
2: 王大磊的快递人家买了、啊、你还想用，
1: 那用用怎么了，
2: 你好意思跟人说你自己买、
1: 啊、他买了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嗯、你不想自己试试也来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吗？
2: 就你这断句啊让人产生遐想，怎么样啊那电饭煲
1: 没到呢呀你这话问的我刚才白聊了。
2: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你买之前你肯定得看看大家的评价，那个电饭煲的规格
3: 好 啊
2: 是钢种的呀是塑料的呀、
3: 啊、电子的
1: 电子显示的，你几分钟要饭，
0: 小孩你现在就要饭
1: 要饭熟要
0: 饭熟要熟。

0: 哎呦，这不乐意哟，
1: 还是给你弄出来了。
0: 那时候你再看那锅盖，哗哗哗
2: 哗，太高兴了，我该不乐意了。
0: 这电饭锅挺好，像这种单身的男青年，
2: 哎
0: 又崇尚这个美食，
2: 想自己吃口热乎的，
1: 而且还可以为你保温。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做得了，你三年五载吃不上，你可以按
0: 一个。他特有耐心啊，只要把电给足了，冷静，热着，
1: 等着，等着，恒温四十五度。
2: 我别恒温四十五度，
0: 过不一会儿的，唰，啐你一口热气儿。
2: 这三年五载要吃不上，我坐着干嘛？
1: 我聊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实在是有点差，所以呢，我聊点你爱聊的话题呢。你现在是不是提起精神来了？
0: 哦，我又要把它上锅蒸蒸。
2: 他想来气气我。
1: 假期期间呢，王大磊啊，天天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
0: 谁不是这样啊？
2: 正常啊，
0: 好节目都是晚上播，朋友联系也是在夜间，洋洋也是到晚上才回来，他才有点功夫，跟洋洋那是甜言蜜语。
1: 对，
0: 奶奶，
1: 累了吧？注意休息，不要打破生物节律。
2: 瞧我说话多文言，生物节律
1: 容易导致睡眠紊乱。
2: 哎呦，我是给他看病的吧？
1: 您看都三点了，是不是？
0: 让我睡吧。
1: 晚安。
2: 也不知道谁打了乱了谁的。
0: 这个晚字啊，你写的是汉字。under 呢，就是一个拼音的时候，你已经都睡着了，
1: 结果也没发送。
2: 这会儿一定是那个

0: 太疲惫了。
1: 但是这一上班呢，你看昨儿你们主任又说你了吧，记不住词儿。
2: 他们主任拿说他当基本功训练，
0: 天天说我记不住词儿，
2: 拿不住重点，
1: 冒场。
0: 我头发有点录像还要冒场，
2: 就是
1: 有啊。
2: 没到你上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下一位嘉宾，这人家话没说完呢。
1: 王大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上来了
2: 啊。嘿，这个老虎哎，
1: 你们嘉宾还说呢，你下去。
2: 没到你那知识呢。
0: 嘉宾是武松。
1: 你晃悠晃悠又下去了。你们舞台监督也说你啊，怎么回事？王大雷工作了，状态能不能起来回来？
2: 王大雷说哪儿都成，就是不想起来。
1: 你神游呢？上班了啊？
0: 神游放假了。
1: 你假是不是过太美了？
0: 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
1: 我天天在游戏群里看着你。嗯，
0: 我说明他爱玩来着。他都不叫我跟他一块儿组队。
1: 咱们已经进入紧张的工作当中了。
0: 好，紧张紧张。
1: 突然间我就感觉你对舞台也陌生了，跟嘉宾也陌生了。
0: 是是，我们本来就是新嘉宾。
1: 你怎么跟咱们这个节目的整个场都陌生了呢？
0: 是不是换新地方录了吗？
1: 有人反映你还产生了恐惧感，一说要上台，
2: 哎呦怎么了这？
0: 我是先练练嘴啊。
2: 哦，放松呢。
1: 得投入啊。你也直解释，还是不是因为这两天消耗太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0: 哎，
1: 你都干嘛了？那个什么，我这可能是节后疲劳免疫力下降的综合体现
0: 啊，
1: 可能是节后综合症的一种集中的表现。
0: 你看看，
1: 跟平时快节奏的生活相比，节日期间我彻底的放松了，生活的规律就被完全打破，造成我心理和生理的种种不适，各种疾病也容易上身。
0: 好在咱们现在还没上身。
1: 哎，我现在感觉吧，就释放的乳酸和磷酸和酸性代谢物有点多，然后我的关节啊、肌肉啊、精神都疲乏，我需要把这些都排出的体外。也不是说我今天跟您这儿故意的，我其实每天都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
0: 真是，您看我们家那些
1: 胀，
0: 那些炖那些肉到现在都没吃完呢。
1: 真的没吃完呢，我整个患上了一种节日的伤食症，可是厌班症。
0: 嗯，有主要是厌班。
1: 主任，咱们餐到了啊！我替您取去吧。
0: 我这夜班正是一阵一阵的。
1: 所以啊，像你这样的情况在你们组里还挺多的。
0: 嗯，
1: 要不主任着急呢？
0: 主任也是没办法，为什么呢？过完节都这样，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了。
1: 这是因为啊，上班和休息的这个对比现在是越来越明显了。
0: 嗯。
1: 你说真休息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就休息了吗？
0: 不能、
1: 啊、他也是得应酬啊，也得是忙活。
2: 对，休息是什么？就是不工作。其实心不歇、还是有很多的事儿要完成的。
1: 状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主任能理解。
0: 所以您别老说我这个忘词儿了。
1: 主任说着说着你，其实他也忘词儿。王大雷，你照这么……
0: 咋骂我那词儿忘了？
1: 是吧？上午我因为这一是吧？
0: 主任，我希望您健康长寿。
2: 这句算是跟领导犯格。
1: 所以呢，帮你们满血复活的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1: 饮食上可以调理一下，吃的都不少啊。有些朋友呢还吃出了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积极的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能出一些汗，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这样你的胃口也随之调整到正常的状态中。睡眠紊乱综合症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是尽快恢复原来的生活节律，确保睡眠的规律性。睡前啊，别没事让自己特高兴。啊，不要让大脑高度兴奋。
2: 你光想想给洋洋治完嫁妆那些事儿，就别想洋洋了，留在家里已经睡着了，
0: 更睡不着了。
1: 用音乐的手段静心，坚持热水泡脚，服用一些有助睡眠的食物。
2: 你比如说安眠药。
1: 这食物啊
0: 太有助睡眠了，
1: 比如说喝点牛奶，做点酸奶，
0: 就是这。

0: 那个
1: 坏的茶园，小猪大磊。
0: 嗯，
1: 法国的社会学家弗勒斯戴，他认为啊，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啊是休闲时间，一个人的休闲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0: 嘿，
1: 哎，认同吗？
0: 你这话说多好，我的这个乐趣休闲呢就是吃喝玩
2: 哦，就是吃喝玩这三个游戏项目是交织在一起。比如说他逛北海吧，吃呢，哎，在那个哪儿，房扇那儿有小窝头，
0: 哎，
2: 啊，小咸菜啊，小窝头咸菜，
1: 嗯，
2: 啊，
0: 我吃点好的呀。
1: 这么多年了就没发生点变化呀？ 啊一二年来一只
2: 窝头咸菜是吧？喝就甭说了，北海有的是水啊，就从那水边上喝吧。
0: 我跟你说，
1: 哦，那玩肯定也是在北海。
0: 这时尚你们都离太远了，吃网红的这各种食品。
1: 你最近吃什么网红食品了吗？
0: 炸鸡。
1: 啊，哦，炸鸡，网红食品炸
2: 鸡。炸鸡有什么可吃的？
0: 网红炸
2: 鸡，拿地铁票、公交卡往那一刷，炸鸡门开了你就进去。
0: 说吃的炸鸡，
1: 嗯，哦，玩的是这个炸鸡是不是？拿，
0: 啊，
1: 地铁票
0: 玩那炸鸡干嘛？你不要，我告诉你不要说混。
1: 你违反交通规则。
0: 玩网红的这种这个游戏和产品啊。
1: 哦啊，那你觉得炸鸡跟过去咱们高中时代的那些美好的午饭炸鸡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哎，它不一样了，它炸的这种品种、花样、口味变多了。
2: 哦，
1: 那能怎么样呢？
0: 嘿，
1: 不都得油里泡，
0: 芥末蘸蜂蜜，
1: 那是甜呀，是冲啊，
0: 那甜辣甜辣的。嘿，有意思着呢，各种这种网红的口，而且炸那个酥那个脆呀，啊，
1: 有时候你也赞叹果然是网红食品，
0: 嗯，
1: 确实与众不同。
0: 对，
1: 有时候也心里啊发出轻蔑的哼声，
0: 怎么回事，
1: 不过如此。
0: 对对对，好多就是说的挺好，实际上呢就是那些甜辣混在一起，你吃那么回事。
1: 嗯，其实啊，我知道大磊啊吃东西也香，所以他要拍点什么关于吃的美食的视频，
0: 有人看，真的
1: 下饭。
0: 谁拿我视频？
1: 拿你下饭？
0: 拿我视频下饭？
2: 别人可会觉着味道很一般，
0: 嗯，
2: 但搁王大磊那一吃吧，怎么就那么香？哎呦喂！大家一看，
1: 有时候还爱看你没吃出滋味，再吃一次的这个渴望，
0: 嗯，哎，
2: 特别爱看人家吃东西。
1: 老板，刚才吃的太快了，
2: 啊，对，
1: 你也不知道，
2: 有猴没猴，有籽儿没籽儿，要吃还不吃个痛快。
1: 每次的视频一发，弹幕就出来了：“二师兄，你慢点吃啊！”
0: 这是沙师弟喊我的，
2: 也要喊你呆子的。
1: 小柱呢？周末的时候宅着。
0: 哎，他就是在家各种什么韭菜、茴香。买回家没事
2: 宅去
0: 就宅。对
2: 对，不爱动换，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家待着是最美的。
0: 嘿，
2: 小花呢介乎于这个，
1: 我就是逛，
2: 咱们俩之间递个鸟笼子揉着核桃，哎，刘大爷啊，您这儿逛呢，把他那个蛆给掐住了啊，踩住就好了。
1: 我呢就是比较喜欢逛一些啊，当然这也是我跟小猪最大的分歧。
0: 对，
1: 哎，这雕塑不错。
0: 对，
1: 然后这个画展很好，我就喜欢逛逛博物馆呀、啊、美术馆，有时候我也拉着。
2: 你真的假的逛博物馆？
1: 我真的假的？
2: 你说出。
1: 我真的呀。
2: 哎，怎么回事？别划过去。
1: 我当然真的了。
2: 你说出一两个博物馆然后有展览的，我就算
1: 你
2: 去过博物馆了。
1: 你这会儿又叫我说出一俩，我拉你去的时候你非得说咱去超市去吧。
2: 超市那打折，
1: 实在没办法，我说行，那搭一个，今天逛一个美术馆加一个超市。
0: 我还没听说逛美术馆搭超市呢。
1: 这逛完美术馆带他去超市，这才携手揽腕，我们俩出门。
2: 他拽着我不是跟我好，实在是怕我跑了。
1: 这位街坊休闲时光想看个电影，结果闹出了笑话。女子看完场电影睡着了，结果被锁电影院。这个故事发生在隔壁胡同的电影院，咱们看看去吧。那不说好一起看电影的吗？
3: 哎呀，你这我这不临时有事儿吗？
1: 我今天早不舒服，你也不陪我。
3: 不舒服你喝点热水不得了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3: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你怎么老这么想啊？你老把这个话挂嘴边上什么意思呀？不，你要这么想我也没什么办法。
1: 你电影我自己看。自己看电影有什么不行的呀？一个人生活也精彩，怎么着离了他我就活不下去啊？怎么会呢？没有他我活得更好。
0: 哎，咱今天看这电影怎么样？哎，特有意思。走走走走走。
1: 你看一个人看电影爱看哪个看哪个，还不用
3: 这样。看这我就害怕。
0: 没事，有我你怕什么呀？
3: 你就诚心。
0: 你走走走，我就爱看这个。你就最爱看你害怕。
3: 烦人，
0: 你走吧。
1: 死拉硬拽的，不爱看不爱看。吃什么呀？饿着肚子。
0: 行，我去买去，就这。
1: 不想吃。

0: 再吃点薯片。
1: 你吃薯片吗？
2: 你买了吗？
1: 买了买了买了。
0: 冰淇淋啊？
1: 冰淇淋你吃吗？
2: 你买了吗？
0: 爆米花。
1: 爆米花你吃吗？
3: 服务员，一样给我来一个，我都要。
1: 那个，您好，我们找套餐，您不来一个吗？
3: 我不要。
1: 但是买贵。
3: 就贵。
2: 好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巧克力巧克力，哈
1: 哈，先留神，离他远点啊！给您给您给您，您抱好了抱好了，
3: 嗯，拿着拿着呢，
1: 可以检票了可以检票了，三 D 眼镜拿好，怎么样？我选这位置好吧？
2: 哎，真好，
1: 坐好坐，哎，
0: 烦不烦呀？跑这腻过腻过腻过，就跟这电影院没人一样。
1: 给你给你吃这，你吃你，
0: 你没日子说了都，
2: 你再吃一口这个，
1: 来吃口这个。
0: 一看这俩刚谈没几天还新鲜劲儿呢，你看你过个50年，你看你俩去、
1: 边上怎么就来一个人、这
0: 一人看电影怎么了？没见过这点话，把他俩都照上。
1: 我就想看晚场了，这
2: 我就爱看晚场呢。
1: 哎，别白天忙
2: 了，我妈跟我急，
1: 要不晚上你就去我这啊。
0: 都开眼了，
2: 你看人家提意见了吧？就你老那扎扎扎扎扎扎，
1: 消防宣传，没事没事，
2: 进进进进，
1: 小二婶，
3: 我想好好看消防宣传，小二婶行吗？
1: 哦，您看您看您看，你别理他，吃你的吃你的，都是买你爱吃的。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电影开始了。哦，我的天哪，
2: 你不是恐怖片吗？这怎么喜剧啊？
1: 别着急，这喜剧当中掺杂着恐怖。哎呦，你看吓得
3: 嘟嘟嘟嘟。不给你的，咚咚咚。
1: 你是不是觉得这片有点幼稚？
3: 白脑子醒，红脑子出来。
1: 你看，
3: 在那
1: 晚上看着不用动脑了。
2: 这励志片是单田芳给翻译的吧？
1: 早知道应该买原文那场好了。
3: 这电影看的我是有点犯困。
1: 没关系没关系，演什么不重要，你就咱俩。
3: 我
1: 这我不知道这心法，这我也没看是配音版的，你这老范儿还都是。我说
2: 有点冷，
1: 你配配着我的衣裳，配着我的衣裳，你这靠近
2: 点。那也冷，
1: 你给我近点近点近点。
0: 我也冷。哎呀，不行了，哎呀，困。
1: 挺好吧，行，走走吧，走走。
3: 彩蛋，
1: 彩蛋这么大，
3: 哈，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你过来呀，你上来，你下来。
2: 西游记，我才看明白流沙河那集。
1: 咱才，这是下期的那个预告。
3: 亮灯，
2: 又猜不着了，
1: 不是你没猜着
3: 了。扫地了，扫地了，扫地了。
1: 哎，扫地还嚷嚷什么？我头一回听说。
3: 花了，花了。手机还要吗？
1: 多新鲜！
3: 谁给捡起来？
1: 哎呦，行行行，走了走了。
3: 好了，哦，下班喽。
1: 哎，锁门吧，锁门吧。没人了吧？锁门，锁门，锁门。
2: 晚上我还值班呢，你们走吧。
1: 明天早上早点来。
2: 哦。

0: 我说这话吗？他根本就不爱我。嗯，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呀？嗯，这椅子，这不是我的床。我好像是在看电影，这么黑一个人都没有。我在电影院吗？喂，喂，有人吗？有人吗？开门，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开门。整个电影院都是我的了，哦，都是我的，我随便坐，把都给他扒拉下来，我就给他放上去。我打一电话吧，我跟他联系联系，没准他现在特想我。喂，喂，亲爱的，是我。
1: 你俩啊，嘛呀？现在想明白了，早干嘛去了？睡觉。
0: 哎，
1: 嘟，
0: 哎，
1: 嘟，
0: 这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还没睡醒呢，也是半夜两三点给他打电话，是找骂吗？那我给谁打呢？家里人都睡觉了，算了，打110吧。
2: 你好，有什么事情？
0: 你好，
2: 你有什么事情？喂，
0: 喂，星号，我等会儿我贴着门这说啊。喂，
2: 你好，
0: 110，我在影院里呢。
2: 您在影院里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问题？您说。
0: 他们把我锁在影院里了。
2: 谁？是犯罪分子吗？
0: 啊，不是不是，是那个检票分子。
2: 检票分子，
0: 清扫分子，他们把我锁里边了。
2: 您需要给您叫120吗？
0: 不是120的问题，是我现在锁在里边，半夜了，我锁在里边。
2: 您是说您被锁在了电影院是吗？您没有受伤吗？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坏人是吧？
0: 就是把我落里边了。
2: 啊，把您落在里头了是吧？
0: 啊，
2: 好好，我现在找人啊。
0: 您赶紧联系吧。
2: 哎，
0: 我也没穿睡衣，你说我这……
2: 哎呦，不要那什么了啊，您赶紧掩护，您赶紧保护好自己。
0: 就等您了。
2: 哎，我也不是自己去啊，我给您找管理员。
1: 哪个厅啊？我也不是让人警察同志来挨个开。
2: 我也忘了，他没说哪厅。
1: 一号厅不是，二号厅不是。
2: 你们这多少厅啊？
1: 六个厅。
2: 你就都六个厅就都开了，不就完了吗？
1: 都开，都开开。
2: 嗯，
1: 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吗？这儿没有。
0: 哎哎，有。
1: 这怎么回事？
2: 哎呦，别进去看，他没掩护好自己。
3: 这儿是个真事儿，苏州一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困在电影院里了，周围是一片漆黑，所有的大门都上了锁。他们说工作人员早已撤离了，这个正确的表述是工作人员早已离开。原来呢，
2: 最正确是说已经下班了。
3: 原来呢，这个女子跟男友闹别扭，独自去看晚场电影，不小心睡在躺倒的后排。随后呢，警方联系影院负责人，通过柜台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谢谢你们的营救。我终于
2: 下次要注意
3: 了。
2: 我想知道你看的什么电影这么不好看。
0: 那个电影叫你要那么说，我也没办法。
3: 但是看电影睡着的这个事儿，咱们街坊里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形呢？或者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咱们问问王大雷。看电影有没有睡着呢？
2: 我还真有睡着过。
3: 是不是特别动感闹腾的那种电影反而睡得香？
2: 那倒是也没有，我主要是头天晚上没睡好，太困了。
3: 小花呢？我一般精力是很好的，但是也遇到过我头天啊太困了没睡好。
2: 哎，跟我说的一样。
3: 一个是这个电影呢非常精彩，但是呢
2: 大夫他昨天就没睡好，确实有点乱。
3: 但是呢我头天太

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

0: 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得
1: 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怎么偷邱老头菜跟我说说？这邱老头跟我爸爸就是朋友，我爸爸年轻时候啊跟他认识，说实在的，他那菜园子刚盖的时候我爸没少给他帮忙。按说我爸爸死这么多年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呢，虽然跟他不在当村住，可是呢上他们家去告帮去，你无多有少你给点，你不给钱，你知道我这么难，你让我吃点菜也行啊。一开始还行，见着我还有句暖人心的话，哎呀，谦儿来了啊，不容易，这个我跟你爸爸叶老头有点交情啊，你妈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含糊，行了，这是刚下的黄瓜，拿几条回去你们娘俩尝尝鲜吧。要赶冬天去呢，也给个三颗五颗的白菜。感情啊，后来呀、啊、什么都不给了，钱也不给，菜也不给。您说说这人情是薄的呀。包公一听，恐怕这小子去的太勤了，人邱老头啊就不供给他了，你凭什么老找人家白要菜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所以我恨他，他既然不给我，我就自个儿拿。你那叫拿呀，薄昼为拿，夜晚为偷。哎，对了，您说的是，我就是晚上去的。呵，谁知道这老家伙还挺厉害，头一次我偷啊偷成功了，第二次我再去呀、啊、他下家伙了，他贼着我了，他把我堵在菜地里头了，捆上之后这通打呀，打了个半死才把我放了。跟您说，我在炕上足趴了三天才起来，您说我能不恨他吗？在白家偷这人头，我便宜老小子吧，我扔到他们家后院了，天亮我把他吓半死。包公一听，说了半天没问出女人尸首来，又问出一颗男子人头来，给扔到老秋凤家的后院，而且呢问出一桩奸情来，虽然说跟这女子的尸首没有什么干系，但这两档子事也不能不问呢。哎呦，把叶谦暂押班房，找人去抓秋凤，上小秋庄把秋凤找来。那么我得问秋凤，从白家偷出来的这颗人头你是埋了还是藏了，怎么回事？说如果你胆小不敢报官，你也就是落一个私匿人头，如果你要是没买，你把这人头怎么处理咱得说清楚了，因为叶谦已经交代扔在你们家后院了，那这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你也别担惊害怕，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还得派人呢去抓白安，把白安找来，问问白安这个奸情怎么回事，这是其次，主要的你跟玉蕊屋里的藏着一个男人脑袋，那尸首哪去了，那个男人的枪子在哪儿呢？怎么回事？咱们得给他说上，得给他对上。把这些所有的人都派出去，特意嘱咐抓白安的小点心，别惊动白熊。为什么？白熊是叶县的首富大财主，他在白家铺很有钱，当地的乡绅 所以拿这白安大总管的时候秘密进行，都派出去之

0: 无头女尸的这个地方，正是郑屠户他们家后院。包公一听，好办了，
1: 怎么？
0: 女人的人头是郑屠户栽赃给小孩韩瑞龙的，小孩受了不白之冤，郑屠户矢口否认，人头不是，他就是要的猪头，
1: 啊，
0: 那么这个人上我这儿来，他上这儿要东西，拿走我们家一块布，拿这油布包这人头，他反咬我一口，他说这个，怎么打怎么问。都是这套词儿。那么光有女子的人头，没有女子的尸首，女子尸首现在在他们家后院发现了，这你可就抵赖不了了。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先审郑屠，把郑屠韩瑞龙重新从牢里边给提出来。那位说，叶谦儿怎么会把这东西误打误撞埋他们家了呢？皆因为他下大牢了，他打这人命官司在大牢已经待了些日子，他那肉铺关着门，叶谦儿每天白天溜达看谁家关门，谁家没人晚上他就踩到，这几天他已经踩明白了，这家好几天没人了，所以偷东西他才藏郑屠家。这郑屠啊，这也是恶贯满盈，从牢里边踢出来，你看韩瑞龙在旁边跪着，包公不问韩瑞龙，就问郑屠，现在在你们家后院已然搜出来无头女尸了，你也别说这人头了，这人头是不是你给韩相公都不提，说你们家后院这无头女尸怎么来的，说清楚了就行，蛇打七寸呢，那说不清楚。郑屠户知道此时再要强辩已然无用了，他哪知道一个小偷把他的命给要了，怎么这东西就藏他们家了呢？他万想不到愣能把这尸首给搜出来。事到如今呢，打一嗨声，嘿，打人既是问到这儿了，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个女子是我杀的，人头拿下来，正好他来要猪头，给他了，我想着小孩害怕，找地把人头一扔不也就完了吗，哪知道啊，让下印的把他给拿了去了，这才把我咬出来，这也是该着啊。包公一听，那你说说吧，这女的是谁呀？你为什么把她杀了？郑屠户一说呀，包公才明白，这个女孩子叫锦娘。这锦娘打哪儿跑来的呢？打陈州跑来的。陈州现在新调了一位太守，姓蒋。这位蒋太守打哪儿调来的呢？打凤阳府调来的。包公一听他说这个话呀，包公心里一动，
1: 怎么？
0: 包公出任当这县长的时候，沈乌盆备餐，就是这蒋太守把他参的。那么调来这人是不是这人？我到了陈州，我还真得考量考量，我得问问是不是他。另外呢，我得听听这蒋太守跟这人命案有什么关系。这锦娘啊，是蒋太守他儿子抢来的。这蒋太守初到陈州之后啊，发现陈州这地方灾民太多了，皇上派的钦差是安乐侯庞玉大修行宫抢男霸女，尤其抢来这个女子姿容好，相貌佳的，就留作自用，差点的

天天就在侯爷面前呐讨好。侯爷一高兴啊，赏他俩丫鬟，其中就有这锦娘。那个呢是阴允成奸，跟这个蒋太守的儿子呢可就算一伙一世了。这锦娘呢还真是个贞洁烈女，不乐意，不乐意，这老虎又打盹的时候，趁着这位蒋公子不留神呐，这锦娘跑出来了，从陈州一直跑到叶俊这儿。夜晚之间呢慌不择路，啪啪啪敲门，就拍的呀郑屠户的门。郑屠户把他放进来，一看这锦娘吓得花容失色，顾不上问，就听外边脚步声响，躲哪了躲哪了，跑哪去了？外边一阵大乱。郑屠户呢等外边安静了没人了，拉门出来瞧，一看外边静悄悄没动静了，他把门户啊又给插严了。回来这个锦娘对他是千恩万谢，说您把我救了。郑屠户这才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打哪跑来，就把刚才我说的锦娘这个出身跟郑屠户就说了。郑屠户一听起了邪念了，头一样说锦娘啊姿色不错，长得不寒碜，另外又是单身女子，现在外边人抓她，他打算占锦娘点便宜。而且锦娘呢从这个大户人家跑出来呢，满头珠翠，有点首饰，他一看也值俩钱儿。这郑屠一起坏心呐，锦娘可傻了，怎么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万没想到把自己救了这个郑屠也是人面兽心，当时要行非礼。这锦娘您琢磨是个烈女，连安乐侯蒋太守那样势力他都敢跑，更何况一郑屠户呢，他想跑可跑不出去了，他只能喊。他这一喊的郑屠户急了，伸手把杀猪刀就抄起来，再喊我要你命。他哪知这锦娘啊还真不含糊，他知道不喊呢就得失身于狂徒，喊得更厉害了。过去拿手捂嘴捂不住，他还挣吧，手起刀落啊，噗！您琢磨琢磨，杀猪刀天天磨，他又孔武有力，刀也快点，这脖子也烂点，这一下人头切下，把锦娘给杀了。杀完锦娘，他也害怕呀，哎呦，没想到占小女子便宜没占上，误伤了一个人命，他没想杀，给杀死了。他这是哪里说起呀？他把这人头搁在这儿啊，拔脑袋上这些簪环，有珠翠头面呢，他给拔下来单收。就这么会儿功夫，外头敲门，谁呀？倒霉，韩瑞龙小孩来了。韩瑞龙上这儿赊猪头来了，一听敲门，噗，他把灯吹了。要怎么韩瑞龙到这一瞧，肉铺里头亮着灯呢，他一拍门反而黑灯了，老半天灯才亮。这郑屠户接着门问他，谁呀？韩瑞龙，哦，韩相公，干嘛？我赊猪头。这一说赊猪头，郑屠户计上心头，干脆这人头我给他吧。小孩到家打开包袱一瞧，不是猪头是人头，他还不往河里扔，他还不往片野荒郊扔，他替我把人头就扔了，我光藏一枪子就是了，外乡女子哪里去找啊？人头现在跟那尸首两分着，对不上了，就在我这后院发现我这尸首了。他也不知道这女子是谁，那这尸首怎么办？他是杀猪的，这他专业呀，到时候我大卸八块，我这里头多块肉多块骨头没人问，慢慢一点一点我就全都给处理了，就这主意，人头给他吧。弄块蓝布带血带油的包袱一包，接着门，他如给韩瑞龙。尸首呢塞着熟街垛里一盖，他那意思啊，过两天给这女子尸首来个分尸，大卸八块，消失灭迹。哪知这韩瑞龙啊贪睡，小孩你直接回家不就完了吗？让寻更下夜的给拿了，拿住之后犯了案了，把他咬出来了，把他抓着衙门一关好几天，现在这尸首要翻出来了，
他一琢磨，嘿，我呀手下杀生不少啊，这就是我的报应。大人您甭动刑了，我全招了，是这么一回事。案情大白，包公心了，这痛快就甭提了，大胆的狂徒啊，好些因为你冤枉了年幼无知的念书人。韩瑞龙有错没有？有错啊，年少贪财呀，从床底下发出坛子，有金子有银子，就想据为己有。射猪头为什么？为了祭财神爷。这还是他母亲老成稳重。看来呀，这个念书人呢，不能把书给念死了。重重的申斥韩瑞龙几句，先压在一旁。这儿案情审明了，把郑突先下死囚牢。有人来回白安带到，好，带白安。刚把白安带到，有人回秋凤带到。包公一琢磨，现在白安杀那颗人头啊，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而且那枪子在哪儿也不知道，在韩家床底下发现一具男尸，跟这颗人头有什么关系，现在也说不好。所以重点的线索都在这白安身上，先把白安稳住，不但不审不问，反而搭了一个请字，传些话去，就请白总管先在班房待查，一会儿呢衙门里头有话询问。怎么诓来的呢？让下人上白家去呀，就说抓着小偷了。小偷呢偷了好多东西，一问从哪儿偷的呀，是从白家偷的，已然犯案了。小偷叫什么？叫叶谦儿。跟白安一说呀，白安还真信了。这叶谦那天来，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趁着白家办事给袁伟爷做寿，他是顺手牵羊拿好些值钱的东西。行了，现在犯案了，那么请我干嘛呢？县里的衙役说了，请您到那儿啊对尸单，您府上丢什么了，他偷什么了，如果对得上，赃物您就拿回去了，物归原主。白安一听一愣，也没人跟我说丢什么东西啊，上上下下这么些人丢点东西我也不知道啊，让我去对这个尸单，按说我是不应该去，可是叶谦这小子太可恨我呀，我把丢的东西数目说大点，好比说我到那一瞧，他偷点不要紧的东西，我说不对，还有值钱的东西，那一定这小子变卖了，这屎亏的我都扣在叶谦小子身上，最好啊重重的打他一顿才出我心头之气，就这主意。他糊里糊涂跟着来了，到这儿没想到太爷下。

盘一坐，他喝上茶了。这把秋凤先带来了，老头从太原菜园子这给带来的，到这不知什么事，扑通往这一跪。太爷说：“你叫秋凤啊？”“对，我叫秋凤。”“告诉你，上座者是钦差老大人。”“嚯！”秋凤一听，怎么还钦差审我呀？我这多大案呢？这是，我一种菜的呀。

0: 西没有啊？也没得什么东西，我一种菜的，谁给我东西？没人送你东西吗？没有。不结不粘的，我也没过生日，谁送我东西啊？有人往你们家扔过东西没有啊？没有。来，带叶签，把叶签带上。秋凤一看叶签往这一跪就生气，呵，好小子，你跟老爷胡说什么来着？
1: 秋大叔，
0: 招了吧。我招什么？那天晚上我扔你们家那件礼物您没收着吗？我还怕你听不见，我还特意使劲往地上扑通一下子扔了一下。我瞧你那屋本来黑着灯亮灯了，肯定你出来瞧来了。那天晚上送您那件东西是我送的，呵，好王八蛋了，是你小子给我的。我旁边有衙役，嘿嘿嘿嘿，别这儿打，别这儿打，跪好了，跪好了，太爷，冤哦！原来是这小子，这小王八蛋，别骂街，别骂街，这太爷面前胡说八道不行。那确实有样东西，那什么礼物啊？带血的人头啊，灌上水银了，那还不是当时杀的一颗水银灌的人头？哦，包公一听认了就好。这小子他恨你，他恨我。他因为什么恨你？他偷我，我打他，所以这小子恨我，栽赃陷害，把人头扔。我还纳闷这人头谁扔的，我疑惑的是他没拿着真凭实据，哪知这小子跑这出手我来了，多损。嗯，别着急，他也没出手你。这人头啊，他承认是他偷来的。呵，秋风一听还有地儿偷人头呢，这叶谦这小子好不是东西了。我说你别问他，我问你呢，他把这人头扔到你们家半夜三更，你怎么处理了？问去，你应当报官。老朽年迈呀，我害怕，我不敢报官呢。那你怎么样？我给埋了。
1: 哦，
0: 埋在哪儿了？去起人头去。不，我不知道啊。你埋的人头你不知道，他不是我埋的，谁埋的？种菜的刘三儿他埋的。我菜园子，我雇着个人叫刘三儿。是菜把式帮着我拾着菜的，我这么大岁数哪刨得动坑啊，我让他帮我埋的。私逆人头有罪我也知道，但我心里害怕呀。老大人您原谅吧。那么你就让刘三儿白给你埋了吗？那哪成啊，起先他也不干呢，后来我答应给他银子，答应他多少？我答应给他十两银子他才干的。哼，带刘三儿。这派出人家又把刘三给找来了，刘三往这这么一跪，说吧，你把人头埋哪儿了？刘三一听怎么问这个？秋凤给你多少钱？给了我十两银子，人头呢？就埋的菜园子了。
1: 哦，那就行了。嗯，
0: 行，把他们都押到菜园子，到那儿去取这人头。
1: 到那去起去吧，
0: 大家伙压着这老秋凤跟这刘三儿一块儿够奔菜园子。当差的问他埋哪了人头？
1: 人头啊，
0: 人头埋这儿了。刨吧，气势咔嚓气势咔嚓往下一刨，刨着刨着衙役这么一看呢，不对，
1: 怎么
0: 不是人头，是尸首。又跑出一具尸首来。
1: 刘三儿，这怎么意思
0: 啊？这怎么意思？这刨着一个尸首来啊？对呀，他不能光有人头啊，大概还有尸首。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人头我埋在这边了，这边埋着人头，这边埋的人头是老秋凤给我的，一定是老秋凤害人把人头隔下来，他让我埋，给我十两银子。这边呢，这尸首是他自己埋的，一定这么回事。你埋的人头在哪？我埋的人头在这边，跑这边。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

这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到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请大家欣赏的呢，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地区啊群众基础最为扎实的一种曲艺形式了。扎实到什么程度呢？这种曲艺形式啊，在很多时候往往代表这个曲种最高水平的呀是票友啊。您想想这个群众基础扎实到什么程度？那么单弦呢，作为八角鼓演唱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艺形式，它呢也是流派众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啊，请大家欣赏两个流派的单弦作品。首先，请大家欣赏荣派单弦的传人阚泽良先生为我们演唱一段单弦《武松杀嫂》。

一大病，脸上粉未曾洗掉，白小山你点儿全无，还露出来大红的家袄。他如此的打扮，定有蹊跷，戴某要访查个明白，管教他。

了某生来好打不平，何况是我一奶同胞，谁有那亏心事被某要查明，我定把仇报。此时节王婆在茶楼，听隔壁哭的声儿高，西门庆托付我把潘氏关照，我何不过去瞧瞧。老王婆推门而入，挨他吓了一跳。王婆抽身，他就要脱逃。武松说王

勉强地陪笑。未曾开言面带笑，尊圣二爷可安老。您到河南去公干，你哥哥想你想病了。先前得的本是相思病，日久天长转了杂劳。也是你的哥哥大叔道，临死之时发了一阵烧。武松说，我哥哥的尸身在何处，我要前去瞧一瞧。瞧不了来瞧不了，有一个缘故对你笑。咱们这儿竟把那瘟灾闹，家家传染把人着。你哥哥死后怕传染，因此在化尸场内把他烧。武松气得把钢牙咬，说何人收尸来帮着。王婆子说，收尸多亏何老九。武二郎扫地躬身一猫腰，尊声王妈妈你先请，日后置酒再酬劳。武二出门去办那喝酒找，来在了喝酒的家中把门敲。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让在屋中把话笑。武松上前忙问好，问好之后亮出刀。喝酒说，你若问好只顾问好，为何问好又拉倒。你的来意我知道，听我从头。

请我到酒楼之上说个苗，只因你大哥死得报，派我收拾去帮着，给我十两忠心定，他倒说日后置酒再酬劳，有心应了西门庆，二爷回来定不饶，如不应县官和他很要好，他有钱有势，起码我得坐监牢，也是我含里含糊把他应下，一到你家吧大郎瞧，则见他面皮发青，青有紫，一定是中毒身亡，他服了阴曹。他们为了掩盖此事，让你永远不知道，他叫我到画师场内办。

二郎辞别喝酒把勇哥找，正恰巧碰见勇哥在狮子桥，武松上前把他叫，叫声勇哥你听着，我听说我大哥被害你知道，你同我到县衙一内走一遭。勇哥答应忙说好，去到县衙我帮着。武二郎拉着勇哥往县衙告，左告右告也是白饶，为什么县衙不准他的状？只因为西门庆上上下下都买通了。豪杰想，我必须如此这般把仇报，假扮丧事就说置酒谢酬劳。到次日请来了勇哥喝酒，王婆也请到，又请来和尚念经把咽口笑。武二郎要假扮丧事替兄报仇，请来了和尚给他兄长念经，下边这个曲牌叫和尚念经放咽口。

师弟叫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今天的佛是个要糟糕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你看五二他气色不好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跟咱们和尚啊要动刀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长老顾不得摘大帽，师兄拿着个青锤子愣往师弟的脑袋上凿，吓得和尚往台下跑，叽里咕噜地往外逃，不言和尚回古庙，在表五二他亮出道。表得是豪杰五二亮出道，叫潘氏你把那锐利的情有啊对某诗话来笑，潘氏闻听他是微微的笑，你何必三番两次你絮叨叨，莫非有什么不明的事，有什么破绽就被你瞧。武松闻听他连说好，赶上前揪住用个举起刀，你把那内里的情由说一遍，若有虚言我不把你饶。勇哥大哭他满跪倒，口尊二叔你请听着，那一天大婶就把那龙帘挑，西门庆他站在楼下他往上瞧，到后来每日茶馆一处吃茶，大叔闻之前去秘方，不知因何西门官人将他踹倒。我大叔回到家来就命赴阴曹，武松闻听他气往上冒，叫潘氏你怀有何言，你对谋笑，潘氏。

怒恼了，打虎的豪杰兄妹直立，虎目圆睁大叫，土兵前门后户与我上好，走脱一人我不把你们扰，出门去把那西门庆去找，一路上犹如酒醉，恰似疯狂，步履如飞，听说是在狮子楼上的快乐逍遥，来至此呐喊一声大楼上，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消。西门庆回过手来，举起椅子照定武松劈面打去，武松一见急忙躲闪，赶上前去就还他一刀。西门庆见势不好，越窗而逃，往楼下跳。武二郎赶至楼下，飞起了一脚，将他踢倒在地，骂一声：“酒色之徒，你恶贯满盈！”说着话，手起刀落就把头削，手踢人头往回下里跑。到家中单绑，使力把门敲，土兵忙把这门开放。武二郎走进院中，放下人头，喝的潘氏面如土色，体似筛糠，好似泥塑与木雕。武二郎大骂潘氏不知羞臊，美豪杰越说越恼气，往上冒，赶上前去揪住发髻，摁在刘平，割下人头，两个手。

0: 山儿逃。
1: 欣赏了康泽良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武松杀嫂》，我们这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另一个流派的单弦作品。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给这儿去人啊，这是四位，给这儿去人啊，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播粮堂瓜子烟卷来，民播电讯，看播嘞，看播嘞，当天的戏台。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
2: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1: 谁呀？你说谁呀？
2: 季童和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2: 二婶儿啊，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时段呀，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呢是一段常派单弦的传人张建平先生演唱的单弦《风波亭》。

落下了英雄泪。忽听得牢门声响啊！

见泥丸手提酒菜，满面带笑走到近前说：“恭喜元帅，贺喜元帅。”元帅说：“我这筹有千万，是喜从何来？”大元帅，您有所不知，今日清晨，临安城小巷大街四城官厢张贴了无数的传单告白，上写元帅的冤情以及那奸相秦桧的罪状，约请全城百姓在明晨元旦闯鱼庄地民表与元帅鸣冤告状。元帅请想，果能告下一状。

你恩公果能如此，本帅之愿足矣。这样，一能报国仇，二可解民怨，三能报我那慈母赐字之恩。到那时，即便我舍身疆场，马革国师，虽死无恨。这泥丸听到此处，感慨万端，无限崇敬，说：大元帅，小人我特备些薄酒淡菜与元帅您辞岁。说着话

岳元帅连连称谢，说倪义公，你把岳云张宪叫到此处，我父子三人与倪公共度除夕，你看如何？这倪婉答应了一声，迈步出狱。霎时间就听哗啷啷啷啷啷一阵镣铐声响，从外面走进来岳云。

我儿免礼在一旁坐下，那泥丸真

秦丞相派来锦衣校尉数十名，各持刀枪与绳棍，剑拔弩张气势汹。丞相的狗党逢中逢笑，带着对把刀。

岳元帅默默无语，心暗想：看光景，奸相今晚要下绝情。将脚一跺，说罢了，我宁可遭屈被害，冤沉海底，也绝不抗旨不遵叛朝廷。想到此，要。

朝着玉关忙下拜，岳飞有一件大事拜托恩公，倘若我一旦之间遭毒手，把此信送到了宋英宗。岳家军军卒将官众人等与岳飞亲如手足一母生，若知道祸国的奸相将我害，定

猛然间牢门大开，人声呐喊，许多的锦衣校尉手持绳索刀枪呼啦啦涌进牢中。秦桧的奸党莫其谢手捧圣旨，鼠眼乱转，心怀鬼胎，尖叫一声，岳飞接旨。

谋反有夫，朝廷处以极刑。顿时间，全狱之中大小牢房秋发。

0: 声
1: 啊，
0: 原来是岳云张宪挺身而起，大叫狗头，你们哪个敢把我的父帅动？说到此，剑眉直立，胡母元帆全身用力，说了声开，咔嚓嚓，当时只见这家短锁崩。尊父帅，你快跟孩儿我们杀出去，杀了那卖国的奸相，胡毁的皇帝一起，高举咱们再退金兵。直下得莫齐谢雨，风中冯孝起死筛糠浑身战，连连

出生儿何欢，死儿何惧，是死不归是男儿汉。我父子上对国家，下对黎民，居心无愧一点，担心天地明。但看那无耻之徒，贪婪之辈，祸国之魁，坚定之手，黎庶之敌，怎生活在了人世上。说到此，人类含悲，颤抖抖，与二位小将这上了榜绳。这时候

欣赏了张建平先生演唱的这段《风波亭》，我们今天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国庆长假这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这里呢也画上一个句号了。明天老纪二婶继续陪大家听相声，欢迎您到时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3: Okay,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对，好，我是丹丹。
0: 丹丹的话筒好像
2: 各位好，
0: 在通
2: 我是丹丹，
0: 你的话筒是不是落通州了？
2: 刚刚还过去了。哎，行吧，好吧。
0: 是，今天是这个，
2: 看来确实是好久没上直播了。
0: 对，昨天还是你的节目呢。
2: 昨天不是录播吗？
0: 昨天是我们这个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的适合大家玩的游戏啊。今天呢，其实还是假期的期间，但是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体验项目。相信大家在这个假期期间有出去旅游的，对吧？有带玩的啊，还有这个吃各地美食的，还有在家宅着的。如果是带玩的话，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选择去动物园。我一直不明白，我也想问一下丹丹，为什么这么多家长会想带孩子去看动物？
2: 不是，你这个问的问题很奇怪啊。
0: 怎么讲？
2: 这不是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你也是从孩子长起来的，你不喜欢去动物园吗？你不喜欢动物吗？
0: 喜欢是喜欢，但是我看会有很多家长就会专门带孩子去动物园，我在想是不是这也是带娃一种新潮的方式。还是说我在想，我想往这个孩子打小看动物会有好处这方向去引。
2: 这个问题真的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因为你看，作为孩子来说，对动物的喜爱，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在小的时候甚至长大了，成年人都对于动物都会很喜欢吧，
0: 很喜欢小动物。
2: 所以你不喜欢？
0: 我喜欢，我很喜欢。我只是这两年怎么说，这个动物毛发过敏特别严重，不能靠近小动物
2: 啊。
0: 但是喜欢还是很喜欢的
2: 啊。对，那你就养点不带毛的，
0: 就比如说爬虫，对吧？
2: 什么那个
0: 不带毛的猫，
2: 不带毛，不对，不带毛的，你看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长的那个像两个双马尾的那个叫什么？
0: 别！前两天家里刚来两个，好不容易弄走了，
2: 再养了呀。
0: 你说到这个双马尾，我突然想到之前啊，我们有一位嘉宾老师也是来做客节目，然后那期也是，这个丹丹老师也去过他这个店里，就是万物博物馆嘛。
2: 对，
0: 他们家也有这种。我们刚刚说这个双马尾，但是跟我们生活中这个体验见到的这个品种不太一样。今天我们也是再次邀请了这位嘉宾老师来做客今天的节目，来聊一聊世界各地有意思的动物园的故事。让我们先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万物博物馆的馆长大鱼丸。欢迎鱼丸哥。
3: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万物博物馆的大鱼丸。
2: 欢迎鱼丸馆长。我真的很喜欢万物博物馆，就发自内心的喜欢，是因为其实在北京我也去了很多这种类似的场所，但就我个人的体验以及我们家孩子个人体验来讲，是觉得万物包括从动物的种类数量，你知道还有一个我自己很觉得很好的一个观感，就是我觉得在万物工作的人们是真的喜欢这些动物的。
0: 是
2: 啊，他并不是出于我为了盈利
0: 工作，
2: 对，他更多的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愿意给孩子们去科普，然后你也能看出来动物们的状态都很好。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近一年以来也来过很多的这个跟动物或者跟宠物相关的一些博主
2: 或
0: 者从业者
2: 啊，
0: 我就发现好像喜欢动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都很善良，而且对工作都特别纯粹。
2: 是的啊，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再一个我们之前有来过的什么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包括北京动物园的，还有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除了万物博物馆，也有很多全国各地很有意思的，甚至全世界各地都很有意思的这样的博物馆。
0: 对，
2: 博物馆，动物园。
0: 动物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有哪家动物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咱北京本地的呀，或者说外地的呀，国外的呀，只要是您去过觉得好玩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安利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一说大家的养宠经历啊。我已经看到有朋友说养猫的呀，或者说有养各种各样宠物的。我想说一个题外话，鱼儿哥，我就发现好像这两年咱们北京这养宠市场越来越丰富。
3: 是的，尤其是就是这些异宠，就是有一种井喷的感觉，好像你看像去到我们万物博物馆一进门，要搁以前可能说小朋友你想看看什么呀，他可能说啊我也不知道叔叔，但是现在一进门尤其是小女生，她说叔叔我想撸蟒蛇， 就感觉可能
2: 不是蟒蛇能用撸来形容
3: 它可能也是时代的红利，就是也可能是在北京这座城市，我们每年你看像今年在昌平，在朝阳区，然后在平谷做了很多大型的这个爬展，
0: 嗯，
3: 爬虫文化、异虫文化深深的已经在北京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0: 是，嗯，但是说个题外话，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今年春天，我记得好像是刚还春天还没结束，快到入夏的时候，我自己去了趟那个顺义的五彩浅山，
3: 嗯，
0: 然后它不是有那个很大的徒步的区域嘛，有一块地方很野，我是人生中第一次在大自然中见到了活蛇。
3: 嗯，应该是蝮蛇吧，
0: 我没法判断它这个种类，但是它很长而且很粗。
3: 哦，很长很粗，
0: 蛮粗的那种。
3: 其实在北京也有很多爬行动物的，
0: 是，
3: 而且是会有一些毒蛇。北京其实本地也是有几种毒蛇的。
0: 嗯，是是是，就是大家这个只要不去我感觉特别偏僻的地方，在我就是遇到这种动物的尽量还是远离，我们还是要养那种比较可可爱爱的。就比如说上次这个鱼丸哥来的时候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冰冰凉凉的那个蛇。
3: 上次我带了一个小的球蟒，蟒蛇里相
2: 对
3: 比较小的。今天我说想给你们带一条三米的一条小蟒蛇，然后
2: 你等等，你等等，你等等，你等等啊！三米的小蟒蛇，
3: 嗯。在我们万物三米的都是小蟒蛇。
2: 好的，嗯，可以。
0: 它是虽然说抽条长是三米，但是它盘起来看是不是就还好？
3: 嗯，其实蟒蛇有很多种嘛，因为世界上最长的，你像有一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有一条叫做美杜莎的蟒蛇，网传已经达到了当年啊新闻报的时候就八米多，那目前可能将近有十米。所以说网纹蟒它就会比较长，它会相对苗条一些。那也有一些大型的蛇，比如说森然在亚马逊河生活的那种已经很大的，在河流里边喜欢在水里伏击，甚至能吃鳄鱼的一种蛇，它就会更重一些，短粗一些。但是成年个体也应该在六七米的记录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万物博物馆有一条镇馆之宝叫大棍儿，是一条白化的缅甸蟒，它大概现在是4米99厘米，就是499厘米，大概它的体重是不到200斤，那也很庞大很粗，大水桶腰，可能那个身材比我还要肥美一些。嗯，
0: 哎呀，
3: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儿，如果你说1米多2米多以下那些蟒蛇，那都算是苗条的。但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些都是多带人工培育的，不是野生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自然科普啊，做一些爬行类动物的一些活动互动的时候，也会很安全。
2: 对，包括你看，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所有饲养的，包括我们万物博物馆的这些动物，都是经过非常正规的手续审批，
0: 是的
2: 啊，然后才能和大家见面的。
0: 嗯，
2: 并说我想养什么就养什么。
0: 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来聊这个北京观鸟地图的时候，那个鸟类博主也讲，好像咱们很多生活中，你想养的这个宠物都是需要。

0: 要相关的这个手续跟文件，你得有这个资质才能去养。就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网上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可爱，但是不见得说你在完全零基础完全什么都没有准备的话就把它接到家里来，有的时候也很危险。
1: 是的，完全是这样，因为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条件、应激反应等等这些，所以说老接触动物的人呢，他大概会了解一些动物行为学，
0: 是，
1: 那我们就能够预料到他的下一步会怎样。那你像我们场馆里饲养的那些爬虫啊，或者那些动物，它其实更多的像我们的家人，它的口味，它喜欢吃可可爱的小兔兔，还是喜欢吃那种500克以上的小鼠鼠？
2: 你这冰凉的嘴里说出了什么样的话？
1: 它喜欢这个28度左右的这样的高温一些，还是说什么样的场地？所以其实就是说到我的这些蟒蛇，我的一些可爱的蜥蜴，那些我们的巨嘴鸟，都像我的孩子那样。
0: 对，所以我就好奇，您看您平时跟这么多动物打交道，然后您还愿意去全世界看各种各样的动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爱好？
1: 其实就是特别喜欢动物，所以说我觉得余生可能做这个博物馆，就是一个

0: 活着回来的。
1: 我觉得啊，
2: 这期节目好像这不太
1: 怎么生还活着回来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它不太存在。
3: 是，
1: 所以我
2: 只要不往熊山虎山里跳，
1: 我很好奇，就是有什么真的是让你觉得还蛮惊险的或者很野的这样的经历吗？
0: 嗯，相对来说啊，因为我以前也是媒体人，
1: 对啊对啊，
0: 每次都是身兼士卒去拍一些纪录片，所以当我去计划我的假期旅行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七天绝对不能浪费。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次吧，我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就是咱们亚洲的最东南角，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属于印尼叫巴布亚省，另外一边呢是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我就想去看看那儿还有没有真正的食人族土著部落。好，那我的那次这个美好的一个假期，当时也是在秋天啊，就在那儿度过了。当时就是确实是在那里边，因为那个是十年前去的，当时的通信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发达，嗯，然后里边又是各种各样土著部落的一些语言，然后我们进去之前就当地的那个印尼那边的那个村子老伯伯就说了，就哎叽里呱啦咕噜呱啦的，就是翻译了过来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前面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失踪了，那大概你们要进入到的这片最原始的雨林，其实土著部落是有好多种的，好多不同的部族，但是你要去找到那里边可能是一条

0: 一些弯鳄的存在，大型的鳄鱼。后来当我进入到真正进入到食人族部落的时候，他们也是，他们其实就是有会有很多孩子们长不大的那些原因，他们的猎人会有很多夭折的原因，那鳄鱼是其中一项很大的一个危险存在。然后另外呢，他也跟我说说他们的那个森林里边还有网纹蟒，就是刚才我说我想带到直播间我很可爱的一条，我们有一个叫大金条，但是它是多带人工培育的一条变异基因，金色镶嵌白色条纹的，很好看。然后他们那边原生的那个网纹蟒，那真的是就是在野生状态下可以有个五六米。因为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搜到过这个新闻，在印尼啊，在菲律宾啊，尤其是一些东南亚有雨林的国家，他们由于现在开始焚烧雨林，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说种一些这个油棕类的呀，然后橡胶树之类的呀，来满足我们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上的需求，消费上的需求，那原始生活的这些动物他们丧失了栖息地。 OK， 那我的原始要吃的一些小野猪小兽兽小猴子没有了怎么办？然后来到这儿种树的那些人类就成了他们的食物，因为他们那儿的人类可能就是身高又不会像我们这个人高马大，是吧？他们可能好多成年男人也就是一米六五，
1: 相对瘦小一些，
0: 瘦小一些，就会偶尔就会有一些丧失栖息地的这些蛇类、网纹蟒，就会把一些人类去吞噬掉，这个就很可怕。人类抢夺了他们的生存地，那他们没有了食物，又反过来又攻击人类，所以就是这个是当时我的一次有点儿舞玩的这样的一次旅行，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了这次三死一生的亡命之旅。
1: 你们几个人？
0: 我们当时是七个人。
1: 七个人。
0: 对，然后到那之后呢，就是你先要到海岛嘛，先要到海岛，就是要先要去跳岛，跳完岛之后再去看看是通过船还是通过小飞机再进入到。但是刚到那儿还是在海岛，几个海岛之间穿越就发生了很多事儿。正好今天咱们节目长，我觉得这个时长我们可以稍微就够撑一期节目的了。
2: 来来，
0: 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兄弟，他是一个导演兄弟，然后
2: 他去找灵感，
1: 他还在是吧？在
2: 对，
0: 他是最先被消耗的那一个。
1: 不
0: 是，对，最先被消耗，因为我们刚一到之后，就是大家还都有点武艺。你像我，虽然没有考各种潜水证，但是我的自由潜，我深潜一下，我们在海里摸点龙虾呀，然后哇，就天天吃吃喝喝，还是很舒服的。因为就是自己开船，我们从大概就是我们从安汶地区、班达海那个地区，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朝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走。那边其实游客是很少的，很少会有真正的游客坐到那儿。我们也是先飞机落到雅加达，然后坐几次航班来到相应的附近，再坐小飞机，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就先消耗掉了一个，因为就是哇，这龙虾太新鲜了，然后再喝个小啤酒，哎，吃嘎
1: 了，闹肚子了是吧？
0: 他就痛风了。
1: 哦，
0: 很痛苦哦，那个痛风的，因为那海鲜太鲜了，就是这个消耗还是这种战损还是能够理解的，
2: 能理解，能理解。你相较于前面的铺垫的，我怎么感觉这个还行？
0: 对，
2: 我还以为
0: 很美好的这种消耗
2: 还可以，
0: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呀。那我就去掉了一个我的这个同行人，我就变成了这个，我就得担负他的一些导演拍摄的任务，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一路上就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奇遇，比如说我们先说点美好的，循序渐进，这个五盘循序的武力值往下加，免得上来把大家吓到。我们先到了一个海岛的那个村子，那个村子因为他们的男士常年的在外边打鱼，有的时候会走得很远，因为那边呢会有世界上比较好的金枪鱼，蓝鳍的呀、黄鳍的呀都会有，所以这个村子就全是剩下的都是女眷。我们一到那个岛屿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向导啊也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说啊这是一个
2: 女儿国
0: 啊。然后那个女生们看到我们，因为我还有一个同伴，她呢就是稍微胖一些，他大概1.7米，然后体重有200这个样子，就很肥美，又是个音乐人，他带了一个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吉他， 到那儿之后弹着琴一上岛，哦，就像一个异域来的王子国王一样，就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岛上的那些妇女们
2: 围住了，
0: 围住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我感觉，哦，这就好像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场面，就是没有任何的不尊重啊，就是很可爱，很搞笑。因为当时他们会脸上涂一些防晒嘛，有的女士。

0: 喜欢用把那个当岛上一种叶子捣烂，然后糊得满脸是绿的，露着两个眉毛和紫红色的嘴唇。有些女士喜欢用那个贝壳粉，然后你就看到扑面而来白绿白绿的一群，哇哇哟哇，就这样就抱着我们两个人，当然主要是抱着她，就跟我们合影。他们其实是很热烈的，就是并没有说，
1: 但是他们也用智能手机，
0: 没有手机，
2: 什么年代还智能手机？
1: 我还
0: 说
1: 过来合影，我的哇哇哇哇掏出个，
0: 跟我们各种拿着好吃的呀。然后就是那个盘子里端着什么都有，然后抱着我们就是端详。你就是你当你越往这些热带地方走的话，他们我就感觉越会以肥为美。然后我们耗损了一个导演之后呢，我们还剩下一个女导演。那个女导演呢，当时是咱们北京卫视这边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咖。他个儿还挺高，他有1.7米多，然后就他俩就像是两个外来的妖怪被人家围上了。1.7米多的一个女孩，白白净净的，和一个1.7米多的一个巨胖的一个很丰满的一个男士，
1: 蛮反差。
0: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在进入这个渔村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危险，因为那个村子入海，它是一个入海口，我们要把船泊进去嘛。水开始变浅，我就发现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说这儿有特有的一种生物的地理地貌。一进这个一个小淡水一个河流向外向海流的时候，淡水和海水交界处，然后有那种很刺很长的一种大的那个海胆。本来我们就是一般遇到这种地儿，可能就是到这儿之后，我们可能下船要游一下，或者把船拴到那儿，我们就不敢下了，因为肉眼可见那个大长刺非常的长。然后最后就抓了很多海胆，然后就想晚上吃一下，结果就被当地人嘲笑啊，这种海胆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吃的，他们会吃一些更好吃的一些品种什么。但是确实当晚呢就招待我们，就是不知道各种各样的什么，我能认出来的可能就比较好吃的什么马粪海胆啊等等那几个品种，然后哇，就像一个那个海胆盛宴。然后呢，因为那边又是几大洋的一个交汇处，所以它的龙虾也很好，就是什么你能吃到能认出来的什么澳龙啊、花龙啊等等吧，就三四种龙虾，哇，就你想这怎么能不痛风？但是呢，就是、啊，但是真的太好吃了。而我当时呢就是带了咱们中国最经典的酱油、醋、酸菜、粉条、大兴安岭的红菇的蘑菇干，
2: 你带了还挺全乎，
0: 还有花椒大料各种各样佐料，我专门带了一个食品箱。这个每次我出关报海关非常的麻烦，但是我仍然就带着、我基本上就是说我这次旅行要用咱们中国人的味道去和世界的这些

0: 会每到每个地方会给他们做些饭，我们路上会打了一条很大很好吃的鱼，到那之后我就给他们来了一个垮炖金枪鱼
1: 垮炖金枪鱼、
0: 是，所以就是那个这个开始还是很美好的。
2: 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就继续在赶海。这时候你们俩有什么要插播的广告什么什么的？
3: 没有，
0: 继续巴拉巴拉下去。
2: 没有，
3: 这个时代没有。
2: 我只是在想，就是听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是一趟
3: 很美好的，
2: 就是对，没有什么危险呢。
0: 然后就是危险随之就而来了，我们就要从这个村子往下一个村子走，因为说下一个那个村子有一个老渔民，他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传统的打鱼方式要教教我们。我们大概是有三个小

0: 不拍了，我这今天晚上吃这么好了，他就执意要让我走。但是按照我的经验呢，当地人的话是要听的，我们就出发了。哦，结果就是狂风暴雨，那天各种各样的大雨，然后在夜里你又看着紫色的闪电抨击着海面，你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我可能回不来了，我们的船要沉了，然后甚至各种。但是就是最搞笑的是，你看到这些很惊险很恐怖的画面的时候，你内心却感觉很美好，因为即便是一个很恐怖的那个闪电电闪雷鸣打到海面，它仍然是你在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圈里所看不到的世界异象。那当时很可悲，我们其中的我们那个船一个手搓的游艇，所谓游艇就是他们自己用那个玻璃纤维玻璃钢做的一个，那就是类似于咱们公园那种老式那种船，但是相对它又是一个七人承载的一个游艇。所以在这一路上，哎，夜里一个发动机坏了，我们就开始修，那个大哥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修，反正修着修着，哎，第二个发动机也坏了，那我们就开始在海上就是
1: 飘着了，
0: 就开始飘了。这个时候我那新加坡的大哥就又说了，哎。

0: 凤头鹦鹉、葵花鹦鹉，嗯、然后想，要实在饿了是吧？这只鹦鹉，它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聊聊天、嗯、我们还有好多的鱼。炖不了，我们可以刺身，是吧？
1: 鹦鹉吃了。
2: 我想的也是这个。
0: 那只鹦鹉叫钢蛋，现在我们博物馆也有一只鸟，就因为当时的那个探险，我就也跟它叫钢蛋。然后它、
2: 啊、所以那个钢蛋最后没回来。
0: 那带不回来，当地也是保护动物、所以我就现在这只也叫钢蛋。哎，跑题了，说到哪儿了？
2: 对，没事。
0: 哦、说到
2: 正好对，正好打一个隔断，就是话说大鱼丸老师最后如何获救呢？我们留到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稍事休息，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

0: 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贵金属产品。工商银行积存金，祝您省时省心，配置黄金资产。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进工行网点或95588。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1: 我是韵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今天跟大家留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哪家动物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可以说一说大家养宠物的经历。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可以来关注一下丹丹的抖音。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电台丹丹就可以找到我啦。
0: 是的，大家

0: 或者什么互联网平台，你能看到很多的朋友去什么在旅游的期间，
1: 是
0: 某个公路上看到有什么藏马熊，
1: 是
0: 啊，或者看到什么狼狐狸，
1: 说到这个
0: 就下去喂，
1: 是尤其是一到这个秋天。

0: 哎，我们整个看到那一片海峡的一片海上，大概有20来个家，他们好像就是围着一个，就是你在船这样180度看，就是一个鲸群一个鲸群。
1: 哦，好羡慕。
0: 每一个鲸群后边会追着一群海豚，每一个鲸群和海豚，因为他们在追逐那些鱼，会偶尔泛起浪花，每一个鲸群对应天上就会有一群鸟。如果你看到一个已经很美了，但是你放眼望去是有20来个鲸群，哇，那个然后鸟，
1: 你有视频或者照片吗？
0: 有一些我可以找到。
1: 好啊，
0: 然后你就看到天上那鸟会扑通扑通再往下再去协助他们一起这个就抓一些鱼，哇，当时就真的是特别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了。当时呢，我的任务是也要去打捞一两条这种比较大的金枪鱼，然后呢要完成一个成人礼，就是他们的成人礼，就是抓到一个比自己身高还要高大的一个鱼才可以。那我没有完成，因为那天的
2: 对您来说可能有点
0: 太多了。但是呢，当时我们玩了一个很帅的是，我们拖了一个他们土著，也不叫土著部落吧，就是他们村子里用的那种船，他们会把一截树给砍断，砍断之后中间会掏出来一个人，就是屁股能大概能坐得下的那一个空间，然后用自己做的这个船去打一个比自己大的鱼，算是完成了一个很仪式感的成人礼。那当时呢，我就是也想完成了一个成人礼，但是我就没有做到，那个没有自己做那个船，我捡了一个被冲到岸边的一个鱼，那个一个渔船破破烂烂还有洞，我们就拿那塑料袋给糊上了。到那之后，我们把游艇停下，我把这个破木船放下，我就坐了进去，然后就看那个鲸群。哦，那个鲸群刚开始对我是有点嫌弃的，因为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人类。但是过了一会儿，随着我就是划了几次，我划船技术还不错，他们就不再像你看刚开始啊，那个鲸群是从两边就绕开，或者再熟悉点，他们就会在我船下面直接哎就到你面前3-2米就呜这样潜下去。我有时候会跳到海里，我就想跟他们一起游一下，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不能效仿我这种做法，因为领航鲸它是一种齿鲸，它是有牙齿的，它和那个虎鲸是有一定的近缘关系的，是有袭击人类的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那天任务可能就是家族在狩猎在抓鱼，所以我跳了4-5次，然后也拍了一些我和这些鲸鱼在共舞共游。因为那个时候10多年前还不像现在有追鲸啊自由潜的那个小姐姐美美的跟大赤鲸啊跟抹香鲸去游泳那些画面，那当时也算是开了一个这样的很好玩的一个先河。最后有一幕让我会有些害怕，因为那些鲸鱼跟我混熟了之后，我开始是在海里踩水的。当我最后一次跳下去的时候，那些鲸开始不躲我了，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混熟了，因为我一直在追着一个家族的鲸鱼再去拍摄。走远了，可能我们的船拖着我小木船再追到那儿，再把我飘到那儿，然后我再去跟他们一起共游。然后我踩着水的时候，我的脚尖儿微微碰到了一些那个鲸鱼，我就感觉哇，当时他们说那儿的海水是深几千米，海水很深的，下边是附近靠着某一个海沟附近，然后你想在几千米的那个深海，你的脚忽然踩到了一些东西，哦，那个深海恐惧症啊我是有的，我并不是一个纯无知无畏的一个野人。然后当时哦，我的天哪，我这个体力也有点不支了，他们会不会攻击我，我一直在打扰他们捕鱼。但是那个时候就也碍于面子嘛，我们当时我和我的安保团队我们沟通好了，我们的拍摄团队说大鱼丸你不行的时候你就伸手教我们，然后当时我就已经有一点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就哎我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猜我的安保团队就在我前面其实不远就30米，然后他们就好像慌手说等等，我说我心里我就已经开始打呼了我内心的字幕是就已经开始，然后我说哦，我又喊了一声，我那个我已经就是划到水面以下了，就是真的是
1: 我特别能理解你说的那个，
0: 我又要划船，我又要拍摄，我还要演我自己的这个人设，然后当时想就是有可能就是那个濒死那一刹那，我呛了几口水，我就在海里，然后还能看着那个鲸群在旁边，你小子，然后一瞬间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家人我
2: 跑马人生跑马
0: 灯等等这个一个现象啊。我就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我又蹬了两下水我冲上来了，这个时候他们终于看见我就下去了，露个手知道大鱼儿是不行了，然后才开着船远远的啊就过来了，还挺慢，我就使劲的耗尽所有力气，然后他把船桨递过来，

0: 然后我的那群鲸鱼从我这儿划过去之后，朝着他们又游过去了。他们摄像是要保那个画面
1: 啊，明白？
0: 没事，拍拍拍，鲸鱼来了！哎呀，太美了，我太棒了！我当时后来我沉下去之后，他们一看真不行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游泳还可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那么当时那么怂，就真的不行了。哎，反正就
2: 差一点点就为艺术献身，
0: 差一点点为艺术献身，但是回程之后才精彩呢。回去之后我们总归是没有抓到金枪鱼，你晚上要给大家，我们要拍一个大宴。
1: 嗯，
0: 定的是当时我是带着四川特别好的那个豆瓣酱，相应的几种辣椒花椒，要做一个这个大的烤鱼。当时想的就是有点像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小小的孩子扛了一个几米大的鱼，我也要做那样一个巨大的一个烤鱼，请他们吃，做一个那个叫什么诸葛烤鱼，咱们中国的农夫烤鱼。结果我们就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呢，就我那时候体力恢复了，因为到浅海嘛，有珊瑚礁，就这些地儿会一定会有很多海货的，又会有一些鱼。
1: 嗯，
0: 然后就用他们那个老渔民的方式，一个破木桶或一个破木头或者一个桶绑着线，用手钓，去跟鱼去搏斗。因为就是他们当地还挺崇尚这种就是人和自然的斗争，他们不喜欢就是用一些很现代化的方式，至少传统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和自然的搏斗是公平的。那我在这一路，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了好多那个就是海上飘着，他们就是海上有个桩子或者是飘着一个那个大橡胶圈，就一个人就汪洋一片，就那么一个人，你就感觉这是不是个海妖啊。然后走进去，一个晒的形如这个骷髅一样的黑黑瘦瘦满身，
1: 他们就已经晒的那个发亮，
0: 他连个伞他都不会打。
1: 是的、
0: 然后那老头就拿着一个木桶，旁边挂了几条大金枪鱼，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手，一定要看他的手，他基本上我看了老渔民前面这个食指和中指是没有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用手拿线，他们就不用鱼竿、然后
2: 常年的这种，
0: 对，瞬间有一个大鱼，擦一下，这手指头就没了啊，就崩没了。所以他如果来得及，他就会挂到他那个木头上，或者是他会拿一个大塑料桶上边。然后呢，我也是这样，我就开始怎么着，咱们是吧，爱鱼没玩是吧，这个团队的领袖，我要整条大鱼犒劳大家，因为后边要真正的进食人族，我的心里想法是每一顿都要让团队吃好，不仅仅是完成我的拍摄任务，大家有体力了之后，他吃得好才能再活下去嘛，是吧？然后就挂到了，我就用我的方式钓到了一条那个大石斑。真的是搏斗，那个大石斑拽着我那小破木船，就是噔噔噔噔噔的就走。完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又用我精疲力竭的这个身体，我又潜下去，用我那个鱼刀跟他搏斗了一下，然后才算是把他搞定。然后我再翻到我那小破木船，你想他们的那个身体，他们的屁股可能就我屁股一半大，我这么当时我也有170斤了呢。

0: 蒂芙尼蓝色那个海平面，我的船在海平面以下，然后我拿着个桶很滑稽的在往外摇着水，旁边还挂着一条鱼。好在当时晚上呢就是涨潮，我们要就是休息的那个小岛就很近，大概也就是个二三百米，我就一不做二不休，那个反正我也知道我的摄影师是不会管我的，他们就觉得这画面太美了，就一镜到底就一直拍我，然后我就把那船扔了，我就翻下来就拽着那条鱼就开始往回游，正好涨潮水也往那儿冲，我就仰泳拖着我这条鱼就最后回到岸上。因为为啥用仰泳，下面全是珊瑚礁
1: 啊，是是，
0: 我稍微游正面翻过来脚踩到一点会破坏那些珊瑚，就是这一点咱们中国人的就包括我自己吧，正能量野生动物自然的世界观一定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我们前不久有知道我们有一些同胞在国外非法的去破坏了人家国家规则，但是我们这一路就是哪怕多一个珊瑚我都不愿意去踩掉它。
2: 哎，那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不能说破坏这个珊瑚。
0: 因为真的是就是首先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美好的咱们的同胞，你看到太美好了，那些珊瑚红红绿绿的，然后它是一个生态群，你踩断了之后它可能就是要
1: 白了
0: 很长时间再去修复，而且很现在。

0: 头的一条大石斑，斑带斜纹石斑，皮糙肉厚的，然后就海边赶紧，因为夕阳又来了。就是这一天从朝阳到夕阳仍然很美，那个晚霞，然后我在岸边拿着一把刀，这时候背景音乐就起来，哎，然后咔咔咔我就挂了那个鳞片，哇，那个鳞片飞起来旋转360度在天空，我们的慢镜也都拍到了。我就把这条鱼赶快收拾好，然后给它改刀切上几条缝，然后用那个盐啊等等一些泡泡海水，因为海水就是咸的嘛，给它浸润一下腌一下，晚上生好那些火，我们捡好多柴火，就把那条鱼就烤上了，然后把我那背着的小平锅，把豆瓣酱啊带的各种花椒啊都准备好了，熬了一锅很棒的那个料汁，烤差不多了，然后把这酱哗往上一撒，哇，就感觉就是人生最美好不过如此。
1: 哎，这个纪录片哪能看到吗？
0: 可以在我的抖音上看到。就是那个大鱼丸本丸万物博物馆馆长，可以搜一下，我里边探险那个系列是可以找到的。
2: 是，
1: 哎，我听着都很美。哎，但是您刚说到的那一块，就是在海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听可能不会觉得，哎呀，这个能有多么的危险。就是这个人，
2: 我觉得光听就已经很危险。
1: 就大家可能一般都是浮潜的话，以浅滩为主，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水一深，它是有海沟的，那个水温度马上就会下降。
0: 是的，
1: 然后就变成那种深蓝色。有的时候你一慌啊，就抽筋了。
0: 抽筋了，会虚脱，会害怕虚脱，这一下就嘎在里边。
1: 是，就
0: 不说什么离岸流啊，那些什么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包括有海浪什么的，大家感受都不太一样。
2: 对，就包括都不用说是野泳，就我自己前两年刚学会游泳，我就光去这个，我发现游泳这个东西真的很看心态的，就是他有的时候你游得好好的，就是你突然慌了，或者对自己怀疑了，就游泳技术没那么好的情况下，你可能一瞬间就不会游了，你这个动作说翻蹬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一下子就。但如果在大自然中，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你看大鱼丸还碰见什么鲸鱼呢？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我就是在潜泳那个还是潜水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条炮弹鱼，就是那个泰坦斑鳍鱼，给我吓死，我怕它咬我。
2: 很大吗？那是半米。
1: 它那个嘴唇子老厚了。
0: 对，它
2: 长得
0: 其实这种鱼它都见过世面，大多数不会咬人，但是。如果正好他在发情期，他要守护他的领地，那一口真的是轻轻松干掉一块肉，
1: 给我吓的。
0: 你想，人家是制造了白沙滩的鱼，那个贝壳轻轻松松就咬坏了。那我们就还好是就是，看到了很多鲸鱼，很幸运没有遇到那些袭击人类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远洋的那个远洋鲨，然后什么公牛鲨、沙虎鲨等等，这些是很幸运都没有遇到。但是深海恐惧症啊、恐高症啊等等那些怂毛病我都有。
1: 那你还敢去？
0: 我都有。对，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是那么怂又那么敢。我现在都很纳闷，当时就是我一次一次跳向深海，跳向那些鲸群，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可能给我这次机会，我可能还会那么做。当时就
2: 勇气是人类的。
0: 说到深海恐惧症，你俩会有吗？就看到那个黑黑的海，你会敢往里边游吗？
1: 还好，恐高我有，但是深海就。也害怕，但还好。
2: 会，我会有，因为我没有去过特别，就是能看到深海的，但是我总能在短视频刷到，就国外好多这个地方，我一看确实觉得很可怕。
0: 就是你到那些海域的时候吧，你就其实俯瞰啊，海是斑斓的，
1: 对，
0: 有深蓝，有蒂芙尼蓝，有浅蓝，那就是越斑斓的越吓人，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岛，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恐高症，有深海恐惧症，有密闭那个叫幽闭恐惧症。
1: 幽闭恐惧症，
0: 我这几个那就是深海。
1: 齐活了呀！
0: 齐活了，然后我的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我的那个就是海洋的那个安全负责人，他就带着啊大鱼丸，年轻那个小伙子，他有300斤，他像一个海狮海豹一样，在海里他是一个灵巧的舞者，他就拽着我。我以为他是带我去打龙虾，看到什么 海洋奇观呢，他就带着我去游，特别有安全感，300斤的一双大手握着你，那我一口气在水下也能待个40-50秒的。看着旁边，哎，他就跟我在海就指前边，然后说再上去再吸口气吸口气，然后下来，前边忽然那个海就变成深蓝色了，就是前面是一个断崖，就是下边就是那个海沟的那个断崖，他拽着我，然后直接呜一下就开始往下潜，就是那个感觉，我就是像在一个慢动作的跳楼，我就看着岸边那个珊瑚从鲜亮到暗淡到那些小鱼什么什么。 但是再往下的话，那个它是能深潜到二十多米、30米、
2: 嗯，
0: 我可能十几米，我的这个肺就不行了。所以就我就特别感谢他们，然后我就说差不多了，我说意思其实就是我反正回来之后我也跟他们分享我的那个深海恐惧症，从那一刻就被治愈了很多，
2: 是
0: 至少那一瞬间，
2: 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也并没有治愈又复发了。
2: 但是以上这个故事得是建立在这个鱼儿哥有非常完备的这个团队支持、技术支持，包括安保啊，
1: 对对对，
2: 各方面大家生活中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1: 嗯，
0: 是的。
2: 对，那正好就说到这儿，这个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这个新加坡夜间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
3: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杨柳丁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以天气晴朗为主，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还需要注意防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需要及时的来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换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节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5: OK, action.

0: 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万物博物馆的馆长大鱼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欢迎鱼儿哥。
2: 咚咚咚咚，大家好，我是大鱼丸。
1: 对，我刚已经把馆长的这个抖音号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然后它里面的内容我经常看，就很有意思。
0: 对，就包括刚刚这个上半时段馆长说差点用生命去完成的一部艺术片，大家可以在他的抖音账号上可以

0: 文莽啊，宏伟然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漂亮，比如说前不久那个疯狂动物城蓝色的那个盖瑞一条蛇，蓝色的一种蛇很漂亮，然后我们那还有可以和大家合影的巨嘴鸟，应该好像国内动物园能够这样的不多，因为它是我们救助回来的一个巨嘴鸟，反正就非常的可爱，有很多神奇的动物。
1: 对，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万物博物馆来打卡。
2: 对，
1: 今天鱼儿哥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上回书说到我们成功的离开了这个海岸之后，还会有这个食人族这一趴一直没来得及说。
0: 是的，那这一趴呢，我们的这个假期怎么过，五玩是吧，就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已经开始登陆了。那到那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有好朋友的，不然的话就是纯去送死也真的挺危险。
1: 说的太直接了。
0: 因为我到那儿都没有直达那儿的飞机，是那边的那个省长大兄弟他给我调了一个飞机。我们正常就是在人家印尼境内这边吧，是有一个那个小破机场的，有三两个那个异域的人，他们是有这个信什么什么教的啊，那种的，就三两个乘客，那飞机也是小螺旋桨飞机，可能那个飞机就坐20个人。他们的飞机原来是要从 A 点到 B 点的，那我们去的是 C 点。对不起，他们被我们双引号的劫持了，这个飞机要先送我们去到我们的 C 点。飞到天上的时候，其实下边都是雨林，他们也说，哎，就是感觉很新鲜，来了一帮是吧中国人，嘻嘻哈哈的，还抱着他们各种合影，哎，他们感觉我们也很友好。但是我们飞机到了 C 点一落地，他们这地儿不是他们要去的地儿啊，他们要去的是相对文明的那些机场，我们落的那个地就是用那个炉渣灰铺的那么一个大操场，大概有20个不同的部落，我那省长大兄弟组织着欢迎我。拿着盾牌，拿着长矛，呼哈呼哈呼呼呼噜呼噜呼，就各种各样的，真的是很多不同的，就是已经有一些文明生活的土著部落，省长大哥就是有面儿。这么着，哇，我们一下飞机就各种簇拥，我们飞机上那些大哥都看傻了，以为被劫持了呢。然后我们下去也是感受着这种异域文化的冲击，而且就是你能感觉到各种各样忽远忽近的那个他们的体味，洋葱味很浓很丰厚，但是也很热情。好，咱们长话短说，省长大哥呢把给我派了5个船夫，有的是船夫，有的是保镖，持枪核弹的，把他一共有6个快艇，他给我派了5个快艇，我们带着大米、粮食、油、摄像机、小的柴油发电机，就开始逆流而上，从他们那个叠浪河要进入到两国之间的那个雨林腹地了。那真正的就是食人部落有食人习俗吧，其实不能叫人食人族，他们只不过是不同的生存的习俗而已。他说是真的有，而且他说他当政这么以来，因为他家好像是有些世袭的，就是这么多年他也没有见过有亚洲人就是真正的进去过。他大多数去旅游，有些人到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就是旅游旅游，拍一拍，在边上趟趟海水，
2: 转一转走了。
0: 有一些接受现代文明生活的那些部落，你拍就已经很野了。从来没有，几十年没有，他没有见到过。在当地政府记录过说，曾经因为那边曾经被荷兰殖民过嘛，有一对荷兰的医生夫妻，他们进去过。他说我们是第二对，就是有文明的人要进入到真正的里边的这个腹地。当然了，这个无从考究，他这么说我也这么听。我们就一路开始逆流而上。那当时去的时候是雨季，雨季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当时如果下雨的时候，那可能过几个小时会有洪峰，这个河就会忽然涨水，会很危险。而且涨水会带来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刚刚是发过这种相对大一点的这个水，那它就会冲着各种各样裹挟着森林里的倒木啊，各种各样的植物啊，就会冲下来。那正好有些地儿可能河道狭窄一点，我们这一路看到很多大树啊倒了之后扎在这个水道上露一个斜尖儿。晚上我们走的时候，很多就是他们那个船夫几道翻译之后啊，说船毁人亡，死其实并不是淹死，而是船撞到就是这个木头扎到水上，上面的风化了断了，露着一点点在水面上。我们那个小快艇开得很快，哐撞上，船毁人亡，那个水都很汹涌的。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虫子蚊子浮游，我就很担心，我要拿着手电筒，那个船的那个灯，再加上我手电筒去照着，就是，又 又开得很快，我们用两大概每天17-18个小时在坐着快艇，那个屁股都颠碎了。

0: 了，但是比起颠碎的屁股，那个脸上被虫子冲撞的晚上，有时候说一句话啊，就一个大虫子就飞到嘴里了。
1: 蚊子是不是也很多啊？
0: 各种各样的，你就不知道吃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虫。但是还好这两天夜里开船白天开船都活下来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扎到水里这些木头，有的地儿稍微多一点，那有时候又冲下来，那些植物啊木头就在这儿拦住了，更多的水草迅速的，这就会变成一个有点像我们理解上面就像浮冰一样，那这儿就变成一个小浮岛，下边是汹涌的河水，而上边呢这些杂草迅速的成长，鳄鱼会在上边去产卵。我们这个船队五个快艇遇到这个怎么办？你要穿过去。大概我们遇到第一个不长，就20多米30来米，然后我们在里边要把这些草扒开，要拽着我们的快艇。那

0: 蚁，就是蚂蚁是蚊子是还很少的。
1: 嗯，
0: 因为那边的那个倒木很多，它的水质的那个酸碱度会更高一些，它的水是那种棕色的，是属于那种黑水系的。
1: 嗯，
0: 所以呢，蚊子难以生存，那更多的是蚂蚁啊、牛虻一咬叮一块肉的那这些虫子。然后那边是会有巴布亚的那个太攀蛇，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毒的是澳洲的太攀蛇，然后在这儿会有巴西的一个太攀蛇的亚种，等等几种毒蛇，就是我们所玩动物，就是做动物园的人很喜欢那些毒蛇呀、蜥蜴，都在巴西这儿有。他们不仅仅有我们人类所很喜欢的天堂鸟，这种各样的毒蛇呀等等，都是会在这儿有的。所以 ，OK。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了两个，我都是义无反顾的跟他们打成一片，拉着船过去，就是想象一下回来还要经历这个
2: 太难受了。
0: 但是还好，就是看到了毒蛇，看到了一些蚂蚁，就是它不就真的是你会他们在那个树丛上边去生活，这种的可能是某一种，具体我不知道什么一种，它就往你身上爬，就叮咬，还挺疼的。我和我的那个船夫等于相当于那我们就是有两个人下船了，可能我们的船就拖得快一点。那每次这样我们都是第一个先给逃离出这个险境，然后就你就在船上就要经历这些，但是你又感觉这些过程是在和文明说再见。因为这一路上我们逆流而上，从有文明，其实所谓的有文明他们连电都没有，他们就是我这个省长大哥，他仍然是要用柴油发电机去给他那个一层的小房子去供电的，装饰的很漂亮，但是他给我们吃个自助餐可能就三个菜，炖个这个瘦那个瘦一点什么什么菜，但是他的住所就是很神秘，他的那个他的仆人会这样，会一个手扶着这个胳膊的窝，这样倒退着走下去，就是像就像一个土皇帝一样。然后他给我派的保镖也是这样的人，带着那个土手枪、大匕首、大砍刀。然后你逆流而上，就发现人们的衣服越来越少，岸边的那个土著部落那种茅草房子越来越原始，越来越像我们过去所印象当中的那些部落的那些人。三个小时之后，草裙开始变成了一个腰间只挂着一个，就是短裤变草裙，草裙变只挂着一个小果壳，而女士开始就逐渐的就不穿衣服了。而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孩子们看到我们，哇，扑通扑通的跳到水里，像一群小猴子一样很快乐，跟我们馒头打招呼，我们也很快乐跟他们打招呼，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对于彼此都是一种意向。但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向导就说，上面应该是因为下雨了，看着那边天就很阴暗嘛，就是很奇幻的是，因为在雨林那边忽然来的那个大雨很漂亮很磅礴，然后一会儿又有彩虹，那边天是黑的，这边是亮的，他就说大概我们也就只能到这儿了。正好我们就开到了两国的那个边境的那个部分。我们那个是一个河岸，我们在河底，那时候河还很浅，大概跑上去有一个斜度的一个坡，那你想我们还是挺重的。当时就是你就感觉是另外一种迎接，开始是多少个部落，那是有文明的，有人组织的土著部落接我们，这个就是真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了。你会看到大概有两三个部落的人穿得很原始，然后有两国边境不同制服的那个军队下来也是迎接我们，就像逮猴子一样，把我们还抱着搀着就举起来往上走。那我那哥们儿也是小两百斤的，挺沉的，就感觉他们也很好面，感觉就是又要我们按照我们土著部落把你抱上去，抱着抱着扑啦掉下来，抱着抱着扑啦掉下来。哎呦，我们也很尴尬，是让你抱着呀还是不抱着呀，反正就是大家都很热情，都很喜欢对方，然后就把我们簇拥上去了，就是很热情，又是一股浓浓的洋葱味儿，这个就是很热带雨林大家身上那种体味了。我就端详他们，就是真的是大概几个不同的部落，然后会有就是有些人头上戴那个那儿有咱们亚洲是那个犀鸟，就是那个犀嘴鸟，他会把那个鸟的干尸戴在头上，会有羽毛。
1: 我还没戴羽毛呢，戴干尸可还行。
0: 戴着干尸的羽毛帽子，是那种的，很原始。我们就在那儿，然后就准备开始，就是第二天真正进雨林，就要在这儿打个尖儿休整一下。哎，就第二天清晨醒来，就是晚上就一直下雨，就是把我们接上去之后驻扎在那儿之后，第二天早上就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就是你发现那个河岸那么深，第二天那个水面是已经平到河岸上边了，汹涌的那个大水就是走过去之后，因为它是平的，它没有波涛，但是那个水流的又很流量很大。 一会儿冲着一个什么木头，上面还蹲着只鸟，你就感觉自然很伟大很庞大，他想要了你的小命真的是轻轻松松。那我也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当天决定了上岸，在这个边境的这个地方重新驻扎。然后当时晚上就是很辛苦，大家很累很精疲力竭了，我把我带的广东特别经典的，我广东干爹干妈给我带的那个辣味腊肠，我切成了薄片，然后他们当地呢用西米棕榈树发酵的一种树粉叫萨固，就是这个也很好玩，就是他们的可能这个淀粉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来源吧，就是一种主食吧，碳水的来源。然后我就用这个做了一个煲仔饭，就相当于由他们那个就是有点像一个面糊糊烙成的一坨渣渣的饭，上面放着我们那个辣味。然后做的时候就哦，那给着灯光，那全屋各种各样的虫子蚊子。我是很喜欢捕鸟蛛的，因为在这些热带地区有很多很神圣、很了不起的大型漂亮的捕鸟蛛。就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女导演就发出了她一声尖叫，太有味儿，就那样指着房顶，然后我顺着她目光，我就觉得一定会有精彩的好物件，我就很兴奋，她就很害怕。然后我看那个房顶啊，就有一只巴掌这么大的一只母的，一只蓝色的像你耳机一样的一个蓝色艳蓝色的大捕鸟蛛，
1: 我要疯了，
0: 就趴在那儿。而且呢不一样的是，她我一眼看出来，我说他很凶悍，大家千万不要靠近，这是一个代孕的妈妈，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个那个白色的盘子，他会自己孵这个孩子带娃，他会照顾娃。当打开闪光灯我拍出来那张照片之后，就是一个大蓝色的捕鸟蛛在他那个木头那个竹子的房子房顶上吧，几百只小小的小蜘蛛满的一片，
1: 救我、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就住了一夜，开始第二天就准备要进驻到这个真正的热带雨林了。所以说我也希望把我所经历到的这些美好转化成展览展示的内容，在我们万物博物馆。哇，这日文广差的太远了。
1: 你这我们的听众们全都听入迷了、都在说你讲的太有意思。
0: 因为这是我真正的经历嘛，所以我们博物馆毫不夸张，我们那儿展示的捕鸟蛛，我们的种类也好，还有我们的讲解员也好，都是能够达到国内头部水平的。我们展示那些捕鸟蛛的种类很多，活体的捕鸟蛛。
1: 哎，这个我去看了，就是我才第一次知道蜘蛛会让人过敏，就是因为它抖腿的时候，它那个毛就会飞出来。
0: 对，
1: 我都
0: 会有飞镖的那个小毛毛。
1: 这都是我在万物博物馆学。
0: 这儿插播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捕鸟蛛这儿的那个管理员、饲养员，现在仍然就在我当年探险那个地儿，目前还没回来
2: 啊。
0: 就是已经是得疟疾了在那边，就是很严重。我当时出行的时候，我就是说，我说你活着回来，我给你半个月的假，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在这儿也希望他可以平安归来。
2: 一定的，一定的。
0: 最近已经康复了，说这个准备往回返了。所以就是还挺好玩的哈。
2: 对，
1: 不是，你知道，就是我听着非常的精彩，但是你要真的让我设身处地去想，我就站到那个你刚说那个女编导那个角度去。我一定会崩溃，
2: 我宁可在外面站一宿，我也不在里面住。
0: 就是那个只是说那个捕鸟蛛，就是像这样的虫子还有好多。然后这个女导演就她这一路后来那种大甲虫的那个肉虫子，各种各样的蛾子那个幼虫，她都已经就是拿着蘸我给她调的蘸水吃，都已经吃麻木了。因为就真的是你这一路上就是大家都这样，尤其是我还带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进雨林嘛，就是你就会遇到好多，因为朽木里必定会有甲虫的幼虫，他们就吃那个朽木。我稍微拿我那登山杖咔咔咔跑两下，哇，他们就说大鱼丸你真的是美食家，变戏法，我就捧出了一捧那个白白的大肉。
2: 您这一幕好像狮子王。
0: 哎，对，是有这一幕。
2: 对对，就是啪啪戳两下，丁满跟鹏鹏，哈库纳马塔塔。
0: 然后最逗的是，我们那女导演就是拿了一个树叶裹着我，大概得逮了20来只那个大白肉虫子。
2: 这就是狮子王。
0: 但是就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窍门，吃这个虫子，别人吃的时候你要离远一点。
1: 它会喷汁儿是吗？
0: 它就是当时一脚哗，就真的是你那口腔控制不住，因为它的那个皮你咬在嘴里，并不是像你想的软软糯糯的，它是会有渣渣的那个小小绒毛，然后那个皮稍微有点小坚硬，你稍微一使劲啪就会喷出来，你控制不住，甚至会从你那个鼻腔里反流出来一些蛋白绿色的汁液。
1: 哎呀，我头都痒了。
2: 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味道？吃起来会很腥吗？会是
0: 其实就是不同的虫子会有不同的味道。
2: 嗯，
0: 我建议大家吃什么呢？要吃甲虫的幼虫，因为甲虫幼虫这个阶段呢，它大部分是吃木头的。
2: 哦，
0: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蝴蝶和蛾类的幼虫，它们大多是吃树叶，而且有一些是有毒的，它们那个毒性会跟着它那个宿主植物会带到它的身上。
2: 明白
0: 啊。嘿，就教大家吃那样。
2: 对对，不过
0: 咱这五玩够五哈，
1: 估计也不见得有人真的吃吧。
2: 是我感觉大家吃可能都是夜市里面吃那个炸熟的。
0: 然后这一路上我就有几个很快乐的事儿出现了。就第一个是我们那个女导演，她管我了一路，她不让我吃这，不让我吃那。刚在我们走的时候，往雨林里走的时候，当地他们那个有那个木头栈道，年久失修，也没有人类有没再有人去走这些栈道。刚没走20米，我们那个女导演咵的一下就从栈道上掉下去了，然后当时就真的是给我吓坏了，我以为她那个脚别骨折了，别那什么，但是还好，就是她掉下去之后，她人就卡在那儿了，下边就悬空了。
2: 嗯，
0: 我们那个摄像也就是她踩的时候，摄像也就跟着漏下去了，就等于是我，然后赶紧冲上去把她捞上来，然后我就是特别讨厌的问了一句，说没有停机。
2: 就这时候了还想素材。
0: 我那摄影说确实没有停机。
2: 嗯，
0: 然后他还好脚就只是特别幸运只是擦伤了。
2: 哦，那还行。
0: 然后呢进雨林才逗呢，就是从干的那个土地进到真正的雨林的那个边沿的那个地带的时候，大家我们装备很好啊，各种登山靴裤子啊，这户外服装，心心念念的，哎，就是小心啊，这别踩到水里啊，我这鞋子别湿啊。没超过3米，那鞋就灌满了汤汁儿，各种各样的泥泞，就是真正的那个雨林是不会让你的鞋子干着的，什么防水鞋都没有用。就是深的时候，我们在雨林里走的时候是有时候就是齐腰，然后有时候没大腿，那是常态，就是偶尔会有3-5米的干路，那就是上天给你的赏赐。然后在路上你就会看到，在因为我们是清晨进去的，晒太阳的蟒蛇，各种各样的蛇，也有很多很美好的那些鸟类，很珍惜的一些甲虫。在巴新地区，就真的是我现在会特别后悔当时我的那些无知和无畏。我如果把更多的一些经历，我提前多做一些功课，我们现在我做博物馆，我发现很多那些很知名的甲虫啊、鸟类啊、竹节虫啊、蜥蜴啊、蛇类都来自那个地方。就是为啥说我们要保护这个热带雨林，它真的是蕴含了地球上更多神奇的物种。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走到那儿，我如果可能多停留一些，我多留一些这些植物动物的这些影像资料都会很好。我现在有时候就翻着我那个老硬盘，我就拍了几张甲虫，几个捕鸟蛛，我都会，我不停的去玩味，去反复的去珍惜回味我那段时光。
1: 对，
0: 然后拉着我去那个深海那个安全员300斤那个大兄弟，哇，他到了雨林他就不是他的天下了。然后就是一会儿就是他得走到最后，因为踩塌了的他就不会掉下去嘛。然后过那个独木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就是向导，他就砍一根树倒到河上，拿那树藤咔系一系就过去了，然后就一会儿就听到扑通，他掉河里好几次。然后哎，在海里游泳像海豹一样那么一个人，他就会像你那样，就像就是他掉到

0: 就真的是就是在不是他知识范围的那个氛围里，他就可能是会害怕。
1: 确实。
0: 然后后边我们就遇到了不同的部落要争抢我们了。
1: 对。然后这段我们先我们时间原因、
0: 啊、
1: 我们先进段广告、嗯、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揭晓，稍事休息。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接生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天气以晴朗为主，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还需要注意防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需要及时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起，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则。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0: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0: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3，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让我们语文老师再讲一讲刚才讲一半的故事。
2: 话筒都吓掉了。行，那我们的这个舞玩我觉得可以留点悬念，大家可以去我的抖音上去看一看，抖音小红书大鱼玩本玩万物博物馆馆长号，然后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留一些悬念，我们可以说说文玩，
0: 是，
2: 就是其实正常的生活中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有这样的机会去那么野，食人族最后我们也找到了，也去到了，然后也活着回来了，虽然就是又遭遇了很多好玩的那些机遇，下次我来咱们节目的时候我再分享好不好？好的，我们留个下半段说说那个文玩吧。文玩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说了为啥要去动物园，其实动物园呢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当地的政府也好，这些公司集团也好，他们花很大的精力去集地球上的这些物种所做的一个综合展览展示。那其实相对世界上做的比较先进的，离着咱们又比较近的，我推荐去新加坡。一个是他们做动物这个园区啊展览是比较早，另外呢就是他们对于野生动物的相应的动物园的设计、动物的福利的保护、展示的方式和对游客的接待做的都算是比较优秀的。而且呢在那边比较好的是，在新加坡它有一个叫万泰生物区，那它的夜间动物园、它的日间动物园、它的河川生态园、它的探险乐园、它的鸟类园，还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探索园，六大园区都在这一个地儿。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有钱住到这个动物园里边，那这7-8天你能玩得非常开心，而且他们对于动物的展陈方式也是非常优秀的。相对于我觉得我们国内是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那新加坡它的一些展陈方式，另外它是热带地区，它本身就在动物的生境之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园子。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夜间动物园，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留言是吧，在直播间里聊天室里说，小朋友不太适合去，就是不太适合去徒步，但是他其实会有几个游车。你在他的车上坐着，你可以看到一些夜间的这些动物们是怎么生活的，比如说它里边会有马来虎啊，有亚洲象啊，有鱼猫啊，这些经典的物种。当如果你去徒步的话，它会有穿山甲的小径、鱼猫小径、花豹小径、带冠小径等等这些，而且它夜间会有一些灯光秀。现在的我们看这些灯光秀没什么意思了，但是搁在十几年前，哇，夜间的那些生灵，有时候你一个声音，你一个触发，那个灯光会应运而动，我觉得这是很优秀的。那搁到现在仍然也还不错，而且他们做到了一些相应的隔离，有灯光秀、有音乐这些地儿呢就没有动物，然后有动物这些，他会告诉你很多你要规避的，比如说大声的喧哗呀，不要开闪光灯啊。然后隆重推荐的就是他的会有几个表演，它的这几个园都会有一些动物行为学的一些展览展示，不是那种驯兽的那样的表演，所以这个夜间的那个一定要看，很精彩。它的那个表演是一个叫夜晚的精灵，大概是每天晚上7:30、8:30、9:30有三场。然后坐它的那个巡游车呢也会很好玩。到我那天去到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和动物的一些散放式的一些遭遇。远远的闻到了一股草香的发酵的臭味，草香发酵的臭味，那就是大型食藻类动物的区域了。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马来貘就在你旁边，因为那个动物还是很珍贵的，是一个一级濒危的一个保护动物，然后黑白配色在你旁边肥肥胖胖扭着屁股，诶，你甚至伸伸手能拍到它的屁股，当然我没有那么做。然后白天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那个日间动物园，其实就是新加坡动物园。那它的日间动物园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游玩的，一个是它的动物种类很多，然后它整体是一个热带环境，你会和很多动物不期而遇。比如说那儿值得看的世界上首个比较展示好同毛猩猩，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区域。然后呢那边的长鼻猴、白犀牛、树袋鼠我觉得值得一看，因为在中国很少会有那个树袋鼠，是一种红棕色红白相间的，它会有几个时间段会出来，就很好玩，像一个有点 像咱们小熊猫那样的一个袋鼠，然后软软糯糯的会在你身边，可以他们会喂它吃苹果。另外呢，就是在咱们中国好像是没有展示的那个红河猪，一种非洲的特殊的野猪，因为可能是怕一些，因为它是非洲猪瘟的携带者，是一个红毛的很好玩，耳朵上又带穗穗的那样的一种猪，特别漂亮。然后在那儿还有一种叫鹿豚，鹿豚也是一种野猪，这个猪就长得特别邪恶，特别抽象，它会成年之后雄性鼻腔会破鼻腔而出两个大长獠牙，会从鼻腔里顶破鼻腔而出，然后如果说不磨损的话还会顶到自己这个大脑里。
0: 嗯，
2: 你们可以搜一下，长得是又丑又憨又邪恶的一种。
1: 叫什么
2: 叫那个鹿豚，梅花鹿的鹿，豚鼠的豚，因为没有尾巴的猪就是叫豚嘛。
0: 嗯嗯，
2: 比如说你们爱吃的豚骨拉面啊。然后另外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是新加坡动物园，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爬行动物的展示。丹丹来，你看到了什么？
1: 猪就鹿豚长得太丑了，
2: 是吧？太丑了哈，有点像《指环王》里的那个小丑，那个叫那个小妖怪叫什么来着，就是黑黑的没有毛，身上有几根毛的那个样子，
1: 是这个吧？
2: 对对对，
0: 啊，
1: 是很丑吧？
2: 就是这种丑，就是也很奇特嘛，就值得大家一看。
1: 嗯，
2: 然后他引以为傲的是他的爬行动物的展示。那他做了很多什么呢？一个大型的缸体，他会有缸中缸，然后在那儿也展示了咱们中国比较珍贵的瑶山鳄蜥，咱们中国的一种国宝，也有扬子鳄，然后有我非常喜欢的科莫多龙，有绿树巨蜥、蓝树巨蜥，有一些大型的那个亚达伯拉象龟，有辐射陆龟，有箭毒蛙，还有一些剧毒的毒蛇、犀角葵，就是在他的那个空间里，你感觉他每一个设计展陈方式都很合理，都很舒服。
1: 嗯，
2: 然后动物们得到了很舒服的饲养，然后游客们也能看到他们很好的被展示，相得益彰。
1: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刚好，因为我经常会带孩子，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去这种动物园，然后小朋友呢，他因为也会看很多这种科普知识，他就会问我，你说妈妈，你看那个动物它在来回绕着圈的走，或者它在怎么样，他就会慢慢的是不是他们的什么所谓的刻板行为，或者是这种因为我们人类把它圈养起来，这个动物很焦虑。我以我浅薄的知识确实不太好回答他，因为我也知道把动物圈到这种动物园让我们看，好像，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让孩子去了解动物又不可能真的去完全走到大自然，这个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这个事是一个特别辩证的，我也会老会问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答案是人类是贪婪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当我们人类去生存，最终会有很多物种因我们而消亡。那动物园在圈养着这动物的时候，它能够唤起人类对动物的一些热爱和忏悔之心等等，我觉得都是它的有益之处。而且很多动物园它不仅仅它的动物是人类繁殖或者是一些救助的，真的会有一些就是伐没的那些动物，走私的动物，那没有这样一个动物园去承接它们，这些动物最终还是会做成标本，去警示后面的人类。但是有了一个动物园，至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安享余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1: 对，
2: 确实会有很多动物园他们设计的不好，尤其是咱们中国动物园太多了，每个城市有一个动物园，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会有动物园，会有海洋馆，甚至会有一个野生动物世界，会有一个动物园。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至少人类是排在第一位的，对吧？
1: 对，
2: 我们还是要为人类的健康文明生存去做这些服务，所以说去要辩证看这个事。
1: 对，所以说其实像一些我们能看到那些像哺乳动物也好啊，动物园现在都提倡是做所谓的丰容，是不是也是在很好的改善动物的居住的条件和环境？
2: 是的，其实像现在我们看到动物园就已经做的都会相对会很好，大家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动物丰容的一些方案。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其实咱们中国好多动物园现在已经做的很好了。
1: 是的，是的。
2: 然后你看我这个人就很矛盾，我既展示一些动物，但是同时我也会很内疚，就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也会去，我之前也给一个地球 WWF 等等做一些环保啊等等野保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是当我们去看动物园的时候，哎，看动物园如何去做这个丰容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看。我就比如说新加坡的日间动物园，我就会去看他那红毛猩猩展览展示，老的那些他有那个脉冲电网被取消了，它可能放到更远的那个地方，更隐蔽的地方，可能 灵长类动物是很聪明的，然后有些地儿会用水隔离，有些会用那些石头做隔离，那有些比如说大象啊长颈鹿它就不愿意踩那个烂石头，它就用这样的一些丰容方式，看似没有栅栏但是隐藏的很合理，这样的话动物也很舒服，然后展览展示的方式也不是钢筋铁骨的牢笼，
0: 是对。然后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刚才查了一下丰容，它这个是指的是动物园的一个术语，是说在圈养条件下通过食物环境等刺激措施促进野生动物展示自然行为，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在动物园里能保持自己的以前的这个生活状态。
2: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是文玩的假期，那离开了日间动物园呢，我们后边就可以来到河川生态园，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淡水文化，喜欢淡水的生态，我以前在央视离职就是因为我养淡水的红鱼，拿了几个单组的冠军和世界杯的总冠军，那河川生态园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个地方，它把世界各大河，中国的长江，非洲的尼罗河，然后南美洲的亚马逊等等那些吧，珍稀的河流的生态方式，鱼类依河而生的动物在那儿做展示，所以那儿你能看到，就比如说恒河鳄很珍稀的一些鳄鱼，然后它也通过不同的一些区块吧，做了地球上淡水的生态。但是很推荐的是，在那儿呢还会有一些表演，它会有水豚啊、犀鸟啊的一些动物的一些所谓的动物行为学的这样的一些展览表演时间，就会你会觉得动物也没有逼迫，但是它跟人类又很相处得很好，他通过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有个小爪水獭捡那个垃圾瓶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你就会觉得哎很有爱，然后犀鸟会在你的头顶在座位上哗飞过去，你就感觉它的那个风扇到你的头上，就感觉这是一种很好的融入。
1: 那个我感受过，北野有，
2: 北野也有，
1: 对，他们现在有做这种犀鸟咖啡，
2: 是的，那个犀鸟咖啡就做得非常棒，
1: 对，
2: 设计很合理，
1: 是的，
2: 然后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几个小窍门，如何在北野那儿把犀鸟逗到你的身边啊。然后呢，就是在河川生态园呢，几个必须要看的，就是比如说那儿的那恒河鳄，是一种很古老的、很珍稀的一个大鼻头抓鱼的鳄鱼。然后另外那儿必须要看的是森鰡，那儿有一条很大的森鰡。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那条森鰡在水中泡澡，在蜕皮，那个皮在身上就像一个美女拖着她的丝袜一样飘在水里。然后呢，有相应的在美洲的一些雌雕科的鱼类在那个里边去生活，水面之上呢有一些落的树枝，还有一些双冠蜥，中美洲南美洲都有的蜥蜴，这个就是老乡住在一起，真的是就是这个生态丰容非常的好，然后那个鱼在吃着啄着它褪掉的皮，就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好。然后那儿有很多的大鱼是可以看的，那儿比如说有那个亚马逊的海牛那里边有湄公河的一些湄公河巨鲶，很大型的，甚至咱们中华鲟在那儿都能看到。然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儿有一些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海鲢，一种很大型的那个鱼，银光闪闪，像穿着铠甲一样，一米多一米五左右，很漂亮。还有非洲的维多利亚湖、坦桑尼亚湖等等那些大湖之中的一些那个非洲的大湖鱼，有一种鲶鱼叫牛头鸭嘴，我们正常我在北京我自己养能养到50厘米很大，在那儿甚至能长到1米，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奇观会让你为之震撼。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有那个雨林探险园，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细说了，那儿有霍加皮，我们可以在雨林漫步当中去看到那个霍加皮，就是长颈鹿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近亲，但是如果体力不好的话不建议大家走，因为那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体能，光那一个园可能就要走2万步，而且动物相对来说不太适合我们中国游客的是，我们喜欢看堆叠的动物，比如说上海的野生动物世界，亚洲象哗
1: 啊，
2: 几十头，
1: 搞得像迁徙一样，哇，好多，
2: 也会有丰容，但是有钱，财大气粗，动物展示的多，但是那边可能你真的是要走在森林雨林当中去寻找动物
1: 啊。
2: 后边的话呢，就是最后说说它的那个飞禽乐园，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园子，在这儿你能看到很多我们很少见的，比如说它这里边分为亚洲的珍禽、亚马逊的宝石区、飞鸿湿地、神秘的巴布亚、澳大利亚的内陆森林之歌等等，会有八大的主题散养区，那就你如果不好好看地图，你就会像走进了一个鸟类的迷宫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珍稀的那些我所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胶卷，然后一些鸠科的、一些鹦鹉科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鹤，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白色的八哥， 就充斥其中，然后他们的展示方式也很自然，会有一些喂食的一些喂食台，离人不远又不近，可以让你相机拍出来大片儿，但是离得太近鸟又会飞走那样的一个距离，就特别的沉浸式的去体验。大概这个园你也要走2万步。
1: 嗯，一边大宇文在讲，我们的听众。

0: 我他自己去看的很多动物园，在他大鱼丸有个自己的博物馆，叫做万物博物馆，大家在这个各大什么网站去搜都能搜到。我是记得你们每一周的周末是会有这样的讲座的，对不 对？
1: 我们每天有两场叫奇遇万物开放麦，就是把我们野外的这些经历，我的神奇的朋友邀请到博物馆，上午是11点，下午是3点，每天两场，包含在门票当中。
0: 对，就是包括大鱼丸有的时候如果刚好的话碰上他也可以跟大家来讲，然后他们也会有很多很大咖的朋友来跟大家去讲这种动物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就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听的都还蛮津津入味的。
1: 很过瘾。在那儿我记得有一次蛟龙号的第一个女科学家，
0: 对对对，
1: 唐丽梅博士在我们那儿在分享的时候，当她分享她在蛟龙号里在海沟下潜的时候，几千米之下分享海沟海底的世界，我都像一个着迷的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做万物博物馆的一个使命和初衷，虽然到现在还赔钱，但是来到这儿的每一个游客他的体验感都是拉满的。只要你热爱自然，热爱自然科学，在那儿都可以听到学到互动到神奇的地球。
0: 我们继续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经常会找一些文博的爱好者或者是专家来跟大家讲一些博物馆的内容，我每次都会问他们，如果我要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的话应该怎么看。今天大鱼丸来了，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动物园，一般大家都会知道到动物园看无非就是你看这是大象啊，你看这是猴，对吧？剩下的我们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但孩子的问题好多啊。
1: 是的，
0: 我们该怎么逛动物园呢？
1: 哇，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庞大了。我觉得有一个小窍门，每一个动物园都会有自己的镇园之宝，那相应的我们家长可以相对的做这几种功课，就会让你在孩子的内心世界的地位高大很多。
0: 对，这很重要。
1: 就比如说我们拿北京野生动物园，它这几年做得非常好，做了很多的丰容和升级。OK， 刚才我们说到它那个巨嘴鸟和细嘴鸟那个咖啡厅，那在这儿呢其实这些鸟都是人工养大的，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大概上就是犀鸟

0: 班务博物馆那个还可以落到你的胳膊上，然后他会给自己赚他那个鸟粮钱，但是每天我们只限量合影三个哟。然后你怎么样可以跟他互动到，因为他的鸟都是人工养大的，你大概做一个手里捏着东西假装晃来晃去，哇，你知道这个小窍门，那个鸟不管你手里有没有东西它就会哗飞到你的身边。
1: 可以骗他是吧？
0: 也不叫骗他吧，你就要进一个合理的互动嘛。你这样说我就有点尴尬。
2: 对，就是跟动物相处的时候怎么可以说骗呢？
0: 然后我去那儿拍摄的时候，我以前在央视也拍过北野嘛，然后我做出那几个动物，当时那几个管理员都慌了哈，你是怎么把这几个大鸟都召唤到身边的？那大鸟都落到我旁边了。然后有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改建完，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互动。我做了几个互动之后，那几个鸟落在我旁边单杠上的，有一只那个我有那个照片，那个马来西鸟就直接落我胳膊。上了，完了后来那饲养员真的给我了一个葡萄，哈，那我就是这儿的鸟王了。所以就比如说每个动物园会有自己的镇园之宝，那除了它的犀鸟，那比如说北野它的那个猩猩，那几只就是它相应的猩猩的展览展示在国内也是很先进的。我觉得就是有责任的去做几个功课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动动脑筋了，让孩子去给你讲，让他提前去做几个准备。
2: 我们先问他，
0: 是的，就是双方的。那我们做完功课，孩子也可以做做功课。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万物博物馆吧，你看，是吧？这个孩子们最喜欢的，我们可以找一下，就是有鳞目龟。那个有鳞目蜥蜴和蛇这几种，大概红色眼睛的是哪个？浑身红色鳞片的是哪个？然后哪个蜥蜴喜欢出来随地大小便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那儿可以遇到的。因为我们每天下午会有一个我们的网红叫火星，是一个大的岩裂蜥，它会出来散步，我们叫火星漫步。它比较规矩的是，它会出来跟孩子们互动，可以捏它胖胖的下巴。然后因为它也是人工养大的，然后它还会喜欢在它的圈舍外边去拉粑粑。
1: 哎，你看这些很重要哎，就是因为你带着孩子去逛动物园，除了好玩之外，他真的是可以学到点什么的。倒不是说是一定要让孩子一边就是要学习哦，就这个东西它是潜移默化会影响孩子
0: 的。你先让他爱上，爱上之后那些兴趣啊、学问啊，他自己会去做的。
1: 是的，大家可以赶紧啊，就在节目的最后加一下我们的群，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里面去回复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
2: 是的，
1: 对，因为今天大鱼丸来了嘛，其实也给大家带礼物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进群，然后参加我们的所有的互动，
2: 是的，
1: 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物啦。
2: 没错，就是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我真的就是我反正听得意犹未尽，包括刚刚那个悬而未决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还没讲到。
2: 对，
1: 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跟我们来互动，
2: 结果今天互动的特别多。
1: 对，今天就这么多朋友都在听这个大鱼丸讲故事，所以我觉得下次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大鱼丸可以把没有填的这个坑给我们填上，好不
0: 好？
1: 好
0: 的，食人族之旅，还有我的那个湄公河激战最大的淡水黄鲷鱼。
1: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1: 或者您直接去万物博物馆找大鱼丸馆长，好不好？
2: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1: 我是丹丹，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晚上7点到8点，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张帆，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国庆假日期间啊，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是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每一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前天和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走过了1921年的建党时刻和1927年的建军征程，信仰生根，军队铸魂，终于迎来山河锦绣。革命先辈们历经浴血拼搏、千难万险的磨练，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终于迎来了1949年的历史性时刻。

开国大典上的庄严盛况，也完整诠释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必然。此刻的这首歌唱出的正是那一时代中国人的心声，童声演唱的歌唱祖国。

0: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歌唱祖国，童声演唱的一个版本。那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要说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
1: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0: 这部电影《开国大典》虽然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作品了，但是它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1989年9月21号，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上映之后呢，这部电影是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的天地，也开创了这个类型电影的先河。据说李乾坤导演在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1989年开国大典能够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完成拍摄，是创造了多个奇迹的。比如他是在3个月之内筹备完成，全中国有几亿观众都看了这部影片。虽然这部影片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在银幕上的光辉形象和英名将和影片永存。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与凡人分离了。
1: 这部开国大典礼有真实人物138位之多，要同时展现东北战场、平津战役、淮海战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重大的战役，还有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庄严仪式。他们通过丰富造型艺术处理大场面，以反映时间和历史的巨变。比如拍摄毛主席从西柏坡到北京行车途中的镜头，他们采用一排车一字形并肩前进，在地上挖坑，将摄影机插进地里，再在旁边打出烟雾烘托，以呈现势如破竹的历史潮流。
2: 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3: 京城。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开国大典》里的一个片段。对于这部电影，导演李乾宽在生前做过多次回顾，而对于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他总是饱含着深情。
1: 国庆这个美好而神圣的日子，好像是我们生命里边融在一起的一个离不开的，我们好像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有缘。国庆十周年，我18岁的时候，我做文艺大军在天安门上，在天安门广场前，我是文艺大军的排头兵。国庆20周年时，我们选择的事宜结的婚。国庆30周年是萧云拍的献礼片，包括裴晴和陶丽梅。国庆40周年时，我们俩拍的开国大典。国庆50周年时候，我们拍的是世纪之梦。国庆60周年时，我们拍的是星海，因为也有加星海。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讲，好像我要通过我的光影艺术歌颂祖国，通过我的角度，一个电影人始终把镜头聚焦在我的祖国和

0: 据说在开国大典确立影片风格样式时，导演感到总体内容应当具有回顾真实历史的纪实风格，但仅仅依靠这种纪实再现是不可能实现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解释，而是必须在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再现，既依赖于现实中的史料，又要摆脱史料的束缚，追求一种诗意的概括，力求在对历史进行解释时，把那些特定的历史瞬间在银幕上升华为更高意义上的象征。影片的最高任务不仅是把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再现于银幕上，更重要的是塑造出活动在那个历史舞台上的人，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概括时代特征，富有戏剧性的展现历史内涵。于是他们就确定了这部开国大典的风格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风格。
1: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

名电影人、作家王苑坚评价《开国大典》时说，这部电影摆脱了让革命领袖鹤立鸡群唱独角戏的俗套，也避免了堆砌事件的被动叙述，而是把历史英雄和普通人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员，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展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使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人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人。影片对情节的处理挥洒自如，编导运用了中国古典美学虚实相生、小中见大的原理，舍弃对具体事件的交代叙述，而集中笔墨于各色人等在历史转折中的不同心态和行为，使全片成为一个有层次、有立体感的完整的艺术整体。片中的细节处理很细腻，不但有很浓的人情味，也有很浓的哲理味道，而重大战争场面具体事件的决策和行动过程则一笔带过，点到即止。总的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结合的较好的力作。

0: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1989年的电影《开国大典》。这部电影首先是开创了这样一个模式，第一次把开国大典的盛世搬上银幕。其次呢，也以大手笔、大体量开创了这样一个类型影片的开端。事实上，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影也一直在探索着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之前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出主旋律这样一个概念，但这一类影片的性质是相同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电影娱乐成分的增加，促使了在1987年召开的一次电影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突出重点、坚持多样、坚持文艺的主旋律的要求。这个精神呢，最后被总结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那么对于这部1989年上映的《开国大典》，我们就更好的能理解它的时代背景。在这之后，1990年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样一个方针也被确立为后来的电影创作指导方针。
1: 蒋主席，蒋主席好，毛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就在20年后，2009年，一部电影成为了近代主旋律作品第一次市场与商业化的标志，这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
2: 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3: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1: 王先生，对不起，对不起，王先生，对不起，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3: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说什么？
0: 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个童声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红》。歌词中有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深藏在心中，山河也飘香。妈妈告诉我，红在血液里流淌，无论在哪里，你我颜色都一样。没错，这就是电影《建国大业》当中的一首《红》。

演艺群英会，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三二一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张帆，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国庆假日期间啊，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是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每一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信仰生根，军队铸魂，终于迎来山河锦绣。革命先辈们历经浴血拼搏、千难万险的磨练，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终于迎来了1949年的历史性时刻。而这一庄严伟大的时刻，在经典的电影作品《开国大典》和《建国大业》里，有了一次次精彩的艺术再现。他们见证了开国大典上的庄严盛况，也完整诠释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必然。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这部电影是由韩三平和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并执导，唐国强、张国立等主演。电影登陆院线的时间是2009年的9月16号。影片上映后引发强烈反响。该片获得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和优秀导演奖。据编剧王兴东回忆，这部电影创作之始啊，就是想要写出各个党派当年齐聚北京的故事。当时宋庆龄到北京上车之后，毛主席跟他说了一句：“欢迎你来北京，我们共商建国大业。”再加上当时介绍李济深北上时也称他是来共商建国大业的，于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我是红二十八团的老兵，我代表活着的、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
1: 我们听到的这是当年建国大业电影的一个预告片。那么刚才说过，这部电影故事的起点呢是放在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其中重点的一段就是写到了重庆谈判期间各方的意见和表现，这也成为影片里非常精彩的一段。
2: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
3: 我们共产党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
4: 啊。张表老，
5: 哎呦，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6: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3: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5: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各党派联合起来呢？
4: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视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5: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

0: 停这个秦国领啊。
1: 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2: 在未来国防军100个师的编制里，我党原先要求的48个师已经减为20个师，我们在江南的8个解放区也可以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够有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
3: I am here on behalf of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issu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4: 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захват Китая маргаринов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5: 下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这一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6: 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就快到了，他是来调停国共内战的，不能轻慢。是和是打，你心里有数才行。
1: 想活的时候可以活，想打的时候可以打，只有这样我们说了才算数。
7: 借不能，国府席位30几个，一下子就让出去8个，让出8个就得赶走8个，把乌纱帽送给外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吗？
8: 父亲， CC 他们在私下串联，拒绝承认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反对让位给民盟和中共。要是这么闹下去，会出大事的。
9: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电影《建国大业》里重要的一个段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他在重庆与民盟主席张澜等民主党派人士。

0: 对共产党的内战，还炮制召开了所谓首届国民大会。我党制定了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方针，开始坚决的武装反击，由此也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1: 东北局的经验来看，政府占领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效果是明显的。

0: 的意见。我恩来必时，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少奇、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华北。
1: 搞两个中央啊？
0: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分开摆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吗？
2: 快赶车，把牢里的人统统赶走，把这儿给我封了。
3: 这个该死的老蒋居然敢查封民盟总部，限制组织活动。
4: 杨老，李济深和湘宁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蔡廷锴这些国民党元老纷纷响应，打明旗号要反蒋自立。
3: 国民党分裂了，
5: 你也马上去香港，我们也要在香港重开民盟总部。
3: 表老，这
4: 我支持表老的意见，绝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6: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还是2009年的电影《建国大业》里的一段。建国大业通过历史事实的拓展，展现了历史兴亡的意识，弘扬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念。同时呢，这部电影不仅写出历史，还展现出历史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对于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再现，也运用了艺术构思与历史史实完美结合的方法。比如其中对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代表们步入会场的那段，从场景人物形象上与历史原貌无限接近，达到了逼真的效果。而配合画面把控节奏烘托气氛的音乐，让人耳目一新。

0: 还这么瘦啊？啊，100多万国民党军装进肚子里，还没把它吃胖喽。
1: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2: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声音还是来自2009年的电影《建国大业》。我们刚才说过，它是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过程里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那么其中呢，是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作为主线的，所以在这段风云岁月里人物众多。于是建国大业采用了全新的方法，总共有近100位著名演员加入。但虽然人物众多，整体风格并没有因此而被打乱。可以说演员们对绝大部分历史人物的塑造都保留了历史原貌，抓住了部分的特征，也让这一段重要历史中值得记忆的人与事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再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规律。这部电影与老的作品《开国大典》以及《大决战》

0: 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1: 我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2: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3: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4: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吧，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5: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3: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5: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6: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3: 那我就多说一句，
5: 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
6: 那不改吧。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9年的电影《建国大业》里关于国歌诞生这段故事的描写。那当时众多的媒体和影评人都评价说，《建国大业》将主流大片的气质与商业运作的技巧相融合，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而弘扬主流价值、实现商业价值、鼓励艺术价值，这三者的辩证统一，也是构成中国电影百花齐放、产业繁荣的标志。在与过去主旋律电影中类似的题材做对比时，我们就会发现这部《建国大业》似乎少了磅礴大气的话外音，其中有些段落甚至直接用了历史纪录片，有的段落则是有意营造纪录电影的效果，与许多主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祝您节日愉快，秋高气爽，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中轴线上的秋色美不胜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饱览中轴线上的秋色。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很多朋友喜欢北京的秋天，那是因为这个季节和北京的古建配上，首都显得色彩斑斓哈。我首先要问问二位，你们是否喜欢四季当中的秋啊？北京的秋天，谭老师先来。
1: 伤感的人先来。
2: 秋天感觉最美的花是菊花，我们通常说叫人淡如菊，人淡如菊。面对菊花应该说真是色彩斑斓，有的菊花雪白雪白的，有的菊花呢像火一样的是燃烧，是红色的。一些新的品种它是绿色的，见过吗李先生？
0: 对
2: 啊，绿色的啊，还有黄色的，但是总感觉呢它这种颜色太纯了，真是这菊花太纯了，所以没有杂色的这种感觉呢，让人可能有不同的感觉。面对没有杂色会感觉的太单一了，现在这个时段，所以年龄大的人他会有伤感的感觉。
0: 有才情的人其实对于季节的感知是很敏感的，像谭老师哈，著作等身，然后他会细腻敏感地感受这个季节，当树叶凋零的时候会有一丝伤感涌上心头，这也很正常，是人正常的一种情绪。那李老师呢？
1: 这个强大的谭先生，这个也是有软肋的哈。刚才生秋了哈，我的职业，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时刻，为什么？就是你在拍一个景色的时候，有自然的，还有人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植物，有植被，还有古建。其实最饱满的时候，恰恰有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树植被会挡着古建。镜头要是如果要再大一点呢，你会发现地很干，也不好看。这时候其实是最丰满的。第一什么呢？古建能够非常明显的突出出来。完了植被呢，跟它呢相映成辉。完了地面呢，还有的时候是大片的落叶哈，还有些淅淅沥沥的落叶，完了以后再斜阳一照，
2: 真美啊，
1: 极其饱满丰富。这个时候一般我们是激动的，就是拍的时候特别激动，但一旦关上机就回到谭老师那状态了。就也伤感了，
0: 就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时候也伤感哈。
1: 对，也许再开机的时候一阵风过去，你那构图就没了，就那片落叶，那片叶子就变成地下的落，
2: 变成伤感的了。
1: 对，完了你就会想，明天可能树叶会落得更多，后天再过几天树叶就干了，就剩下树枝了。第一呢，那个时刻非常的，一定要抓住啊，所以我跟。

0: 用了一个静去形容这个秋天，而且秋的天蓝天，秋的水和一年四季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我们说春水流啊流，那个时候有很多躁动欲望在里头，而秋就是很明静的，很澄澈的，就是你和秋面对的时候，你的心绪往往也是宁静的，
2: 安静的。
0: 尽管你知道这个季节这个时节过去了之后就是冬的消煞了，可是在这一刻你是能体会到生命的那种绚烂，那种饱满，那种宁静在里头的。
1: 这个时候应该是生命最璀璨的时候，其实人生没有最好的时候，也没有最坏的时候，最璀璨之后一定就是那个曲线就是往下走了，
0: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所以要享受每一刻的璀璨啊！我们现在就享受，怎么来的？大自然风刮来的，所以才那么静爽。静爽之后带来的就是一片静谧的冬天。
2: 所以我现在想到，如果去赏秋，这个季节在哪儿去赏秋？特别是劳碌一天的人们，我们的很多朋友白天工作很繁忙很紧张，能够在中轴线上进了景山，无论是从南门进还是从其他门进以后，能够沿阶梯而上，赏一下周边那种景致，看着景山一个很重要特点，毕竟它有那么多常青树，还有景观的，我们现在看到带有颜色的树木还在发挥着绚烂的色彩，然后沿阶梯而上，实际上也是一种很美很休闲很惬意这种感觉，特别是关键时候能够忘掉白天工作的繁忙，也可能工作中会带来你各种的一种高兴也好，特别是一些不高兴一些惆怅，你在攀登赏秋过程中会能够忘得一干二净，能进入到那种境界。皇帝在那儿赏，普通老百姓进入到人民公园时期，新中国人民，那么中轴线最好的赏秋地我自己觉得还是景山。
1: 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刚才唐老师说景山，其实我也在想，因为我那在那一带生活，长大，所以我在想，当时我都在哪儿转呢？当时我还年轻啊，还没商丘呢，对吧？
0: 追风少年那时候，
1: 追风少年，追风少年。但现在呢，经过这么长时间，也拍了这么多次这个地方啊，就是中轴线这个沿线啊，我在想，唐老师说完以后，我在想，我们怎么？哪个线路能让我们很舒服的把这儿转够了吗？我给大家个建议，早上起来去哪儿呢？上景山。
0: 啊，还是景山、啊、
1: 还是景山、早上起来上景山。能够第一身体也发热，对吧？第二呢，这个能够这个激起自己的热爱。景山下来去哪儿？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线路是哪儿？就是大家可以，要不然先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完了以后是中山公园，要不然是先是中山公园再劳动庙宫，这一天是特别舒服的。为什么这么讲？你光上景山，如果上景山，你去北海还是上山见水，对吧？其实他们俩很多地方有点同质的，
2: 对
1: 吧？那么你下来之后，你进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嘛，真的你就进到了一片什么呢？一片植被茂密的。而且那是完全基本都是木本的哈，植物当中
2: 有点太幽静，还有点肃杀的感觉。我觉得，
1: 对，但是我就说你得静心呐，得静心呐。我要说什么呢？
0: 李老师说景山还不够静啊，再去太庙静一静。
1: 对，
0: 我想静静。
1: 对，你到那儿你会觉得真的人生第一是无常，第二都是个过程。一片落叶刮走之后，你会想。刚才唐老师说遇上的那烦心的事儿，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树叶还会长还会落，你还会遇上烦心的事儿，
0: 更烦的事儿，
1: 对，最后它也会
2: 过去
1: 都会走掉，所以我说这么一个过程，
2: 人生
1: 完了以后呢，再到哪儿呢？最后再到中山公园赏什么呢？中山公园我觉得草本的东西比较
2: 具有赏菊，
1: 知道吗？最后这一天的心情呢，你得有一个起伏过渡嘛，一直在一个亢奋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也不舒服，对吧？这样呢，整个人生用一天的时间，通过赏北京中轴线的植被，包括赏景色啊，就能够把你一周或者一段时间或者一天就梳理出来，最后呢，我就一天非常舒服的进入工作日。我刚才说这条线路，你拿着相机都可以拍， 上午过去以后就基本上中午了，中午在太庙、嗯、那是

0: 您讲话比较阴森，但那时候阳光最足，
1: 阳气最盛，
0: 阳气最盛啊，所以阴阳一和谐，
1: 阴阳平衡啊，
0: 对，
2: 对，
0: 也挺舒服的嘛。
2: 嗯，
0: 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1: 我得问李先生问题了，他这我说太多了，你。
2: 嗯。
1: 比如说北京到秋季要赏菊，到哪儿赏菊最合适？啊，
0: 这个事儿，
1: 北京赏菊的历史有多久远？这问题怎么样？
2: 这时间地点
1: 啊，
0: 这个谭老师吧，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这个，我不跟他发工，他就跟我发，知道吗？其实都在他书里。
2: 现在李老师跟前就有一本谭老师写的书。
0: 我要是翻开这个吧，我说哪页您这么写的，你给我复述一下，显得有点不合适，是吧？不合适。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觉得赏菊呢，
2: 天坛公园，
0: 天坛公园，天坛公园应该是最大的。
1: 啊，
0: 中山公园先赏，
1: 嗯，
0: 对吧？
1: 不是，你一开始说的是景山，
0: 对，我说早上起来去景山，
1: 哦哦，
0: 中午去这个老董文化宫，
2: 嗯，
0: 完了以后呢，挨着很近的，中午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
2: 嗯，
0: 也享受生活嘛，
1: 嗯，
0: 东华门附近都可以吃嘛。完了以后下午再去赏菊，
1: 嗯，
0: 就是去
1: 中山
0: 公园，
1: 嗯。
0: 如果您就是今天特别闲，特别舒适。
2: 嗯，
0: 啊，又有时间又有心情，就去天坛赏菊。天坛的菊花呢，应该是在中轴线上，也应该在北京城里，嗯，应该是区域面积最大的，
1: 品种最多的，
0: 品种最多的。
1: 嗯，
0: 啊，完了，谭老师还有个故事，啊，
2: 嗯，
0: 那儿还有曾经有过一棵上边有多少个菊花的那么一个故事。现在请谭老师讲完之后，我还有问题要问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2: 这个赏菊的历史和传统在北京是很悠久的。
1: 对，
2: 北京人是爱菊花，叫它酒花哈。
1: 对对对，我们一说买几盆酒花吧，我说原来不知道什么菊花，后来一看，后来大了以后才知道，哦，菊花就是酒花。
0: 谭老师又不知道的，
1: 啊，还有那个酒华塔、酒花塔，那时候那应该说在老北京很有名啊。一般那个，特别是这个季节呢，一般比如说一些大的四合院里边，然后自己搭那个叫酒华塔，通常那个学名叫酒华塔，实际就酒花塔，就用那个酒花，就是菊花啊，一盆一盆花，然后搭出九层的那个塔来，图个吉利嘛。
0: 对，
1: 历史记载，特别是北京碎石记里边专门有记载这个酒华塔这种记载。那么如果说到北京的菊花历史的，真是很久远。咱们通常说北京建都之始，辽南京金中都，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有那个种菊花养菊花的历史。特别是到了咱们说中轴线嘛，元大都以后，当时大都就找这个养菊花的人。基本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到明代的历史记载，就从南京啊请了很多那个养花的花匠到北京来，你干什么呢？就是种菊花。那皇宫里边你这个时候你都得布置出来，那酒花塔你得建上，特别是像故宫里边的御花园，你得有酒花塔呀，很讲究，很讲究。刚才那个李先生还给我出一道题，说是天坛，天坛我们那个史书记

0: 北海啊，就有，比如说这个北京国际鲜花港
1: 啊，对对对，那个
0: 植物园，北京植物园，这
1: 非常有名。对对，你看它这个品种特别多，光菊花展就是中轴线上的天坛，一共总种类大概是900多种的菊花，它大概就有800多种。
2: 就是总共一共900多种，天坛就有800多种。
1: 800多种，那这个菊花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还有很多这个名贵的菊花，绿色的菊花见过吗？跟这颜色一模一样，绿色的菊花。
0: 现在都是叫牡丹，也有绿色的牡丹。
1: 然后还有一种，咱不说叫黑色。

0: 品种，
1: 就是技术已经在探索边缘了啊。
0: 对，
1: 就是
0: 它已经到了
1: 什么颜色没有就种什么颜色。
0: 看了这么大面积的那个菊花展，看了以后心情刹那之间好起来了。
2: 就不伤秋了，是吧？
0: 不伤秋了，
1: 可千万别回家，回家路上又消沉了。
0: 是啊，你关键就是你到了，特别是一到那个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那么凄凉之气，
1: 想起马致远了
2: 一阵秋风，一阵凄凉是吧？
1: 对。
0: 但是那个菊花，我说实话，它作为北京的市花，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诗篇都在形容这个菊花，特别是四君子梅兰竹菊，这菊呢正好说是排在第四位，排在第四位，但是它的位置在普通那个老百姓当中，它的位置相当之高。皇帝紫禁城里边养菊花、种菊花、赏菊花，平民百姓买盆菊花、也种盆菊花，在家里边摆着，什么人都能养。而且特别是你甭管你知识有多高，层次有多高，看着菊花所求是什么心境，像菊花一样，你得人淡如菊。
1: 这是菊花本身的一种特质，就是它可俗可雅，它既可以是古代文人的生命清供就是古代文人是追求那种菊的那种飘逸超脱，比如说采菊东篱下
0: 悠
1: 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那种菊，是吧？
0: 还能让你感觉心境，有的时候看了菊花以后还能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也得出来。
1: 它是一种田园的那种象征
0: 对，
1: 同时它也是很接地气的，就和老百姓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比如说普通老百姓，你到秋天你也可以买一盆菊花，你就放在自家院子里，或者说你买多点菊花弄一个酒华塔来赏菊，它可高可低，可俗可雅，这是梅兰竹菊中菊独有的一种特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李先生也拍了很多菊花，您在拍菊花过程中，我不知道有哪些心得。
2: 它在太阳光下有一种美，没太阳的时候也依然有一种美，平光下它依然也有它的那种美感跟璀璨。
0: 是不是那个李先生，您把您拍那个菊花也给朋友们奉献上，让大家也展示一下，看看您拍菊拍到啥水平？
1: 我可以发到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找米夏的听听号，我们看看李欣先生
0: 一个专业摄影家，他拍出的菊花，他不仅有历史感，还要有当代感。
2: 这是捧杀，为什么？
1: 只有捧，
2: 对，
1: 只有捧。
2: 因为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人啊，是从活动影像拍的最多。
1: 就是视频是吧？
2: 对，视频。所以呢，刚才谭老师、谭先生跟米夏呢，基本上已经把我给搁在这位置上了呢。我也不能
1: 成摄影师了。
2: 对，我也不能就没作为是吧？
0: 那肯定
2: 对吧？但是呢，千万不要把我搁在什么摄影家那位置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是啊，就是摄影本身呢，已经普及到每个人都是摄影师了。您好的心境，遇上好的光线，完了以后呢，用适当的设备，您拍的真的不一定比任何人差因为它本身不受环境限制，就是它是可控的。拍菊花为什么容易啊？它本身也不大，受环境影响也不大，有太阳光跟没太阳光，直射跟斜射都有它的美。如果我们要是再营造点意境，再有一些水珠在上面，会显得会更清新淡雅。
0: 我想问一下李欣先生，你比如说大环境，您是拍成片的菊花还是单株的菊花啊？
2: 其实一般的秋天，我们说秋天拍东西跟别的时节不一样，就是因为它的色彩丰富饱满，所以呢，我觉得就为了拍照片啊，我觉得它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就是你要保证，要不然它特纯净，就是一片白或者是就是一个单色把它给拖出来，它本身颜色要鲜丽。如果它本身就是很纯净的，那么你就应该有一些周边的环境，黄色、白色

0: 公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皇城根啊，
0: 皇城根
2: 公园是吧？
0: 对对对，李先生熟啊，他那老在那儿转悠，从小到大都在那儿转悠。
2: 那儿呢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一个呢，它有一个恢复起来的一个残墙，
0: 有个残墙，
2: 它呢就有一个好的这个条件了，给你了一个好背景，那么那儿呢还有那么多的那儿的草本植物也挺多的，适合于你去拍摄。但是呢，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种养殖的这种专门养殖的这种菊花什么的。不是很多，它是一个公园嘛，
0: 对，
2: 所以呢它是木本草本的都有，但是呢是普遍，就跟一个公园的性质一样。你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比如说公园里边专门有养花的，
0: 养花的，
2: 你去赏，那种菊基本都在盆里栽，盆栽的。
0: 那是好像我们那个也是后来那个栽了一些银杏树，我们栽的挺多的。
1: 对，有银杏。
2: 对，它的色彩会很丰富，那儿的色彩会很丰富。而那一个小广场，正好那广场那个在它的那个在东侧，就是应该是在南北，那个墙是南北的墙嘛？对吧？
1: 对，
2: 南北的墙。这样呢，你下午去，你下午去就午后都可以去，太阳光就投射在。这墙上就是比较舒服的，那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赏秋之地，
2: 赏秋之地，很多人都到那儿去，经常去看着这有晒太阳的老年人晒太阳，看着这个小朋友在那儿滑板，完了还在那儿唱歌的，跳舞的，又是一个街心公园，
1: 开放式的啊，大家随时都可以去打卡的地儿。

0: 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0: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祝您节日愉快，秋高气爽，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中轴线上的秋色美不胜收。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我们说秋天之所以美丽，是因为秋天色彩丰富，配上我们北京古都的各种古建，显得宁静

0: 你都可以赏和拍、
1: 嗯、
0: 光线哪个角度都有哪个角度的美、嗯、就连中午你都可以拍北海的倒影，白塔的夜光也很好看嘛、
2: 嗯、
0: 所以北海赏景呢其实特别好，那边一片一片水，大量的植被，所有色彩啊、嗯、
2: 都
0: 是最丰富
2: 吗？
0: 在北海都有，这个中轴线拍故宫全是在北塔上拍的、
2: 嗯、
0: 我给它起名叫什么，叫忽必烈的视角
2: 说的
1: 真
2: 到位。
0: 为啥、嗯、因为原来忽必烈就在那儿住，
2: 对
1: 嗯
2: 嗯，
1: 对，那是他的宫殿哈，
0: 对吧、
1: 嗯、
0: 他等于在那儿

0: 都标志着我们的民族团结，只有这样呢，等于大家才能够团结在一起嘛。所以呢，我们北京，你看很多古建当中都有各民族的元素在里边融合着。再说米夏老师提给谭老师的那个问题，就是独山大玉海底下那个座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
0: 谭老师，
2: 我答不上来，问住了。
1: 李欣老师肯定知道，我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哪儿。
0: 在一个寺庙里。
2: 对，
1: 这个寺庙很古老，
0: 这个寺庙很重要。
2: 嗯，
0: 在南城，
1: 始建于唐代。
0: 谭老师
1: 想起来了吗？
0: 想起来了吗？
1: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重要的标签，
2: 唐代的。对，
1: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标签叫丁香。
0: 对
1: 啊，
0: 它的丁香花，
1: 它的丁香诗会，1924年泰戈尔访华，盛景啊，那是一高峰啊。
0: 这个李敖还写了
1: 他的同名的小说。
0: 是哪儿？谭老师
2: 想不起来了，
0: 说吧。
1: 啊，就这么多点，我觉得一定想起来了。
2: 而且呢，那和那个唐征高丽好像还有关系。
0: 对啊，这都不说这名字，这是咱俩给他提的，你们
2: 啊，
0: 我已经都说这份儿上
2: 了，
0: 是吧？
2: 这些我想，是不是和唐征高丽还有关系？特别是为什么建这个塔呢？和回来以后很多将士
1: 闽中
2: 阁的，
0: 对，
2: 和他这个闽中有关系，
1: 对
2: 啊，所以那个时候名称我不说现在名称，那时候叫闽中寺，
1: 对
2: 啊，现在这个寺名叫什么？最好是不是由那个听众然后来解释，是不是更合适？
0: 您把答案说了，
2: 我说不出来。
0: 咱们说座，最后说到了，说到了。
2: 另外呢，就是刚才
0: 丁香啊，这都来了，知道吗？
2: 另外就刚才那个李先生就提到这个问题啊，是一特别好的问题。
1: 哪个问题？
2: 就刚才就讲了那个白塔的事儿。
1: 不，咱把那个闽中寺的那个给它截了，然后再来一个。
2: 那您请
0: 说吧，您说吧，您说。我们俩给你提的问题，您要说不说不出来。
1: 就有时候就一下就想不起来，我特理解，但是背后的历史，谭老师全知道。就是法源寺，法源寺，法源寺，
0: 这把笔下逼的。
1: 法源寺现在里头也有一个像独山大玉海的那么一个大石钵啊，但是它那个石质完全没有咱们说北海团城的那个好。我们现在去北海团城，你看见底下那个座是修长的，像一个云朵的那个造型，是吧？但是你去法源寺里的那个第几进院子，我稍微有点恍惚，好像第三进，它那个下面那个座非常的厚实啊，敦厚，然后稳重，那上面有很多特别细致的这种
2: 雕刻
1: 、
2: 对对对，
1: 这是原来元代的那个原籍座。听众朋友，我现在就站在法源寺的第三进院子，我面前的这个文物，大家如果来法源寺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看看啊，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3: 为我们介绍这件文物背后故事的是法源寺的智勇法师。
4: 这个大玉海就元朝嘛，那忽必烈打胜仗了，清宫喝酒误，也叫石钵吧，
1: 打了胜仗
4: 啊，回来庆功，喝酒。
1: 这是个大酒杯
4: 啊对，他的出家人叫钵，石钵。托钵化缘了，他主要是庆功
1: 用的
4: 啊，庆功用的，
1: 其实很豪放啊，
4: 对，
1: 就是，
4: 好豪放。
1: 你看我觉得他这个酗酒量可以达到一立方米左右。
4: 对，这个有点故事啊，他这是底下他俩朝代的，底下那个是元朝的。
1: 最底下这个座，
4: 对，
1: 元朝的，
4: 啊，是非常精美，上面的是清朝乾隆皇帝打造的。元朝那个现在北海团城有个石钵，
1: 那个是元朝的，
4: 对，跟他是那个
1: 原配啊，
4: 因为那石钵原来那个在一个庵里面嘛，那乾隆皇帝看到喜欢就把钵给挪走了，基座没挪走。所以那北海团城的基座是清朝的，那钵是跟他是元朝的，那光个基座也不行啊，乾隆把钵挪走了，皇帝啊再造一个跟他相配了，
1: 乾隆皇帝就把上面这给拿走了，
4: 对
1: 啊，所以就导致现在我们现在法源寺的这个这叫石钵是吧？
4: 对，
1: 这上面的石钵是清朝的，
4: 对，
1: 下面这两层基座，这基座是两层，
4: 对，
1: 这是元代的
4: 啊，都是元朝的，
5: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其实呢，北京这样的地方很
1: 多很
2: 多，
0: 就是其实我老在想啊，有时候做梦就想，北京如果要是哪一天啊，把原来的地方的东西都放在原位，不叫失散，分别在不同地方现在住的东西都合在一起，让他们团聚一下，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的事。
2: 不是，他有些不对接倒体现了文化传承的一些特点，真的。我说到这个，就刚才还接着白塔说，那时候我要讲白塔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讲统一战线，实际上那个白塔的那个时期，他对这个您用了一个民族融合，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这个统一战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北海我们能看到什么，它这个
1: 藏传佛教，
2: 藏传佛教的很重要的标志。另外呢，你比如我们在这儿，它的很多的建筑都是汉民族的，它一些文化，它主要园林的，你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而且还有一些道教的东西也都有，都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都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它真是这种民族融合。当时的清的统治者有大智慧，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统一战线这种智慧。入关的时候30万人，当时汉民族多少，将近1亿，30万人他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大面积的人口，他通过他对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这种结合，把这个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我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啊，咱们按照颜色来啊，两位老师有点紧张哎呀，我这无知者不畏，我问没有问题啊，我这心里也没负担。咱们说红黄白黑青啊，传统的五色天坛，我们说祈年殿，这五种颜色什么时候出现过？比如说你给祈年殿拍一张照片，这五种颜色你都能看到。
0: 谭老师，
2: 明代嘉靖年间。
1: 对，那五种颜色都在哪儿呢？您说说。
2: 至少在这个祈年殿上边，最上边这种颜色是蓝色的，也就是说天，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青色的。中间这色呢是黄色的，最下边的颜色是绿色的。它解释呢，第一种解释天地人嘛，天地人，天的颜色，地的颜色，地就是黄色嘛，人
1: 绿色，
2: 这种颜
1: 青色，
2: 青就是绿色嘛，对吧？它这个颜色代表人。
1: 然后还有白色和红色。
2: 白色呢，那就是它整个这个基座，大理石这个基座是白色的，
1: 是的。
2: 然后周边这个墙是红色的。
1: 就是它的这个格扇，它的窗子是红色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它这个窗是啊，然后更大面积的，它这个外
0: 灰色在哪儿呢？
1: 灰色也不是传统的，
2: 那就是整个这个
1: 对，就是灰色。
2: 坛外边都是灰色的，另外它那间，它不仅是五种颜色，它这颜色
1: 对，它是多元的了，
2: 多元的，那赤橙黄绿青蓝紫那种颜色还都有了。
0: 这个米夏完全就是往这个谭老师嘴里问问题，这太明显了，这两个人。
1: 来，李老师问一个，李老师问一个。
0: 我就说啊，咱你就一下就扯天坛，知道谭老师天坛专家，真行，
1: 修的天坛志，
0: 真的。咱还回北海，
1: 北海，
2: 还北海，
0: 对吧？
2: 对
0: 北海，你说说，您说说这个
1: 五个颜色，
0: 这些颜色。
1: 白色白塔，
2: 白色白塔，对吧？
0: 对
2: 啊，然后绿色，它周边的植物是绿色的，对不对？
1: 它建筑五龙亭是绿色琉璃瓦，黄色。
0: 你不用拿，
2: 不是不是，它这是皇家建筑，它就是皇家建筑的主体颜色，它都具备了，黄色的、红色的建筑都有。
1: 禅
2: 福
1: 寺，
2: 禅
1: 福
2: 寺，
0: 禅福寺，
2: 禅福寺，啊，还有那个千佛楼什么的，它这些颜色都非常非常有特点，所有这五种颜色都具备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李老师问我说：“五龙亭是顶是什么颜色的？”
2: 黄色的。
1: 哎，是黄色的吗？李老师，
2: 五龙亭，
1: 我当时就说：“哎，是黄的吧？”结果一查照片，
2: 是绿的，是吗？那顶是绿色颜色的，对吗？我现在也二乎了，那就不是黄颜色的，就是绿颜色的。
1: 绿颜色，黄色剪边，
0: 对，
2: 哦，
0: 对，这皇家园林呢，它是那个玩的地方吗？所以就等级就
2: 稍降，
0: 稍微
1: 降一些，
2: 降一些，
0: 而且呢，它跟周边呢也形成了一个互相的这种
1: 映照，
0: 映衬，
2: 对，
0: 所以很舒服，
2: 哦，那就是它那个建筑特点，
0: 对，其实
2: 和那个周边环境就结合起来了，是吧？
0: 我在刚才说的时候，我在想北海，我应该是这个职业生涯中拍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2: 这我知道，所以我刚才也是往你嘴边运。
1: 北海的黑色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烤住。
1: 北海的黑色有一个，我想起那个接露水的那个了。那算黑色吗？
0: 这个这叫那叫
1: 仙人成露，
0: 对，叫山中仙人同露盘嘛，
1: 仙人成露盘是吗？
0: 那个能叫黑色的吗？
2: 那不是黑色的，
1: 那
2: 个前面黄
1: 色
2: 的，
1: 不
2: 是
1: 黄
2: 色
1: 的
2: 啊。
0: 其实那个铁影壁能叫黑色的吗？
1: 我觉得差不多。
2: 铁影壁是黑色的，我们定色也定的是黑颜色的。
1: 哎，北海九龙壁。
0: 对呀、啊，
1: 什么颜色都有了，
2: 那就是北海九龙什么颜色都具备。
0: 对
2: 啊，
0: 所以我觉得北海呀、啊，真的，如果我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呢？就除了故宫，因为故宫太难订票进去啊、其实你在周边你都能享受的，九龙壁北海也有，故宫里也有，北海这也不逊色，对吧？水、金属、这个琉璃、
1: 金木水火土
0: 就全有了。
2: 对对对对，
0: 真的。
2: 对，
0: 所以北海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而且呢，在沿着堤岸你还可以走，你还能看见慈禧小火车的痕迹。
2: 现在没了，
0: 没有，那位置有，到时候我给你一张照片。
1: 在哪儿啊？
0: 在北门，
2: 北门
0: 西侧。
2: 北海公园应该说它整个成为这个公园行政中的皇家园林，但那时候从金代开始它就是当时就是很重要的离宫。
0: 对，所以它应该说是历史文化极其丰厚。北海咱得专说，咱现在说的是这个季节您去能够享受到什么。至于历史文化挖掘，咱哪天好好的挖一挖，好好的考考谭老师。
1: 李老师曾经是少年宫合唱团的，
2: 就在那个北海北门那儿，从那儿出来以后，唱完了以后，老师批评完了以后不高兴，从那后门一出来就开始
1: 伤秋了
2: 啊！
0: 你看你们俩只要一合起来说我尤其米夏啊，一合起来说我马上就那个情绪就亢奋了啊！
2: 不是
1: 没有，
2: 不是合唱团是在景山北边和那北海路，
0: 就那我打赏是你们俩的这娱乐，我也承认，我也认了。北海实际上当时是我们春游的秋游的一个最佳的地方。
2: 秋游，对、
1: 我现在就在脑补啊，那个追风少年戴着一个红领巾，穿着一个白衬衫，然后还扇吹笛子，是吧？
2: 而且在北海边吹，
1: 对，
2: 那种感觉。
0: 我跟您说，还真是，我这笛子就是在筒子河边上练的。
1: 哎呦，那水音足啊！
0: 激励我，明年春天，我给你吹段笛子，我录完以后我给你拿过来。
1: 不是，您吹笛子，
2: 您就在这儿录就行了。
1: 您带着我们两个呗。
2: 不是，就在这儿录就、您下次咱们讲北海的时候，您带着笛子来，然后也让那么多听众，
0: 我怕您们吓
1: 了。我们心里素质特别好，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比如咱走北海或者在筒子河这散步的时候，李老师掏出笛子，悠然吹上一曲。
0: 我跟您说吧，其实要说北海两种乐器最配，还真不是笛子，
1: 不是笛子哈，
0: 一个是口琴，一个是手风琴。
1: 啊，对，那让我们荡起双桨那种感觉的是吧？
2: 对，就在那儿。对，
0: 手风琴我不太灵，口琴我可以练练。
1: 哦，那看也有幼功啊。
0: 啊，这俩都有点，
2: 都是童子功，没办法，
0: 这俩都有点。看你们俩乐的，看你们俩乐的。
1: 我们是满怀期待啊，就特别满怀期待。
0: 建哥也给我一激励，让我回去把这两样再练练。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打卡啊。
2: 对，
1: 其实我们说打卡打卡打卡是一个结果。是个目的，就是你匆匆去了，奔儿照张相，这也叫打卡。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你在去的过程中和到了打卡地之后静静的去游赏。两位老师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逛秋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赏秋。赏秋往往人不多啊，是你独自面对景色，面对节令，面对这个落叶的时候，更多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你的一种心态。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京中轴线上这么多打卡的地儿啊，让您去打卡，同时也让您在打卡的过程中尽情的去享受秋天，享受面对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你越往后越发现，我们面对外在世界不容易，我们面对自己更不容易。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特别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中轴线上的某一处景观听到悠扬的笛声。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街坊们，这假期啊一晃就到尾声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收纳整理身心，调整状态，从容迎接节后的生活。我倒觉着您倒不必焦虑着明天怎么开工，不如动手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杂物，也梳理一下纷乱的心绪，先放下，先松弛，循序渐进地调整作息。这方面小花小猪大磊和您有话说。
4: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0: 上有没有这样的综合症呢？怎么调理呢？今天听小花、小猪、大磊一起聊一聊吧。醒醒，大磊！
1: 嗯，
0: 醒醒，大磊！
1: 怎么了？有事儿啊？什么事儿？你说。
0: 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1: 你困，你就我跟你说，这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冬仨月，这就是困的时候。
0: 不是这个问题。
1: 没事，别找我。
0: 有事儿。
1: 说事儿。
0: 你快递还没到。
1: 有事儿说事儿，但是你这属于没事儿找事儿，我跟你说。
0: 我想问问什么时候到啊？我还想用呢。
1: 你问我呀？你给这快递打电话，
0: 你到手机上查去呗。
2: 王大磊的快递，人家买了完、你还想用？
0: 那用用怎么了？
2: 你好意思跟人家说你自己买？
0: 他买了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你不想自己试试，也来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吗？
2: 像你这断句啊，让人产生遐想。怎么样啊？那电饭煲
0: 没到呢呀！你这话问的，我刚才白聊了。
2: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你买之前你肯定得看看，大家的评价，那个电饭煲的规格，
1: 好 啊，
2: 是钢种的呀，是塑料的呀，
1: 啊，电子的，
0: 电子显示的，你几分钟要饭。
1: 小花，你现在就要饭。
0: 要饭熟，
1: 要饭熟，要熟就完了。饭熟还要
2: 小花，你不能这么说，再这么说王大磊该要犯病了。
0: 就是现在这种电子产品都很智能嘛，
1: 哎，
0: 你挑哪样，哎，你一点他就认了。
2: 哎，他多不乐意啊，他给你做，哎，愣在我这电饭锅里，选上甩干了。

0: 这个美食，
1: 想自己吃口热乎的，哎，
2: 而且还可以为你保温。
0: 对，
2: 你比如说你做得了，你三天五载吃不上，你可以按一个。
0: 他特有耐心啊，只要把电给足了，老给你热着，
2: 等着等着，恒温四十五度。
1: 我别恒温四十五度，
0: 过不一会儿的，唰，哼，啐你一口热气儿。
1: 这三天五载要吃不上，我坐着干嘛？
2: 我聊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实在是有点差。所以呢，我聊点你爱聊的话题呢。你现在是不是提起精神来了？
0: 哦，我又要把它上锅蒸蒸
1: 了。他想气气我。
2: 假期期间呢，王大磊啊，天天是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0: 谁不是这样啊？
1: 正常啊。
0: 好节目都是晚上播，朋友联系也是在夜间，洋洋也是到晚上才回来，他才有点功夫，跟洋洋那是甜言蜜语。
2: 对，
0: 奶奶，
2: 累了吧？注意休息，不要打破生物节律。
1: 瞧我说话多文言，生物节律
2: 容易导致睡眠紊乱。
1: 哎呦，我是给他看病的吧？
2: 您看都三点了，是不是？
0: 让我睡吧。
2: 晚安。
1: 也不知道谁打乱了谁的。
0: 这个晚字啊，你写的是汉字，安字呢就是一个拼音的时候，你已经都睡着了。
2: 结果也没发送。
1: 嗨，这会儿一定是那个。电饭锅那饭上头了，
0: 起作用了。
2: 可是白天呢，头晕脑胀，提不起精神。
1: 嗯，
2: 杨有时候白天找你，哎，大磊，走，
1: 走哪儿去也不知道啊。不是，他是白天晚上不让我歇着是吧？
2: 看个电影去，你瞧你，电影院里直打呼噜。
1: 也当然现在电影院人少，
2: 就瞅你了，50%的上座率不够瞧你一人的。
1: 现在这个太疲惫了。
2: 但是这一上班呢，你看昨儿你们主任又说你了吧，记不住词儿。
0: 他们主任拿说他当基本功训练，
1: 天天说我记不住词，
0: 拿不住重点，
2: 冒场。
1: 我头发一会儿录像还要冒场，
0: 就是
2: 有啊。
0: 没到你上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下一位嘉宾，这人家话没说完呢。
2: 王大磊晃悠悠晃悠悠上来了
0: 啊，嘿，这个老虎哎，
2: 你们嘉宾还说呢，你下去，
0: 没到你那知识呢。
1: 嘉宾是武松。
2: 你晃悠晃悠又下去了。你们舞台监督也说你啊，怎么回事？王大磊工作了，状态能不能起来回来？
0: 王大磊说哪儿都成，就是不想起来。
2: 你神游呢？上班了啊？
1: 神游放假了。
2: 你假是不是过太美了？
1: 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
2: 我天天在游戏群里看着你。嗯，
1: 我说明他也玩来着。他都不叫我跟他一块儿组队。
2: 咱们已经进入紧张的工作当中了。
1: 好，紧张紧张。
2: 突然间我就感觉你对舞台也陌生了，跟嘉宾也陌生了。
1: 是是，我们本来就是新嘉宾。
2: 你怎么跟咱们这个节目的整个场都陌生了呢？
1: 是不是换新地方录了吗？
2: 有人反映你还产生了恐惧感，一说要上台，
0: 哎呦怎么了这？
1: 我是先练练嘴啊。
0: 放松呢。
2: 得投入啊。你也直解释，还是不是因为

0: 酸和酸性代谢物有点多，然后我的关节啊、肌肉啊、精神都疲乏，我需要把这些都排出的体外。也不是说我今天跟您这儿故意的，我其实每天都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嗯、
1: 真是，您看我们家那些
0: 胀，
1: 那些炖的那些肉到现在都没吃完呢。
0: 真的没吃完呢，我整个患上了一种节日的伤食症，可是厌班症。
1: 嗯，有主要是厌班。
0: 啊，主任，咱们餐到了啊，我替您取去吧。
1: 我这厌班症是一阵一阵的。
0: 所以啊，像你这样的情况在你们组里还挺多的。
1: 嗯，
0: 为什么主任着急呢？

0: 所以呢，帮你们满血复活的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饮食上可以调理一下，吃的都不少啊。有些朋友呢还吃出了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积极的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能出一些汗，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这样你的胃口也随之调整到正常的状态中。睡眠紊乱综合症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是尽快恢复原来的生活节律，确保睡眠的规律性。睡前啊，别没事让自己特高兴啊，不要让大脑高度兴奋。
2: 你光想想给洋洋置办嫁妆那些事儿，就别想洋洋了，留在家里已经睡着了，
1: 更睡不着了。
0: 用音乐的手段静心，坚持热水泡脚，服用一些有助睡眠的食物。
2: 你比如说安眠药。
0: 这食物啊
1: 太有助睡眠了，
0: 比如说喝点牛奶，做点酸奶，
1: 就是一个方案。
0: 也别吃太撑啊。
2: 啊，已经很撑了，四包奶了，半夜里得起八回。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3: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花望京三里屯，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3: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0: 快乐茶园
3: 就要这个。
0: 快乐茶园，小猪大磊，法国的社会学家弗勒斯戴，他认为啊，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啊是休闲时间，一个人的休闲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1: 嘿，
0: 认同吗？
1: 您这话说多好，我的这个乐趣休闲呢就是吃喝玩。
2: 哦，这是吃喝玩这三个游戏项目是交织在一起。比如说他逛北海吧，吃呢在那个哪儿，房扇那儿有小窝头，小咸菜啊，小窝头咸菜啊，
1: 我吃点好的呀。
0: 这么多年了就没发生那点变化呀？一二年来一只
1: 窝头咸菜是吧？
2: 喝就甭说了，北海有的是水啊，就在那水边上喝吧。
1: 我跟你说，
0: 那玩肯定也是在北海。
1: 这时尚你们都离太远了，吃网红的这各种食品。
0: 你最近吃什么网红食品了吗？
1: 炸鸡。
0: 炸鸡，网红食品炸鸡
2: 有什么可吃的？
1: 网红炸
2: 鸡，拿地铁票、公交卡往那一刷，炸鸡门开了你就进去。
1: 说吃的炸鸡，
0: 玩的是这个炸鸡是不是？把地铁票
1: 玩那炸鸡干嘛？你不要说
0: 违反交通规则。
1: 玩网红的这种这个游戏和产品啊。
0: 那你觉得炸鸡跟过去咱们高中时代的那些美好的午饭炸鸡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它不一样了，它炸的这种品种、花样、口味变多了。
0: 那能怎么样呢？
1: 嘿，
0: 不都那油里泡
1: 芥末蘸蜂蜜，
0: 那是甜呀，是冲啊，
1: 那甜辣甜辣的。嘿，有意思着呢，各种这种网红的口味，而且炸那个酥那个脆呀。
0: 有时候你也赞叹，果然是网红食品，确实与众不同。
1: 对，
0: 有时候也心里啊发出轻蔑的哼声，
1: 怎么回事？
0: 不过如此。
1: 对对对，好多就是说的挺好，实际上呢就是那些甜辣混在一起，你吃那么回事。
0: 其实啊，我知道大磊啊吃东西也香，所以他要拍点什么关于吃的美食的视频，
1: 有人看，真的
0: 下饭。
1: 谁拿我视频？
0: 拿你下饭？
1: 拿我视频下饭？
2: 别人可会觉得味道很一般，但搁王大磊那一吃吧，怎么就那么香？哎呦喂，大家一看，
0: 有时候还爱看你没吃出滋味再吃一次的这个渴望。
2: 特别爱看人家吃东西。
0: 老板刚才吃的太快了，你也不知道
2: 有糊没糊，有籽没籽，要吃还不吃个痛快。
0: 每次的视频一发，弹幕就出来了，二师兄你慢点吃啊。
1: 这是沙师弟喊我的，
2: 也喊你呆子的。
0: 小猪呢，周末的时候宅着，
1: 他就是在家各种什么韭菜茴香买回家，没事
2: 宅去，
1: 就宅。对
2: 对，不爱动活，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家待着是最美的。
1: 嘿，
2: 小花呢介乎于这个，
0: 我就是逛
2: 咱们俩之间，递个鸟笼子揉着核桃，哎，刘大爷啊，您这儿逛呢，把他那个蛆给掐住了啊，踩住就好了。
0: 我呢就是比较喜欢逛一些啊， 当然这也是我跟小猪最大的分歧。
1: 对，
0: 哎，这个雕塑不错，
1: 对，
0: 然后这个画展很好，我就喜欢逛逛博物馆呀、啊、美术馆，有时候我也拉着
2: 你真的假的逛博物馆、啊、
0: 我真的假的，
2: 你说出，
0: 我真的呀、啊、
2: 哎怎么回事，别划过去，
0: 我当然真的了，
2: 你说出一两个博物馆然后有展览的，我就算你去过博物馆了。
0: 你这会儿又叫我说出一俩，我拉你去的时候你非得说咱去超市去吧，
2: 超市那打折，
0: 实在没办法，我说行，那搭一个，今天逛一个美术馆加一个超市。
1: 我还没听说逛美术馆搭超市呢。
0: 这逛完美术馆带他去超市，这才携手揽腕，我们俩出门。
2: 他拽着我，不是跟我好，实在是怕我跑了。
0: 这位街坊休闲时光想看个电影，结果闹出了笑话。

0: 看也爱看哪个看哪个，还不用
1: 看这我就害怕。
2: 没事，有我，你怕什么呀？
1: 你就成心。
2: 你走走走，我就爱看这个，你就最爱看，你害怕。
0: 烦人，
2: 你走吧。
0: 死拉硬拽的，不爱看不爱看，吃什么呀？饿着肚子。
2: 行，我去买去，就这。
0: 不想吃火锅，你买吧。

0: 就看自己喜欢看，吃自己喜欢吃的，吃饱饱的来，哎，再吃点薯片。
1: 你吃薯片吗？
2: 你买了吗？
1: 买了买了买了。
0: 冰淇淋啊？
1: 冰淇淋你吃吗？
2: 你买了吗？
0: 爆米花。
1: 爆米花你吃吗？
0: 服务员，一样给我来一个，我都要。
1: 那个，您好，我们找套餐，您不来吗？
0: 我不要。
1: 但是买贵。
0: 就贵。
2: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巧克力巧克力，
1: 哈哈，这留神离他远点啊！给您给您给您，您抱好了抱好了，
0: 嗯，拿着拿着呢，
1: 可以检票了可以检票了，三 D 眼镜拿好，怎么样？我选这位置好吧？
2: 哎，真好，
1: 坐好坐，哎，你
0: 烦不烦呀、啊？跑这腻过腻过腻过，就跟那电影院没人一样。
1: 你可以给你吃这，你吃你。
0: 你没日子说了都。
2: 你再吃一口这个，
1: 来吃口这个。
0: 一看这俩刚谈没几天，还新鲜劲儿呢。你看你过个五十年，你看你俩去了。
1: 边上怎么就来一个人？这
0: 医院看电影怎么了？没见过。这点话，把他俩都照上。
1: 我就想看晚场了这。
2: 你就爱看晚场呢？
1: 哎，不要白天忙了。
2: 我妈跟我急，
1: 要不晚上你就去我这啊。
0: 都看眼了，
2: 你看人家提意见了吧？就你老跟这扎扎扎扎扎扎，
1: 消防宣传没事、
2: 哎、
1: 没事，
2: 进去进去，
1: 小二，
0: 我想好好看消防宣传，小二人有吗？
1: 哦，您看您看您看，你别理他，吃你的吃你的，都是买你爱吃的。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电影开始了。哦，我的天哪！
2: 你不是恐怖片吗？这怎么喜剧啊？
1: 别着急，这喜剧当中掺杂着恐怖。哎呦，你看吓得
0: 嘟嘟嘟嘟。不用不用不用，给你的，撞撞撞。
1: 你是不是觉得这片有点幼稚？
0: 白脑子醒，红脑子出来。
1: 你看，
0: 晒着。
1: 晚上看着不用动脑了。
2: 这译制片是单田芳给翻译的吧？
1: 早知道应该买原文那查好了。
0: 这你俩看的我有点犯困。
1: 明白明白，眼神不重要，你说咱俩。这我不知道这歇法，这我也没看是配音版的，你这老范儿还都是。我说
2: 有点冷。
1: 你配配着我的衣裳，配着我的衣裳，你这靠靠近。
2: 那也冷。
1: 你给我近点近点近点。
0: 我也冷。
1: 哎。
0: 哎呀，不行了。哎呀，困。
1: 挺好啊，行，走走走走，
0: 彩蛋
1: 彩蛋还这么大，
0: 哈哈，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你过来呀，你上来你下来，你下来，
2: 西游记我才看明白流沙河那集，
1: 咱才这是下期的那个预告
0: 亮灯，
2: 这我猜不着了，
1: 不是你没猜着
0: 了，扫地了扫地了扫地了，
1: 哎，扫地还嚷嚷什么，我头一回听说，
0: 哗啦哗啦，手机还要吗？
1: 多谢谢你，
0: 谁捡起来啊，
1: 哎呦，行行行，走了走了，
0: 哦，下班喽！
1: 哎，锁门吧，锁门吧，没人了吧？锁门，锁门，锁门。
2: 晚上我还值班呢，你们走吧。
1: 明天早上早点来。
2: 哦。

0: 天我还做梦呢，他又跟我说那样的话，真没良心。
1: 喝点热水好了。
0: 他根本就不爱我，他爱我能跟我说这话吗？他根本就不爱我。嗯，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呀？嗯，这椅子，这不是我的床。我好像是在看电影，这么黑一个人都没有。我在电影院吗？喂喂，有人吗？有人吗？开门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的，你快开门。整个电影院都是我的了。哦，都是我的，我随便坐，把都给他扒了下来，我就给他放上去，我打一电话吧，我跟他联系。

0: 幺零吗？
1: 你好，有什么事情？
0: 你好。
1: 你有什么事情？喂。
0: 喂，星浩，我等会儿我贴着门这说啊。喂。
1: 你好。
0: 幺零，我在影院里呢。
1: 您在影院里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问题？您说。
0: 他们把我锁在影院里了。
1: 谁？是犯罪分子吗？
0: 啊，不是不是，是那个检票分子。
1: 检票分子。
0: 清扫分子，他们把我锁里边了。
1: 您需要给您叫120吗？
0: 不是120的问题，是我现在锁在里边，半夜了，我锁在里边。
1: 您是说您被锁在了电影院是吗？您没有受伤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坏人是吧？
0: 就是把我落里边了。
1: 啊，把您落在里头了是吧？
0: 啊，
1: 好好，我现在找人啊。
0: 您赶紧联系吧。
1: 哎，
0: 我也没穿睡衣，你说我这……
1: 哎呦，不要那什么了啊！您赶紧掩护，您赶紧保护好自己。
0: 就等您了。
1: 哎，我也不是自己去啊，我给您找管理员。
2: 哪个厅啊？我也不是让人警察同志来挨个开。
1: 我也忘了，他没说哪厅。
2: 一号厅不是，二号厅不是。
1: 你们这多少厅啊？
2: 六个厅。
1: 你就都六个厅就都开了不就完了吗？
2: 都开，都开开。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吗？这儿没有。有人？这儿没有。
0: 哎，有。
2: 这怎么回事？
1: 哎呦，别进去看，他没掩护好自己。
3: 这儿是个真事儿，苏州一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困在电影院里了，周围是一片漆黑，所有的大门都上了锁，他们说工作人员早已撤离了。这个正确的表述是工作人员早已离开。原来呢，
1: 最正确是说已经下班了。
3: 原来呢，这个女子跟男友闹别扭，独自去看晚场电影，不小心睡在唐导的后排。随后呢，警方联系影院负责人，通过柜台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谢谢你们的营救，我终于
1: 下次要注意
3: 了。
1: 我想知道你看的什么电影这么不好看。
0: 那个电影叫你要那么说我也没办法。
3: 但是看电影睡着的这个事儿，咱们街坊里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形呢？或者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咱们问问王大雷，看电影有没有睡着呢？
1: 我还真有睡着过。
3: 是不是特别动感闹腾的那种电影反而睡得香？
1: 那倒是也没有，我主要是头天晚上没睡好，太困了。
3: 小花呢？我一般精力是很好的，但是也遇到过我头天啊太困了没睡好。
1: 哎，跟我说的一样。
3: 一个是这个电影呢非常精彩，但是呢，
1: 对，他昨天就没睡好，确实有点乱。
3: 但是呢，我头天太困了，所以呢，这么精彩，我还是坠入了梦乡中。小助理呢？
2: 我是看过一个王大雷演的电影，还没到那个消防宣传片呢，我就睡着了。
3: 你什么原因呢？
2: 挺晃。
1: 他是因为看的这是纯外语片子，一句没听懂。
3: 然后这么吵这么闹，你就睡得很香，
2: 非常非常的香。
3: 哦，你分析一下原因呢？
2: 闹钟取静呗。
1: 原因就是一人看太无聊。
3: 是不是有点神经
2: 衰弱？
3: 我们再问问其他街坊，您呢？
4: 我睡着了，那电影太无聊了。
3: 您呢？
4: 是睡。
2: 你问的都是睡的，那没睡的爱看电影那个，你是不是一个都没播呀？
3: 72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
1: 哎，
2: 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个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精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精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是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2: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起解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少年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温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
1: 外祖父的这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让15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最终意味着什么。批斗也许意味着苦难、死亡、离散和失去啊。他把一肚子的委屈咽了回去，湿漉漉地蹲在了外祖父的面前，但是他不会去道歉的。此刻的顾念章还没有修炼出后来才有的雅量、真诚和本色，还不会在过错面前及时的认领。此刻他只是蹲下去，一声不吭。外祖母只好把一件干的外套披在了他的湿衣服上。在接下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不用想别的，就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从此之后，顾念章时刻想着爸爸和妈妈。他没有辞掉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的职务，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找老姜的麻烦。如果他的命令不那么管用，一旦刘大刚带着人冲到了老姜的茅草房前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顾念章已经坐在老姜的马扎上了。顾念章还会把声音放大，让所有人都听见他在用上海话审问老姜。他还告诉小伙伴们，他正在循循善诱，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落。上海话小伙伴们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但是上海话那是从大上海来的，洋气意味着某种权力，他一张口就把所有人比下去了。小伙伴们的自信和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的声音里一点一点地后退，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边的村庄里。刘大刚挥了挥手：那我们走吧，让排长审。俄语可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多了，一天练下来，顾念章的舌头都麻了，蹦蹦跳跳，这哪里是学外国话呀，完全是体操训练。等新鲜劲儿过了，顾念章开始懈怠，可老姜不干了，软硬兼施地让他学。他还向顾念章描述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他们漂亮得如同天上的城市。他还跟他讲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的经历，告诉他匪夷所思的俄罗斯白夜。他抱着酒瓶子跟苏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最后老姜总结说：你要想亲眼看见这些，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学好俄语，并且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子里学，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弟们都不能知道。这只能是他们两个人的俄语。顾念章答应了，弹跳的声音已经够诱人了，还有广阔的俄罗斯风光。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异国大地，舌头越发欢快

跳起舞来。老姜教得极认真，免费授课，经常还要搭上饭菜。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了。顾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在这块广阔的乡村的野地里，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他甚至想过，即使顾念章不主动地送上门来，他也会想办法地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他一起进了棺材。如果萨米尔夫妇把罗生特先生视为贵人，那毫无疑问，老姜就是顾念章的贵人。老姜在顾念章学业荒废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门外语。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更在于修习外语。

0: 同伴中区别了出来，成为了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顾念章也逐渐静了下来，读书和思考慢慢地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四年之后，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的2200多字的文章，谈革命切要，运河生产更切要。恰巧让县委书记读到了，觉得不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叫顾念章的年轻人，竟然是待在村里的，已经从放散牛市的学校里辍学的，跟舅舅跑船的一个无业的人员。县委书记找人通知船队队长，也就是那个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个人，要见一见这个有学问的革命接班人。一见面，县委书记就被镇住了。这个小伙子肚子里的墨水的确不少，尤为难得的是他竟然还说的一口好俄语。恰巧县委书记念书的时候学的就是俄语，两个人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30-50个回合。书记很奇怪啊，整天在野地里跑，哪来这么一口标准的好俄语呢？顾念章告诉他，是老姜教的。他把老姜供了出来，是因为老姜已经不在了。就在顾念章被县委书记看上的半年之前，老姜肺结核肺气肿发作，半夜死在了床上。第二天清晨，顾念章推开老姜的门，老姜已经像冰棍一样的凉了。书记很奇怪，问顾念章老姜是谁。顾念章摇了摇头，他只知道他叫老姜，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连姜什么都不知道。县委书记找来了教育局局长，让把今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的名额留一个。几天之后，局长来汇报说这个姓顾的历史有问题，他爹做过洋买办。县委书记挥了挥手，爹不就早死了吗？爹是爹，儿是儿，让他念了书更好地反省一下他爹的问题嘛。就这样，那一年全县有2个北大的推荐名额，顾念章占了一个。在坐船去北京上学的前一天，顾念章去老姜的坟边坐了一下午，他带了饭菜和酒，还带了2刀火纸。他用俄语和老姜说了一下午的话。坟在运河的边上，离老姜的茅草屋不远，旁边是芦苇荡，风吹过来，所有的芦苇和野草都弯下了腰，犹如成千上万的人在哭。可是顾念章没有哭，在跟老姜说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是不回来，而是离开，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尽管他的俄罗斯渺茫的近乎抽象，他依然认真地学习俄语。他没有哭，这也是老姜的愿望，是老姜托付给他的愿望，他终老于此已经够了，而顾念章必须到世界去。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口，顾念章觉得应该向老姜行拜别礼。他在路中间跪下来，三拜之后抬起头，忽然大风骤起，芦苇如潮水一般的涌动，老姜的坟不见了。在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他的颈椎有些疼了。塞缪尔教授问出平阳，中国有一个说法，说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吊死鬼吗？纪念馆比出平阳想象的要小，一栋3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是小楼，红灰2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和左侧手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听到塞米尔教授的问题，楚平阳回答，中国有这个说法呀，您怎么知道的？
1: 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
0: 塞米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2月里潮湿的寒风

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让他的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你知道吗，平阳啊，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那一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办婚礼累的。我们塞米尔家族有这个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你看那扇窗户，塞米尔教授说着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里有一张照片，就有这扇窗户。我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们站在窗前，他们的朋友是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我忘了告诉你了，他们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犹太人都会到这个会堂来结婚。那是在1941年的1月，爱德华和艾格尼斯在摩西会堂结为了夫妻。在此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订婚启事。他们考虑了好几个可以举行婚礼大典的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了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的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到上海的时候，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互相安慰，也互相传递亲人们的消息。按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应当由拉比或者是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利希纳两位先生主持，以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了摸后脖子，对妻子说，哦，我的颈椎病犯了。已经成为塞米尔太太的女人说，你这些天累坏了。啊，也可能是吧。此刻初平阳对塞米尔教授解释，得颈椎病可能是因为要经常低头祈祷嘛。塞米尔教授觉得这个解释很好，看来我的颈椎病犯得很恰当嘛。说着他低下头，做出了犹太人作揖的样子，我要在摩西会堂，现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前感谢和祈祷。你无法想象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有多么的重要。是的，这个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的证据之一就是塞米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在结婚之后，艾格尼斯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会慢慢消失了。果然，不久以色列建国，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在塞米尔教授的叙述里，初平阳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米尔夫妇是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依然更加向往婴儿一般新生的以色列，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一般地赶赴以色列。塞米尔教授纠正了初平阳的一个词，不是赶赴，而是归附。没错，是归附。爱德华·塞米尔夫妇决定要归附以色列。1948年的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7000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米尔夫妇带着8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了上海。
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斯和他的儿子摩西。这一次

在这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之后，塞米尔教授回到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之后，他又给楚平阳发来了一封邮件。在邮件里，他告诉楚平阳，昨天他携妻儿去祭拜了父母，他把上海之行的照片摆到了他父母的墓前。他相信他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也很愿意能重新去上海看一看。这个城市对他的父母来说既熟悉也陌生，世界变化太快了。在邮件里，塞米尔教授还再次感谢楚平阳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他父母的遗愿，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塞米尔教授自己的。他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的体认，来完成那一半。在信中，塞米尔教授还告诉楚平阳，他从上海回到以色列之后，失眠好多了，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入睡了。那是因为上海之行让塞米尔很心安。塞米尔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比如还愿之旅啊，祭奠之旅啊，感恩之旅啊。他很高兴他找到了。在邮件的最后，塞米尔写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吧。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的声音和秦淮女士皈依宗教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吗？我已经问过西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咐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伯来大学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听说你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会对你的一生都大有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请你三思。你到耶路撒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里？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伯来大学见到你。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向楚平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楚平阳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你在寻找与耶路撒冷四个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有那么一天，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楚平阳说，来耶路撒冷吧。所以楚平阳觉得啊，他找到了。可是楚平阳为什么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围呢？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只有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才觉得内心安妥呢？仅仅是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

0: 楚平阳在楼下的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着，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此刻他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似。他此刻也觉得他内心里的路也越绕越小，绕得没有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发现，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开始，过去一样，一直以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可现在，他知道了。就像他走近才看清楚了，这个人是景天赐。是的，就是那个咧开嘴狂迷的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龙偃月刀一般的锋利的手术刀的，左手高举着，手腕上的伤口如同一张涂了口红的嘴，艳浓的血正在往外喷溅的景天赐。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要请您听的是马季、于世游合说的歌颂型相声画像。张富贵是上个世纪50年代连续好几年的山东省的劳动模范，也曾经被评上过全国劳动模范。为了写好张富贵，马季和张富贵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写出了非常有生活感的这段相声画像。正是由于来源于生活，太有生活依据了，所以这段相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请您欣赏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画像。
2: 该你表演了吧？
3: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2: 你是说相声的啊？
3: 对，相声演员。
2: 你瞧我像干嘛的？
3: 你呀、
2: 啊？啊。
3: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3: 嗯。
2: 真的？
3: 真看不出来。
2: 告诉你，
3: 嗯，
2: 我是个画家。
3: 画家？
2: 嗯。
3: 看不出来。
2: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3: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2: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3: 怎么样？
2: 一边一个。
3: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2: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3: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画家不能看外表。
3: 哦，
2: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3: 是吗？
2: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3: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就这个北京
3: 什么
2: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3: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
2: 嗯，
3: 哪个学校到底是
2: 北京化工学院？
3: 嗨，
2: 从那
3: 你行了行了，
2: 怎么了？
3: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2: 你看你不懂啊。
3: 哦，
2: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3: 没听说过。
2: 嗯，
3: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2: 嗯，
3: 那叫美术学院。
2: 啊，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美
3: 哎
2: 啊，
3: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
2: 化工学院呢，后来
3: 后来
2: 哎。
3: 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2: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3: 哦，
2: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3: 像话吗？嗯，我问你吧。
2: 你问什么？
3: 你画的怎么样啊？
2: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3: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2: 成就谈不上。
3: 嗯，
2: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3: 嗯。
2: 什么华君武啊，
3: 嗯，
2: 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
3: 嗯，
2: 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3: 怎么样？
2: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
3: 嗯，
2: 不是，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那个就我们
3: 啊，
2: 就是我们呢，
3: 嗯，
2: 这个一块儿等着你。
3: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2: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3: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
2: 明白吗？
3: 那我得问问你啊。
2: 你问什么呀？
3: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2: 那是国画家呀。
3: 嗯，
2: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3: 哎，
2: 画花鸟最好。
3: 对，
2: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
3: 嗯，
2: 对吧？
3: 画的真像。
2: 哎，
3: 华君武呢？
2: 漫画家呀。
3: 嗯，
2: 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
3: 哎，画的好啊。
2: 哎，
3: 傅抱石
2: 也是国画家。
3: 嗯，
2: 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
3: 太棒了，
2: 是吧？
3: 嗯，王世阔呢？
2: 画人物肖像好啊。
3: 哦，
2: 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的好极了。
3: 嗯，
2: 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3: 哎，
2: 啊，
3: 嗯，
2: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3: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2: 我也画人物肖像。
3: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
2: 哎，
3: 哦，
2: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3: 嗯，
2: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是什么呀？
2: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3: 嗯，
2: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3: 怎么样？
2: 跟老太太一样。
3: 同志啊，嗯，您那是不会话呀。
2: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3: 我呀，
2: 我这说句客气话，
3: 你也别客气，
2: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3: 哎，
2: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3: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2: 看你画得好啊，
3: 画得好啊。
2: 哎，
3: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2: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3: 哪位啊？
2: 张富贵，知道吗？
3: 哦，张富贵。
2: 哎，
3: 知道知道
2: 知道，
3: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2: 对，
3: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啊、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啊、
2: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3: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2: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3: 那还用问呢。
2: 嗯，
3: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喷啪乱响。
2: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嗯，
3: 差不多呀、哎、
2: 像话
3: 吗？那你说什么样啊？
2: 普通农民形象。
3: 嗯，
2: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3: 对，
2: 对吧？
3: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2: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3: 嗯，
2: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3: 嗯，
2: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3: 嗯，
2: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3: 管他叫什么呀？
2: 叫他闲不住。
3: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2: 嗯，
3: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2: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3: 怎么呢？
2: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3: 那是没在家，
2: 上山干活去了。
3: 你上队部找他去？
2: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3: 那等着吧。
2: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
3: 嗯，
2: 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1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
3: 嗯，
2: 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3: 同意了。
2: 别画了，
3: 别画了，
2: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3: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2: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也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3: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
2: 嗯，
3: 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
2: 嗯，
3: 那哪行啊。
2: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
3: 嗯，
2: 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3: 哎，对吧？这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2: 对，跟他干活去。
3: 嗯，
2: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3: 别介
2: 啊，
3: 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2: 怎么了？
3: 你哪干得过他呀？
2: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
3: 是啊，
2: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3: 嚯，
2: 你看
3: 不简单呢。
2: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3: 是啊，
2: 跟他学嘛。
3: 他上山
2: 我上山，
3: 他扛锄
2: 我扛锄啊，
3: 他锄地
2: 我锄地啊，
3: 他拔草
2: 我拔草，
3: 他推车
2: 我坐车。
3: 我你怎么坐车了？
2: 我都累趴下了。
3: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2: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
3: 嗯，
2: 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3: 刚
2: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3: 你哎呦什么呀？
2: 我腰酸腿疼呢。
3: 您瞧这点出息。
2: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
3: 嗯，
2: 一直干了6天活。
3: 嗯，
2: 到第7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3: 那就画吧。
2: 画不了。
3: 嗯，
2: 他闲不住啊。
3: 怎么着？
2: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
3: 嗯，
2: 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3: 他干嘛去了？
2: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3: 哼，真能抓时间，
2: 1个多钟头才回来。
3: 这回画吧。
2: 还画不了。
3: 怎么呢？
2: 我那手直哆嗦。
3: 那是紧张的。
2: 我稍微定定神吧。
3: 那你就定吧。
2: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3: 又干嘛去了？
2: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3: 哼，
2: 又1个多钟头才回来。
3: 这回画吧。
2: 还画不了。
3: 嗯，
2: 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3: 那你就抓吧。
2: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啊。
3: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2: 他走了我抓虾吧。
3: 对，
2: 我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3: 嗯，
2: 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
3: 嗯，
2: 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3: 什么办法呀？
2: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嗯，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可是你说什么呢？
2: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
3: 嗯，
2: 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3: 随便说，
2: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3: 嗯，
2: 哎呦。

0: 这个张富贵同志，嗯，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1: 什么？
0: 哎呦，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0: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啊，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
0: 哎哎，
1: 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呀、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1: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
1: 嗯，
0: 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
1: 嗯，
0: 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
1: 嗯，
0: 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会儿就补回来了。
1: 嗯，
0: 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肥上得足哎。
1: 粪。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哎。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
1: 嗯，
0: 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1: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
1: 嗯，
0: 怎么看怎么不像。
1: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1: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1: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0: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1: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
1: 嗯，
0: 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别别，噌出来了。
1: 好嘛，那你重画吧。
0: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
0: 嗯，
1: 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
0: 嗯嗯，
1: 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
0: 嗯，
1: 画人的脑袋横着要分三半，
0: 嗯，
1: 画四衬喽。
0: 嗯，竖五，
1: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1: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1: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1: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1: 谁趴着画像啊？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1: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1: 怎么呢？
0: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1: 这画对，
0: 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1: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
1: 嗯，
0: 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1: 嗯，
0: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
1: 嗯，
0: 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1: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
0: 嗯，
1: 颜色啊，
0: 啊，
1: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
1: 哎，
0: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膛。
1: 黑脸膛
0: 啊，
1: 那你就再加点黑。
0: 他黑里还透着红，
1: 再加点红。
0: 他红中还衬着紫，
1: 再加点紫。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嗯，
1: 这脸膛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膛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
1: 嗯，
0: 你气儿吹出来的。
1: 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呀。
0: 哎，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先别画了。

0: 广告。
1: 对了，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2: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0: 朝下。
2: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2: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
2: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2: 那你就得画的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2: 谁呀？
0: 告诉你不好画吗？
2: 不好画呀。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2: 你啊，
0: 嗯，
2: 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2: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2: 他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2: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革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旋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2: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2: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
2: 啊，
0: 一串全不行啊。
2: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2: 他呢
0: 七方。
2: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2: 他
0: 1000多斤。
2: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2: 他
0: 43趟。
2: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2: 他
0: 4亩9。
2: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2: 他
0: 也2只手。
2: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
2: 嗯，
0: 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2: 这双手啊，
0: 嗯。
2: 你也先别画了。
0: 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2: 你啊，
0: 嗯，
2: 难画的你都先别画。
0: 嗯，
2: 除去脸膛、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0: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2: 是，那也不见得。
0: 见得。
2: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2岁。
2: 有抬头纹没有？
0: 抬头纹
2: 啊，
0: 有啊。
2: 还是的，你画的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0: 抬头纹，有内容。
2: 有什么内容？
0: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2: 老，
0: 不好画。
2: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2: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2: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2: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2: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0: 告诉你没法画嘛。
2: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2: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2: 你画的腰，
0: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2: 你画的脚，
0: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2: 哎，你画的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2: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3: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二位合说的相声《画像》，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名段《风雨归舟》。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您听啊，就听这个唱，就像一幅国画一样，既雅致，同时又有生活的气息。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听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开饭店。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相声《将帅图》，又叫《百将图》，作者是全维润，也有过不同的演出版本。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徐小帆和唐杰忠合说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用相声的优秀的技巧和方法，把老一辈的革命家、军事家的名字和革命事迹串联在一起，也是一个军事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徐小帆、唐杰忠表演的这段《将帅图》。
2: 唐老师啊，
3: 啊，
2: 听说你们相声演员的眼力都比较好。
3: 你说对了，一般的说呀，我们的目光比较敏锐。
2: 您的眼力怎么样？
3: 地地道道的1.5的眼睛。
2: 是原装的吗？
3: 国产的。哎，这叫什么话呀，你买彩电呢？
2: 我是问您眼力真好吗？
3: 那当然了。
2: 那么您给我看看
3: 啊，
2: 根据本小伙这形象，这个头，这气质，
3: 哦，
2: 这风度，这身军装再加上这肩牌，您看我在部队是个什么干部？
3: 那还用问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位团长，
3: 大，
2: 旅长，
3: 大大，
2: 师长，
3: 大大大，
2: 司令员，
3: 司号员。
2: 您怎么老说大大大呀？
3: 你想啊，司号员一下令，谁敢不听啊？打打哩打打滴打打，这不大大大吗？
2: 哎呀，同志们，
3: 哎，
2: 对那些大艺术家也别盲目崇拜，也有那眼力不行的。
3: 这司号员也不简单呐。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感受到一种格调清新的艺术韵味吗？
3: 我还真没感受到。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吗？
3: 我是瞎鼻子，闻不出来。
2: 反应迟钝
3: 啊，
2: 太迟钝了。
3: 嗯，
2: 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啊，
2: 我是一位后来聚上小有建树的部队青年画家。
3: 哦，您还是一位画家呢。
2: Yes。
3: 嗯，外国话还懂啊？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我一说他还来劲儿了。
2: 不是来劲儿啊，习惯了。
3: 习惯，
2: 因为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
3: 哦，
2: 各国朋友对我的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每天都得说3678句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3: 我说你累不累呀？大家对你有什么评价呀？
2: 也没什么。
3: 嗯，
2: 不过就说我的话具有达芬奇的庄重，
3: 哦，
2: 毕加索的潇洒，齐白石的飘逸，徐悲鸿的豁达，说我是扬威中用，推陈出新，构思之巧，功夫之深，布局之妙，色彩之美，炉火纯青，天衣无缝，空前绝后，断子绝孙。
3: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个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行了。哎呀，既然你是画家，你有什么代表作吗？
2: 哦，您是问我画的最好的
3: 啊，
2: 最能代表我水平的。
3: 对，
2: 最出名的
3: 是啊。
2: 哎呀，那就得算人民大会堂挂的那幅了。
3: 哪儿？
2: 人民大会堂啊。
3: 人民大会堂挂的你的画？
2: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画挂的人民大会堂不是很正常的吗？
3: 哦，哪幅啊？
2: 就那幅，大伙常见，电视里常演，中央领导一接见外宾一拍照，全在我那画底下站着呢。
3: 哦，就那江山如此多娇。
2: 对，
3: 那是阁下画的
2: 啊？我照那画描过。
3: 废话，我还照那画描过呢。
2: 得，那算咱俩合作的。
3: 什么合作呀？我是问你呀，有什么代表作？
2: 哦，您问我自己的作品。
3: 有吗？
2: 有啊。
3: 那是什么？
2: 最近我精心创作了一幅人物画长卷。
3: 哦，
2: 题名叫《将帅图》。
3: 将帅图
2: 啊，
3: 内容是什么呢？
2: 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画里全有。
3: 哎呦，这么大的画你得画多长时间呢？
2: 哎呀，时间记不得了
3: 啊，
2: 反正作画期间我光方便面就吃了60多吨。
3: 60多吨？
2: 一天好几顿呢。
3: 哎呦，看来当个画家也不容易，这肚子里啊得能盛几吨方便面啊。
2: 这可能大概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3: 这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想啊，画家画画讲究线条啊，所以生活当中爱吃面条。
3: 是啊，要按你这逻辑呢，打铁的整天干重活，饿了得吃俩大秤砣。
2: 老同志进步真快，茅塞顿开，学问见长。
3: 这叫什么学问呢？
2: 总而言之啊，我这幅画算是成功了。
3: 是啊，
2: 评论界说我这幅将帅图，画卷奇伟壮阔，哎呦，构图大气磅礴，大刀阔斧，狂放自肆的泼墨挥洒，如丝如缕，玲珑剔透的白描雕琢，大胆结合，精达酣畅，浑然天成，丽美交融，使得诸位领袖、众多将帅神采必现，风骨雄劲，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啊！
3: 嚯，这评价够高的。
2: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
3: 哎，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的画这么好，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具体的介绍一下？
2: 行啊，我这幅画共有260多位人物。
3: 哎呦，
2: 全画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3: 哦哦，
2: 上下咱先不说，先给您介绍介绍中间这部分。
3: 这中间您是怎么画的？
2: 众星捧月啊，群峰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3: 对，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放在最中间。
2: 您知道毛主席什么地方最有特点吗？
3: 不知道。
2: 毛主席的前额最有特点。
3: 前额？
2: 毛主席的前额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前额，
3: 那是
2: 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
3: 这跟没说一样啊。这前额到底有什么特点？
2: 那里边智慧而有机敏啊，博大而有精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5000年历史变幻，80000里风云书卷，笔底风雷吼，胸中百万兵，湘江水长，井冈山高，茫茫草地刘伟记，巍巍昆仑数丰碑。1949年，就是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用洪亮的嗓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3: 怎么宣告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老同志来情绪了。
3: 这叫生化结合，现代艺术。
2: 画完了毛主席，我画的是周总理。
3: 周总理有什么特点？
2: 周总理的眉毛跟别人不一样。
3: 怎么呢？
2: 周总理两道浓眉飞蛾入鬓，使得周总理英俊之中透着潇洒，刚毅之中显得精明，只有文官之风采，又有武将之气韵。
3: 你是怎么画的？
2: 我着力在总理的两道浓眉上施加笔墨。我要让观众在总理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一种精神。我要画出南昌的硝烟，雪山的雄峻，沿河的流水，红岩的早晨。我要画出西安事变，周总理临危不乱，从容镇定的风度。四届人大会议，他抱病出席，侃侃而谈的神情。
3: 他怎么说的？
2: 同志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我们再用20年的时间，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老同志又来情绪了，
3: 我给你烘托一下气氛。
2: 画完了周总理啊，我画画邓小平同志。
3: 小平同志有什么特点？
2: 小平同志眼睛最有特点。
3: 是啊，
2: 小平同志二目炯炯，烁烁有神，闪着坚定，透着从容，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驾改革开放大船弄潮，风口浪尖，举4个坚持大旗，笑刀从剑影，似中流砥柱，力挡万军，如不老苍松，挺拔刚劲。
3: 好，
2: 我要画出阅兵式上他那巍然雄姿。同志们好，
0: 收站好。
4: 同志们辛苦了，
0: 为人民服务。
4: 同志们。

0: 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活该了，小娃娃。哎，
1: 我是小娃娃，
2: 这是首长对您的信任呢。
1: 那倒是。
2: 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接下来我画画咱们的老帅。
1: 哦，这元帅当中，您头一个画谁呢？
2: 头一位我画的是朱德。
1: 对，朱老总德高望重，应该放在第一位。
2: 朱老总头戴大檐帽，身穿元帅服，和蔼可亲，朴实敦厚，一副长者风度。他留着两撇浓黑的胡子，嘴上叼着个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仿佛又回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战争年代。当时他手里挥舞着两把菜刀。
1: 你别捂了，别捂了，别捂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不是朱德，
2: 那是谁啊？
1: 那是贺龙。
2: 对，我想起来了，是贺龙。
1: 你别画错了。
2: 错不了。
1: 哎，
2: 贺龙元帅的事迹谁不知道啊？领导过平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志愿军司令员那不是贺龙，
2: 那是谁呀？
1: 那是彭德怀。
2: 对，我想起来了，是彭德怀，
1: 跟贺龙不是一回事。
2: 当然不是一回事了。
1: 是
2: 彭德怀，彭大将军嘛。
1: 啊，
2: 不仅作战勇敢，诗也写得好啊，还会下棋呢。
1: 下棋？
2: 谁不知道彭老总爱下围棋呀？那诗写得多美呀，大雪压青松，后来当过外交部长嘛。
1: 你别说了，当外交部长的那不是彭德怀。
2: 那是谁呀？
1: 那是陈毅，号称元帅外交家嘛。
2: 对，我想起来了。
1: 他又想起来了。
2: 是陈毅，老家四川，对不对啊？
1: 对呀、
2: 啊。解放战争时期和邓小平同志一道千里挺进大别山，那个时候一提起咱们陈邓大军，没有一个不服的。
1: 别说了，什么陈邓大军呢、啊、那是刘邓大军。
2: 对、哎、我想起来了。
1: 走，我不说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什么呀你这？
2: 没错，我知道，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嘛。
1: 还有刘伯承。
2: 我记着姓刘嘛。
1: 他又记得姓刘了。
2: 刘伯承元帅事迹我知道。
1: 嗯，
2: 那指挥如神呢、啊、精于兵法。辽沈战役他在当政委嘛，指挥着部队打锦州。
1: 什么
2: 那一仗？
1: 辽沈战役当政委，指挥打锦州的那是罗荣桓。
2: 我说的就是罗荣桓。
1: 他又说罗荣桓了。
2: 解放后当过咱们总政治部主任，对不对啊？
1: 那是啊，
2: 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嘛，原子弹氢弹爆炸全有他的功劳。今年已经92岁了，谁不知道？
1: 哎呦，那是聂荣臻。
2: 我说的就是聂帅。
1: 呵，
2: 红军长征的时候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嘛。
1: 那是徐向前。
2: 我说的就是徐帅。
1: 嘿，
2: 老家广东嘛，后来当过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嘛。
1: 哎呦，那是叶剑英。
2: 我说老同志，你嘴怎么那么欠呢？
1: 什么叫欠呢？
2: 这将帅图是我画呀还是你画呀？
1: 那当然是你画了。
2: 我画你在旁边多什么嘴啊你？
1: 我呀是怕你弄错了闹笑话。
2: 我能闹笑话吗？
1: 啊，
2: 我这么大画家连这点水平都没有吗？
1: 那你刚才怎么说错了？
2: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
1: 啊？
2: 我是考考你的历史知识。
1: 哦，是考我呢。
2: 啊，要不能怎么吃60多顿方便面呢？
1: 行，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接下来又怎么画呢？
2: 画完了元帅，接下来画的是10位大将。
1: 10位大将都是谁？
2: 这边5位，这边5位。
1: 这边的呢？
2: 王树声、许光达、张云逸、陈赓、萧劲光。
1: 那那边的呢？
2: 罗瑞卿、黄克诚、粟裕、谭政、徐海东。
1: 这10位大将画的还真准确。
2: 画完了10位大将，
1: 嗯，
2: 我画的是57位上将。
1: 嚯，这57位上将都有谁呀、啊？
2: 他们是王平、王震、王洪坤，
1: 嗯，
2: 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思齐。
1: 呵，
2: 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
1: 啊，
2: 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
1: 嗯，
2: 李志民、李克农、李巨奎、杨勇、杨志成、杨成武、杨德志、萧华、萧克、宋任穷，
1: 呵，
2: 宋世伦、张宗逊、张爱萍、陈世渠、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希涵、陈锡联、周环、周师弟，
1: 嗯，
2: 周陈全、赵尔陆、洪宣志、周其光、贺延、郭天明、唐亮、陶诗月、严红、严复秋、陶韩、先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全珠，
1: 呵，哎呀。光上将就画了57位，
2: 那当然，接下来我还要画177位中将。
1: 什么？这177位你都画得出来？
2: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顿方便面呢？
1: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他们都是谁呢？
2: 你给我数着。
1: 好，
2: 丁秋生，
1: 嗯，
2: 万毅，
1: 哦，
2: 王正、王必成，
1: 嗯，
2: 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
1: 哦，
2: 韦杰、文延生、方强、方正平，邓义凡、孔宗、周孔石、全孔庆德、甘维汉、卢胜、田维阳、邝忍农、皮定均、成军、毕战、云矿、宇明、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周、刘少文、刘新元、刘兴元、刘先生、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义、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个彭座绕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福、杨维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先安、吴克华、吴兴全、吴福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壮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兵、张达志、张晨明、张贤月、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佩、阿旺、晋美、括弧藏族，
1: 呵，哎呀，行，他连括弧都画出来了。
2: 林威先、范朝礼、欧阳文、欧阳义、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汉、周世平、周志坚、周冠武、冼宽汉、胡启才、赵荣、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志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姚哲、贺成、秦继伟、袁子清、袁生平、莫文华、聂风志、聂和廷、段新云、严福生、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申吉、徐冰洲、郭鹏、郭花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友、黄新廷、曹礼怀、常乾坤、崔建明、康志强、严贵耀、梁松学、梁毕业、梁新初、韩伟、韩练成、韩振济、彭林、彭明志、彭家庆、秦建、傅连章、温玉成、曾守山、曾思义、曾泽生、曾国华、谢有法、赖毅、包先知、詹才芳、蔡水、李廖寒生、廖荣彪、谭普仁、谭锡林、谭关山、谭家树、滕海清、赛富鼎、艾泽兹，
1: 全画上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小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将帅图》。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一段京韵大鼓七律长征，由京韵大鼓一代名家小兰云演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蓝云演唱的《京韵大鼓七律长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

0: 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
1: 是
0: 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幕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豹子头林冲被判刺配沧州，林冲一看不管怎么说也得走啊，于是林冲站起身形，众乡亲众邻里加上张教头还有真娘送林冲，一直送出了东京汴梁，送到了十里长亭。真娘和林冲在长亭又一番洒泪告别，最后林冲在董超薛霸两个人押解之下才走上了通往沧州的大道。这是六月天气，这一走起路来难免要出汗，林冲身带棒伤，汗水一沙觉得格外的疼痛啊，所以走道就走不快，加上脚底下穿的这双鞋呢又不太跟脚。为什么呢？到监狱里边连鞋都给换了，你想穿什么上等的好鞋好靴的那不行，全都换那草鞋，配军就得穿那种草鞋。林冲走的这一慢，董超薛霸两人在后边直嘀咕，哎，我说林冲啊，要照你这么个走法咱们得什么时候到沧州啊？知道吗？到沧州这就2000来里地，1000多里地呀，你那么晃荡晃荡的什么年头能到啊？哎，二位借差，我林冲棒伤在身，实在是有点疼痛难忍。疼痛难忍您就咬着点牙挺着点劲儿吧，得为我们哥俩照想照想啊，我们到那还得回来呢，你到那算到了地头了。好，林冲那是不让人说的汉子，咬着牙加快速度往前走。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来到一个驿站，宋朝的时候都有驿站，凡属常界借差押解着犯人住到驿站里边，吃饭住宿都不花钱，因为这个驿站都是官办的。第三天来到这个驿站住下了，住下之后董超薛霸两个人看林冲在屋子里边斜倚着躺在床上在那休息，他俩就出来来到院子里头，站到院子里边两个人低声在那嘀咕，我说怎么办，咱们可不能把时间拖得太长了啊，时间拖得太长了太尉那可就不答应了。你说呢，在什么地方动手？我说呀，动手的地方我给他选好了，就在明天咱们经过的那个大树林子，野猪林。咱们可得想好，这林冲可不是一般的人，我听说这林冲的武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他爸爸林教头武艺超群，名冠东京。据说那林教头拿着一条枪要站到城门洞那个地方，千军万马都进不来，大枪一抖全都给你堵住，这林冲比他爸爸也善不了。早有耳闻18本兵器样样精通，咱们哥俩想收拾他可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咱俩收拾不了他，再让他把咱俩给收拾了，那可就落了笑话了。不会，你放心， 不管怎么说，他扛着七斤半的大家呢，他俩手站着，咱们俩四个胳膊四条腿忙活不了他。这你可别那么说呀，现在他伏法呀，他知道要奔沧州啊，他不知道咱俩要收拾他。如果是咱俩走在半道上跟着一听，那不得跟咱玩命啊。要是真跟咱玩命，俗话说是困兽犹斗啊，他要一急了还想把这家给弄开呢，他要把这家给弄开，把咱俩打死在野猪林里边，他回来一跑，咱俩也没人给送信儿，咱俩得石头烂的里。
4: 可也是，
3: 好好琢磨琢磨，那怎么办？哎，有了，这么的，你扶碗上来，两个人互相在耳朵根子底下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嘀咕嘀，可能是安排了一个万全之策。说完了之后，薛霸一条大拇哥，给大哥，我服了你了，真有主意，你别看我吵吵，我没有你想的周全。
4: 就是嘛。
3: 完了之后，两个人把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叫来，问店里掌柜的，掌柜的，明天再往前走是不是到野猪林了？
5: 对，就是野猪林呐。
3: 我们想问问你，这个野猪林它为什么叫野猪林呢？
5: 哦，为什么叫野猪林呢？哎，这个名字怎么来由我可说不太清楚，可是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我听我爷爷说，他就说这地方叫野猪林。
3: 哎，别的我不问你，掌柜的，我就问你，这个叫野猪林是不是

0: 是说这林子里边就有野猪呢？可能也是有吧，真有野猪啊。
1: 话说你二位，这个您别害怕，当年可能是有野猪，所以起了个名字叫野猪林。后来呢，这个野猪早让人就给打没了，都打跑了，没有野猪了。要有野猪的话呢，当中还有官道呢，有的是走路的。哦，没有野猪了啊，那这我就放心了。这二位想的挺周全，连野猪这个问题他都想到了。跟掌柜的打听完了之后，这二位转身进了屋了，一看林冲啊，躺在床上睡得特别香，鼻息有声。董超冲着薛霸一使眼色，薛霸到外边告诉掌柜的，给我们烧锅水，干什么呢？烫烫脚。掌柜的就给烧了一锅开水，开水烧好了，董超这儿用手扒着林冲，来，林冲，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林冲一翻身，哎呀，什么时候了？天黑了，起了吧，林冲啊，走了三天了，够乏够累的了。我看这样，今儿个给你烫烫脚，明天走道好轻快轻快，怎么样？林冲一听，这董超还真为人不错，烫脚这事他都想到了。林冲翻身坐起来，他想要自己脱这鞋，哎，你别动，我给你脱。我说薛霸，打点热水来，给他烫烫脚。哎，就听外边薛霸答应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端了个大铜盆，这滚开的一铜盆水他就端进来，放到床底下了。林冲刚睡醒，根本没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如何。董超给林冲把这草鞋脱下来，把这裤脚往上挽了挽，他两只手抓住林冲这个脚脖子，往这个铜盆里边这么一按，扑的一声，把这脚就给按到开水盆里头。林冲当时是一声惨叫，啊，两条腿往前一抽，扑通就倒在床上。该功夫董超这手也松了，一看林冲这两只脚给烫伤了。林冲瞅着这两个借差，二位借差，你们这是何意？董超看了看薛霸，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打了盆开水来呀？ 啊薛霸说，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找那掌柜的，我说有热水没有，他说有，就在那大锅里边，我到那舀了一盆我就端过来了，我哪知道是开水呀？你不会拿手试试吗？啊，你在家里边给你老婆打洗脚水的时候也不管冷暖呢？我在家里边从来不伺候我老婆，你少扯那个，我还不知道你吗？啊，你30多岁白活呀，连盆洗脚水都打不了啊！你说你弄这么盆开水来，这给林教头这两只脚给烫伤了。你看烫这个样子，哎呀，这都红了。你看看这看，这眼瞅着这个起泡，这明儿怎么走道啊？啊，林教头走不了路，咱们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现在到沧州还有2000来里地呢，你知不知道？原来咱们定的是2个月打来回，可是现在这么一来，2月都到不了。你家里没事，我家有事儿啊。我临走的时候家里边嘱咐我呢，我恨不能插个翅膀飞去飞回。你整这么一回，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你这人简直你是白活了你。学霸说，得，我告诉你董超，你甭弄这个，咬那个为什么你不打去？我就没想到你连洗脚水都不会打，我要知道你不会打洗脚水呀，那我就去了，用不着你。没吃过猪肉，你还没看见过猪走吗？别人怎么打水你不知道啊？啊，少来这个！我告诉你，董超，我可不听别人拍拍。你比我站着也不高，
2: 我比你坐着也不矮，干什么？你指责我？我不听这个。哼，跟你说吧，跟你搭辈这回出来呀、啊，我就算认倒霉，我哪回跟你出来也没有痛快事儿。哼，你办错了事儿，你还埋怨我？我是学霸，我就瞅没有你这么废物的。你能耐，你能耐这么的好不好？你自个儿压着林冲上沧州，我回去。你回去？你敢？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府尹大人，你怎么交代啊？你把公文交给他，你说你押解不了啊？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借差了？想不想吃饭了？饭门砸喽，哼，你都没地儿要去。得得得，哎，我算认倒霉了，跟你这回出来挨着累受着罪干着活，结果还让你说。你是动嘴儿，我是动腿儿，动嘴儿的赚人唠人情，动腿儿的呢唠埋怨，哼，赚了一顿狗屁呲。哎，你这什么话？你怎么骂我？我骂你，我骂你是好的。怎么的？你也敢打我吗？我打你怎么的？我说打你就打你。这说着话，薛霸站起来一薅脖领子，就把董超给拽过来了。董超一抓薛霸的手脖子，怎么着？你，好嘛，这俩借差干起来了。这功夫，店掌柜的听他俩这一吵吵，走过来了。哎，我说二位，二位，二位，这是干什么？这干？哎，快快快快快！你们两个是押解配军的，怎么你们两人打起来了？啊？不是，我告诉掌柜的，没有这样人，你看见没有？让他给林教头打盆洗脚水来，他端了一盆开水来，你看这脚烫的，啊，这明儿走不了了。我跟您说，掌柜的，我来的时候啊，我妈就告诉我了，让我俩月赶回去，因为俩月之后我妈七十整寿，我要不回去，老太太不能办这寿。我是东京汴梁有名的大孝子，因为这个，所以我恨不能的快点去，快点回。我越想快，你看他老给我弄事儿，这下子能快得了吗？看，薛霸，你别听他那个，他孝子，他给他妈办寿，没那个事儿。我就没听说他孝顺过他妈，他竟孝顺他媳妇了。哎，二位二位，这话说多了，说多了，咱不管孝顺谁，你们两个是奉公差押解着这位奔沧州的，是不是？您得把人押到了算。事儿呢已经有到这儿了啊，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的话，到了河边脱鞋，要爬山就下马，你说别的都没用，是不是？我说这位林教头是吧，您觉得这伤怎么样？这俩人这一争吵啊，林冲在床上坐着，对董超这个人还反而有点感激之情。为什么呢？董超是站在他立场说话呀，替林冲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呀。可是林冲他哪知道这董超跟

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假装争车，为了达到他们一个最终目的。他说给他妈办寿，其实他妈两年前就早死了，这都全是编的瞎话，但是林冲可全信了。

全归我办，你甭办了。掌柜的，这么的吧，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郎中啊？您给请一个来，给看看这烫伤，能不能给治一治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要跟您说吧，咱这个地方是小地方，还真找不着郎中。要找的话，得烫车出去30里地之外去接去。林冲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烫伤找来郎中也没有办法，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好的。”哎呦，照这么说，林教头，这可就难为您了啊！哎，好吧，掌柜的，这样吧，我听说这老百姓有那偏方，说这烫伤啊，用这个酱抹一抹就能好。您这有酱吗？掌柜的说：“我这酱也没有啊。”酱油有没有？啊，酱油倒有，给来碗酱油。好，掌柜的去不多时，到厨房里边给端了一碗酱油来。这位董超把这酱油拿过来，往林冲这个伤上上。林冲这功夫，这个脚泡都已经起来了，有的泡啊还破了点儿。上酱油这么一杀，这林冲更受不了了，不行，别上了。哎，好好好好，那咱就这么地啊。林教头啊，明儿个咱这么的，您呐能走多远啊，咱就算多远。只要往前走就行。林冲说：“好吧，多谢二位借差。行吧，今天晚上你关照着点林教头啊，端个茶啦，送个水的，你听见没有？”爷们说：“好，倒霉，谁让我把人脚给烫了呢？”这一夜林冲根本就没睡着，这两只脚火辣辣的疼得难受啊，即使睡着了也是半睡半醒状态。天刚一亮，这两位借差起来了，行囊包裹全都收拾利索之后，俩人把腰间的腰刀挎好，水火棍拿在手中。薛霸往这地下一看，哎呀，林教头那个草鞋呀，昨儿个让我给扔了，今儿个给林教头换成新的吧。说着话，薛霸把那包袱打开了，又打包袱里边拿出一双新草鞋来。草鞋这个东西是穿旧不穿新，为什么呢？这个新草鞋刚一上脚，它不随脚，磨得慌，硬，得穿过一段时间把它踩软和了才跟脚呢。今儿个这薛霸是故意的给他换了双新草鞋，那旧草鞋昨晚他就给扔了，他愣说穿不了了，其实那双旧草鞋还可以穿，为的是给林冲这脚上再加点字儿。把这新草鞋一放到这地下，这董超又说了：“我说薛霸，你说我要一说咱俩还得打一架，这草鞋你给换双新的，这脚烫的净燎泡，怎么穿呢？你看你看你看，这又是我错了吧，我没想到啊，那旧草鞋的穿不得了，那半袋都断了，我昨儿给扔了。”林教头没别的，这您又得将就着点了。林冲一看，哎，也罢，新草鞋就新草鞋吧，把这新草鞋穿上，穿上这种新草鞋之后，站起来一走，这脚上就磨破俩泡。林冲那是硬汉子，没言语，扛着大家，他们两个人替林冲背着包袱，离了一站就走上了大路。顺路往前这一走啊，走出来没有半里地，这林冲就有点盯不住了。开始林冲咬着牙还想走几个快步，到这个时候快不了了，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这俩人在后边提拉着水火棍，挎着腰刀，慢慢溜达。薛霸就有点急躁情绪：“哎，我说，林教头，您可是练武术的啊，您这练……”

0: 武术都有功夫啊。
1: 啊，今儿个怎么着？这功夫哪去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0: 董超在旁边就说了，
2: 哎，我说学霸，你少来这个啊，我听你说话就别扭，可能是打昨晚咱俩拌嘴呀、就犯了劲了。你说练武术的，你也练过，赶明把你那俩脚杵在那开水盆里边煮完了，你再走一个我看看。哎，你真是罢了。
0: 林教头，您慢点，哎，我搀着你好不好？说着话，他伸过一只手来搀着林冲。
1: 林冲一看董超搀着他，这心里边就想啊，这董超这个人比薛霸要强得多，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挪。一边走着，林冲自己心里在想，哎呀，都说人生如梦，如今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生如梦，我这不就是等于做了一个梦一样吗？数日之前，我和真娘在家里边那是安居乐业，过的是美满的日子，可是数日之后，忽然间祸从天降，我林冲由禁军教头一下子就成为阶下之囚，成了刺配的配军，而且脚带重伤，长途跋涉够奔沧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走得到，这就叫天命爷呀。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演播艾宝良。
3: 这天下班以后，张谷找到了冯晶，问他那个永远的婴儿又出现了吗？
4: 怎么了？
3: 我觉得他可疑。张谷对冯晶描述过那个诡异的男婴。
4: 别疑神疑鬼，我们都进入恋爱阶段了。
3: 你们见过面了？
4: 没有。没见过面谈什么恋爱？你太土鳖了。
3: 哎，我不想跟你斗嘴啊。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永远的婴儿在网上跟你聊些什么。
4: 我们每个周二的晚上都在网上碰头，12点约好的。我们聊天的地点叫两三个人。
3: 每个周二？张谷从冯晶那儿回来，在17排房看见了镇长。他刚刚从卞太太家里出来，卞太太在后面送他。张谷说：“镇长啊。”镇长说：“
4: 小张啊，是不是和女孩子约会去了？您看，你也不帮我介绍，我上哪儿找去？”

0: 哎，镇长，到我们家坐着去吧。嗯，不去了，我呀还有事儿。
1: 边太太对张姑说，镇长听说呀，我们收养了一个孤儿，是特意来看望的。镇长回头对边太太说，
0: 就这样吧，啊，有什么困难可以跟镇政府说啊，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1: 嗨，没什么困难，多张嘴嘛。
0: 啊，对了，另外啊，不要忘了啊，通过正规手续给这个小孩报个户口。
1: 是是，这几天我就去。
2: 浓眉大眼平易近人的镇长走了。他是一个好镇长，办大事有魄力，对小事很细心。绝伦地小镇的人都很佩服他。镇长走了以后，张谷问，
1: 哎，嫂子，我呀问你一件事儿，夜里你在家呢吗？
2: 边太太有点疑惑。
1: 怎么了？
2: 张谷马上意识到这句话有点误会，边太太老公不在家，自己又是个单身小伙子，他连忙补充说，不是，我是说呀，以前每个周二的夜里你都在不在呀？
1: 我经常不在呀。
2: 张姑的心猛地跳起来，
1: 那你，
2: 嗨，玩麻将。
1: 那为什么非得是周二呢？
2: 有时候啊，周四也玩，李太太、慕容太太还有我，三缺一。
1: 那另一个牌友啊，就是九牌的那个话务员，
2: 他呀周三和周五白天休假，
1: 因此啊我们就在周二或者是周四的晚上玩。哎，我们一玩就是玩通宵的。
2: 那叉怎么办呢？
1: 我把他哄睡了再走啊。
2: 哦，我是这样。哎，张谷啊，
1: 你怎么最近显得这么神秘呀？你看，你这身打扮都变了。
2: 张谷笑了笑。边太太说：“怎么了？
1: 没别的事儿了？”“
2: 没事了。”边太太走了之后，张谷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真的是他吗？巨大的恐怖又朝张谷逼近了一大步。但是卞太太的话并不能证明永远的婴儿100%就是那个男婴。如果卞太太固定每个星期二不在家，那么她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自己的猜疑了。可是她每周有两个晚上不在家，他为什么周四不与三减一等于几聊呢？难道永远的婴儿每个周二和三减一等于几聊天真的是一个巧合吗？这复杂的问题让业余的张侦探真是难以判断。到了周二的12点，张谷准时进入了三两个人聊天室，他要在屏幕上看一看那个永远的婴儿说些什么。奇怪的是，他在网上转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不见那个永远的婴儿出现。张谷气得差点把电脑给砸了。天亮了，张谷给冯晶打电话，
1: 哎，怎么回事啊？啊，他为什么没出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那可能是他不在家吧。
2: 张谷很沮丧。
0: 哎，下次啊，你再遇见他，哎，把你们聊天的内容给我留个记录啊。
2: 下一个周二，
1: 张谷没有在电脑前监视，那个永远的婴儿就在网上出现了。三减一等于几说，你好，上周二你去哪儿了？永远的婴儿说，考试，临阵磨枪，抱歉，让你空等了一

情的人。三减一等于几说？考试过关啦。永远的婴儿说，我老爸是当权者，走旁门。三减一等于几？有一天我是不是要见他呢？永远的婴儿说，如果是私奔的话，就免了这个环节。三减一等于几说，那我想先见见你。永远的婴儿说，怎么还信不过我的性别呀？三减一等于几说，一万分的相信，每次你出现，我的机器都会有香气。永远的婴儿说，妈妈说我的眉毛很漂亮。三减一等于几说，怎么外貌和灵魂有什么联系吗？永远的婴儿说，丑人内心肯定险恶。三减一等于几说，我不苟同你。永远的婴儿说，你会上当的。三减一等于几说，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永远的婴儿说，我喜欢婴儿啊。三减一等于几问，哦，充满母爱呀。永远的婴儿说，你不喜欢吗？三减一等于几说，我可能只喜欢自己的孩子。永远的婴儿说，你母亲就是你前世的婴孩，你的婴孩就是你来生的母亲。三减一等于几说，哦，真让人感动。永远的婴儿说，这跟轮回不是一回事儿。都是类似的对话，换了别人早就灰心了，但是张谷没有松懈，他字斟句酌，一直往后看。最后他们说，三减一等于几说，这个聊天室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永远的婴儿说，这个世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三减一等于几说，我喜欢这样的宁静。永远的婴儿说，有点冷。三减一等于几说，你是寂寞。永远的婴儿说，离开吧。三减一等于几说，再聊一会儿。永远的婴儿说，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对任何人披露我们的交往。三减一等于几说，没有的事儿啊。永远的婴儿说，再见。从这些对话里似乎看不出什么来，难道这个永远的婴儿真是一个女孩？网上比这更奇怪的名字多如牛毛，只是他最后说的那句，以后不要对任何人披露我们的交往，让张谷感到惊诧。慕容太太的丈夫是个军人，他的驻地在草原上，那地方很远，好像叫什么红格尔。他现在不够级别，还不能带家属，夫妻俩只好两地分居。他一年探一次家，条条出生以后只见过爸爸一面。条条出生的时候才三斤重，身体状况一直很不好，他厌食，经常生病。慕容太太带他到医院看过很多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就是体质弱。全家人把条条当成了掌上明珠，特别的娇惯，他要什么给什么，全家

0: 人包括条条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天，慕容太太把那个男婴抱回了家。没想到，条条见了那个男婴，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他使劲儿地朝妈妈的身后躲，极其恐怖的样子。他已经会说一点点的话，他一边大哭，一边指这个男婴，惊骇地说：妈妈，妈妈，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嘿，你这孩子，怕什么呀？啊，怕什么呀？
0: 慕容太太不解地问：
1: 打他，打他，打他。
0: 条条哭得更厉害了。那天，条条一直躲避着那个男婴，一直哭闹不止，怎么哄都哄不中。慕容太太很着急，她弄不明白，条条怎么见了这个男婴之后，就像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似的呢？过了几天，条条似乎好了点儿，不再闹了。但是，他还是不肯跟那个男婴玩。又过了几天，条条勉强跟那个男婴在一块玩了，但是却没有消除对他的排斥，什么玩具都不让他碰。一次，

他指着男婴还是说，妈妈妈妈，打他打他。慕容太太又拿来了一个布老虎塞给了条条，条条乖啊，条条乖，玩这个。条条哭得更厉害了，他指着那个男婴说，打他打他。慕容太太没有办法，就过来对男婴说，哎，妹妹哭了，你把这个布娃娃给她听话。男婴不说话，把布娃娃扔在了地上。慕容太太捡起来吹了吹灰土，递给了条条。条条委屈地拿起了布娃娃，一个人玩去了。慕容太太把男婴放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找了一个动画片说，咱们看电视看动画片，哎，可好看了。条条蹒跚地走过来，啪关闭了电视，然后他敌意地看着那个男孩。他这几天刚刚学会开关电视机。男孩指着条条对慕容太太呜呜地说着什么，好像在告状。慕容太太又打开电视对条条说，条条条条，这么做是不对的啊。条条很犟，又一次关闭了电视。慕容太太叹了一口气，强行把条条抱到卧室里去。他回来正要为男婴打开电视，就传来条条惊天动地的哭声。没办法，慕容太太只好说，哎，差，咱不看了。男婴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晚上，慕容太太把条条放在自己的左边，把男婴放在自己的右边。条条还在吃奶，他扒开妈妈的内衣，小嘴儿裹住妈妈的一只奶头在吸吮着。男孩在另一边静静地看。慕容太太的心里有一点难过，就问，唱你吃吗？男婴还在看，他的嗓子微微动了动。慕容太太用一只胳膊把他的脑袋抱起来，让他吃另一个奶头。条条大哭，奋力推男婴，推不走，他就狠狠地挠了他一下。那个男婴的小脸上立即就有了几条指甲印儿。慕容太太吓得赶快把男婴给推开了。男婴仍然没有哭，他愣愣地看着条条。慕容太太对条条说，嘿，嘿，你怎么能欺负人呢？啊，坏孩子！条条哭得更委屈，他蹬着腿儿。慕容太太只好抱住他说：“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妈妈不说了啊，不说了还不行吗？”条条还在哭。慕容太太说：“哎呦哎呀，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条条想了想，止住了哭，抽抽搭搭地说，吃糖。不管怎么撒娇，平时慕容太太从来不给条条吃糖，因为他天生气管不好，总是咳嗽。慕容太太严肃地摆摆手说，哎，就是不能吃糖，那牙会黑的。条条又张开大嘴哭起来，哎呦，好吧好吧，小祖宗，我给你拿去。说着他下床拿了一颗糖，剥开递给了条条。条条吃了糖，好像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一阵子，他又看见了男婴，立即又不高兴了，用手做着打他的动作说，不要不要，好，不要他，不要他。慕容太太一边说一边伸手把灯关掉，说，哎，走了，那个小孩走了。

0: 条条没有怀疑，他幸福地抱住了妈妈。睡到半夜，起风了，窗户被吹得啪啦啪啦的响。条条在睡梦中又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哭闹起来。慕容太太被惊醒了，她抱起条条，轻轻地悠着，为他哼着摇篮曲。可是他还是哭，嘴里含糊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打打打他，打他！”屋子里漆黑，慕容太太有点瘆。最近慕容太太总是在想：“哎，这个孩子，这个条条这么霸道，这么不容忍，长大了可怎么办？”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大约半个月之后，条条就和男婴玩到一起了。慕容太太正在为戍边的老公织一件毛衣，她抬头看看窗外，条条正和男婴一起在吹气球，那是一只绿色的气球，而条条和男婴都穿着红色的衣服，一幅鲜艳的孩童嬉戏图。条条在咯咯地笑着，男婴也咯咯笑，天瓦蓝瓦蓝的。慕容太太感到生活真美好。当她又一次抬起头的时候，却吓得大惊失色。两个孩子追随那只绿色的气球，跑到了院子外的井边，那井是17排房的公共的打水的地方。条条离那井只有1尺远，一转身就会掉下去，而那个男婴正趴在井边朝里边看。慕容太太想喊又不敢喊，她不敢惊吓他们，她屏着呼吸向两个孩子走过去，一边走双腿一边不停地抖着。她悄悄来到他们的身边，猛地把男婴抱起来，又用另一只胳膊夹起了条条。回到屋里，慕容太太把两个孩子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条条大哭，那个男婴则吓得缩到屋角，老老实实地看着慕容太太。自从这次以后，条条和男婴再也不敢到井边去玩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3+1=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1: 西塔的叔叔说：“那就对了，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怎么，好孩子，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这里还有客人呢。”说着，西塔的叔叔站了起来，走到门前，左手拉开了门。西塔哽咽了，泪水从两腮流了下来，漂亮的双眼却带着笑意。好叔叔，我爱您。好孩子，我也爱你，为你能有这样的善心感到骄傲。你做得对，那是个好人，咱们得救。西塔的叔叔笑开了花一样的向门口的客人招手。先生，麦片粥。晚上7点，甘米披着一层雪片爬进了美国人的帐篷。啊，甘米，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按照服务协议，在南澳只能和你们共用一个帐篷，也没有睡袋，但你们却给我背上来了一顶帐篷，一条睡袋。昨天一上来，我就能够舒舒服服地伸展腿休息，终生难忘啊。甘米笑了，一边扶着美国人坐起来，一边把盛着麦片粥的铝锅放在他的两腿之间。千万别总是谢我，要知道，这样费心费力，

风小了，我带着那个中国人顺利登了顶。哦，上帝啊，那一次要是我找到了你就好了。咱们有缘，这一次不就碰到了吗？太不可思议了，这一次也是等了一天一夜呀。对你来说是一个巧合，对我来说却是家常便饭。这么多年来，我就是靠这一招，每一次都顺利地把客户送上了顶峰。那，看见了吗？昨晚上来的人差不多又撤下去了。今晚咱们不慌不忙地走，保证不塞车。明早到了希拉里台阶，你拽着绳子，我一顶你的屁股，你就爬上去了。甘米从心理上暗示着美国人一切会顺利。来，喝粥。他看见美国人只说话，不去用手拿汤勺，便伸手拿起来塞到美国人的手中。啊，对不起，一点胃口都没有。不行，吃不下也得吃，吃饱喝足是冲顶的一个前提。可是我怕我会吐出来。吐了就再吃，知道吗？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想活着回来就得意志坚强，体能储备够。好，听你的，但你能不能讲讲你登山的故事？听着你说话，嘴里就忘记吃的是什么了。甘米抬起手挠了挠头，正好挠到了额头上的一处用邦迪遮住的小伤口，疼得嘴咧了一下。好，我讲一个你们西方人不尊重我们夏尔巴向导的故事。瞧，你这是乘人之危啊，知道我胃动力不足，没有力气跟你论长短，就来把我们西方人一杆子全扫趴下。甘米的头摇了起来。五天前在二号营地，几百个夏尔巴向导拿石头砸那几个欧洲人的帐篷，我要不是拦得及时，那几个人就会被砸成肉酱了。是啊，太可怕了。我没想到帮助希拉里登顶的丹增，他的后代会这么野蛮。野蛮？是谁野蛮？扔石头砸帐篷的人。美国人说着话，又示威似的咽了一大口。好，我问你，你知道那些夏尔巴小伙子为什么扔石头吗？知道，是他们在抢修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的路线时，几个欧洲人强行通过引发的事件。那就可以问了，到底是谁野蛮？你得理解这些欧洲人，你们的路修得慢，他们在二号营地等得发疯了。再吃几口，听我解释。甘米眼看着美国人吃下去了近半锅的麦片粥。路为什么修得慢？知道吗？是今年的风雪太大了。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是一个近70度的大冰坡，得把冰锥一根一根地拧进冰里去。风吹雪砸不说，冰坡上永远有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碎冰块，像子弹一样从头顶耳边飞过。哪一个修路的人不是伤痕累累呢？谁的命不值钱？从希拉里开始，哪一个登顶的人不是靠我们夏尔巴人前后左右服侍着上去的？告诉你，这珠峰山上躺在冰雪中的300多人中，有1/3都是夏尔巴人。你们登顶是为了好玩，我们呢，是为了活命，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们说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那是因为你们下了山扬长而去，要赶回家继续享受美好的生活。我们呢，
是登顶。

必须活着回来，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为了我们的后代。你们为什么来登山？马洛里说了，因为山在那里。我们为什么登山？是因为山是我们活命的家园。美国人不吃了，他闭着眼睛品味了一会儿，伸手拉住甘米的手说，是我们不对，我品出味道了。你们扔石头不是一种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尊严的捍卫行动。你们被轻视了，被冒犯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好，麦片粥没白喝。甘米双手使劲握着美国人的手，来回摇着。知道吗？那天他们几个人不听劝阻，硬从修路队身边强行挤过去。上去之后，脚下的冰爪带起的冰块，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你说，这路还怎么能修？你说说，我们能不扔石头吗？我道歉，为刚才的话，也代表所有山上的西方人道歉。道歉？听完我的故事，嘴说说道歉就行了。甘蜜用力地把双手抽了出来。美国人睁大了眼睛，捋着络腮胡子说，天哪，你是不是想在这帐篷里就地把我痛打一顿才算解气？不，打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甘米双手使劲拍着自己的大腿，你得帮我，我要去救一个中国人，去年跟我登顶的那个客户。说着话，甘米眼睛盯着美国人。今天早上，他从北坡登顶下撤时被困住了。困在哪儿？美国人看见甘米的眼红了，说道，第三台阶下，海拔8750米。谁去救？是让我去赎罪，还是你做英雄？要不咱俩双双成名？我去。甘米抬头向着顶峰的方向，语气平静地说，登顶之后，你跟拉赫巴下车，我下去。你下去？那可是中国呀，你要越境吗？美国人摇着头说道，那是一条命。甘米说着话，眼里含着泪水。美国人眯起了眼睛，看着甘米的眼睛说，为什么救他？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客户？是也不是，他是个好人，我愿意帮他。不过，只要有人像他那样被困住了，我们都应该去帮他。听完甘米的话，美国人的眼圈也红了起来，他仰起头，双手举着。我的上帝呀，你听见了吗？我每天只是给人拔牙解痛，人家呢，想的是舍己为人。你的信徒如果都是这样，你的伊甸园不就是硕果累累了吗？看见美国人深深地点了一下头，甘米的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人都是佛，真真的一点也不假。我想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一个登顶的人了。美国人又瞪大了眼睛，为什么？这就算是登顶了，你不带我上去了？用不着我带你了，今夜你的灵魂已经登上了天堂的顶，明早我们就必将登上世上人间的顶。甘米的脸又涨红了，双手合十向着美

美国人低下了头。哇，你要是上帝就好了，我就不担心进天堂的问题了。美国人笑起来，像是刚从一个美梦中睁开了眼。甘米也微笑着说，依我看，再做一点小的善事，你就必是天堂的人了。美国人把眼睛瞪得不能再圆了，说道，什么善事？让我替你多背一瓶氧气上去吗？用不着，只要你给我留下一样东西，地塞米松针剂。地塞米松在高山上，那可是能救命也能杀人的呀。美国人不等甘米的话音消失，立刻摇着头说，你说的对，不过现在得先冲着救命的功能说，杀人的事顾不上。知道吗？这就叫起死回生。现在得当他已经死了的上去救。责任谁承担？我。可药是我的。你给我了吗？还没有。美国人把头低下来，看着碗里的麦片粥。那你准备给我吗？甘米把头低得比他更低，从下往上看着美国人的眼睛。

0: 叫这人别用这个字，你的五戒之中可是不许偷的呀。甘米的脸红了起来，双手合十，低头叫起来。犯了戒会怎么样？笑眯眯的美国人也双手合十，低下头，从下往上看着甘米的脸。下地狱，转生为恶鬼畜生。那就换个词。美国人又坐直了身子说。什么词？甘米也立刻挺起了腰板。碱。对。海拔太高，我头晕眼花，把药给吊在帐篷前厅了。呀，这麦片粥见底了。咱们也谈个条件，这就是你别再逼我吃了，好吗？说着，美国人从连体羽绒服的内兜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盒，往帐篷前厅一扔，得意的双手一抹胡子，临了还轻轻地把下巴尖上的胡子理顺，就躺下了。甘米双手捂住脸，流出了眼泪。此时甘米被弄得心惊胆战，眼前的蘑菇石旁，一个被猩红色救生毯从头到脚包裹得像个木乃伊的人一动不动地靠在石头上，血在他身上的褶缝处腹部都留下了印记，这些血痕都已经冻硬了，以至于这个人像长在石头上扎在岩坡上的规划木。他的身后横躺着一个身着深蓝色连体羽绒服的人，只是他面朝尼泊尔的方向，身体的一半也是在雪里，很像高山上开出的一朵石头花。谁是死人？谁是活人？谁是英宗？谁不是英宗？人死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躺着的肯定是早死的。甘米想了想，伸手掀开了英夫脸上的防风雪镜，果然是英总。只见英总双眼紧闭，风雪扑上去也不见反应。甘米心一阵紧，撑着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去扒英夫的左眼，在左眼被扒开的同时，英夫的右眼也突然睁开了。英，你还活着？他激动地忘了力度，双手扳住英夫的双肩，使劲摇晃。
1: 嘉措，是你吗？你怎么从上边下来了？
0: 听见英夫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甘米乐了，他一把把自己脸上的防风雪镜掀到了额头，又一把把氧气面罩拉到了下巴。甘米，我是甘米。这一声大喊和大力的摇晃是英夫从幻觉过来。
1: 是的，真的是甘米，矮小粗壮，脸总是浮肿着，牙齿很白，嘴唇还是裂着一道道血口子。天哪，我还以为是索命鬼来抓我呢，怎么会是你呢？
0: 英夫摇着头，眼睛睁了又闭的看着甘米说道，
1: 风雪太大了，还是把防风雪镜戴上吧。
0: 甘米帮英夫把防风雪镜戴好，就把自己的背包卸了下来，小心地在保护点上用牛尾扣好后，转着头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1: 来，喝口水。
0: 他左手拉下英夫的氧气面罩，右手端着保温杯盖送到英夫的嘴边。看见英夫能够喝水，甘米欢欣鼓舞地鼓动着他。
1: 来，吃一块黑巧克力。
0: 不等甘米把早已掰碎的黑巧克力递到嘴边，英夫已经半张开了嘴。黑巧克力进了嘴，他就鼓着腮帮让它慢慢融化。
1: 好，
0: 能吃能喝的，看来死不了。甘米心里踏实了，就俯身到英府的背包上看露出来的氧气计量器。
1: 佛呀，我真是下来的太及时了。
0: 英府的氧气计量器已经停在零处不动了。实际上，30分钟前，英府就已经把氧气用光了，这也是他刚才产生种种幻觉的原因。
2: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我胡汉三回来了，这句话各位一定很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影片《闪闪的红星》当中的经典台词。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相信各位也都不陌生。影片是根据著名作家李新田的同名小说改编，于1974年出品，由作家王运坚、陆柱国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李俊、李昂一起导演，潘冬子的扮演者是祝新运。他12岁因出演这部影片一举成名，成为享誉中国影坛的著名童星。影片拍完后，他就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演员，后来则成为了一名导演。

听完这首《红星歌》，大家是否回忆起了这部影片呢？上世纪70年代，影片《闪闪的红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成为30多年来反复播放的一部儿童影片。扮演潘冬子的祝新运也受到大家的喜爱，他出色地刻画了潘冬子机智勇敢、大胆果断、嫉恶如仇的性格特色，成为享誉中国影坛的著名童星。祝新运演潘冬子时只有11岁，拍了1年多的戏，给他的报酬就是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设置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演完潘冬子1年后，一心想要参军的祝新运实现了梦想，走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文艺兵。1987年，祝新运拍摄影片《闪电行动》时，认识了化妆师张林亚。张林亚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之后一直从事幕后的化妆师，曾给斯琴高娃、温兆伦、刘斌等著名演员化过妆。当年，为了张林亚业务更熟练，祝新运自告奋勇当他的模特。塑形模具扣在脸上很难受，需要插上管子来呼吸，他从来没有怨言，还总是鼓励张林亚。1990年，这对姐弟恋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祝新运陷入了事业的低谷，他长着一张娃娃脸，限制了角色的选择，只能在一些角色中扮演配角。张林亚则鼓励他，你有没有想过尝试着当导演？不少导演都是从演员转行过来，你有表演的经验，对导演的工作也有一些了解，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试着做导演。此后，他承担了全部家务，让祝新运腾出时间来学习。后来，由祝新运担任副导演的影片《弹道无痕》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他内心最感谢的则是妻子。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影片中潘冬子的声音并不是祝新运本人的配音，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张桂兰，他特意配出了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的声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动画片，在动画片中，当年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为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配音，而胡汉三的配音者仍旧是当年的扮演者刘江，他在配音时已经是80高龄，可是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闪闪的红星》。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之下。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时，被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且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起来打拷问他。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且成为了一名儿童团员。潘冬子的伙伴春芽子也是一名儿童团员，他们在一起站岗放哨，一起玩耍。这一天，潘冬子和几个小儿童团员一起巡逻，潘冬子提议玩打土豪时的情景。

0: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
1: 啊、
2: 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2: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1: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来了，
1: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2: 好。
4: 突然，潘东子在丛林中发现了企图逃跑的胡汉三，东子扑上去和胡汉三扭打起来，拽住胡汉三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但是最终被胡汉三甩脱。柳溪镇的赤卫队还在和敌人打仗，潘东子的父亲在作战中负伤了。
0: 伤哪儿了？
5: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5: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6: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5: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5: 什么？
6: 麻药。
5: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6: 潘队长，

0: 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1: 去吧。
2: 嗯，
1: 乖孩子啊。
3: 潘行义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其他战友，这使得潘东子深受教育。
1: 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0: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
3: 这时，红军干部吴修竹走了过来。
0: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1: 子弹。
0: 哪来的？
1: 白狗子打的。
0: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3: 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了，在临行前他给潘东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并且叫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如新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红军走后，潘东子和妈妈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
2: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4: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2: 在哪儿？
4: 我们的大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2: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4: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不久，留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找到了他们。一天晚上，在小茅屋里，吴修竹带着母亲对着墙上的党旗宣誓，母亲秘密入党了。看到这一幕的东子也默默地举起了小拳头。接着，吴修竹向母亲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东子也在一旁入神地倾听。吴修竹让母亲将这一好消息带到山下，鼓励更多的群众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东子执意要跟母亲一起回村，并且担任起了放哨的任务。母亲的活动被胡汉三发现，为掩护乡亲们撤退，东子的母亲点燃土楼的灯火，将敌人吸引过去。最后，他被胡汉三活活烧死，壮烈牺牲。当乡亲们要冲下山去救东子妈时，东子拦住大伙。远处的烈火映红了东子的脸，他含着泪说：“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妈妈牺牲后，当东子再次遇见吴修竹时，他急切地说：“吴大叔，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虽然东子一时当不上红军，但在吴大叔带领游击队下山攻打柳溪乡时，东子及时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军的逃路，使游击队全歼了敌人。但胡汉三头一天去了镇上，又让他逃脱了。后来因为斗争的严酷，潘东子转入了深山老林，和游击队一起生活。这一天，潘东子在为游击队员们做饭，然后拿起了课本。
1: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2: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1: 苦，可我不怕。
2: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1: 那是我爸爸。
2: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潘东子渐渐成长起来。他巧妙地把盐用水融化后浸到棉衣里，给游击队送去了盐巴。他又化名郭振山，到粮店老板家中做佣人，和小伙伴春牙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这一天晚上，潘东子和春牙子睡不着觉，二人说起了白天很奇怪的事儿。
3: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话，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4: 是郭振山。
3: 嘿，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4: 大，
3: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4: 延安，
3: 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4: 能，准能。
3: 嘿，那多好啊。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 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4: 嗯，
3: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4: 知道。
3: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怎么可能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3: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大地主胡汉三也在这个粮店老板家，他看着潘东子起了疑心，而潘东子沉着地对付了他。最终，潘东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配合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队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东子带上那颗保存多年的闪闪红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他也跟随红军的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5: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春芽子的扮演者是刘继忠，他出生于1960年，上小学时他和英达是同班同学，还是好友，他们都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施伟来学校挑小演员，一下子就把刘继忠挑中了，而英达却因转学错过。湖南湖北一带的人把孩子叫做芽子，所以刘继忠所扮演的角色就叫春芽子。潘东子的爸爸潘行义的扮演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赵汝平，他是黑龙江人，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宣传队，又参加过志愿军的文工团，出演了很多军队题材的影片。相信大家对刘江老师非常熟悉，他一贯善于演反派角色。胡汉三一角原来准备在几个人当中进行筛选，当时刘江一试镜，那几个人就退出了，因为谁都没有刘江演的坏。胡汉三这个角色和在地道战中的汉奸汤司令都是刘江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为了把潘东子和春芽子两个差不多的孩子区分开，八一厂的演员施伟特意让化妆师用锅底灰把春芽子的扮演者刘继忠的脸涂得更黑一些，而演员刘继忠本身却没有电影中那么的黑。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不思量，自难忘。

0: 而神圣了。
1: 这一段话出自国产经典老影片《城南旧事》。《城南旧事》这部影片上映于198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吴贻弓执导，沈杰、郑振尧、张敏、张丰毅等主演。影片一上映就引起巨大轰动，不仅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等等多项大奖，更获得了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影片中几位演员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扮演小英子的沈杰，那双宛如黑葡萄般的大眼睛是如此的纯真、明亮、干净，不含任何的杂质，像溪水一般缓缓流进我们的心中。《城南旧事》这部影片改编自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1960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影片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讲述了英子在北京南城生活时发生的三个故事。大导演吴贻弓不仅指导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等这样的经典名片，而且还曾担任过上海电影局局长和上影厂厂长的职务。2003年，吴贻弓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2012年，获得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在他的生前，对于接受终身成就奖和年轻人怎么看《城南旧事》，吴导也曾说过自己的看法。
2: 我感到特别珍惜，也感到无比荣耀。真的，我们都十分热爱这个由我们自主选择的职业，所以当然我们也绝不会辜负他。今天我想在这句话后面再加上四个字，那就是电影万岁。我感到电影就是一个梦，它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它也会毫不吝啬地告诉你，世界曾经或者可能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或者不必是那样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电影。
3: 它那里边透出来的是一种淡淡的哀愁和一种沉沉的相思，因为这个里边包含了这个作者对这个整个这一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朦胧的思索，当然也体现了这个小主人公对这个生活探索当中的一种朦胧的思索。
1: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在大陆出版发行，《城南旧事》首先由北影厂的导演一鸣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原小说分五段，写五个人，改编的时候删去了蓝姨娘的全部和驴打滚的后半部，惠安馆传奇保持基本完整，成为影片的上篇。而我们看海去和驴打滚的前半部，以及爸爸的花儿落了，则揉在一起，成为一个仍有两段的下篇。剧本改编后，原本这部影片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投资拍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北京电影制片厂没有拍成。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就向上海电影制片厂推荐了《城南旧事》的剧本。上影厂的领导看过剧本后一致肯定，决定投拍这部影片。1982年剧组来北京拍摄时，已经拍不到林海音原著中描写的原汁原味的南城街道和胡同了。影片中除了西山红叶和疯女人家小院子是真实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剧组搭的景。片中的胡同、街道，包 包括影片中小偷躲藏的那块草地，都是上影厂的美工们在废弃的江湾机场实景搭出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城南旧事》的故事。20年代末，6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吃力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珍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珍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来学生被警察抓走，秀珍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妞，这天妞儿正在打水，英子来到她的面前。
0: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第几个门？

0: 我爹要我吊嗓子了，赶明儿见。
1: 妞儿走了，英子有些失落，看到秀珍又坐在大门口，英子慢慢走了过去。
2: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0: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2: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柜子。
0: 小柜子，他是谁？
1: 秀珍把英子领进家门，指着年画上的大胖小子。
3: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满屋了转，就那么淘。
4: 行了行了，不害臊。
3: 不吃，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罐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2: 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1: 早上英子去惠安馆找秀珍，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她，晚上描红字儿，英子这些日子就这么过的。这天他又来找秀珍。
5: 妈，谁来了？
3: 啊，小英子。
0: 啊，秀珍，
3: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0: 这就是指甲草。
3: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来，
0: 这是要吃吗？嗯，还加冰糖。
3: 傻丫头就知道吃，这是白矾，哪来的冰糖啊。你就看吧，啊，等干了你的手指甲就发红了，瞧跟我的一样。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0: 思康是谁？
3: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
0: 嗯，
3: 那年就是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穿一件灰大褂，大襟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呐，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呐，你明白吗？缘分。
1: 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柜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迹，急忙带她去找秀珍。

0: 生。
1: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哎，把这拿去。
0: 我不要。
1: 嗯，拿去。
0: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
1: 哼哼，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
0: 嗯，
1: 回去吧，快黑了。
0: 你呢？
1: 我马上就走，你先走。嗯，
2: 原来他是小偷，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他不得不去偷东西。嗯，这一天英子又来到荒原。
1: 哦，是你呀、啊、放学了。
0: 嗯，
1: 怎么不回家呀？
0: 我猜你在这儿。
1: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0: 英子，林英子。
1: 英子，

0: 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哎，你们家吃窝头吗？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吗？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1: 好人坏人，这是英子最没办法分清楚的事儿。英子只好摇了摇头。
2: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棵树，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0: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1: 英子觉得她很善良，但又分不清楚她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了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儿让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的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着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的疑惑告别了童年。
3: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

就是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纯真眼光，展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带领观众重温了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这部影片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范本。影片注重意象的唯美风格，也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导演的创作倾向。影片在结构上独具独创性，编导排除了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所组成的情节线索，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联起英子与疯女秀珍、英子与小偷、英子与乳母宋妈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导演没有刻意去追求直接的所谓戏剧性的效果，而是把力量放在影片的那个无言的结尾。其实影片只表达了两个字：离别。一个个人物在生活的历程中偶然相遇了、熟识了，但最后都一一离去了。秀珍和妞儿是那样，小偷是那样，宋妈是那样，最后连父亲也是那样。城南旧事选用了两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歌曲作为插曲，麻雀与小孩出现在英子上学之初，歌中唱出的小孩与小麻雀的问与答，表现了麻雀等母亲觅食归来的急切情景，在影片中烘托出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心灵。而送别在内容情调上则是深沉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交织，并且与麻雀与小孩形成了对比，在影片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上起到了以声相助、托景传情的作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送别》。

0: 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少年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温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
1: 外祖父的这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让15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最终意味着什么。批斗也许意味着苦难、死亡、离散和失去啊。他把一肚子的委屈咽了回去，湿漉漉地蹲在了外祖父的面前，但是他不会去道歉的。此刻的顾念章还没有修炼出后来才有的雅量、真诚和本色，还不会在过错面前及时的认领。此刻他只是蹲下去，一声不吭。外祖母只好把一件干的外套披在了他的湿衣服上。在接下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不用想别的，就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从此之后，顾念章时刻想着爸爸和妈妈。他没有辞掉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的职务，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找老姜的麻烦。如果他的命令不那么管用，一旦刘大刚带着人冲到了老姜的茅草房前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顾念章已经坐在老姜的马扎上了。顾念章还会把声音放大，让所有人都听见他在用上海话审问老姜。他还告诉小伙伴们，他正在循循善诱，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落。上海话小伙伴们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但是上海话那是从大上海来的，洋气意味着某种权力，他一张口就把所有人比下去了。小伙伴们的自信和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的声音里一点一点地后退，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边的村庄里。刘大刚挥了挥手：那我们走吧，让排长审。俄语可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多了，一天练下来，顾念章的舌头都麻了，蹦蹦跳跳，这哪里是学外国话呀，完全是体操训练。等新鲜劲儿过了，顾念章开始懈怠，可老姜不干了，软硬兼施地让他学。他还向顾念章描述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他们漂亮得如同天上的城市。他还跟他讲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的经历，告诉他匪夷所思的俄罗斯白夜。他抱着酒瓶子跟苏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最后老姜总结说，你要想亲眼看见这些，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学好俄语，并且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子里学，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弟们都不能知道。这只能是他们两个人的俄语。顾念章答应了，弹跳的声音已经够诱人了，还有广阔的俄罗斯风光。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一国大地，舌头越发欢快地跳起舞来。老姜教得极认真，免费授课，经常还要搭上饭菜。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了。顾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在这块广阔的乡村的野地里，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他甚至想过，即使顾念章不主动地送上门来，他也会想办法地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他一起进了棺材。如果萨米尔夫妇把罗生特先生视为贵人，那毫无疑问，老姜就是顾念章的贵人。老姜在顾念章学业荒废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门外语。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更在于修习外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类似专业的学习习惯和精神。他把顾念章迅速地从乡村初级中学的同伴中区别了出来，成为了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顾念章也逐渐静了下来， 读书和思考慢慢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四年之后，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的2200多字的文章，谈革命切要，运河生产更切要。恰巧让县委书记读到了，觉得不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叫顾念章的年轻人，竟然是待在村里的，已经从放散牛市的学校里辍学的，跟舅舅跑船的一个无业的人员。县委书记找人通知船队队长，也就是那个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个人，要见一见这个有学问的革命接班人。一见面，县委书记就被镇住了。这个小伙子肚子里的墨水的确不少，尤为难得的是他竟然还说的一口好俄语。恰巧县委书记念书的时候学的就是俄语，两个人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30-50个回合。书记很奇怪啊，整天在野地里跑，哪来这么一口标准的好俄语呢？顾念章告诉他，是老姜教的。他把老姜供了出来，是因为老姜已经不在了。就在顾念章被县委书记看上的半年之前，老姜肺结核肺气肿发作，半夜死在了床上。第二天清晨，顾念章推开老姜的门，老姜已经像冰棍一样的凉了。书记很奇怪，问顾念章老姜是谁。顾念章摇了摇头，他只知道他叫老姜，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连姜什么都不知道。县委书记找来了教育局局长，让把今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的名额留一个。几天之后，局长来汇报说这个姓顾的历史有问题，他爹做过洋买办。县委书记挥了挥手，爹不就早死了吗？爹是爹，儿是儿，让他念了书更好地反省一下他爹的问题嘛。就这样，那一年全县有2个北大的推荐名额，顾念章占了一个。在坐船去北京上学的前一天，顾念章去老姜的坟边坐了一下午，他带了饭菜和酒，还带了2刀火纸。他用俄语和老姜说了一下午的话。坟在运河的边上，离老姜的茅草屋不远，旁边是芦苇荡，风吹过来，所有的芦苇和野草都弯下了腰，犹如成千上万的人在哭。可是顾念章没有哭，在跟老姜说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是不回来，而是离开，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尽管他的俄罗斯渺茫的近乎抽象，他依然认真地学习俄语。他没有哭，这也是老姜的愿望，是老姜托付给他的愿望，他终老于此已经够了，而顾念章必须到世界去。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口，顾念章觉得应该向老姜行拜别礼。他在路中间跪下来，三拜之后抬起头，忽然大风骤起，芦苇如潮水一般的涌动，老姜的坟不见了。在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他的颈椎有些疼了。塞缪尔教授问出平阳，中国有一个说法，说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吊死鬼吗？纪念馆比出平阳想象的要小，一栋3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是小楼，红灰2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和左侧手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

塞米尔教授站在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让他的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啊，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那一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办婚礼累的。我们塞米尔家族有这个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你看那扇窗户，塞米尔教授说着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里有一张照片，就有这扇窗户，我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们站在窗前，他们的朋友是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我忘了告诉你了，他们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犹太人都会到这个会堂。

0: 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了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的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到上海的时候，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互相安慰，也互相传递亲人们的消息。按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应当由拉比或者是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利希纳两位先生主持，以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了摸后脖子，对妻子说：哦，我的颈椎病犯了。已经成为塞缪尔太太的女人说：你这些天累坏了。
1: 啊，也可能是吧。
0: 此刻初平阳对塞缪尔教授解释：
1: 得颈椎病可能是因为要经常低头祈祷嘛。

的重要性的证据之一就是塞米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在结婚之后，艾格尼斯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会慢慢消失了。果然，不久以色列建国，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在塞米尔教授的叙述里，楚平阳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米尔夫妇是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依然更加向往婴儿一般新生的以色列呀，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一般地赶赴以色列。塞米尔教授纠正了楚平阳的一个词，不是赶赴，而是归附。没错，是归附。爱德华·塞米尔夫妇决定要归附以色列。1948年的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7000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米尔夫妇带着8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了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斯和他的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

0: 剩下的那一半是塞米尔教授自己的。他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的体认，来完成那一半。在信中，塞米尔教授还告诉楚平阳，他从上海回到以色列之后，失眠好多了，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入睡了。那是因为上海之行让塞米尔很心安。塞米尔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比如还愿之旅啊，祭奠之旅啊，感恩之旅啊。他很高兴他找到了。在邮件的最后，塞米尔写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吧。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的声音和秦淮女士皈依宗教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吗？我已经问过西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咐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伯来大学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听说你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会对你的一生都大有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请你三思。你到耶路撒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里？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伯来大学见到你。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向楚平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楚平阳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你在寻找与耶路撒冷四个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有那么一天，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楚平阳说，来耶路撒冷吧。所以楚平阳觉得就是他，他找到了。可是楚平阳为什么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围呢？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只有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才觉得内心安妥呢？仅仅是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吗？还是秦奶奶皈依宗教的神秘性呢？仅仅是这两个原因就能让楚平阳如此的神往耶路撒冷吗？楚平阳在楼下的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着，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此刻，他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似。他此刻也觉得，他内心里的路也越绕越小，绕得没有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发现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开始他和过去一样，一直以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可现在他知道了，就像他走近才看清楚了，这个人是景天赐。是的，就是那个咧开嘴狂迷地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龙偃月刀一般的锋利的手术刀的，左手高举着，手腕上的伤口如同一张涂了口红的嘴，艳浓的血正在往外喷溅的景天赐。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呢要请您听的是马季、于世友合说的歌颂型相声画像。张富贵是

0: 阿季和张富贵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写出了非常有生活感的这段相声画像。正是由于来源于生活，太有生活依据了，所以这段相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请您欣赏马季于是由何说的相声画像。
1: 该你表演了吧。
2: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1: 你是说相声的啊？
2: 对，相声演员。
1: 你瞧我像干嘛的？
2: 你呀、
1: 啊？啊，
2: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
2: 嗯，
1: 真的。
2: 真看不出来。
1: 告诉你，
2: 嗯，
1: 我是个画家。
2: 画家？
1: 嗯。
2: 看不出来。
1: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2: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1: 你往这儿。

0: 眼光敏锐，
1: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0: 我告诉你啊，画家不能看外表。哦，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1: 是吗？
0: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1: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0: 就这个北京
1: 什么
0: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1: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哪个学校到底是
0: 北京化工学院。
1: 嗨，
0: 孙子，
1: 你行了，行了，
0: 怎么了？
1: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0: 你看你不懂啊。哦，这个画画他得练功。化工学院
1: 没听说过。嗯，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那叫美术学院。
0: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
1: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
0: 化工学院呢？后来。
1: 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0: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0: 么呀？就等着我呀？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0: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
1: 明白吗？
0: 那我得问问你啊。
1: 你问什么呀？
0: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1: 那是国画家呀。
0: 嗯，
1: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0: 哎，
1: 画花鸟最好。
0: 对，
1: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
0: 嗯，
1: 对吧？
0: 画的真像。
1: 哎，
0: 花

0: 当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1: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0: 刚才你画的好啊，
1: 画的好啊。
0: 哎，
1: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0: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 哪位啊？
0: 张富贵，知道吗？
1: 哦，张富贵。
0: 哎，
1: 知道知道
0: 知道。
1: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0: 对，
1: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啊、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啊！
0: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1: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还用问呢？
0: 嗯，
1: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喷啪乱响。
0: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嗯。
1: 差不多呀、哎，
0: 像话吗？
1: 那你说什么样啊？
0: 普通农民形象，
1: 嗯，
0: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1: 对
0: 对吗？
1: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0: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1: 嗯，
0: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1: 嗯，
0: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叫他闲不住。
1: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0: 嗯，
1: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1: 怎么呢？
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1: 那是没在家，
0: 上山干活去了。
1: 你上队部找他去？
0: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1: 那等着吧，
0: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
1: 嗯，
0: 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一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
1: 嗯，
0: 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1: 同意了。
0: 别画了，
1: 别画了，
0: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1: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0: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也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
0: 嗯，
1: 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
0: 嗯，
1: 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
1: 嗯，
0: 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1: 哎，
0: 对吧？
1: 这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
1: 嗯，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
0: 啊，
1: 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哦，你看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
1: 我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
1: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
1: 嗯，
0: 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1: 刚
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1: 你哎呦什么呀？
0: 我腰酸腿疼呢。
1: 您瞧这点出息。
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
1: 嗯，
0: 一直干了6天活。
1: 嗯，
0: 到第7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1: 那就画吧。
0: 画不了。
1: 嗯，
0: 他闲不住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
1: 嗯，
0: 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1: 他干嘛去了？
0: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1: 哼，真能抓时间，
0: 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手直哆嗦。
1: 那是紧张的。
0: 我稍微定定神吧。
1: 那你就定吧。
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1: 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1: 哼，
0: 又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嗯，
0: 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1: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1: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瞎吧。
1: 对，
0: 我一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1: 嗯，
0: 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
1: 嗯，
0: 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1: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
1: 嗯，
0: 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
1: 嗯，
0: 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1: 随便说。
0: 他往那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1: 嗯，
2: 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
1: 嗯，
2: 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1: 什么？
0: 哎呦，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0: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哎，怎么回事？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呀、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1: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
1: 嗯，
0: 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
1: 嗯，
0: 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
1: 嗯，
0: 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会儿就补回来了。
1: 嗯。
0: 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肥上的足啊。
1: 粪，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起来。
1: 嘿，
0: 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
1: 嗯，
0: 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1: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
1: 嗯，
0: 怎么看怎么不像。
1: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1: 嗨，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0: 他那眼睛啊，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1: 好嘛，那你重画吧。
0: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画人家脑袋横着要分三半，画四衬喽。
0: 竖五，
1: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1: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1: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1: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1: 谁趴着画像呢？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1: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1: 怎么呢？
0: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1: 这画对，
0: 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1: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1: 嗯，
0: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
1: 嗯，
0: 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1: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
0: 嗯，
1: 颜色啊，
0: 啊，
1: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
1: 哎，
0: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1: 黑脸庞
0: 啊，
1: 那你就再加点黑。
0: 他黑里还透着红，
1: 再加点红。
0: 他红中还衬着紫，
1: 再加点紫。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
1: 这脸庞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
1: 嗯，
0: 你气儿吹出来的。
1: 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

0: 说什么呀？
1: 传神写照，妙在阿堵。
0: 这话怎么讲？
1: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0: 那么重要？
1: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0: 哼，
1: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0: 对，
1: 也就是说，眼睛
0: 怎么样？
1: 在鼻子上边。
0: 废话。
1: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
0: 嗯，
1: 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0: 高啊，
1: 高啊！
0: 嗯，
1: 我怎么画？
0: 嗯，
1: 眼光高，我怎么画？
0: 那既然眼光高啊，
1: 嗯，
0: 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1: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0: 对了，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
0: 嗯，
1: 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0: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1: 嗯，朝下。
0: 嗯，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0: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1: 要朝前了。
0: 嗯，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0: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1: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0: 谁呀？
1: 嗯，告诉你不好画吗？
0: 不好画呀。
1: 嗯，
0: 那你就先别画了。
1: 又先别画了？
0: 你啊，
1: 嗯，
0: 先画的手。
1: 手更不好画了。
0: 怎么呢？
1: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0: 他全有根据。
1: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0: 怎么又不一样呢？
1: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
0: 哦，
1: 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0: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1: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嗯，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0: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
0: 啊，
1: 一串全不行啊。
0: 到我这儿论串了。
1: 你们拿别的来说，

0: 有内容。
1: 有什么内容？
0: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1: 老
0: 不好画。
1: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1: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1: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1: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1: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0: 告诉你没法画嘛。
1: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1: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1: 你画的腰，
0: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1: 你画的脚，
0: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1: 哎，你画的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1: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二位合说的相声画像。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名段《风雨归舟》。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你买彩电呢？
1: 我是问您眼力真好吗？
0: 那当然了。
1: 那么您给我看看
0: 啊，
1: 根据本小伙这形象，这个头，
0: 呵呵，
1: 这气质，
0: 哦，
1: 这风度，这身军装再加上这肩牌，您看我在部队是个什么干部？
0: 那还用问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我是一位团长，
0: 大，
1: 旅长，
0: 大大，
1: 师长，
0: 大大大，
1: 司令员，
0: 司号员。
1: 您怎么老说大大大呀？
0: 你想啊，司号员一下令，谁敢不听啊？哒哒哩哒哒滴哒哒，这不大大大吗？
1: 哎呀，同志们，
0: 哎，
1: 对那些大艺术家也别盲目崇拜，也有那眼力不行的。
0: 这司号员也

0: 描过。
1: 废话，我还照那画描过呢。
0: 得，那算咱俩合作的。
1: 什么合作呀？我是问你呀，有什么代表作？
0: 哦，你问我自己的作品。
1: 有吗？
0: 有啊。
1: 那是什么？
0: 最近我精心创作了一幅人物画长卷。
1: 哦，
0: 题名叫将帅图。
1: 将帅图
0: 啊，
1: 内容是什么呢？
0: 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画里全有。
1: 哎呦，这么大的画，你得画多长时间呢？
0: 哎呀，时间记不得了
1: 啊，
0: 反正作画期间，我光方便面就吃了60多吨。
1: 60多吨，
0: 一天好几顿呢。
1: 哎呦，看来当个画家也不容易，这肚子里啊得能盛几吨方便面啊。
0: 这可能大概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啊，
1: 嗯，
0: 画家画画讲究线条
1: 哦，
0: 所以生活当中爱吃面条。
1: 是啊，要按你这逻辑呢，
0: 嗯，
1: 打铁的整天干重活，饿了得吃俩大秤砣。
0: 老同志进步真快，茅塞顿开，学问见长。
1: 这叫什么学问呢？
0: 总而言之
1: 啊，
0: 我这幅画算是成功了。
1: 是啊，
0: 评论界说我这幅将帅图，
1: 嗯，
0: 画卷奇伟壮阔，
1: 哎呦，
0: 构图大气磅礴，
1: 嗯，
0: 大刀阔斧，狂放自肆的泼墨挥洒，如丝如缕，玲珑剔透的白描雕琢，大胆结合，精达酣畅，浑然天成，丽美交融，使得诸位领袖、众多将帅神采毕现，风骨雄劲，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啊！
1: 嚯，这评价够高的。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
1: 哎，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的画这么好，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具体的介绍一下？
0: 行
1: 啊，
0: 我这幅画共有260多位人物。
1: 哎呦，
0: 全画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1: 哦哦，
0: 上下咱先不说，
1: 嗯嗯，
0: 先给您介绍介绍中间这部分。
1: 这中间您是怎么画的？
0: 众星捧月
1: 啊，
0: 群峰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1: 对，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放在最中间。
0: 您知道毛主席什么地方最有特点吗？
1: 不知道。
0: 毛主席的前额最有特点。
1: 前额？
0: 毛主席的前额
1: 啊，
0: 那可不是一般的前额，
1: 那是
0: 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

0: 开放大船弄潮风口浪尖，举四个坚持大旗笑刀从剑影，似中流砥柱力挡万军，如不老桑松挺拔刚劲。
1: 好，
0: 我要画出阅兵式上他那巍然雄姿。
2: 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活该了，小娃娃。
4: 我是小娃娃，
0: 这是首长对您的信任呢。
4: 那倒是。
0: 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接下来我画画咱们的老帅。
4: 哦，这元帅当中，您头一个画谁呢？
0: 头一位我画的是朱德。
4: 对，朱老总德高望重，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朱老总头戴大檐帽，身穿元帅服，和蔼可亲，朴实敦厚，一副长者风度。他留着两撇浓黑的胡子，嘴上叼着个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仿佛又回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战争年代。当时他手里挥舞着两把菜刀。
4: 你别捂了，别捂了，别捂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不是朱德，
0: 那是谁呀？
4: 那是贺龙。
0: 对，我想起来了，是贺龙。
4: 你别画错了。
0: 错不了。贺龙元帅的事迹谁不知道啊？领导过平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4: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志愿军司令员那不是贺龙，
0: 那是谁呀？
4: 那是彭德怀。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彭德怀，
4: 跟贺龙不是一回事。
0: 当然不是一回事了。
4: 是，
0: 彭德怀，彭大将军嘛。
4: 啊，
0: 不仅作战勇敢，诗也写得好啊，还会下棋呢。
4: 下棋？
0: 谁不知道彭大总爱下围棋呀？那诗写得多美呀，大雪压青松，后来当过外交部长嘛。
4: 你别说了，当外交部长的那不是彭德怀，
0: 那是谁呀？
4: 那是陈毅，号称元帅外交家嘛。
0: 对，我想起来了。
4: 他又想起来了。
0: 是陈毅，老家四川，对不对啊？
4: 对呀、
0: 解放战争时期和邓小平同志一道千里挺进大别山，那个时候一提起咱们陈邓大军，没有一个不服的。
4: 别说了，什么陈邓大军呢？那是刘邓大军。
0: 对，我想起来了。
4: 走，我不说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什么呀你这？
0: 没错，我知道，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嘛。
4: 还有刘伯承，
0: 我记着姓刘嘛。
4: 他又记得姓刘了。
0: 刘伯承元帅事迹我知道。那指挥如神呢，精于兵法。辽沈战役他在当政委嘛，指挥着部队打锦州。
4: 什么
0: 那一仗？
4: 辽沈战役当政委，指挥打锦州的那是罗荣桓。
0: 我说的就是罗荣桓。
4: 他又说罗荣桓了。
0: 解放后当过咱们总政治部主任，对不对啊？
4: 那是啊，
0: 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嘛，原子弹、氢弹爆炸全有他的功劳。今年已经92岁了，谁不知道？
4: 哎呦，那是聂荣臻。
0: 我说的就是聂帅。
4: 呵，
0: 红军长征的时候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嘛。
4: 那是徐向前。
0: 我说的就是徐帅。
4: 嘿，
0: 老家广东嘛，后来当过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嘛。
4: 哎呦，那是叶剑英。
0: 我说老同志，你嘴怎么那么欠呢？
4: 什么叫欠呢？
0: 这将帅图是我画呀还是你画呀？
4: 那当然是你画了。
0: 我画你在旁边多什么嘴呀？你
4: 我呀是怕你弄错了闹笑话。
0: 我能闹笑话吗？
4: 啊，
0: 我这么大画家连这点水平都没有吗？
4: 那你刚才怎么说错了？
0: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
4: 啊？
0: 我是考考你的历史知识。
4: 哦，是考我呢。
0: 要不能怎么吃60多顿方便面呢？
4: 行，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接下来又怎么画呢？
0: 画完了元帅，接下来画的是10位大将。
4: 十位大将都是谁？
0: 这边5位，这边5位。
4: 这边的呢？
0: 王树声、许光达、张云逸、陈赓、萧劲光。
4: 那那边的呢？
0: 罗瑞卿、黄克诚、粟裕、谭政、徐海东。
4: 这十位大将画的还真准确。
0: 画完了10位大将，我画的是57位上将。
4: 嚯，这57位上将都有谁呀？
0: 他们是王平、王震、王洪坤。

0: 王建安、王新廷、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子奇，
1: 呵，
0: 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
1: 啊，
0: 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
1: 嗯，
0: 李志民、李克农、李巨奎、杨勇、杨志成、杨成武、杨德志、萧华、萧克、宋任穷，
1: 呵，
0: 宋世伦、张宗信、张爱萍、陈世渠、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锡涵、陈锡联、周环、周师弟，
1: 嗯，
0: 周陈全、赵尔陆、洪宣志、周其光、贺言、郭天明、唐亮、陶诗月、严红、严复秋、陶韩先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全珠，
1: 呵，哎呀。光上将就画了57位，
0: 那当然，接下来我还要画177位中将。
1: 什么？这177位你都画得出来？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
1: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他们都是谁呢？
0: 你给我数着。
1: 好，
0: 丁秋生，
1: 嗯，
0: 万毅。
1: 哦，
0: 王正、王必成，
1: 嗯，
0: 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
1: 哦，
0: 韦杰、文延生、方强、方正平，邓义凡、孔宗周、孔石泉、孔敬德、甘维汉、卢胜、田维阳、邝任农、皮定均、程军、毕战云、邝宇明、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当兵、刘飞、刘忠、刘少文、刘新元、刘兴元、刘先生、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义、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个彭座绕杰、杜平、杜以德、杨秀山、杨国福、杨维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先安、吴克华、吴兴全、吴福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壮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元初、张令兵、张达志、张成明、张贤月、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佩、阿旺、晋美（括弧藏族）。
1: 哎呀，行，他连括弧都画出来了。
0: 林维先、范朝立、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看、周世平、周志坚、周冠武、冼宽汉、胡启才、赵荣、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志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姚哲、贺成、秦继伟、袁子清、袁生平、莫文华、聂凤志、聂格廷、顿新云、严福生、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申吉、徐冰洲、郭鹏、郭华若、唐天骥、唐延杰、陶勇、黄果新、黄志友、黄新廷、曹礼官、常乾坤、崔建明、康志强、严贵耀、梁松学、梁毕业、梁新初、韩伟、韩炼成、韩振济、彭林、彭明志、彭家庆、秦建、傅连璋、魏玉成、曾若山、曾思义、曾泽生、曾国华、谢有法、赖毅、包先知、詹才芳、蔡水、李廖汉生、廖荣彪、谭普仁、谭锡林、谭关山、谭家树、滕海清、赛不顶、艾泽兹，
1: 全画上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小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将帅图》。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段京韵大鼓七律长征，由京韵大鼓一代名家小兰云演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蓝云演唱的《京韵大鼓·七律·长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摄政王载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湖北革命军的办法，但是这意见分歧很难统一呀。他的几个弟兄就非主张让载涛督师南下，庆王奕匡是坚决反对，一力保荐袁世凯。
4: 奕匡心说，还了得吗？最近几年把你们老载家弟兄都捧上了天了，又是摄政王，又是海军大臣、陆军大臣、阅兵大臣，您把军权整个都抓过去了，看这形势，用不了许久，你们就得一脚把我蹬开。好好，我还许走肃顺那条道啊！你们突然发动政变，要了我这条老命啊！不行，绝不能叫载涛督师，这载涛的权力够大的了。倘若领兵南下真正立了功，以功臣自居，那北京城就装不下他了，还有我立足之地吗？因此他坚决表示反对。摄政王就问庆王，您是老前辈了，经验阅历比我们都多得多，您说应该怎么办？
3: 王爷，我保举一人。
4: 谁？
3: 我保举启用袁世凯。要凭这些乱匪，非袁某人不可。请王爷定夺。这摄政王一听，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一筐一筐，你胆子不小啊！你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把他赶出北京？现在我怎么还能启用他呢？哈、啊，我知道你跟袁世凯一个鼻子眼出气，穿的是连裆裤，你想利用这机会把袁世凯再扶上台呀、啊？没门，张了个脸红脖子粗，好悬没骂起祖宗来。因为事关重大，其他的人全没敢言语。这摄政王载沣呢，是个优柔寡断、没有主意的人。哎呀，听了两方面的意见之后，直不了脑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大家先别争了，让本王慎重考虑考虑。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欢迎各位还来，咱们再重新决定。就这么的，这会散了。庆王奕匡上了大轿，赶紧回府。他手底下有帮人啊，他儿子也是贝勒，

现在官居工商农部大臣，他女婿就是蒙古亲王纳彦图，他还有个侄儿叫宰伯，手底下还有十几个呢。奕匡等回来之后，

生什么事儿了？金征开这个特别会议怎么做的决定？嗨，做什么决定？今天呢，吵了一架，摄政王载沣纯粹是个糊涂虫，占着好人的位置，他有什么能耐？他那几个兄弟跟着也烂呛汤，还不是想要抓军权吗？爹，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非得袁公宝出头不可。载沣一听就傻了，爹，您敢这么说，这可不得了啊！你触怒了他们弟兄，迟早得给咱爷们小鞋穿。再这一说，摄政王能同意吗？孩子，你还年轻，你放心吧，他不同意也得同意。爹画出这条道。

0: 燕载涛挂上元帅印，督师南下，那还用问吗？那点乱党分子能架得住他一打吗？
1: 他要打胜了，
0: 以功臣自居，靖难大臣，他的威望就更高了。还有咱爷们立足之地吗？没了。因此我想把袁公宝抬出来跟他唱对台戏。那太好了，既然摄政王没做决定，你赶紧打个电话跟袁公宝联系联系。
1: 嗯，现在我就打。
0: 那阵儿啊就有电话了，不过极不普遍，得皇室之中的人，还得像庆王他这样的人家里才配有电话，哪像现在这么普及呀？一筐到了密室之中，把电话要通了，哎，真跟袁世凯谈上了。他儿子、他侄儿、他是女婿，一大帮幕僚都在外头等着。这一筐啊，一谈就谈起来没完了，足有两个多小时，这电话才打完。等一筐从密室之中出来，大伙一看这气色，心里凉半截，看得出没什么高兴的消息。一筐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大伙围拢过来了。这宰朕得说呀，爹，袁公宝怎么说的？爹您倒说说呀。哎，你说袁世凯这个人犯病了是怎么的？我在电话里把武昌发生的事儿都跟他讲了，把今天开御前会议的事儿也跟他讲了，我要求他出山。你说这多好啊，哪知道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我怎么劝他也不同意。大伙一听袁世凯不是这种人，是有点反常。爹，那么你们俩怎么研究的？
1: 我这不把我的想法都说了吗？我的意思把他抬出来，让他领兵去剿匪，被拒绝了。但是他呢也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让我再次开会的时候保举陆军部大臣殷昌挂帅，让殷昌带兵南下。同时他着重提出殷昌必须带两个军，第一军的总统叫冯国璋担任，第二军的带兵官叫段祺瑞担任。他就这么说的，说至于他本人嘛，他不想出山。拿燕图一评，哼，这个圆的脑袋，我看他有点吃饱了撑的。当初被人家撵出北京，难道他这口气就咽下去了？我不相信他把名利二字全都抛开了，不然的话就是神经有点错乱。再多说，哎呀，这殷昌他哪能领兵啊？你别看他是陆军大臣，那人纯粹是个窝囊废，手下一兵一卒他都没有，耍笔杆子可以，指挥战斗他是个大外行啊。我看此事不妥，这是馊主意。他们一家人呢也在这块议论开了，这一筐呢一句话没说，靠到大安乐椅上闭着眼睛，但热脑子在飞快的旋转。他就分析袁世凯给出的这个主意，他为什么不出山，为什么给出这主意。哦，他把眼睛睁开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0: 袁公宝真高。 高人。

0: 也。
1: 高高高，实在是高，妙哉妙哉。他儿子女婿一大帮都愣了，老人家你何出此言呢？他高在什么地方？嗨，你们听听啊，我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想，袁公宝那个人那么简单呢、啊、三年前被载沣一伙撵出北京，把职务全给拿掉了，到现在不凉不热的，他怎么能出山呢？再说圣旨也没下，他自己能舔个脸跑到北京来吗？当然是不能，他得要个大价钱找回这个脸儿来，不然的话他绝不能答应。这就是他不愿意出头露面的原因。另外你说他出这主意有多好，殷昌是个废物不假，让他督师无非是挂个名，但是你们不要忽略了，殷昌是袁世凯最好的朋友啊，跟咱们跟他的关系是一样的，听话就行呗。老袁说话殷昌是言听计从，那可谓心腹。再者一说，殷昌是陆军大臣，让

0: 就是载涛新组建的两支精兵啊，第一军和第二军，让冯国璋、段祺瑞分统一军，那不就是把载涛手中的兵权给夺过来了吗？那段祺瑞、冯国璋那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他们俩掌握了兵权，不就等于袁大头掌握了兵权了吗？那他干什么还非得出山不可呢？哎呀，你们说这招高也不高啊，妙也就妙在此处啊。啊，是这么回事，太好了，那太好了，只要把载涛的兵权给夺过去，也就等于夺到咱们爷们手中一样。袁相成真奇才也。王爷，明天开会您就保举殷昌。
1: 对对对，
0: 我是坚定不移了，就按老袁的主意办。这个家庭会议开到深夜结束，到了第二天，他们赶奔紫禁城，见摄政王载沣，一看和载涛、载泽、载洵都在。闹了半天，昨天晚上摄政王载沣给永平县排了急电，叫阅兵大臣贝勒、载涛马上回京。载涛连夜坐车回来了，因为事关重大，老载家哥四个都在，军机首辅徐世昌、拿童也都在，蒙古郡王拿彦图也参加了，接茬开会。这会议一开始就展开激烈的争论。载涛啊，年轻，小伙才30挂零，血气方刚，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根本没把别人看在眼里，由和隆裕太后面前告了一筐13状。首先告一筐跟袁世凯勾搭连环，袁世凯要有举了一筐怎么受的贿赂，那家告的可不轻啊。就因为一筐呢，三朝元老弟子徒孙都掌握大权，以及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是他徒弟，国本初定，又有革命党老捣乱，他没敢轻举妄动，就没敢拿这庆王一筐。一筐全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如果载涛这个人要在着，那是自己的死敌呀。在老载家弟兄当中，他是最恨载涛。同时这载涛年轻也不懂事儿，屏前背后发牢骚，不管当着什么人公开就骂庆王一筐，那个信儿能传不到一筐耳朵里吗？他当然是更不满意了。俩人多咱见着面都是吹胡子瞪眼，今天也不例外。载涛把胸脯拔得挺高，首先发言：王爷，没什么发愁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手上的两支新军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训练有素的军队，作战能力相当强，而且全都是德国装备，就这点乱匪还值得一打吗？只要王爷降旨命我督师，我敢保不出一个月把武汉三镇就能收复，把乱党就能荡平。和老宰家哥们儿撸胳膊挽袖子，对对，王爷降旨吧，做决定吧。一筐当然不能让步了，仍然是坚决反对。当然他得有理由了，他的意思是说，载涛、贝勒身为军资大

现在秋操还没结束，要光咱本国人还行，你还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你说这秋操搞了半截中途而废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个舆论压力咱受不了，你怎么能走得了呢？再者一说了，你现在手握兵符，你都师南下了，京畿一带怎么办呢？恐怕城防空虚，有奸人趁机捣乱，所以啊，你不能离开北京。这亲王奕匡就找了这么个理由。载涛一听瞪眼就问亲王呀，你的意思是一定要保举袁世凯喽？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昨天我经过慎重考虑了，袁世凯不配督师，我打算保举陆军大臣殷昌督师南下，不知王爷和各位大家看看如何。殷昌也参加这会了，他

军总统叫冯国璋，第二军带兵官叫段祺瑞，他们俩都是北洋宿将，那经验丰富，身经百战，让他们统兵万无不伤之理。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摄政王考虑了再三，好吧，既然庆王爷主持这么办，本王也没有异议。各位你们看呢？我不同意。这宰涛脸红脖子粗的还想争，摄政王一摆手，拜，不要再争了。本王已做出决定，万无更改之理，马上降旨。这事儿做了决定了，你看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嘛。把宰涛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二哥呀，二哥呀，你这摄政王你怎么做的？你怎么专听这老家伙的？他说什么你凭什么？牵着咱们弟兄鼻子走啊，都把我气死了。一甩袖子，他回了军资府了。他刚走，紫禁城里传出两道诏旨。头一道诏旨是责备湖广总督芮成的，旨意上说芮成身为封疆大吏，世受国恩，乱党作乱，他竟弃城而逃，实在罪不容诛，本应从严法办，念战功多年，因此暂时革去湖广总督一职，另外代理总督便衣行事，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你说这个旨意本身呢就自相矛盾，那个芮成弃城而逃，按照大清的律例真得处以极刑啊，但是仅是把他革职了，革职嘛还留用，那等于没革职。什么叫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啊？这无非是好听罢了。说为什么摄政王下了这么道旨？闹了半天这旨意啊，也费老了劲了。一，这湖广总督芮成跟隆裕皇太后是近亲，冲着隆裕皇太后的面子不忍下手。第二，

0: 昨天晚上这宰泽呢有急事要求见摄政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流芳郎中，阴差阳错办大案，真假天子，幽默携手辨奇冤。欢迎收听经典热播传奇剧目改编评书《布衣天子》，原著作者龚应田，改编播讲赵亮。
1: 乾隆盛世号太平，暗里风波满地惊，莫道龙袍真富贵，布衣也斩问公平。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给您换上一部新书。说新书啊，其实也是一本老书。哎，怎么这么讲呢？咱们这部书啊，是从一部曾经热播的传奇历史电视剧改编而来。这部剧叫做《布衣天子》，那咱这书呢也就叫这个名字。这部剧的作者呀，是中国著名的剧作家龚应田先生。他当年写的这部剧啊，那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风靡京城，声誉响彻全国。这个剧呢，恰逢在铁三角演员，就是张铁林、张国立、王刚三个人呢正在红火的时候。那时候铁齿铜牙纪晓岚呢，还有这个之前播出的刘墉、刘罗锅啊，可以说呀风靡天下，哎，蔚为大观呢。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这部《布衣天子》是应运而生。这部剧一问世啊，那收视率可高了。只不过呢，它的篇幅不是很长，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啊印象不是那么很深刻。那么恰巧了啊，龚应田先生呢是我的编剧老师，他就把这本书的改编权呢授予给我了。当然我也不会大改大动啊，咱们就是按照评书的节奏啊、格式啊，以评书的方式咱们来重温这部作品。您相信我，保证您绝不后悔。哎，这本书啊相当有趣，它讲的就是乾隆年间的一桩奇案。一张醉己诏掀动大清朝堂啊，一个江湖郎中扮成真龙天子，那么天子呢就只得演这郎中了。哎，这里边有一个身份互换、身份错位，这其中有忠有奸，有笑有泪，有大清官场的种种龌龊门道，也有布衣的天地良心。那咱们就闲言少叙，是书归正传。话说在大清乾隆初年，仲秋时节，江南扬州城，那还了得吗？扬州自古就是烟花圣地、淮左名都啊。白天还不打紧，一到晚上啊，运河两岸灯红酒绿、丝竹声声，那美透了。可是这一天夜里很奇怪，满天的阴云把这月亮遮的是严严实实，空气预热的让人喘不上气儿来。远处断断续续滚着闷雷，呜，快，闪电一晃，照的城门楼子上的扬州城三个专刻大字看着那么冷森森的。您再看城头，兵卒换防，加岗添哨，刀枪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扬州城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城里头啊，扬州藩司孙家淦的府宅门前 挑着两盏大红灯笼，上边是楷书写了一个孙字，在风中晃来晃去。此时宅子外头很安静，但是暗地之中早已是暗流汹涌了。就见几条黑影从旁边的小巷子里边嗖嗖嗖嗖就窜出来了，贴着后墙根蹭蹭跳上房顶，闪电一亮，就见这几位弓腰持剑，是身法奇快，在这房上走路啊，一点儿不带声音的。他们辨别了一下方向，直奔内院，是疾行而去。此时见孙府的书房还亮着昏黄的烛光，屋子里边，孙家站孙大人呢，正把一封密信交到两名信使的手上。这个孙大人年近五旬，三绺长髯，面容清瘦，但是精神矍铄，二眸子是烁烁放光，眉宇之间都是那忧国忧民的正气呀。孙家战为官半生，刚直敢言，是清廉自守，在扬州任上兴利除弊，老百姓啊都喊一声孙青天。他这个官呢叫扬州藩司，也就是一省的布政使，哎，总管此地的民政钱粮，还有官吏督察的任务，可以说是仅次于巡抚的封疆大吏。孙大人拿信在手，语气凝重啊，此信事关重大，你二人务必连夜赶往京城，想尽一切办法亲手交到军机处。两名信使接信在手，把信揣在怀里一抱拳，大人放心，我等万死不辞。刚说到这儿，房门咵开了，一个姑娘慌慌张张进来了。哎呀爹呀，王谷已经带人包抄过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孙家战的独生女儿，叫春儿。孙家战闻听此言，身子就一震呢，脸色当时就变了。不好，他们是不是把城门也封锁了呀？哎呀，这信怕是送不出去了吧。春儿也急得直跺脚，那这可怎么办呢？那两个信使噌噌噌噌噌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大人，事到如今唯有闯关，就是死我们也把信要送到军机处。不可不可，哎呀，他们人多势众，二位不可蛮干呐。话没说完，两名信使一抱拳，持剑转身就走。刚出了房门呢，一个炸雷劈下，院里是白光一闪，可了不得了。孙家战就看见府衙的兵丁顺着房檐唰唰唰唰往下就跳，刀枪碰撞之声大作，院子里就杀成一片了。此时离孙府不远的长巷里，火把映红了半条街。扬州知府王谷正骑的一匹高头大马上，身旁是他的师爷崔玉贵，

骂着，抓住他吧，提声喊杀声就撕裂了深夜的寂静。这个扬州知府就这王谷啊，今年40来岁，生的是白皮嫩肉的，三角眼鹰钩鼻，下巴颏是尖的，他这脸上总带着笑容，不说这个笑啊比哭都难看。怎么说呢，这笑分真笑假笑，而且往往这种假笑啊让人一看就能识破。这王谷的脸上全是假笑，眼底却藏着阴狠呢。此人掌一府民政刑狱大权，他是素来贪墨成性，媚上欺下，这是扬州头一号的贪官酷吏。他身旁那个叫崔玉瑞的是他的师爷，这崔玉瑞35、6岁，生的是尖嘴猴腮，留着两撇细黄胡子，一双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走起路来溜肩哈腰，活脱的一副奸猾小人的相貌。他这是王谷的心腹谋主啊，那是一肚子歪门邪道，满脑子的阴损毒招，这坏主意啊得有一多半都是他给这王谷出的。此时孙府院的已经越杀越凶啊，孙家战往台阶上一站，是大喝一声：扬州藩司孙家战在此，你们谁敢妄动？话音未落，一把冷森森的宝剑已经抵上他的喉结，寒气逼到脸上了。春儿大喊一声：爹爹小心！他挥剑是上前护持。孙家战此时冲着两名信使使了个眼色：快走！二人会意，闪身跳出院墙。此时墙外头已经备好了马了，他们顺势是翻身上马，一抖缰绳，骏马长嘶，就冲进了浓浓的夜幕当中。他们前头一走啊，后边的追兵是紧追不放啊，马蹄声碎，眨眼就没了踪影。而这时候王谷的大队人马也拥到了孙府门前。咱们再说城门，城门口早有防备，当值的统领手握着剑柄站在门洞，兵丁举着火把是严阵以待。忽然之间也不打哪儿来了一阵风，哎呦，这风来的才急呢，哇，狂风大作呀，那灯笼火苗子乱晃，就听巷子里边马蹄声响，十几匹快马是飞驰而来，两旁的兵丁刚要拦阻，头马上的人一亮腰牌，统领是赶紧肃立。原来这是奉命来加岗的官兵。就在这个乱劲儿的时候，那两名信使打马冲过来了，他们就想趁乱闯关呢。那统领眼还真尖，探身上前就拦，只见头马上人影一晃，双臂一个亮翅，七星剑噌就出了鞘了，寒光四射，直奔其中一个信使。这剑来得太快了，这个信使哼都没哼一声，人头飞起，噗，脸上还带着几分惊恐和不甘，脖颈里的血就喷涌而出。另一名信使先是一惊，伸手揽住同伴的身体，一欠身，手里的剑唰从对面这个统领的头顶掠过。周围的兵丁都看傻了，别看都是当兵的，成平日久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您说就上个班站个岗，谁见过这场面呢？哎呦，大家伙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泥胎木雕似的，都傻了。就这一愣神的功夫，这个信使一夹马肚子，哒哒哒哒哒，调转马头是飞驰而去。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他早就跑远了。就这么着，这个信使背着同伴的人

慌不择路逃出扬州城，一路向北呀，直奔京城而去。这真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还好啊，那封密信在他怀里揣着呢。哎，他奔京城走。那么安下他，咱们暂且不表。花钗两朵，各表一枝。扬州城这天晚上杀的是天昏地暗，北京怎么样啊？

0: 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刘，叫刘勾丹。后来啊，人们念俗了，也就不把他这姓叫出来了，就叫勾丹。勾丹勾丹，再念俗了吧，就叫狗蛋了。这狗蛋本就是扬州人士，原本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那怎么住到京城来了？说这话扯就长了。说在两年之前呢，哎，那也是个下雨天儿，乾隆皇帝私访遇上了刺客，他慌不择路啊，就躲进一座破庙里头了。正好呢，这刘勾丹也在里头避雨。当时啊，和珅是急中生智，就把皇帝的龙袍披到狗蛋身上了，让他去引开刺客。你还别说，狗蛋也不含糊，穿着龙袍呼了命的狂奔呢，把刺客就给引走了。哎，乾隆皇上这才化险为夷。感念狗蛋的功劳啊，乾隆啊就把这狗蛋留到宫里，让他住些日子。这样一来，和珅又有了新的想法了。和珅一琢磨呀，皇上最近是总爱微服私访，民间多有未料之事，多含不测之凶险呢。要不然就造个替身得了，哎，既能让圣上亲历险境，又能借助天威震慑一方，两全其美。和珅就跟太后说了，太后也觉得有理。打那儿起呀，狗蛋就留到宫中了。当然规矩也大，头一条，哎，可不能碰宫中所有的女眷啊！你仗着你是皇上，你跟后宫的嫔妃拉拉扯扯，那可不行。过了这个尺寸，那就是杀头大罪。说有一回，乾隆正路过狗蛋的房间，就听里边哼哼唧唧的，哎，还挺快活。乾隆一听，这干嘛呢？啊！当时就急了，一脚把门踹上来。进去一看呢，嗨，感情狗蛋脱了龙靴，扯块破布，正在这搓脚气呢，一边搓一边哼去。哎呦，这龙靴有什么可穿的？真捂脚啊，真是受罪。乾隆一看就笑出声来了。狗蛋一看呢，万岁，穿双靴子您都觉着受罪，天下百姓穿不上靴子的，那罪不正大了吗？乾隆点头，深以为然呐。要说满朝文武都不如你最懂朕的不易呀。打那儿起，哎，君臣俩人关系就更近了。就这样，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狗蛋就这么穿着龙袍啊，阴差阳错的还办了不少漂亮事儿，成了皇帝的替身。可是他总觉得龙靴不如布鞋，他不沾脚啊，还爱串脚气。皇宫更不如老家，皇宫规矩多，家里边多自在。他就天天想着什么时候能回他老家扬州去，不是干嘛呀，还就当他的游方郎中就可以了。可是啊，和珅不愿放他走，太后也不答应，乾隆呢倒是没个准话。后来呀，乾隆也明白狗蛋的心思了，哎，就把他呀安排到宫外居住，给这个地方也起名叫行园，也就是临时住所的意思吧。狗蛋弄好了药箱，新做了药饭，哎，就等皇上一句话就能回老家了。这一年呢，他还把老家的老婆大梅接到北京来了。大梅呀，住到外边还就好了，进宫她受不了这规矩。这大梅可是一个民间的大女子啊，她也天天盼着什么时候能回老家扬州。咱们单说这天，阳光明媚，春光好啊，狗蛋正在屋里坐着呢，和珅来了。 和珅干嘛来了？有什么公务？还真不是。这和珅呢，来找狗蛋贴膏药来了。这些年何大人也上了几岁年纪，这老寒腿呀是真难受。哎，狗蛋还专治这老寒腿。此时间和珅把这中音吞下来，露着半拉屁股蛋子，正在那蹲着等着呢。狗蛋呢不慌不忙，拿着大铜勺在铁锅里边搅着热气腾腾的药膏子，他故意的往这炉子里啊加这夹生炭。呵家伙，这屋子里是烟熏火燎，烟气当中哇，哎呀，和珅的眼泪鼻涕一块流，心话怎么着，这我又到了系在烟袋这儿了没有啊？好啊，我说你快点成不成啊，老夫我一身公务，哪能在你这儿担着呀。狗蛋倒是慢慢悠悠，何大人呢别着急，药膏煎好了，就缺药膏纸，大梅呀、找两页好纸来。大梅正在里屋收拾东西呢，听见喊他也没细看，随手啊就从桌子上拿起两页纸来，隔着窗户就递出来了，给你。狗蛋也没细看，殊不知啊，就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惹下了塌天大祸。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这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到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请大家欣赏的呢，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地区啊群众基础最为扎实的一种曲艺形式了。扎实到什么程度呢？这种曲艺形式啊，在很多时候往往代表这个曲种最高水平的呀是票友啊，您想想这个群众基础扎实到什么程度。那么单弦呢，作为八角鼓演唱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艺形式，它呢也是流派众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啊，请大家欣赏两个流派的单弦作品。首先请大家欣赏荣派单弦的传人阚泽良先生为我们演唱一段单弦《武松杀嫂》。

二郎回到了家中，见兄长已死去，痛哭把泪掉，打量潘氏

打定，脸上粉未曾洗掉，白小山你点儿全无，还露出来大红的夹袄。他如此的打扮，定有蹊跷，戴某要访查个明白，管教他

一时半怒，我跑撇的奴家一个人儿挨我睡，

了，某生来好打不平，何况是我一奶同胞，谁有那亏心事被某要查明，我定把仇报。此时节王婆在茶楼，听隔壁哭的声儿高，西门庆托付我把潘氏关照，我何不过去瞧瞧。老王婆推门而入，挨他吓了一跳。王婆抽身他就要脱逃，武松说王妈妈

勉强地陪笑。未曾开言面带笑，尊圣二爷可安老？您到河南去公干，你哥哥想你想病了，先前得的本是相思病，日久天长转了杂劳，也是你的哥哥大叔道，临死之时发了一阵烧。武松说，我哥哥的尸身在何处，我要前去瞧一瞧。瞧不了来瞧不了，有一个缘故对你笑，咱们这儿竟把那瘟灾闹，家家传染把人着，你哥哥死后怕传染，因此在化尸场内把他烧。武松气得把钢牙咬，说何人收尸来帮着？王婆子说，收尸多亏何老九。武二郎扫地躬身一猫腰，尊圣王妈妈你先请，日后置酒再酬劳。武二出门去把那喝酒找，来在了喝酒的家中把门敲。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让在屋中把话笑。武松上前忙问好，问好之后亮出刀。喝酒说，你若问好只顾问好，为何问好又拉倒？你的来意我知道，听我从头对你笑。那一天西门官人

一定是中毒身亡，他服了阴草。他们为了掩盖此事，让你永远不知道。他叫我到化尸场内把他烧，我知道二爷回来一定把我找，我才到化尸场内把骨头挑。这是十两忠心锭，拿出骨头与武二瞧。武二郎接过骨头忙带好，说十两纹银谢酬劳。何九说这箱银子我不要，武二说你若不要我就动刀。何九慌忙把谢道，尊二爷还有一事对你晓，他们的勾当卖力的用哥全知道。那一天用哥偷偷地对我笑，武二郎辞别喝酒把用哥找，正恰巧碰见用哥在狮子桥。武松上前把他叫，叫声用哥你听着，我听说我大哥被害你知道，你同我到县衙一内走一遭。用哥答应忙说好，去到县衙我帮着。武二郎拉着用哥往县衙告，左告右告也是白饶。为什么县衙不准他的状？只因为西门庆上上下下都买通了。豪杰想我必须如此这般把仇报，假扮丧事就说置酒谢酬劳。到次日请来了用哥喝酒，王婆也请到，又请来和尚念经把咽口笑。武二郎要假扮丧事替兄报仇，请来了和尚给他兄长念经。下边这个曲牌叫和尚念经放咽口。

师弟叫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今天的佛事的要糟糕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你看五二他气色不好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跟咱们和尚啊要动刀啊，玛尼玛尼哄啊，玛尼玛尼哄啊，长老顾不得摘大帽，师兄拿着个青锤子愣往师弟的脑袋上凿，吓得和尚往台下跑，叽里咕噜地往外逃，不言和尚回古庙，在表五二他亮出道。表得是豪杰五二亮出道，叫潘氏你把那内里的情有啊对某诗话来笑。潘氏闻听他是微微的笑，你何必三番两次你絮叨叨，莫非有什么不明的事，有什么破绽就被你瞧。武松闻听他连说好，赶上前揪住用个举起刀，你把那内里的情由说一遍，若有虚言我不把你饶。勇哥大哭他满跪倒，口尊二叔你请听着，那一天大婶就把那龙帘挑，西门庆他站在楼下他往上瞧，到后来每日茶馆一处吃茶，大叔闻之前去秘房，不知因何西门官人将他踹倒。我大叔回到家来就命赴阴曹，武松闻听他气往上冒，叫潘氏你怀有何言你对某小。但是说捉贼要赃，捉奸要双，我谅你不敢把那西门庆去找。一句话怒恼了大虎的豪杰，兄妹直立虎目圆睁，大叫土兵前门后户与我上好，走脱一人我不把你们饶，出门去把那西门庆去找。一路上犹如酒醉，恰似疯狂，步履如飞，听说是在狮子楼上的快乐逍遥。来至此呐喊一声大楼上，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消。西门庆回过手来，举起椅子照定武松劈面打去，武松一见急忙躲闪，赶上前去就还他一刀。西门庆见势不好，越窗而逃往楼下跳，武二郎赶至楼下飞起了一脚，将他踢倒在地，骂一声酒色之徒你恶贯满盈，说着话手起刀落就把头削，手踢人头往回下里跑。

欣赏了康泽良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武松杀嫂》，我们这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另一个流派的单弦作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时段啊，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呢，是一段长派单弦的传人张建平先生演唱的单弦《风波亭》。

乎与那狡诈的无助沟通，用金牌。

见泥丸手提酒菜，满面带笑走到近前说：“恭喜元帅，贺喜元帅。”元帅说：“我这筹有千万，是喜从何来？”大元帅，您有所不知，今日清晨，临安城小巷大街四城官厢张贴了无数的传单告白，上写元帅的冤情以及那奸相秦桧的罪状，约请全城百姓在明晨元旦闯鱼庄地民表与元帅鸣冤告状。元帅请想，果能告下一状，这岂不是一喜？元帅。

倪恩公果能如此，本帅之愿足矣。这样，一能报国仇，二可解民怨，三能报我那慈母赐字之恩。到那时，即便我舍身疆场，马革国事，虽死无恨。这泥丸听到此处，感慨万端，无限崇敬，说：大元帅，小人我特备些薄酒淡菜与元帅您辞岁。说着话

岳元帅连连称谢，说倪义公，你把岳云张宪叫到此处，我父子三人与倪公共

我儿免礼在一旁坐下，那泥丸真

来报信，秦丞相派来锦衣校尉数十名，各持刀枪与绳棍，剑拔弩张气势雄。丞相的狗党逢忠逢孝，带着队把带

杀头之罪可不留情啊，爷们嗨嗨嗨，老莲花。岳元帅默默无语，心暗想：看光景，奸相今晚要下绝情。将脚一跺，说罢了，我宁可遭屈被害，冤沉海底，也绝不抗旨不遵叛朝廷。想到此，要。

朝着玉关忙下拜，岳飞有一件大事拜托恩公，倘若我一旦之间遭毒手，把此信

猛然间牢门大开，人声呐喊，许多的锦衣校尉手持绳索刀枪呼啦啦涌进牢中。秦桧的肩膀莫其谢，手捧圣旨，鼠眼乱转，心怀鬼胎，尖叫一声，岳飞接旨。

谋反有负，朝廷处以极刑。顿时间，全狱之中大小牢房秋放。

一霎时哭声气声怨声恨声充满大连寺的牢房内，骑马道奸相误国朝廷昏聩全体元帅抱不平，猛听得大喊一声如虎啸，震得那屋瓦动荡，尘土飞扬，全域之众起回声。啊，原来是岳云张宪挺身而起，大叫狗头，你们哪个敢把我的父帅动？说到此剑眉直立，胡某元帆全身用力，说了声开咔嚓嚓，当时只见这家短锁崩。尊父帅你快跟孩儿我们杀出去，杀了那卖国的奸相昏聩的皇帝一起，高举咱们再退金兵，直下得莫齐谢与冯忠冯孝起死筛糠浑身扎，连连后退不作声。就在这一发千钧紧要关头，岳元帅大叫一声：“岳云张宪，休得！屋里你们不许乱动！你们哪一个抗旨不遵，违背父命，为父就碰死在狱中。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是死不归是男儿汉，我父子上对。”

国之魁，坚定之手，黎庶之敌，怎生活在了人世上。说到此，人类含悲颤抖抖，于二位小将这上了榜绳。这时

欣赏了张建平先生演唱的这段《风波亭》，我们今天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国庆长假这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这里呢也画上一个句号了。明天老纪二十二继续陪大家听相声，欢迎您到时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怎么偷邱老头菜跟我说说？这邱老头跟我爸爸就是朋友，我爸爸年轻时候啊跟他认识，说实在的，他那菜园子刚盖的时候我爸没少给他帮忙。按说我爸爸死这么多年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呢，虽然跟他不在当村住，可是呢上他们家去告帮去，你无多有少你给点，你不给钱，你知道我这么难，你让我吃点菜也行啊。一开始还行，见着我还有句暖人心的话，哎呀，谦儿来了啊，不容易，这个我跟你爸爸叶老头有点交情，你妈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含糊，行了，这是刚下的黄瓜，拿几条回去你们娘俩尝尝鲜吧。要赶冬天去呢，也给个三颗五颗的白菜。感情啊，后来呀，什么都不给了，钱也不给，菜也不给。您说说，这人情是薄的呀。包公一听，恐怕这小子去的太勤了，人邱老头啊，就不供给他了。你凭什么老找人家白要菜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所以我恨他，他既然不给我，我就自个儿拿。你那叫拿呀，薄昼为拿，夜晚为偷。哎，对了，您说的是，我就是晚上去的。呵，谁知道这老家伙还挺厉害，头一次我偷啊，偷成功了，第二次我再去呀，他下家伙了，他贼着我了，他把我堵在菜地里头了，捆上之后这通打呀，打了个半死才把我放了。跟您说，我在炕上租趴了三天才起来，您说我能不恨他吗？在白家偷这人头，我便宜老小子吧，我扔到他们家后院了，天亮我把他吓半死。包公一听，说了半天没问出女人尸首来，又问出一颗男子人头来，给扔到老秋凤家的后院，而且呢问出一桩奸情来，虽然说跟这女子的尸首没有什么干系，但这两档子事也不能不问呢。来哟，把叶谦暂押班房，找人去抓秋凤，上小秋庄把秋凤找来。那么我得问秋凤，从白家偷出来的这颗人头你是埋了还是藏了，怎么回事？说如果你胆小不敢报官，你也就是落一个私逆人头，如果你要是没买，你把这人头怎么处理咱得说清楚了，因为叶谦已经交代扔到你们家后院了，那这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你也别担惊害怕，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还得派人呢去抓白安，把白安找来，问问白安这个奸情怎么回事，这是其次，主要的你跟玉蕊屋里的藏着一个男人脑袋，那尸首哪去了？那个男人的枪

0: 叶谦发现无头女尸的这个地方，正是郑屠户他们家后院。包公一听，好办了，
1: 怎么？
0: 女人的人头是郑屠户栽赃给小孩韩月龙的，小孩受了不白之冤，郑屠户矢口否认，人头不是他，就是要的猪头
1: 啊。
0: 那么这个人上我这儿来，他上这儿要东西，拿走我们家一块布，拿这油布包这人头，他反咬我一口，他说这个怎么打怎么问，都是这套词儿。那么光有女子的人头，没有女子的尸首，女子尸首现在在他们家后院发现了，这你可就抵赖不了了。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先审郑屠，把郑屠韩瑞龙重新从牢里边给提出来。那位说叶谦儿怎么会把这东西误打误撞埋他们家了呢？皆因为他下大牢了。

家后院这无头女尸怎么来的，说清楚了就行。蛇打七寸呢，那说不清楚啊。郑屠我知道此时再要强辩已然无用了，他哪知道一个小偷把他的命给要了，怎么这东西就藏他们家了呢？他万想不到愣能把这尸首给搜出来。事到如今呢，打一嗨声，嘿，打人既是问到这儿了，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个女子是我杀的，人头拿下来，正好他来要猪头，给他了。我想着小孩害怕，找地把人头一扔，不也就完了吗？哪知道啊，让下印的把他给拿了去了，这才把我咬出来，这也是该着啊。包公一听，那你说说吧，这女的是谁呀？你为什么把她杀了？郑屠户一说呀，包公才明白，这个女孩子叫锦娘。这锦娘打哪儿跑来的呢？打陈州跑来的。陈州现在新调了一位太守，姓蒋。这位蒋太守打哪儿调来的呢？打凤阳府调来的。包公一听他说这个话呀，包公心里一动，怎么？包公出任当这县长的时候，沈巫婆备餐，就是这蒋太守把他参的。那么调来这人是不是这人？我到了陈州，我还真得考量考量，我得问问是不是他。另外呢，我得听听这蒋太守跟这人命案有什么关系。这锦娘啊，是蒋太守他儿子抢来的。这蒋太守初到陈州之后啊，发现陈州这地方灾民太多了，皇上派的钦差是安乐侯庞玉大修行宫抢男霸女，尤其抢来这个女子姿容好相貌佳的就留作自用，差点的就当了这个。

正徒呼呢，等外边安静了，没人了，拉门出来瞧，一看外边静悄悄，没动静了，他把门户啊又给插严了。回来这个锦娘对他是千恩万谢，说您把我救了。正徒呼这才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打哪儿跑来，就把刚才我说的锦娘这个出身跟正徒呼就说了。正徒呼一听起了邪念了，头一样说锦娘啊姿色不错，长得不寒碜，另外又是单身女子，现在外边人抓她，他打算占锦娘点便宜。而且锦娘呢从这个大户人家跑出来呢，满头珠翠，有点首饰，他一看也值俩钱儿。这正徒一起坏心呐，锦娘可傻了，怎么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万没想到把自己救了，这个正徒也是人面兽心，当时要行非礼。这锦娘您琢磨是个烈女，连安乐侯蒋太守那样势力他都敢跑，更何况一正屠户呢，他想跑可跑不出去了，他只能喊，他这一喊的正屠户急了，伸手把杀猪刀就抄起来了，再喊我要你命。他哪知这锦娘啊还真不含糊，他知道不喊呢就得失身于狂徒，喊得更厉害了，过去拿手捂嘴捂不住，他还挣吧，手起刀落啊，噗！您琢磨琢磨，杀猪刀天天磨，他又孔武有力，刀也快点，这脖子也烂点，这一下人头切下，把锦娘给杀了。杀完锦娘，他也害怕呀，哎呦，没想到占小女子便宜没占上，误伤了一个人命，他没想杀，给杀死了。他这是哪里说起呀、啊？他把这人头搁在这儿啊。把脑袋上这些簪环有珠翠头面呢，他给拔下来单收，就这么会儿功夫，外头敲门，谁呀？倒霉，韩瑞龙小孩来了，韩瑞龙上这儿赊猪头来了，一听敲门，噗，他把灯吹了。要怎么韩瑞龙到这一瞧，肉铺里头亮着灯呢，他一拍门反而黑灯了，老半天灯才亮。这正徒我接着门问他，谁呀、啊？韩瑞龙，哦，韩相公，干嘛？我赊猪头。这一说赊猪头，正徒我记上心头，干脆这人头我给他吧。小孩到家打开包袱一瞧，不是猪头是人头，他还不往河里扔，他还不往片野荒郊扔，他替我把人头就扔了，我光藏一枪子就是了，外乡女子哪里去找啊？人头现在跟那尸首两分着，对不上了，就在我这后院发现我这尸首了，他也不知道这女子是谁，那这尸首怎么办？他是杀猪的呀，这他专业呀，到时候我大卸八块，我这里头多块肉多块骨头没人问，慢慢一点一点我就全都给处理了，就这主意，人头给他吧。弄块蓝布带血带油的包袱一包，接着门，他如给韩瑞龙，尸首呢塞着熟街垛里一盖，他那意思啊，过两天给这女子尸首来个分尸，大卸八块，消失灭迹。哪知这韩瑞龙啊贪睡，小孩你直接回家不就完了吗，让寻更下夜的给拿了，拿住之后犯了案了，把他咬出来了，把他抓着衙门一关好几天，现在这尸首要翻出来了，他一琢磨，嘿，我呀手下杀生不少啊，这就是我的报应，大人你也甭动刑了，我全招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案情大白。包公心了，这痛快就甭提了，大胆的狂徒啊，好些因为你冤枉了年幼无知的念书人。韩瑞龙有错没有？有错啊，年少贪财呀、啊，从床底下发出坛子，有金子有银子，就想据为己有。赊猪头为什么？为了祭财神爷。这还是他母亲老成稳重。看来呀、啊，这个念书人呐，不能把书给念死了。重重的申斥韩瑞龙几句，先压在一旁。这儿，案情审明了。把正徒先下死囚牢，有人来回白安带到。

带白安。刚把白安带到，有人回秋凤带到。包公一琢磨，现在白安杀那颗人头啊，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而且那

人头有什么关系，现在也说不好。所以重点的线索都在这白安身上，先把白安稳住，不但不审不问，反而搭了一个请字，传些话去，就请白总管先在班房待茶，一会儿呢衙门里头有话询问。怎么诓来的呢？让下人上白家去呀，就说抓着小偷了。小偷呢偷了好多东西，一问从哪儿偷的呀，是从白家偷的，已然犯案了。小偷叫什么？叫叶谦儿。跟白安一说呀，白安还真信了。这叶谦那天来，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趁着白家办事，给袁伟爷做寿，他是顺手牵羊拿好些值钱的东西。行了，现在犯案了，那么请我干嘛呢？县里的衙役说了，请您到那儿啊对尸单，您府上丢什么了，他偷什么了，如果对得上，赃物您就拿回去了，物归原主。白安一听一愣，也没人跟我说丢什么东西啊，上上下下这么些人丢点东西我也不知道啊，让我去对这个尸单，按说我是不应该去，可是叶谦这小子太可恨我呀，我把丢的东西数目说大点，好比说我到那一瞧，他偷点不要紧，都说我不对，还有值钱的东西，那一定这小子变卖了，这屎亏的我都扣在叶谦小子身上，最好啊重重的打他一顿才出我心头之气，就这主意。他糊里糊涂跟着来了，到这儿没想到太爷下一请字，班房待茶，您先歇会儿，一会儿跟您对，现在那儿正问着案呢。

怎么还钦差审我呀？我这多大案呢？这是，我一种菜的呀。老大人，这您把我抓来干什么呀？嗯，你丢什么东西没有啊？没丢什么东西。嗯，最近得什么东西没有啊？也没得什么东西。我一种菜的，谁给我东西？没人送你东西吗？没有。不结不粘的，我也没过生日，谁送我东西啊？哦，有人往你们家扔过东西没有啊？没有。哦，来，带叶签，把叶签带上。秋凤一看叶签往这一跪就生气，呵，好小子，你跟老爷胡说什么来着？秋大顺，招了吧。我招什么？那天晚上我扔你们家那件礼物您没收着吗？我还怕你听不见，我还特意使劲往地上扑通一下子扔了一下。我瞧你那屋本来黑着灯亮灯了，肯定你出来瞧来了。那天晚上送您那件东西是我送的，呵，好王八蛋了，是你小子给我的。我旁边有衙役，嘿，别这儿打，别这儿打，跪好了，跪好了，太爷，冤哦！原来是这小子，这小王八蛋，别骂街，别骂街，这太爷面前胡说八道不行。那确实有样东西，那什么礼物啊？带血的人头啊，灌上水银了，那还不是当时杀的一颗水银灌的人头？哦，包公一听认了就好。这小子他恨你，他恨我。他因为什么恨你？他偷我，我打他，所以这小子恨我，栽赃陷害，把人头扔，我还。

0: 让他帮我埋他，死你人头有罪，我也知道，但我心里害怕呀。老大人您原谅吧。那么你就让刘三儿白给你埋了吗？那哪成啊，起先他也不干呢。后来我答应给他银子，答应他多少？我答应给他十两银子他才干的。哼，带刘三儿。这派出人家又把刘三儿给找来了，刘三儿往这这么一跪，说吧，你把人头埋哪儿了？刘三儿一听，怎么问这个？秋凤给你多少钱？给了我十两银子，人头呢？就埋的菜园子了。
1: 哦，那就行了。嗯，
0: 行，把他们都押到菜园子，到那儿去取这人头。到那儿去取去吧。大家伙押着这老秋凤跟这刘三儿一块儿够奔菜园子。当差的问他，埋哪儿了人头？人头啊，人头埋这儿了。刨吧，气势咔嚓气势咔嚓往下一刨，刨着刨着衙役这么一看呢，不对，怎么不是人头，是尸首。又刨出一具尸首来。刘三儿，这怎么意思啊？这怎么意思？这刨着一个尸首来啊？对呀、啊、他不能光有人头啊，大概还有尸首。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人头我埋在这边了，这边埋着人头，这边埋着人头是老秋凤给我的，一定是老秋凤害人把人头隔下来，他让我埋，给我十两银子。这边呢，这尸首是他自己埋的，一定是这么回事。你埋的人头在哪？我埋的人头在这边，刨这边。这边嘁哩咔嚓一刨，刨出一男子人头，大伙一看是拿水银罐子，没错了，这是叶谦从白家偷出来那个。偷出来的人头扔到秋凤后院，秋凤让刘三埋在这儿上了。那这尸首怎么回事啊？难道说真是秋凤害的人吗？刨，把这尸首也给拽出来了。刨出来大伙这么一瞧啊，不对了，这事儿蛮拧。为什么？这个尸首啊有人头。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一步一步地往前跋涉着，他的脑子里边回到了东京汴梁去了，想的是他那个家庭，想的是与他的家庭有关的周围的人。薛霸在旁边说：“哎，我说林教头，我说您慢呐也行，您也不能太慢了，这么的，这咱得挨晒呀。哎，看见没有，前边不远有一片大树林子，咱们紧走两步赶到那个树林子里边，咱们凉快凉快行不行？这大六月天的，一会儿的功夫我这身上都晒起泡来了。”林冲说：“好，薛东宫，咱们紧走几步。”林冲咬着牙，在董超搀扶之下又紧走了一段路。这一段路走下来之后，林冲这汗从头上到脚下都透了，这一出汗脚上那个烫伤更觉得疼。林冲实在是走不快了。这么说吧，整个大半天的功夫，天近正午了，这才走到前面一片树林子。远远地一看，这片树林子可太大了，远望天边是一线黑云，近看是蒙蒙的一片树林，烟重重，雾沉沉，风兮兮，凉沁沁，榆柳三槐盘根扯，松柏参天枝如云，青苔满地，灌木丛尘，恶石如牛虎，葛藤绕树身，路险少人迹，野蜜多鸟音，汝林路旁一时节，苍劲大字野猪林。这个地方就是昨天董超学霸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嘀咕了半天，商定要害林冲的那个林子，叫野猪林。这林子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是一片原始森林。宋朝这个野猪林到现在还有没有呢？已经没有了，估计是让后世人滥砍滥伐都给砍光了。但是当时这个林子可是相当的壮观。他们搀着林冲一走进这个野猪林之后，您还别说，林子大了就有风啊，马上这个热劲儿、这个暑气就给消除多了。林子里边时时有清风吹来，董超、薛霸两人喊成凉快，好，哎呀，真不容易呀、啊，还有这么个地方。林教头，紧走几步啊，紧走几步，咱们找个地方坐在那儿，咱们好好的歇息歇息。这晌过头了，咱们不走了，咱在这儿睡一觉啊，睡足了之后，多攒咱们解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往前走。林冲说：“好，多谢二位接差。”他们往林子深处走了一段路，一瞅，在路旁边几棵大松树下有两块卧牛石，这两块卧牛石被透进来的斑驳陆离的阳光晒得还比较温和。到这儿之后，董超说：“就这么地吧，我看就这地儿不错，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啊。哎，这石头还不凉，哎，说实在的，这天也不怕凉。”俩人坐在这块卧牛石上，让林冲坐在另一块卧牛石上。林冲这阵儿都没有力量坐着了，他往那一坐，身子斜着那么一倚，胳膊肘拄在那儿，就切歪在那儿。林教头， 您觉得怎么样？
4: 哎呀，实在是太劳累了。
3: 就是啊，您这是带着伤的。哎呀，我们俩没伤的都这么累，别说您这有伤的了。咱就在这儿迷瞪一小会儿吧，啊，睡一觉，然后再赶路。
4: 嗯，
3: 学霸在那儿坐着就要打盹儿，俩眼睛刚那么一打盹儿，机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
4: 哎，我说董大哥，咱俩就在这儿睡啊，
3: 啊，
4: 这林冲怎么办？
3: 林冲，他也睡吧。
4: 他也睡，这能行吗？
3: 那怎么的？有什么不行的？
4: 他是配军的，咱俩是借差啊。咱俩在这要睡着喽，这林冲要跑了怎么办？
3: 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是多余操心。林教头能跑吗？
4: 这没准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3: 哎，我说林冲啊，咱们商量商量，我们哥俩想在这儿睡一觉，你呢成全成全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觉睡得安稳点啊。这么的吧，我拿绳把你捆一捆，绑在那树上，这样的话呢你就跑不了了，我们这个觉呢也就睡安稳了。
5: 林冲说，二位借差，我林冲事已到在这种地步，我还往什么地方跑啊？
6: 再者说，林某身犯国法，甘愿情罪，跟随二位够奔沧州，我跑什么呢？
3: 哎，你说不跑啊，这玩意儿万里有一啊。别看你这脚上烫起了燎泡了，你自个儿觉得走路艰难，一步挪不到四指。我们俩要睡着了，你要是一着急在这大林子里边撒开腿跑了，钻到什么地方去，我找都找不着啊。要那么的，我们俩往哪交差去？
5: 依你二人非得要把我捆绑起来。
3: 就是依着我们想把你捆起来，怎么样？
4: 董超在旁边说了，
6: 林教头，干脆吧，您就成全他吧，这小子小心眼儿，
3: 捆一捆没什么，我把你捆上，待会儿醒过来之后再给您松开，咱们继续走路。
5: 林冲一听也对，因为他对董超还是比较相信的。
6: 好吧，二位你们就捆吧。
3: 哎，林教头，您往这边坐坐。
5: 他们让林冲在这个卧牛石上往一棵大松树的跟前这么一挪，靠在这松树上。

0: 滚结实了，转身来到林冲的前面，摘着了董超，他一反常态，冲着林冲一阵狞笑。林教头，跟您说吧，这野猪林不错吧？啊，这是给您选的一块风水宝地，跟您说实话，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忌日。他说着话一伸手，擦，从腰间抽出来腰刀，他手持腰刀直奔林冲。林冲一看，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薛霸在旁边把刀也抻出来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在林冲跟前一站。董超就说了，林教头，没有别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林冲说，二位公差，我林冲与你们二人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们要杀害我？
1: 哈哈，林教头，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别让你当一个糊涂鬼。
0: 跟你说吧，我们哥两个自从在东京汴梁接了你这个案子，要押送你够奔沧州之后，太尉高俅差派御侯陆谦找到了我们哥两个，跟我们哥两个说明白了，让我们哥两个在路上要结过你的性命，限期是多折五个一战，少折两个一战，要把你林冲杀了还则罢了，要杀不了你林冲，就要我们哥两个的性命啊。如果说我们哥两个在这个路上对你林冲要有点恻隐怜悯之心，把你林冲给放走了，我们哥两个的家眷就得被斩。林冲，我们哥两个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娶了妻生了子的人呐。你死呢是一个人，我们哥俩要死，这就是两家啊，乃于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哥两个前思思后想想，给林教头您找了个好地方，就是这里野猪林，想着把林教头你斩杀于此，回去禀报太尉。林教头，没别的了，成全成全我们哥俩吧。董超、薛霸两个人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林冲此时此刻这心里边才明白，他才知道这董超也不是好人。董超、薛霸，你们两个把我林冲再次杀死，你们到沧州如何结案？
1: 嗨，林教头，您这可就有点犯傻了，至于如何结案，那是太尉的事儿，我们哥俩就不管了。
0: 林教头，您把眼闭上吧，我给您一个快刀。林冲这个时候看了看，自己被绑在大树上，根本一点都动不了，只有俯首待毙。林冲想，这叫生有处，死有地，我林冲该当死于此处啊。林冲说，二位劫差，我不求别的，只求你们把我斩杀之后回到东京，给我那真娘送去一信。林教头，您放心，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们哥俩都能给您办到，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林冲此时已经是无言以对，只见董超把刀一摆，跳到跟前，照着林冲唰就是一刀。
2: 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想了些什么呢？有人说，人在临死那一瞬间会想的很多，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想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林冲这个功夫，他什么也没功夫想了，他看刀奔脑袋剁下来了，只想了三个字：我完了。董超这刀唰往下一砍，耳畔边就听见"嗒"

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啊，油锤灌顶。他定睛仔细一瞧，这才发现他这刀啊没砍到林冲的脖子上，砍到一个大月牙铲上了。这个大月牙铲就是在林冲身后那个大松树的后边伸出来的。啪，这刀砍到月牙铲上。

僧衣手持禅杖，身如巨雷，形如天降，一声喝喊是大树之晃。董超学霸震颤了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发降，抖了抖精神，心想够呛啊。这和尚是谁？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出来之后大喊了一声，哎，你二人身为公差在此害人，你看洒家置你于死地。这一声喊真的这野猪林树叶子哗啦啦之响，董超这刀嘡啷一声就给崩回来了。他倒回来再一看，这刀啊把刀给崩了个呵。鲁智深一摆月牙方剑尘，腾腾由打这树后边就窜到前面来了。这禅杖一摆的功夫，把这两个差人都给吓坏了。但是薛霸这小子那可有点犟劲儿。薛霸一瞅，这他哪蹦出个和尚来？哦，甭问，这个和尚是来保护林冲的，他想着不让我们哥两个杀林冲，这怎么能行？不杀了林冲，回去怎么见太尉高俅？怎么去交代这命令啊？薛霸一转念，这和尚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个人，我们哥两个还打不过这一个和尚吗？这薛霸还真有点不听邪，他把刀一摆，照着鲁智深就来了。哎呀，你少管闲事，躲在一旁。嗯，有道是路不平旁人踩，事不平有人管，你家活佛偏偏的要管此事。哼，我告诉你和尚，管闲事落不是，今天你要敢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就要你的脑袋。你看到他出这一刀都剁下来，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横，嘿，啪，这禅杖杆往上这一磕，正磕他那个刀刃上，嘡的一声，这薛霸就交着胳膊腕这边噗一缩，想抓这刀都抓不住，这口刀扔一下子斜着就飞上去，刀斜着往上一飞，这个刀头有点发沉，腾腾的一下子正多的一棵树上，这刀多进树去有二寸，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多到树上这刀下不来了。学霸一看呢，这刀多进树那个地方距离地面还很高，他窜呢搬着梯子都够不着，多进去很深，一般来讲这个刀还下不来，刮风都晃不下来，要想晃起来除非刮龙卷风。薛霸一看这和尚好大的劲头啊，刀没了他还有水火棍呢，薛霸一转身就来抓这水火棍。他一抓这水火棍的功夫，鲁智深摆禅杖刚又奔薛霸，董超在旁边一看薛霸已经有了危险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啊。董超在后边一摆刀，照着鲁智深唰又是一刀。鲁智深听见后边刀锋一响，一抬头，哎，这个月牙又一抬，嘡，他那刀啊又剁在那个月牙上了，嘡的一下子，可能是他那个刀的钢口差点，鲁智深这个月牙钢口又硬点，这一刀剁上嘣，又奔了个呵。董超拿过刀了一看，我这不是刀，我这成了锯了。现在董超往后一退步，他再不敢往前上了。这功夫薛霸把水火棍抄起来又站起来了，照着鲁智深一棍就砸起来。鲁智深看他这棍奔着一来，拿着个大铲面横着一拍，肉那水火棍出了手了。薛霸一看不好，他俩手一扎着转身想跑，还没等着他跑的时候，鲁智深一纵身赶到跟前，抬起左腿，哎，咣就一脚，这一脚正踹在薛霸的小肚子上。这一脚踹上，薛霸没觉着疼，怎么回事？踹得太重了，光觉着木了，他觉得这个肚子砰的一下挨上这一脚，扑通，本应该躺下，他坐下了，
怎么坐下来的？身后背是个大树，靠在那树上了。他一靠在这树上，这薛霸就教这一阵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呀、啊，这一脚又踹岔气了。这口气还没等缓上来，鲁智深往前一赶步，一摆方便铲，哗！铲子活一响，这个大铲面像小簸箕一样，锃明瓦亮的铲面奔着他腰里边就出来了。这一铲要戳上，那就一分为二了。就在这个功夫，还是董超心眼多呀。董超在后边看明白了，心想：兄弟，咱哥俩动手也不是这一个合适的个啊。事到如今，硬的不行，咱就来软的吧。董超抢两步，赶紧来到林冲的跟前，扑通双膝跪倒：“哎呦，我林教头啊，您快说句话吧，饶了我们哥俩吧。林教头啊，您不看金面看福。”

0: 他这一磕头，林冲在这看见了，知道你们两个人哪是鲁智深的对手。林冲这才喊了一声：“贤弟，住手！”这一声住手，鲁智深这大铲呢，距离薛霸那肚子就还差一韭菜叶，这住手要是略晚一秒钟，这铲可就进去了。他一喊住手，砰，鲁智深把这铲攥住了。林兄，住手干什么？哎，贤弟，你听我说，你到我的跟前来。鲁智深提溜铲杖来到林冲的跟前。林兄，难道说你还要饶恕他们两个不成？贤弟，他们两个人并非出自他们本意要陷害我，他们这都是受了太尉高俅的派遣，不得不如此啊。他们两个也是有妻儿老小的人，唉，他奉命难违，今天你就把他们饶恕了吧。嘿嘿，林兄，你饶了他们两个，谁来饶你？他们两个有妻儿老小，难道说你们有妻儿老小吗？嗯，再撒家结果他们两个性命，再跟你说话。转身鲁智深又要摆铲，林冲说：“贤弟，你听我一句规劝，暂且饶恕了他们吧，看在我的面子。”哼，哎，林兄，你呀你呀，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呢？好，今天就看在你的面上，饶恕这两个畜生。过来，他冲着薛霸一摆手，等他过来。薛霸这功夫才感觉到刚才踹着一脚疼，肠子疼，不是肚皮疼，这脚内伤。哎，手捂着肚子，薛霸就过来了。哎，你们两个人一起跪下。这二位直得溜的冲着林冲扑通就跪那儿。我来问你，你二人受了人家多少的贿赂，作此恶事？
1: 小人没受多少贿赂，这是雨后陆谦让我们干的，我们不干不行啊。
0: 嗯，今天我就让你没有好下场。说着话，喷，鲁智深把这大铲往地下一戳，腰间一伸手，吹，把这戒刀抻出来。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如果说扬州八怪是文人商业化的典型，那么扬州还有一类文士，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成就，但常常与世汉格，处处敌伍。无论是传统的出世，又或是悠游公卿巨贾间，都不能得以安稳栖身之地。现在我们来看一位艺坛宗师的一生，既是篆刻大家，也是词人。虽然身后声名毁毁如雷，生前却始终是一位潦倒的人士。某次我从扬州本地人常去的双东酒店出来，在小巷里看到了包世臣故居。故居的屋宇不甚起眼，不免有些唏嘘。包世臣1775年到1855年是安徽泾县人，寓居扬州多年，清史稿称其资质绝人。其为人既有传统文人精熟经史、工词章的特点，还有关于实物的思考，喜欢谈经济、大略、谈兵法。其著作《中渠一勺》《益州双极》《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特为安吴四种，与水利、漕运、盐

在说吴让之之前，先来看一看一代名嘴包世臣。34岁才中举，此后考了13次没能中进士，直到61岁时才因大挑一等得到了一个江西新域知县的职位。所谓大挑的制度啊，清代举人会试3次仍未中试者可自主报名。大挑不是文艺，

0: 后做过两江总督陶树、玉谦的幕僚。据说当时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曹严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包世臣好严厉，但反对中饱私囊的腐化行为，主张守奸人之力，三归于国，七归于民。这当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他为两江总督百灵幕僚，两个月后就离开了。正是因为百灵受到亲信挑拨，后来竟至于变制书中外三品以上官员，以攻击包世臣。包世臣晚年别号卷翁，
1: 取陶渊明“鸟倦飞而知还”的句意。
0: 道光22年，即1842年六月底，英舰80余艘进逼南京。年近70的包世臣深入清军营地，与河南总兵陈平川等结交，又向登船售卖的小贩了解英军动向。得知7月22日英军头目将入城赴宴，于是连夜写了歼一役，提出全歼英军的方案，利用英军防御松弛的机会，以设宴款待其头目为缓兵之计，招募死士200人，暗藏炸药在柴菜担内，上船炸毁机械。清军临江开炮注视，主力从太平门和神策门出动，分别兜剿盘龙山、麦高桥、白土山陆地上的英军，万逆通奸，片帆不返。歼一役写成之后，包世臣密交陈平川上呈，当道者则以何意可成，不以失信疑人，不予采用。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包世臣是一个处在近代思想转捩点上的有实务思想的诗人，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书法论著《益州双吉》。此书进一步弘扬了邓石如等人提出的碑学主张，对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和当代书风的演变影响很大，被称为晚清碑学第一人。包世臣能诗文书画，学习他的书法的人被称为包派，其在书法理论上影响极大，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上又极为自负而近于妄，实在称不上高明。相比之下，吴让之的个人艺术成就比其诗高得多。书法之外，他的篆刻与赵之谦、吴昌硕、黄幕府合称印坛晚清四大家，是篆刻史上无可争议的宗师级人物。晚清的篆刻艺术生面全开，尤其是四大家的出现，使此前数百年印坛名家黯然失色。吴让之便是这样一个宗师，可是生前际遇比其诗还要惨。吴让之原名廷阳，字希载，后更名希载，字让之，以字行于世，是住在扬州的仪征人，终身只考取了秀才，在科举之路上比他的老师更困顿。清史稿说他博学多能，先是跟黄春谷学诗，
1: 后来与魏源、梁章钜等名士交游，
0: 诗作颇可观。吴让之曾作《梅花诗迷百首》，这一百首咏梅诗皆为谜语，每首隐喻一物。虽然有后人评价说妙语双关，言中有物，此才岂可以斗石记也，但恐怕他的诗名还是有不少诗以人贵的因素。吴让之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大概是因为终身潦倒，所以把跟诗友的感情看得非常重。这从他晚年给自己的字前印存孤本的一段跋文和一首诗可以看出来。册中诸友当时鉴赏，所刻铭印。咸丰三年，阳城贼退后，再检视册，半入劫灰。求如当日指瑕题词者，渺不可得。心非木石，何能无感？白头灯下，眼泪数指。诗曰：名作如林一卷书，而今空剩几图书。平生知己皆师友，无福之丧

不除。这里的图书当指印章实物。篆刻家的作品大多都是要交给主刻者的。经过太平天国之战的扬州不为故交零落，自刻印所存亦不多，可为师友的知己已散，再想得到当年被人指出问题批评的机会也不可得了。无福之丧永不除，这句写得非常感人呢。师友之间没有扶丧的礼制要求，但在他心中为师友哀悼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诗词的好有几种，才情是一种，思虑是一种，情感之沉滞也是其中的一种。那种极其强烈真挚的感情，假如能通过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即使平白如画，往往也有着直击心灵的力量，并不输于满纸雕绘或奇思妙想的文字。从20岁开始拜师包世臣，吴让之对其诗的尊重终始如一。包世臣做新豫县令时，吴让之当时跟随老师去了江西，又因老师罢官而不得不回到扬州。包世臣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许他以烟雅剑气俱工，其纂著教刊经史者无虚日，博学又勤学，书法

在论及晚清书风的时候，就非常不喜欢包世臣一派，直斥其为丑恶。这当然是艺术上的不同见解，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包世的特色，擅长理论构建，实践上却因天分的缘故有所不足。而吴让之的篆书隶书水平很高，与其篆刻同曲靖老师的老师邓石如，把邓石如提出但没有能力做好的印从输出理念做到了大成，即在印章中融汇书法的笔意，是了不起的开创。但他的行书草书终生守着老师的法度，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更为拙劣。所以他晚年回到扬州，寄居僧舍卖字，有一阵子生意较好，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但仔细想想，吴让之都已经到了寄居僧舍的地步，求字的人多，恐怕也与他的字润价低廉有一定关系。可是即便他落魄至此，仍遭到另一位大书法家何绍基的穷追猛打。何对当时的两淮盐运使方俊仪说，吴某人的老师还不懂得笔法，况吴某人乎？方俊仪当时对何绍基言听计从，抚掌称善。这话传到了这位盐商的耳中，使吴让之的生意顿时变差了。李祥在《药果庸谈》里记完这个故事，也不免感慨何绍基有点过分，不喜欢包世臣也就罢了，何必对别人的弟子的养老之业如此刻薄的拆台呢？吴让之55岁那年，也就是咸丰三年啊，公元1853年，遭遇了一次战火，随之而来的是人生的大变。是年2月23日，太平军攻破扬州，吴让之逃到了扬州附近的少伯带，寄居在朋友家中。战乱令他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很多朋友。这一年的12月，他曾经回到扬州，写了一首《扬州慢》，咸丰三年12月8日扬州郡城作。在词学史上，这一时期表现战乱的作品中，这首词颇具代表性，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道士还家，寻疑重梦，黄埃绕遍归程，荒原独树，剩几点余青。自歌吹繁华日久，干戈儿戏，民不知兵。念苍生，谁为空叫，重作无成。报照去后，有作飞，沙石还境。想鬼伯吹灯，林清闪避，都是冤情。骨肉旧欢安在，无人哭，哭也无声。叹飘零身世，何堪重补他生。这首词步韵了姜夔那首著名的《扬州慢》。姜夔在词序里说，淳熙丙申至日，雨过为阳，夜雪初霁，寄脉迷惘，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闭，暮色渐起，数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夺此曲，千言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其词曰：淮左名都，竹溪家处，皆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脉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病。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道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
水声。

姜夔这首名作，按照号为千言老人的诗人萧德藻的说法，有蜀离之悲。诗经中蜀离一篇写东周大夫来到西周镐京，经过蜀子高梁青苗丛中的宗庙宫室遗址，而发出了对故国的感慨。全词写的是金兵侵扰之后扬州的衰颓景象，想象当年在扬州留下风流词笔的杜牧，倘若见如今这番情景，恐怕也写不出来什么了。二十四桥还在，却是风景萧条，游人不到，只有桥边的芍药无情地开落。与姜夔的清丽相比，吴让之的词衰飒凄厉是另一种风格。词化用了南朝鲍照《吴城赋》、孤蓬自振、惊沙作飞等句。吴城赋是写当时的广陵，十年间两遭兵火，繁华盛景而变为荒城。鲍照见此残破不堪的荒芜景象，将眼下之景与往昔巨力对比，即写战乱的残酷，天道的无情。因此扬州也被称为吴城。然而吴城二字虽美，对于亲历战争的人而言，重做吴城是无法忍受的，其背后的寓意是锥心泣血的惨烈。咸丰六年、咸丰八年，太平军又两次打下扬州，家园不在了，吴让之只得寓居在泰州，在几个朋友家之间辗转寄住，以刻印写字为酬。如此过了七年，及至咸丰十年，中兴名臣胡林翼邀请吴让之到安庆相赞军机，这本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没想到第二年胡林翼去世，吴让之只好再次回到泰州。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求字的人少，他没法养活自己，便在东门小教场武庙中拆字卖补为生。他的生意依然不好，一次如果能得200枚铜钱会欣然有喜色，更多时候则是枯坐终日，无人问津。直到同治二年，即1863年，65岁的吴让之才回到扬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地冬重回寒，十年乱后万事全非，折处余生了无情绪。然而他回到扬州之后依旧居无定所，他曾自撰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事，柴米油盐。大概他在自身穷老的同时，还有与子女不睦的问题，连中满是语带心酸的调侃。他所遭遇的不幸还有很多，壮年时四立文史，奉师命整理扬州水道记的诸湖部分，最后书稿却不知所终。50岁与人合著南史北史，已完成的书稿也因战乱而失踪。他一直有以文士身份经略天下的志向，却至老也只是一个边缘文人，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悲哀。而作为普通人遭逢战乱，更是来自大时代的碾压。晚年他曾半自嘲地刻有两方印文，都是杜甫的句子，一曰但使残年饱吃饭，二曰只愿无事常相见，倍觉凄凉。还是来说一说吴让之的成就吧。他自述从15岁见到汉印，悉心模仿十年，过了5年又学邓石如的印法，最终超越其所取法的对象，60年刻印数以万计，却没有条件给自己做过像样的印谱。如前所述的字前印存孤本，其实只是一册非常草率简陋的粘贴稿子。20世纪80年代被人从日本发现并带回国内，被视为印学史上的重要文献。65岁那年，吴让之与35岁后来在篆刻史上风头一时无两的赵之谦有过一次未见面的交流。
被认为是篆刻艺术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然而，这件事对于吴让之来说，却又是一幕未完成的悲剧。在印学爱好者魏希增牵线，且为二人整理印谱后，请两人互相为对方的印。

来为西曾撮合两位印坛大师是为了人抬人，却造成了赵之谦采吴让之捧自己的局面。或许是因为魏西曾的厚道，吴让之并没有看到这篇序文，这大概算是其悲剧人生中的一点喜剧色彩。吴让之篆刻的刀法尤其个性强烈，和很多人印象

0: 其用刀的精彩。这一点是赵之谦终身难忘其项背的。他中年以后刻印极为纯熟，能不打印稿，在印面上画出浅浅的格线后直接篆刻，而且往往不落款。有人问及他，便说自己的印风格鲜明，拿出去别人都能认得出来，极为自信。事实也是如此，他的不少经典篆刻作品都是后世大家如吴昌硕、赵叔孺、王富安等人为他补刻把款验明正身的。但在当时，他这种特异的印风却是理念过于超前了，未免曲高和寡，以致他不落款的印章经常因人不识货而磨掉毁弃。他在后世的印坛界影响巨大，其实主要得益于其身后陆续得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几代艺术家的大力称赞，将他举到与其成就相谋的地位上。这位近代篆刻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生前潦倒，身后终于在艺坛获得了应有的称誉。对于历史，这是一笔补白，对于个人，则是来自时间的补偿。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1: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2: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3: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4: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3: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4: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5: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选听。说到改革开放之后呢，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相声节目，有的呢是歌颂型的，有的呢是歌颂讽刺并举的，还有一些呢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还有文化娱乐型的，应该说啊是千姿百态。我们这两天呢就集中再请您听一听这些好节目。下面请您听的这段相声《红梅》有许多创作，表演者是殷培田、赵世忠。这个节目热情讴歌了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高贵精神。

0: 听个人你认识吗？
1: 谁呀？
0: 二嫂子。哎，
1: 二嫂子
0: 啊，
1: 不认识。
0: 连二嫂子你都不认识啊？
1: 二嫂子是谁呀？
0: 二嫂子就是二哥他爱人呢。
1: 多新鲜呢，要不是二哥的爱人能叫二嫂子吗？
0: 那不一定。
1: 怎么不一定啊？
0: 我说的这位二嫂子呀，不光是我叫她二嫂子，我奶奶也叫她二嫂子。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你奶奶也管她叫二嫂子
0: 啊？
1: 你奶奶今年多大岁数？
0: 78。
1: 她二嫂子呢？
0: 35。
1: 啊，有78管35岁叫嫂子的吗？
0: 有啊。
1: 有，
0: 不信你到我们那一片问问去，提起二嫂子没有不知道的，老头老太太大姑娘小伙子见了。

0: 得叫他二嫂子。
1: 那么他到底是谁的二嫂子？
0: 大家的。
1: 大家的。
0: 你要见了他呀，你也得叫二嫂子。
1: 我不叫。
0: 你肯定叫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二嫂子是大家对他尊敬的称呼。
1: 哦，哎，这位二嫂子是搞什么工作的？
0: 那可就难说了。
1: 那怎么会难说呀？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三句话不离本行嘛。
0: 你能听得出来吗？
1: 我当然能听出来了。
0: 那好，你听听他是干什么的。
1: 你说吧。
0: 石奶奶，信贵阳来的，我给您放桌子上了。
1: 二嫂子是送信的邮递员。
0: 送信的。
1: 对了，
0: 他刘婶儿，孩子我给您送去了，小家伙真乖呀，阿姨阿姨一个劲儿的叫，没哭也没闹啊。
1: 怎么这送信的还管送孩子呢？哦，那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
0: 张大爷您坐下，我再给您扎两针呢可就好了。
1: 这托儿所里头还有老头呢。那他是针灸大夫，没错，治病的大夫。
0: 大凤，你不是要买白袜子吗？来货了，快来买吧。
1: 怎么这大夫还卖袜子呢？那他是售货员。
0: 老王，你那个定期存款可到期了。
1: 那他，
0: 哎，小黑子，你是买黑醋啊，你是买白醋啊？哎，李姐，明天检查卫生可早点来呀、啊。小红，好好练练这几个动作，咱们晚上演出啊。哎，始终啊，哎、你们家
1: 不是？这我猜不着了，这个。他怎么什么都干呢？
0: 啊，就是什么事儿都干呢，
1: 净干一些零碎小事儿。
0: 对，就是在这些琐碎事物当中啊，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上，我看到了一个崇高的思想啊。
1: 哦，这位二嫂子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呢？
0: 居民代销店的代销员。
1: 什么叫居民代销店？
0: 代销店你都不懂啊？
1: 不太清楚。
0: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居民区逐渐的扩大，有的地方距离繁华街道远了一点，我们的百货商场为了方便群众，就办起了一些代销店，由居民委员会代为管理销售日用百货呀。
1: 那怎么还卖副食呢？
0: 后来他们发现居民稠密的地区每天买副食的比买百货的还多，所以又和副食商店联系，增加了副食。
1: 那卖这么些样东西得占多少人呢？
0: 仨人呢。
1: 仨人
0: 啊？
1: 那工作量可够大的。
0: 就是啊，他们对双职工无保护，以及谁年老体弱腿脚不利索，谁怀孕日久行动不方便，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啊。谁家的油盐酱醋快没了都估计个大概。比如您病了。
1: 对，我没病。
0: 比如说您身上哪儿不舒服。
1: 我身上哪儿都舒服。
0: 比如遇到了这些情况，人家就提前主动的把东西给您送到楼上，送到屋里，送到您的床头上。
1: 真方便呢。
0: 方便，最近的连屋都甭出。
1: 那怎么买啊？
0: 把窗户一开，二嫂子睡了吗？没呢。有什么事儿吗？麻烦你吧，嫂儿她爹刚回来，刚下火车，你给来紧挂面吧。好嘞，我马上给您送上去啊。崩了崩了，你就放在篮子里头。哎，对对对，好嘞，谢谢你了二嫂子。
1: 拉上去了，这是方便。
0: 方便吗？
1: 哎，这个代销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河北。
1: 嚯，都出北京了。
0: 没出北京。
1: 北京哪有河北啊？
0: 就是和平里的北边
1: 啊。和平里的北边？
0: 我这是简称啊。
1: 好嘛，那都靠城边了。
0: 对呀、啊，要是住王府井那地方就用不着代销店了。
1: 是啊，那什么全有卖的呀。
0: 就是嘛。
1: 那么二嫂子他们都从哪儿调来的呢？
0: 都是从他们家里调来的。
1: 家庭妇女。
0: 怎么了？你瞧不起啊？
1: 没有啊，我非常尊敬。
0: 这些家庭妇女可不简单了，他们家里头有老的有小的，负担很重，既不会写账本又不会打算盘，有的人有顾虑怕干不了啊。
1: 这套商业知识啊非常复杂，是够难的。
0: 就在这个紧要时刻，二嫂子挺身而出，我干。
1: 好，迎着困难上，专拣重担挑。
0: 不懂的现学，不会的现练。就在二嫂子的带动下，没几天的功夫，这个代销店还真办起来了。

0: 哎，这个房子是怎么解决的？
1: 在居民楼里头先腾出两间房来，
0: 就那么俩小地方啊。
1: 你别看就那么两间小门脸儿，你别看屋里不大点儿，你别看设备不起眼儿，代销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贴心坎儿，有火柴，有烟卷，有背心，有裤衩，有手电蜡烛，盘子碗，刀子筷子，小饭铲，你起个早摊个碗，买什么都在家跟前儿啊。
0: 真全可
1: 全可，又卖针又卖线，又卖葱又卖蒜，还卖步枪手榴弹呢。
0: 啊，还卖武器，
1: 儿童玩具。
0: 你倒说清楚喽，
1: 您是不是买两样玩玩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大个子还玩那个呢？
1: 给您孩子玩啊。
0: 我孩子也都大了，
1: 要不您买点别的。
0: 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
1: 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吗？
0: 有有。
1: 毛巾水碗呢？
0: 有。
1: 牙膏香皂呢？
0: 有。
1: 长江大桥呢？
0: 有。
1: 没有。
0: 我们家有长江大桥啊。
1: 我说是那张画。
0: 那那张画啊，那我们家有。
1: 针头线哪儿呢？
0: 有。
1: 您要是缺什么的话，您就言语一声。
0: 哎哎哎，
1: 您要是没工夫，我给您送家去。
0: 那好极了，谢谢您了，二嫂子。哎，我也叫上了，
1: 人家热情周到，你没法不叫啊。
0: 就是啊，要说他们的工作可真够辛苦的。
1: 要说辛苦啊，那还得说是送货。
0: 哦，
1: 有的住户比较分散，为了方便群众，他们总是送货上门啊，
0: 推车下街。
1: 最初哪有那车呀？
0: 那怎么送啊？
1: 有的用围裙一兜，有的呢放纸盒里头往肩上一扛，拿起一杆秤这就走了。
0: 这可真不容易。
1: 最不容易的是啊，常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定期送货。
0: 哦，
1: 不光是下居民点，还要进医院呢。
0: 哟，二嫂子病了
1: 没有啊？
0: 那上医院干嘛去？
1: 卖货呀，把方便送给病人。
0: 真是不怕苦不怕累。
1: 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二嫂子到医院去送货，病房里头有一位李大爷，暖壶塞坏了，想买个暖壶塞，当时又没带着。二嫂子就和人家说了：“李大爷，一会儿我就给您送来呀。”“哎，别别，下回带来就行了。”“
0: 就是，几分钱的事儿啊，不值当的。”
1: 人家二嫂子可没这么想。
0: 那他怎么想呢？
1: 大冷的天儿不能让病人喝凉水，何况还得吃药呢。
0: 从体贴病人出发呀，
1: 回到了代销店，已经是1点多钟了。连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拿起个暖壶塞儿，冒着刺骨的寒风又返回了医院了。
0: 真是完全彻底。
1: 当时感动的李大爷不知说什么好了。你瞧你，我就那么一说呀，你还真给送来了。大冷的天儿让你跑这么远的路，哎，这叫我
0: 没什么。李大爷
1: 瞧累的，快坐会儿。
0: 不坐了。
1: 坐会儿喝口水。
0: 不喝了。您的暖壶呢？赶紧试试吧。
1: 甭试了。
0: 您试试吧。
1: 甭试了，你拿回去吧。
0: 您怎么不要了？
1: 刚才我把暖壶又给拆了。
0: 快，白买了。
1: 当天晚上二嫂子就给送去一个暖壶。
0: 怎么这个事儿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1: 当时我正在那儿住院呢。
0: 哦，你也病
1: 啊？有一次二嫂子去了，问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多了。你缺什么不缺呀？我什么都不缺，就是非常想吃一种东西，这医院里没有。
0: 人家医院有那么好的条件，你想吃什么没有？
1: 我想吃这种东西，医院里头不预备。
0: 你想吃什么呀？
1: 我想，
0: 你说呀。
1: 我想吃玉米花。
0: 啊，玉米花啊，是没有。
1: 二嫂子说吃玉米花那还不好办吗？明天我给你带一口袋来。
0: 一口袋？
1: 一小纸口袋。
0: 那吓我一跳。
1: 第二天呢，二嫂子挨着病房给送东西。王师傅给您5号电池，张师傅这是您要的信封信纸。最后走到我的床前，拿出一个小纸口袋来，我一瞧这高兴啊。
0: 什么呀？
1: 玉米花。
0: 真给带来了
1: 啊。
0: 要说二嫂子对待病人那真跟一家子一样。
1: 就是啊，他要是几天不去的话，那病人都想他着呢。
0: 那病人一定得说，今儿二嫂子怎么还不来呀？
1: 在医院里可不叫二嫂子，
0: 那叫什么？
1: 叫名字呀。
0: 哎，说了半天，二嫂子名字叫什么呀？
1: 二嫂子姓郑，叫郑红梅。
0: 嘿，这名字也好听啊。要说二嫂子时刻在想着为什么人的问题呀。
1: 对，尤其是他和石奶奶的关系，那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之间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0: 这个石奶奶是谁呀？
1: 是邻居一位76岁的老太太，丈夫是位老工人，前几年死了，闺女在外地工作，儿子又经常出差，家里就她一个人。别看上岁数了，又能洗

0: 又能涮，又买东西又做饭呢，
1: 身体还挺结实。
0: 结实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了。嗯，没带销店的时候，买一趟东西得跑挺远的路，想买三样东西，到那儿能忘两样。
1: 年纪大了，记忆力就差了。
0: 自从成立了代销店，老太太可方便了啊！代销店就在他们家斜对门，把锅坐在火上，发现没酱油了都来得及。那。

0: 好嘞，我马上给您送去啊。
1: 二嫂子把酱油送过来，刚回去，石奶奶又喊上了。
0: 二嫂子，你看我这记性，我要蒸馒头啊，还没起子呢，
2: 还得来。
0: 您别着急，马上我就给您送去。
1: 二嫂子把起子送过来，刚出门，石奶奶又喊上了。
0: 二嫂子，
2: 您又忘什么了？
0: 我还忘了谢谢你呢。
2: 自己人不用道谢。
0: 石奶奶家的事儿啊，几乎二嫂子全给包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给送到家呀。
2: 这工作做得多细致。
0: 所以石奶奶对代销店特别有感情啊。
2: 那是。
0: 谁要是说代销店一句二话，石奶奶先不答应。这是谁说的呀？把他给我机会。

0: 和别人说呀？
1: 说什么呀？
0: 二嫂子是个苦菜花，从小没爹又没妈，如今她一个心眼为大家，你说说咱不疼她谁疼她呀？
1: 这老太太还真有意思。
0: 有意思，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下大雪，都深夜十二点多钟了，我一看蛋销店这个灯还亮着呢，我进去一瞧啊，好家伙，
1: 怎么了？
0: 这二嫂子肩上挎着药包，怀里头抱着挂面，手里托着红糖鲜姜，围裙里还兜着鸡蛋。我说二嫂子，您这搬家呢？
1: 深更半夜的搬什么家呀？
0: 不是啊，今天下雪路滑，石奶奶摔了。
1: 哟，要紧吗？
0: 倒是不要紧呢、啊、可是上岁数了，摔一下就不轻。
1: 就是，
0: 这都是我给她送去的。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二嫂子，那还不快走？我一看二嫂拿那么多东西，我说我帮您拿一点，顺手抄起一件来，跟二嫂子就走。哦，二嫂子说你放下吧，我说我拿得了啊，你放。哦，我放下放下吧。
1: 你拿的什么呀？
0: 秤盘子。
1: 嗨，你拿秤盘子干嘛呀？
0: 哎，有用啊。
1: 它有什么用啊？
0: 把那红糖鲜姜鸡蛋放盘子里拿着多方便呢。
1: 这办法不错。
0: 跟二嫂子到了石奶奶家，人家二嫂子是又给揉腿，又给煎药，又照顾她吃东西，又照顾她睡觉，足足忙了一宿啊，
1: 真比自己亲闺女都强啊。
0: 所以二嫂子还直劝石奶奶呢，石奶奶，以后您可千万注意点吧。
2: 是啊，以后我可不敢再摔了。

0: 激和贴近生活的描述是当年这些节目获得观众听众欢迎的关键所在。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看电视。电视机啊，那在60年代70年代普通人难得一见，到了80年代开始走入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也是少数的。这段看电视就是当时的事儿。
1: 您家里有电视吗？
2: 最近买了一台。
1: 什么牌的呀？
2: 飞跃的。
1: 这可好。
2: 对，
1: 那是优质奖
2: 啊。
1: 您看这个质量好的电视大家争着买。
2: 那倒是，
1: 质量不好搁那儿没人要。
2: 什么东西也如此。
1: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质量非常不好。
2: 是啊，
1: 我爸爸退休了，我当儿子尽一份孝心买了一台电视。老头老太太一起看看电视多好啊。
2: 那这不挺好吗？
1: 买了以后我们老太挺高兴的。
2: 嗯，
1: 哎呀，这在家里就看了节目了、可太好了，要上戏院的去还得买票坐车。
2: 你看这多方便呢。
1: 我呀最喜欢听李文华的相声。
2: 我爱听我的相声、
1: 可是呢过去就从收音机里听没见过。
2: 嗯，
1: 声音我听的倒是不错。
2: 是啊，
1: 跟那水萝卜似的。
2: 还真会形容。
1: 哎，今天我看看李文华呀长得什么模样。
2: 模样也不怎么样。
1: 结果那天还真赶巧了。有您的电视节目。
2: 是吗？
1: 单口相声。
2: 那天效果怎么样？
1: 效果真不错。您出来一句话还没说呢，把我们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哭出来了。
2: 是啊。
1: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那脑袋呀，三角的。
2: 这叫什么电视机呀、
1: 我爱人在旁边说话了，妈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啊，人有长三角脑袋的吗？
2: 就是
1: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2: 这话对，
1: 我不爱听了。
2: 哦，
1: 我说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你，我新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是人家李文华人家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2: 谁说的呀？
1: 我爱人也问我了，李文华我见过，不是没见过。
2: 还是的。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的？你不是前两年你见的吗？两年过去了，人李文华那脑袋人不发育了。
2: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1: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2: 哦，我发育不正常啊。
1: 我跟我爱人解释，我说你不知道。我了解李文华，李文华他得过病。
2: 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1: 哎，李文华抽过风。
2: 抽风？
1: 哎，你平常人家都讲嘛，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2: 还抽三角风呢？
1: 那是啊，
2: 那叫羊角风。
1: 你看自己都说了吧，抽过羊角风。
2: 谁抽过呀？没抽过。
1: 正说着我妈那也二乎了。哎呀，建坤呢，你看这电视机是有毛病吧？
2: 老太太都看出来了。
1: 我说妈不可能。
2: 嗯，
1: 我新买的电视
2: 那也保不齐，
1: 人家要是质量不好不能出厂。
2: 那你给老太太解释解释这三角脑袋怎么回事。
1: 我跟我妈说了。
2: 嗯，
1: 我说妈是这么回事。
2: 嗯，
1: 李文华人家这个人呐、李文华他是个演员。
2: 演员脑袋都三角的呀？
1: 啊，不是当然了。他这个人呢，他善于
2: 什么？
1: 他这人特别喜欢看电影。
2: 看电影把脑袋看三角了？
1: 您知道看的什么片子吗？
2: 什么片子呀？
1: 黑三角。
2: 他还给找着根据了。
1: 正说着电视机里您那脑袋呀变形了，
2: 恢复正常了，
1: 改成鸭蛋圆的了。
2: 这是看什么看的呀？
1: 我跟我妈解释。我说妈，这个鸭蛋呢，
2: 是
1: 鸭蛋鱼他、他看的是那个木鹅少年马季。
2: 你说的是鸭蛋园
1: 啊？
2: 啊，碍得着鹅什么事儿了？
1: 这鹅有时候它一高兴了也下鸭蛋。
2: 没听说过，
1: 挤兑的我也说不出来了。我说妈，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个李文华这脑袋不是看电影看的，
2: 电视机的毛病，
1: 是吃那咸鸭蛋吃的。
2: 我多顿吃了。
1: 正说着您这个脑袋又变形了。
2: 这就离松花不远了。
1: 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2: 哦，苹果脸儿，
1: 茄子圆儿，
2: 茄。我老离不开这副食店。
1: 我妈问我了。哎呀，江坤呀，你说这李文华是吃什么吃的呀？
2: 甭问了，吃茄子吃的了。
1: 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吗？
2: 谁承认了？
1: 正说着电视机哆嗦上了。
2: 你瞧瞧，
1: 我一摸，哎呦，你别瞎说八道。你看电视机都烫手了，
2: 都发烧了。
1: 我妈已经说发烧了。赶紧，我抽屉里还有两片 ABC 呢。
2: 那吃药不管事，
1: 怎么办呢？
2: 得拿扇子扇。
1: 正好我爸爸坐电视机边上，我妈妈把扇子递过去了，我爸爸就扇。
2: 瞧瞧，
1: 扇了一会儿还真管用，
2: 那还不错。
1: 可是得盯着扇，一停的话他就哆嗦。
2: 得，那就盯着扇吧。
1: 盯着扇了两个多小时，电视机不哆嗦了。
2: 行了，
1: 我爸爸那儿哆嗦上了，
2: 好嘛。
1: 一边哆嗦一边跟我说，哎呀小子，你这是孝顺我吗？这个明明我是退休了，在家享两天清福，我这一身汗比上夜班还累。
2: 好，
1: 不是你孝顺我，
2: 是什么呢？
1: 我这孝顺他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看电视，上半段的空中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相声红梅，下半段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咏梅。这个节目又叫男大当婚，是著名的相声作家理论家夏雨田先生创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么领导干部呢也关心起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咏梅。
0: 您听说过有男大当婚这句话吗？
2: 当然听说过了。这就是说呀，男同志岁数大了应当结婚
0: 啊。那我41.5岁了，够不够男大？
2: 太够男大了。
0: 当不当结婚？
2: 早就应当结婚。
0: 我应当跟谁结婚？
2: 你应当跟我什么呀？
0: 我这还没对象呢。
2: 41了还没对象啊？
0: 您说怎么办呢？
2: 那你怎么不找对象去呢？
0: 他我上哪儿找去呢？
2: 你呀、上你们单位里去找啊。
0: 我们单位
2: 啊，
0: 我们是科研单位。
2: 哦，搞科研的。
0: 哎，我们单位有500多口。
2: 哦，
0: 不过都跟您是一个品种。
2: 哎，什么叫一个品种啊？
0: 全是男的，人称500罗汉。
2: 好嘛，到和尚庙了。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哎，
2: 找你们亲戚给你介绍。
0: 亲戚？
2: 嗯，
0: 我没什么亲戚
2: 啊，
0: 就俩舅舅，还住得太远。
2: 住哪儿了？
0: 法国。
2: 嚯，这是不近。
0: 嗯，
2: 你呀、
0: 哎，
2: 找你们街坊给你帮忙。
0: 街坊更不行了
2: 啊，
0: 我们那儿就2家。
2: 哦，
0: 我跟王大妈。
2: 哦，
0: 哎，王大妈倒热心人。
2: 那就行了。
0: 他们单位男男女女有200多口。
2: 哦，
0: 不过岁数都不合适。
2: 怎么？200多位没有一个岁数相当的？
0: 他不是大就是小啊。
2: 都多大了？
0: 大的58，小的3岁。
2: 嚯，
0: 幼儿园
2: 啊，幼儿园呢？
0: 哎，
2: 哎，
0: 啊，
2: 幼儿园里头有阿姨呀、啊？
0: 没有
2: 啊，
0: 那是街道幼儿园。
2: 哦，
0: 老妈妈带孩子，
2: 呵，
0: 没阿姨，
2: 嗯，
0: 只有阿奶、阿婆、阿弥陀佛。
2: 哇，那就没什么希望喽。哎
0: 啊，
2: 找你们组织上给你帮忙。
0: 对，我们组织上对我挺关心的。
2: 哎，
0: 都主动的帮我抢亲嘛。
2: 哎，抢亲
0: 啊，抢着帮我提亲。
2: 哎，那是帮你介绍
0: 啊，介绍完了我就抢啊。
2: 这位真够急的。
0: 最着急的呀，
2: 啊，
0: 还是我们新调来的王书记。
2: 哦，王书记，
0: 他今年30岁。
2: 啊啊，
0: 他还没对象呢，比我还急。
2: 哦，他急着自己找对象，
0: 急着帮我找对象。
2: 哎，那说明王书记对你很关心呐。
0: 是啊，他刚上任没多久。
2: 哦，
0: 跑到我家来，
2: 嗯，
0: 问我还需要什么不需要。
2: 你不就需要一个老婆吗？
0: 那多不好意思讲啊。

0: 调神经病，第三必须是女性。哎，
1: 这不废话吗？
0: 不是，是为人正直、哦、年龄相当的女性。
1: 那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婚姻监所当时给我介绍两位啊，结果没过十分钟全吹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一见姑娘脸就红，说不出话来，人家以为我是哑巴呢。
1: 呵，这人脸皮还真薄。
0: 就是啊，嗯，我自己都灰心了。哎呦，可是王书记坚持不懈。
1: 是啊，
0: 一有空就主动到婚姻介绍所给我挂急诊，
1: 说明王书记对你太关心了。
0: 就是啊，嗯，王书记啊，高高兴兴回来了啊，又报告一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1: 哦，什么样的呢？
0: 这是个小学体育教师。
1: 哦，教体育的，
0: 今年36岁。
1: 呵，
0: 先进工作者啊、哦、名字叫玉莲。
1: 哦，玉莲。
0: 对 对
1: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
0: 我当然没意见了。
1: 是啊，
0: 啊，第二天呢我们就在公园里头会面。
1: 哎，你要是脸红说不出话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嗯，他比我脸皮还薄，一说话就哆嗦。你
1: 看这俩还凑一块儿了。
0: 我们俩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嗯，他心里咚咚跳，我心里跳咚咚，他不好意思说话，我不好意思出声，他哑巴了半小时，我默哀了30分钟。
1: 啊，你们跑这儿静坐来了？
0: 坐了老半天呢。
1: 啊，

0: 哦，又改打乒乓球了。
1: 哎，
0: 这个约会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太大了
0: 啊！
1: 既能在活动当中自由的谈心，
0: 哦，
1: 又不因为活动剧烈而引起腿肚子抽筋。
0: 是啊，哎，这王书记还真动脑子。
1: 就是啊，
0: 哎，你们这乒乓恋爱是怎么搞的呢？
1: 就是边打球边谈
0: 啊，哦，一边打一边谈，
1: 充满了欢乐的情趣。
0: 呵，
1: 乒乓球往来穿梭，
0: 啊，
1: 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0: 哦，
1: 他一个远台攻球，
0: 哦，
1: 我来个海底捞月。
0: 嚯，捞得不错呀！
1: 哎呀，我捞得不好啊！
0: 啊，
1: 你看我捞了41年了
0: 啊，
1: 今天才捞着一条啊！
0: 哦哦，捞鱼来了，
1: 玉莲呐。
0: 嗯，
1: 在和你的接触当中啊，
0: 哦，
1: 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了，
1: 你朝气蓬勃，
0: 嗯，
1: 活蹦乱跳，嗯，真像那乒乓球。
0: 哎，我像乒乓球？
1: 不是，您对待困难呢，
0: 啊，
1: 总是打攻球。
0: 哦，
1: 您对待不正之风，总是打推挡球。
0: 嗯嗯，
1: 您办事胸有成竹，
0: 啊，
1: 像稳健的削球。
0: 哎，
1: 您说话幽默含蓄，
0: 啊，
1: 像弧圈球。
0: 嗯，
1: 您的眼睛滴溜溜的，
0: 啊，
1: 像卫生球。
0: 哎，卫生球也出来了
1: 啊！所以我下决心要追球。
0: 哦，追球啊！
1: 我要虚心向您求教。
0: 哦，
1: 在四化的路上，
0: 嗯，
1: 努力追您，
0: 呵，
1: 追上您
0: 啊，
1: 追赶您
0: 啊。
1: 虽然我追不上您
0: 啊，
1: 但我得来个小鸡吃蚕豆。
0: 怎么讲？
1: 强弩！
0: 我这位劲头还够大的啊！
1: 玉莲呐，
0: 啊，
1: 我一定要很好的向你学习。
0: 嗯，
1: 我要为。

0: 闲了吗？
1: 哦，兴奋过度了。
2: 他们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团结，赛出了情谊，赛出了埋藏在心窝里三四十年的一句悄悄话：
1: 我爱你，
2: 我恨你。
1: 我恨你。
2: 新娘对新郎说：我恨你十年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1: 那会儿我哪认识你哟。
2: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到底恨谁啊？
2: 我们恨王书记。
1: 怎么又恨王书记了？
2: 恨他为什么不早点调来当书记。
1: 是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咏梅》，夏雨田创作。再请您听一段打针姜昆、李文华表演。
4: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5: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4: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5: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4: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5: 你给介绍介绍。
4: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5: 医疗所，
4: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那态度太好了。
5: 是啊，
4: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5: 他是什么病啊？
4: 牙疼。
5: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4: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5: 疼的。
4: 大夫。牙疼。
5: 哦，你牙疼啊？
4: 牙疼。
5: 你治过没有啊？
4: 治过。
5: 怎么治来着？
4: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5: 你抽了吗？
4: 我连抽了20多下。
5: 抽完了好了？
4: 肿了。
5: 不行，那还不肿？
4: 原来里头疼。
5: 现在呢？
4: 现在连外头都疼。
5: 谁让你抽他来的？
4: 看来这办法不行。
5: 哎，就不能这么治。
4: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5: 你又怎么治来着？
4: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5: 哦，你横了吗？
4: 我连横了7条水。
5: 横完水好了
4: 还疼。
5: 横凉水也不管用。
4: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5: 哦，找你干嘛呀？
4: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5: 都让他给漱口了。
4: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5: 我告诉你
4: 啊，
5: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4: 哎，不能听他们的。
5: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4: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5: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4: 对了，哎，吃什么
5: 药片？
4: 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5: 怎么了？
4: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5: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4: 也不行。
5: 为什么呢？
4: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5: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4: 药面也不行。
5: 为什么呢？
4: 那玩意儿糊嗓子，
5: 我
4: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5: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4: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5: 这么办吧，
4: 啊，
5: 给你打针吧。
4: 对了，哎，你说什么？
5: 打针。
4: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5: 怎么了？
4: 我胆儿小。
5: 哦，
4: 一提打针我害怕。
5: 害怕。
4: 你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5: 好，给吓的
4: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5: 准备给他打针。
4: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5: 那是进行消毒。
4: 酒精棉球凉。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5: 这是消毒呢。
4: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5: 什么事儿啊？
4: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5: 嗨，那不管用。
4: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5: 打完了
4: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5: 你看看，
4: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打这针麻烦了。
5: 是啊，
4: 有那么一位，
5: 哦，
4: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5: 他什么时候来？
4: 9点半才上班，
5: 晚到1个半小时。
4: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把药锅坐上边。
5: 哦，煮那针头。
4: 煮点元宵。
5: 煮元宵。
4: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5: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4: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5: 干点什么活呢？
4: 打毛衣。
5: 呵，
4: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5: 大夫说什么呢？
4: 出去。
5: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4: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5: 呵，这叫什么制度？
4: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5: 敲门吧，
4: 不敢使劲敲了。
5: 你看看，
4: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5: 他说什么呢？
2: 进来吧。
5: 这才让进来。
4: 一推门，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5: 多规矩啊。
4: 大夫，我打针。
5: 大夫说什么呢？
4: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5: 嗨，
4: 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5: 这位还真有的说。
4: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儿。
5: 这叫什么态度？
4: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5: 给人打针吧。
4: 大夫过来一看，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5: 哦，那是还没熟呢。
4: 盖上锅盖，
5: 给人打针吧。
4: 他把这茬给忘了。
5: 怎么给忘了？
4: 接茬在那打毛衣。
5: 这病人呢？
4: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5: 嚯！
4: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5: 就是啊。
4: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5: 你瞧瞧，
0: 大夫跟他商量点事儿行吗？
5: 什么事儿啊？
0: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5: 憋得受不 了
0: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5: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呀？
4: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5: 是啊，
4: 就这样，他还有理。
5: 他说什么呢？
4: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5: 还怨人
4: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5: 好，
4: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5: 怎么着？
4: 我没管药水。
5: 呵，这叫什么事儿？

0: 夫留点神，
1: 嗯，
0: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1: 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0: 嗯，
1: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0: 呵，
1: 怎么回事？这阵又靠上了不是？啊，
0: 哎、
1: 走，别动，这阵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就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0: 呢，干什么呢？
1: 他在那纳底子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小段打针。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这两天我们集中请您听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问世的一些相声佳作，名家荟萃，节目似锦。空中向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股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好像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带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3: 零基础也能上手？
4: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1度。今天早晨呢，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较差，不过呢，随着太阳升起会慢慢的转好。而受到这个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天空晴朗，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补水，逆光开车请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另外呢，早晚还是偏凉的，一定要注意合理的着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可是咱们2026年的10月8号，咱们假期结束了。今天是11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准备好了吗？
1: 上班啦。
0: 你说说你说的这么直白，你不如我。大家准备好了吗？还有个会儿，上班啦。没准备好也得
1: 上。我跟你说，我等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了，终于咱们齐平了。
0: 对，要不然心里也太不平衡了，是不是？
1: 我这一天天的，有也可以说我前两天不好意思说啊。不，前两天有人发微信，跟咱们互动吧，有人四仰八叉的啊，有的人躺着，还有人说，哎呦，听会儿节目睡个回笼。你说这气不气人？
0: 真的太气人了。我们这七天天天陪着大家。在这个怎么讲电波当中相会，那当然了，这大家伙放假是理所应当的啊，我们的上班也是理所应当的。总之一句话，从今儿开始咱们又扯平了。
1: 哎，反正我等平齐平的这一天等好久了。
0: 我们呢陪伴大家又再次在上班的路上相会。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11长假呢，我相信大家伙呢都留下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美妙的瞬间和时刻。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聊一个话题。
1: 对，
0: 说了什么呢？这个假期刚刚过去的11长假，您的高光时刻。可能一提到这个高光时刻，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哦，我是不是看到什么美景了啊？
1: 有可能啊。
0: 对，哎，立马可能就想到的是这个，比如说，哎呀，我去登泰山了，我去这个去哪儿哪儿了，我
1: 看到美景了，看到10个人头了。
0: 拍了好多美丽的照片吧，什么什么的，那不都是高光时刻吗？用影像留下了纪念。但是其实我们还可以说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
1: 就是、你心里认为这个假期里面特别记忆深刻的这个点，其实有很多。有可能像高磊磊说的，说你看到了特别让你惊讶的美景。
0: 是。
1: 还有可能就是你之前做准备要看到一些美景，结果到现场一看，哇，就更具震撼。是不是也有可能？当然也有意外惊喜。也许呢，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暖心的小事儿，让你觉得，哎，这趟旅行当中让你挺高兴的。总之，在整个假期当中，让你一回想就觉得有点自豪啊，有点开心，值得回味的这些时刻，我们称之为高光时刻。现在大家就开始回忆一下吧。
0: 当然了，我觉得那些大的方面咱们就不多说了，也可以说说小的。比如说咱就去了某一个地儿，又吃了一串烤串，或者啃了当地的一个烧鸡的鸡腿儿，惊艳到自己了，
1: 这就高光了。
0: 这那之前没吃过 呀。
1: 住在哪儿？哪个区？周围没有什么好。
0: 朝阳区啊。
1: 那不可能，朝阳区你这每天就换地儿吃。
0: 不管住哪儿吧，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去了以后吃到了你之前没有品尝过的那些美味，这也算是你人生当中的高光。
1: 刚才说了嘛，有很多就是让你一回想高光，就是印象特深刻，就能想起来的。它一定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亮点。
0: 对，
1: 总之咱们回顾一下啊。
0: 好嘞，不光是那些大的亮点，咱们这些细小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记在心间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

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哈，我们接下来首先来说说天气情况。本台消息，今天开始的三天工作日，8号到10号，对，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四、星期五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六都是上班的，咱们星期六要补班，所以大家别休迷糊了啊。
1: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汽车尾号，好多人一开上班以为今儿周一呢。
0: 哦，
1: 是吧？
0: 咱们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四，而且呢，从9月28号开始呢，新的这个轮转又开始了。您关注一下，到底今天是不是自己限行啊？来，回到我们天气，这三天呢，未来这三天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定，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之间，非常的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呢，近期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预计呢，受冷空气影响，那么11号夜间到12号呢，本市还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呢，北风加大，

0: 又感冒了哈，下面呢咱们就是稍微小总结一下这个假期啊，国庆七天长假，全市公园共迎来了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据说这里面的小排行天坛公园还是第一名。
1: 那可不嘛、
0: 香山公园呢是红叶初染，秋染静怡遇见香山主题市集，汇集了像文创、美食、非遗与趣味互动，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这一看就是伴随着红叶节，而且要贯穿红叶节。那十月中旬开始呢，国家植物园北园进入到秋叶的观赏季，茶条器还有白蜡、火焰眉毛这些彩叶的树种也将会陆续变色。今年变色比较晚，所以大家呢别跑空了啊，咱们听听预报，因为一般都会有这个变色预报。
1: 是的，到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提前跟大家预报一下哈。那么除了比如说在十一期间咱们游客去逛公园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去到了河湖的周边啊。本台消息的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大约有615万人到河湖的周边游玩，比2025年是增加了大约9%。市民呢是主要集中在亮马河、凉水河、还有龟水河、东沙河、清河、城市河湖等河湖的周边。那么节日期间呢，全市水务系统10000多人在岗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的代班值班制度，切实的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运行。
0: 毕竟呢，现在那个河边治理的也特别好啊，景色也特别宜人，所以大家优先会选择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气。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如果大家决定从10月10号开始买飞机票的话，要注意了。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含10月10号那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是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是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段是人民币90元，这个相当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块和20块。
1: 那如果您要说，哎呀，未来可能有一段时间我确实要出去玩，要出个差什么的，我就能当机立断，今儿8号，明儿9号，还有2天时间，您可以提前出票啊。当然了，这个机票方面呢，是这个燃油附加费涨了，火车票这边呢，人家可以打折了哈，而且还是折上折。本台消息啊，今年的5到6月份实行了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呢进一步优化了这一个惠民的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当天到12月30号含当天标注敬啊，这个敬老的这个敬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那么相关的

0: 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旅客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雁西湖景区哈。那么据北京怀柔微信公众号消息，雁西湖景区呢改造之后升级为开放式的滨水公园，免费开放。那么公园内呢，湖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已经是不见了踪影，那么湖岸线褪去了商业的痕迹，重回自然纯粹的本貌。崭新的临水木栈道沿湖岸是蜿蜒铺开，也打破了游园的界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那么缓步走在栈道之上，澄澈开阔的湖光山色缓缓铺陈在您的眼底。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个温馨提示啊，目前的园区部分的区域仍在进行景观精细化的提升打磨工作，那么游园期间呢，也请您留意现场的标志牌，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文明游园。
0: 好，下面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也比较充沛。那支付宝作为一个支付平台，它昨天就披露了它这边的平台数据，双节期间使用碰一下线下消费笔数同比增长了近40%。那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离境一键退税普及，移动支付便利化，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旅游的热度也是持续攀升。 China Travel 标签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衍生出了一个新词儿，叫 China MyMaxing， 叫极致中国化，这个迅速也是传播了这个概念。支付宝的数据就显示啊，国庆假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阿里配加外包内用的消费额同比增长了近50%。那咱们再看个客源地，中国香港、哈萨克斯坦、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是位列入境消费金额的前5。在目的地方面呢，像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依然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10大热门城市。与此同时呢，一批小众的宝藏城市也受到了入境游客的青睐。
1: 咱们呢以后出境入境啊，咱们这个消费就更加的方便了。其实这也算是咱们这个假期当中的消费方面的高光时刻啊。
0: 对，这也是我们的收获。
1: 对，
0: 所以欢迎来。
1: 对，欢迎消费，
0: 欢迎多来。
1: 来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工作这个日的第一天哈，这个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咱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就是
0: 说你这个假期的高光时刻，现在一起回忆一下吧。
1: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就来了，说啊，这个首先呢是10月2号，他登上了正阳门城楼，是今年夏天开放的，特别的雄伟壮观。到了10月5号的时候呢，还去了京华福满园，是在这个东六环的高县公园，好像也是今年新开放的一个公园。我们在新闻当中呢也介绍过，正好呢也是那里举办的云端碳水节的最后一天。哎呦，去了非常热闹。那您在那儿都吃了什么碳水啊？
1: 卖面包呗。
0: 各种的面食是不是啊？
1: 面包
0: 可不是嘛啊！
1: 中式西式。
0: 对，而且他还说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哎，今天也是迎来了寒露节气。
1: 哎，刚才高磊还提到今天这个寒露节气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老祖宗定的这些节令节气的，一到就一定在吃方面得有点调整。
0: 对，
1: 哇，或在着装啊、日常起居还有生活习惯上也得有一些调整。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斗指新，太阳到达黄经195度，在每年公历的10月7号到9号，大概这个时间段。
0: 嗯，没错。那么寒露呢，也是深秋的节令哈。那么在这个节令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起居养生的方面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寒露节气的时候，寒气渐重，常常呢是昼暖夜凉。那么寒露养生，咱们要注意4个部位，千万别挨冻啊。哪儿呢？咱们要一定要注意像头颈部、腰背部、脚部和关节的保暖。咱们首先来说说头部哈。那么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的部位，会导致感冒、咳嗽、头痛等不适。咱们这个时候戴上帽子，系条围巾，哎，就可以有效的保暖颈部了。也可以经常模仿像乌龟伸脖子的那个动作哈，前后伸缩一下我们的这个脖子啊，再左右转动一下，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疲乏，改善您的颈椎功能。哎，您可以试一试哈，这是我们的这个头部不能动，还有哪儿啊？腰部。
1: 下边说说腰啊，老年人的这个阳气渐衰，还有腰肌劳损等这些症状，受寒气刺激就容易加重了。所以老年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咱可以穿个马甲。另外呢，广播体操里的这个腹背运动和蹲起运动，就是很好的温暖腰和背的。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住腰眼上，也有很好的一个振奋阳气的作用。
0: 对，第三个就是脚，咱不能动哈。足部保暖呢，除了穿厚袜子、棉拖鞋以外，咱还可以利用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啊，站立垫起脚尖儿，咱们再放下，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上体育课那个提踵动作啊。那么重复做到这个额头啊微微的冒汗了。做完运动呢，咱们再用热水泡泡脚，脚上呢就有许多的反射区，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的部位，有什么心肝脾肺肾什么全都有啊。那么泡脚的时候，咱们可以揉揉脚，就可以舒筋活血，温暖全身了。
1: 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事儿不能动啊。天气变化呢，潮湿受凉会导致关节疼痛加重。这个膝关节是人体的比较重要的负责关节，还有滑液是关节间的一个液体的润滑剂。人体的关节还有膝关节大概约含有是滑液0.5毫升，滑液的粘度直接和粘蛋白的含量有关。当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滑液当中的粘蛋白含量增多，便增加了滑液的粘度，影响关节的活动。
0: 对，那除了咱们这个4个地方要注意之外呢，其实在饮食方面怎么吃也很重要。我们简单说一下，秋天呢要注意润肺防燥啊，这个肺喜滋润。那么干燥的气候呢容易导致肺火，燥则润之。那么深秋时节呢，咱们建议大家多吃养阴润肺防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哎，银耳，咱们熬点百合、银耳、莲子羹，还有莲子、南瓜，再熬个。

0: 善，既健脾又……
1: 还说一说，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别贪凉啊，然后脾胃呢都要需要过渡，因为季节变化嘛，总要跟着这个季节的变换走，然后呢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早起锻炼的时候，大家也应该注意，这个秋季是秋天，是运动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根据个人的情况把身体，然后咱们采取强度不宜过大，逐渐增加运动量的方式来增加运动。总之希望大家平稳的过渡每个季节。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稍后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1度。今天早晨呢，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较差，不过呢，随着太阳升起，会慢慢的转好。而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天空晴朗，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烈，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和补水。逆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另外呢，早晚还是偏凉，一定要注意合理着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